0: 唱片管就好啦。我有写三条歌，啊，要两条要送给我的爸爸，啊，一条要送给我的妈妈。
1: 你要出唱片啊，要做明星啊，要做歌星啊，
2: 未歹啊。
1: 安尼，你食个芳条呢？
0: 无啦，这是对爸爸妈甲妈妈啊一份感谢，啊我家己一份心愿安尼啦。哎呀、啊，对对啊，对爸爸。
1: 安尼阿母，你敢要家己买唱片？
2: 我无阿母阿母，
1: 伊也要买，你敢要家买？
0: 啊伊也无录，伊也无迄落会当放 CD 的
1: 咩？我为着阿母啊，买一台回听。
2: 无啦，我买着电唱机啦。
1: 无电唱机哦、喔，好啦。
0: 我伫遮唱互你听就好啦。
1: 你当遮唱互你听好不好？
0: 我等即两天啊学好咧，我再唱互你听啦。
2: 好啦，
1: 好啦。
0: 阿母啊，要点什么歌？
2: 我点嘛，够够唱。
0: 有啦。
1: 你足够我点嘛？阿伯，我你讲话，阿母，伊今仔嘛是家宏要唱歌，无伊唱互你听敢好？
2: 那，
1: 伊今仔要唱歌，唱互你听敢好？
0: 还是你点啦，你点啦？
1: 阿伯，你要点什么歌？
2: 我点嘛拢袂敢唱。
0: 有啦，来啦，
1: 你
0: 点
1: 袂来？你唱，你点一首，我来甲你唱。
2: 迄日袂晓唱。
1: 哦，我袂晓唱，真的。
0: 阿伯，我叫歌星唱啊。
1: 叫歌星唱啊。来，对一首。我。
0: 喂，
2: 我迄唱袂记得啦，
1: 啊袂记得啦，
0: 等你明仔，
2: 唱足久啦，
0: 好啦，等你明仔再想着这个。
1: 啊，你今仔下啊想一下，啊明仔爱去考哈，
0: 好，动动脑哈，
1: 动动脑的哦吼，
0: 叫阿母啊，叫阿母身体健康哦，
1: 哎呀，爱让阿母动动脑啊。
0: 感谢咱吴妈妈，啊一路行来，
1: 是是要叫伊点歌，是要叫伊读个书，
0: 九十几岁一个阿母啊吼。啊，千外公的岁月，
1: 啊，
0: 唔捌甲阮休困，
1: 是啊，
0: 啊，伊比公务人员较认真，
1: 较准时呢。
0: 公务人员即马阁有休拜六礼拜，
1: 对啊，伊无呢。
0: 阿母啊，拢无咧休，连拜六礼拜都会敲电话来。
1: 系啊，
0: 啊，伫遮再次甲恁感谢。
1: 嗯，
0: 所以讲，我伫人生吼，
1: 嗯，
0: 啊，你行到一个程度，啊，人生你行到一个阶段。你会感觉讲啊、每一个人事物拢无同。
1: 当然啦、
0: 啊。咱少年的时阵啊，真侪物件咱咧做会较啊，讲事实吼，会较想较袂遐纠结。
1: 是。
0: 啊，像讲我比就咧咧，少年咱嘛拢啉酒会开车，啊，即嘛呐，咱到这个年纪啊。你讲叫我啉酒、开车，我是无咧啉啦。
1: 我甲你讲，即马病啊啦，即马太严诶！你去啉酒、开车是爱去甲诶派出所困一暗咧。
0: 因为我拢防坑我诶朋友吼。
1: 系啊，危险嘛！
0: 搁啉一杯米露，你都
1: 袂使，袂使。嘿，
0: 啊，这就是讲
1: 喝酒不开车。
0: 啊，真侪物件，你甲人生一个阶段，你诶想法咧想较长，
1: 嘿，想较远啦。
0: 啊，老爸老母。啊！伫咱愈来年纪愈大，伊就会愈放心，
1: 嗯、
0: 因为伊知影讲咱少年啊，未晓想，
1: 想较短啦。
0: 哎呀、啊，啊，即马食老啊，哦，嘛无老啦，年纪较大一点嘛。
1: 你要学只爸母，甲你累死。食老啊，你几岁人几岁？
0: 年纪较大，你就会想较短、嗯。
1: 是啦。
0: 啊，所以讲我每一工。啊！你想的拢是讲，我要哪赶紧把我的电台经营好，啊，把电视台经营好。
1: 是啊。
0: 啊，然后要回乡，当来我的会者。
1: 是。
0: 啊，家宏较传统吼。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哈。素宽妈妈。
3: 哎
0: 哎，我家宏。
3: 我给你请教一下吼。
1: 来。
3: 我即卖是有跟咱有，我是也无食血糖的药啊啦吼。
1: 是。
3: 跟咱我跟咱有跟咱有，即卖牛吼跟咱有血糖较有关安尼吼。
0: 哎。
3: 啊，我有买迄个糖精丸吼。
0: 哎。
3: 啊，我即卖诶，伊讲刚上侪袂使超过四粒票。
0: 无啦，
1: 上讲诶。
3: 你
1: 来这
3: 有
1: 写？无啦，你买物件买遮久哦，迄顶头是维生素
0: 规定诶。我你拄啊卡来，我拄啊讲互全国诶听听一下吼。啊，阮所有阮诶食品，阮拢会安尼写，因为这是政府规定诶。但是你甲加食袂要紧，安尼你听无？你一工个食六粒八粒都袂要紧。
1: 因为迄是食品。
0: 阮因为拢是合法诶食品，阮一定爱安尼写。 哎，你们叫
3: 广告，我要霸你呀！
1: 啊，来我。
0: 没啦，血糖霸
1: 你。霸你还好啦。
0: 来，我叫老高给你听。
1: 你稍等下哦。
0: 啊，真是爸爸妈妈，恁拢了解吼。啊，恁血糖高，恁爱食，我去糖精粉啊，食甲全国大家都有够饿了。这个素宽妈妈嘛，饿了我的白浆。饿了该，
1: 是啊是啊，
0: 哎呀，本来
1: 就等即马讲者，素宽妈妈讲伊差不多80，其实他还好啦，没有高很多。啊，你啊，就这个时阵，你的血糖，你感觉讲安尼足高，我你讲咱这爸母，你有这情形，咱就照三顿食，一顿啊食三粒，安尼吼，啊食饭前吼，饭前你血糖的药，你顶下食饭前吼，啊你就照三顿甲食，安尼吼。
0: 啊，所以讲伫这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爸爸妈妈，我讲恁对我啊的感情，对我的温情，家宏永远记在心内。家宏是一个一人一口啊，行人一道，这嘛是老母对我的教育。啊，我相信一个来自家己农村的囡仔啊，绝对袂变歹啊，绝对是老实啊，咧做我的事业。包括我暂时啊，暗时哈啊，8点到12点啊，嘛拢有现场的节目啊。当然台数无暂时遮济，无全国联播啦吼啊。有伫某几个所在听会着啊，就是金台湾电台嘛有啦吼啊。然后花园电台、中波电台啊，甲电声电台、甲天声电台，这是暗时的。啊，恁赶快来当听到家宏来为了
1: 来桂枝大姐，
4: 陈小姐，你
1: 来你讲，
4: 从我食迄我所个银杏迄啦吼，
1: 嘿，
4: 啊迄个另外啊，我搁食三四样，啊一工食10几粒，啊剩咧安尼袂伤济啦吼，
0: 袂
1: 啦，你吞来袂袂要紧啦，
4: 啊，搁一人伊个这啥物银杏吼，伊个来
1: 通惠路诶，
4: 食一粒一工。
1: 啊，前头了家宏毋是甲恁讲，迄政府规定一定爱安尼写。啊，我咧甲恁讲的时阵，保养的保养，你得早晚各两颗啦，哈。
0: 你不要叫你甲老卡问来，你得来叫咧。啊，三线。我伫只在厝甲恁教边啊食啦，吼。啊，我的食品法，因为我所有的保健食品拢合法的吼。啊，政府规定就是拢会当写食一粒至两粒啦。啊，其实。食品你爱食较大量咧，
1: 是
0: 啊，伊才会当发挥效果，因为伊毋是药啊，所以讲你剂量爱食较悬咧，吼、哦，这是我伫只甲爸爸妈妈，啊，你毋免看迄客啊写诶，你听阮甲你讲诶，吼、哦，这才是真真正正诶物件来为了。
1: 来，林大哥，
5: 我要点一条歌，
1: 来，什么歌曲？
5: 这个骨皮唱的刘龙林，
0: 好，那真搞，我等你唱一条咧，
1: 再来看看你安排。
5: 啊，就说请教一下，恁咧包衣间当时要卖啊？
0: 我这两天啊，偷看买下咧，好不
1: 作欠的啊。可以去甲头家偷一
0: 下。安尼哦，啊，你食了安怎？
5: 有，我食了袂歹啊，因为已经食袂了啊，从足久我无听恁咧要
0: 卖，嘿啊。食了目睭有啥物好的改善无？
5: 原地透早起来拢安尼雾雾啊，有花纹症啊，啊个都搞老白油的啊。
0: 吼吼，
5: 哎呀，
1: 啊即马改善嘛，
0: 哎，
5: 即马改善啊，啊就是从食袂了啊，去来问者。
1: 好啦好，安尼我来退哈。
0: 是清楚
1: 哈。好好，多谢林大哥哦，吼，感恩感恩。
0: 你今日来去签我39哈。哎呀，我等下拄好已经点好。
1: 哦，恁两个心心相印呢。
0: 有人点古培香的刘龙子，我等下拄好要唱，嘿呀。
5: 这拄好哦。哎，好
1: 啊好啊。多谢林大哥哦，哈。
5: 多
1: 谢。
0: 来，为了郭文亮。
1: 来，郭文大哥。
0: 来，
6: 你好。
1: 你好。
0: 我搞。
1: 嘿啦。
6: 你买迄个苦瓜生菜哈？
1: 嘿，唐金文。嘿。
6: 食了迄个血糖会是迄个伤过低未啊？
0: 未啊。
1: 血糖未啊，伊会甲你稳定啊。
0: 你食了伤低啊？
1: 也可能都，
6: 阮某都也无啥胆子啊！伊讲惊食了血糖吼，伤过低呢。
1: 对啦，
0: 伊会甲你控制的，吼你的标准值。
1: 标准值。
0: 哎呀，你就是伤悬的人，甲食啊食食的，伊会甲你稳定。哎呀，吼你身体健康，袂讲你食愈济，就甲你降落去，甲愈。安尼你就免烦恼，安尼若是我管的人，伊就做一盖只半管。
1: 你等于说，你等于说，要讲的话都甲你讲甲上
0: 低点。大哥，伊会甲你自我调节啦。 自我调节，嘿、欸，你放心，安心啊，甲食
1: 啊。啊，无会啊，无啊，你讲安尼，啊，也无会，等下要安怎？
0: 啊，食保养的嘛，
1: 食保养的也 OK 哦，吼。
0: 系啊，
1: 哎
0: 呀，
1: 哎，啊，食饭前哈。
0: 哦。
6: 食饭前哦。
1: 对对，会等下要拢食饭前哦，吼。
0: 哦。
1: 嗯，谢谢。
0: 谢谢。啊，袂晓的拢做你卡来问
1: 吼。是是是。
0: 啊，家宏真愿意，真欢喜，会当甲恁回答。
1: 嗯。
0: 啊，但是有当时啊。讲过的问题，爸爸妈妈，恁爱听节目。
1: 爱记的啦，爱记的。
0: 像连续他拄啊，都一个妈妈已经打电话问啊，啊，你第二个，你搁问同款的问题。
1: 是啊。
0: 啊，来，为了来。
2: 哎、欸，好，哎，我听吧。我刚刚
1: 你
2: 没。
1: 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哦，今日电话真多呢。啊，这啊，来最后遐。啊！这卡来，
1: 啊！你惊着？
0: 啊！全啊挂断，这风声笑的啦吼！哎呀、啊，这卡来鼓励的尔。啊，所以讲我伫这啊、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是。
0: 啊，恁若有欠什么物件，恁会使卡来
1: 甲家宏讲。啊，家宏较早讲恁欠啥？
0: 我再来甲公司争取吼。
1: 是啊。
0: 啊，我迄支明金青包衣精啊，连咱台中吼。啊，我讲我台中有一个主任检察官，
1: 是
0: 啊，你甲想会当做甲司法界的主任检察官，
1: 俄勒甲杂
0: 技，伊食咱的益生菌啊，俄勒食咱的明金清啊，俄勒
1: 啊，
0: 几落支产品啊，拢总甲咱认同，啊，那无得了爱关啊，
1: 咁无好就要了爱关哦，你真恶心呢，
0: 你甲想主任检察官都敢食咱的物件，
1: 所以讲，
0: 咱的物件那有啥物好卖卖食者？像阮丽华妈妈常常咧讲的吼，家宏的物件食咸都食会好啊，那有迄落物件食袂好。
1: 做信息
0: 嘛。啊，今日这人物件嘛，真侪人咧讨。
1: 哦，够赞的物件。
0: 真正对我
1: 人人爱啦。
0: 对我家己帮助嘛真大啦。啊，所以讲咱今日有邀请贵宾啊，但是这种物件食一届就减一届。因为愈来愈少吼，啊，咱要去开采这个物件，这种天然野生的。
1: 啊，今麦这个物件阁介贵。
0: 啊，尤其伫世界咧战争，大项物件
1: 物资拢起价，啊，阁起价。
0: 哎呀，你看今麦一斤起价7,700几块。哦哎呀，
1: 对，安尼咱咧讲，安尼5,000几块，今麦7,000几块，点咧8,000几块，哎，今麦点甲讲啥，你知无？嘉宏，我咧讲，这今麦起价万几块啦，夭寿哦，起价万几块，我笑啦。
0: 但是迄种物件，我较未去相信这啦。
1: 这对啦，顺
0: 其自然，
1: 顺其自然。
0: 起价偌济，含咱也无关系。
1: 对，我也无咧买金嘛。
0: 我也无金嘛。
1: 对啊，我也无金嘛，无钱我买。
0: 我拄啊，干那目睭出火金青。
1: 有一支金就对啦。
0: 一面金青。听话完了，哎呀，来
1: 来，
0: 一
1: 首歌曲来，咱的林大哥冇点啦，啊，咱的朱美大姐冇点，这个刘龙仪，
0: 足侪人点的，点袂完啦，
1: 骨灰箱的刘龙仪啦，哈，啊，咱今仔日咱嘉宏来为恁，甲你献唱啦，哈，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叫做牛皮箱的流浪儿啦吼。
1: 你的脚啦是咪伤大声？
0: 脚啦是啥物？
1: 音乐吗？
0: 你迄啦，迄耳机共转甲遐大声。
1: 是啦，你音乐，你音乐的声转了伤大声，我的声唱出来，盖过我的声，盖过作者啊。
0: 好啦，我
1: 叫人来听。啊，你戴迄个耳机，迄个耳机你是咧戴好耍的，嘿啊，你甲迄个耳机规气拔掉好啊。
0: 好啦。
1: 哎，小安咧做节目吼，有当时啊无耳机来做节，有当时啊咪沙无开啊咧讲话，嘿啊，伊真正是啊，有当时啊吼，因为有当时啊生理咧做的时阵。啊，电话咧坐，就佫开始咧紧张啊，六六串，
0: 哎呀，
1: 唔知咧串啥物，我看拢无。哎呀，来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啊，长期对咱的疼惜啊，伫即个季节的变迁啦，吼啊，霜降已经到啊，但是今年吼，敢若较慢寒吼。因为今年轮上月，
0: 对
1: ，哎呀，
0: 阿姨较早来讲，即卖已经冬天了。
1: 对，今应该拢爱穿长啊，
0: 对啊。
1: 啊，但是今早暗气候又完变迁者，
0: 啊，小快凉凉啊啦。
1: 啊，伫两三年前的武汉疫情，
0: 是
1: 啊，带来予真侪爸爸妈妈
0: 后遗症，
1: 肺部的后遗症，
0: 对。
1: 啊，包括真侪人肺部的病变，
0: 嗯。
1: 但是我有一个产品。啊，上较早阮无咧卖，啊，是拢阮头家家己咧食咧送人，食贵重的物件。
0: 是啊，
1: 食了肺部够好，我讲哦，我和阮头家啊，分拢食足大的。
0: 是
1: 啊，阮两个老当时啊，
0: 家己。两个分工啊，咧硬讲啊。
1: 面对面咧开会吼，啊，迄
0: 规间。上食较济啊。
1: 那像咧火烧厝咧有无？规间内底拢烟。
0: 烟蓬蓬。
1: 因为阮两个分拢食真大。
0: 是讲两个是头家，无早就甲迄关家甲挂出来。
1: 啊，阮头家当然，人伊长期伊家己对中草药吼，伊嘛比一生物科技比我较早开发啊，所以讲人伊要食啥物固细胞，要食啥物固药剂啊，人伊家己拢对这个物件啊，家己真重视啦吼。嗯、啊，我拢会缀伊食啊，包括今日这项物件，佮互我家己的阿姐。啊，嘛食了真正好。
0: 是啊。
1: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啊，这我顶工我做节目，我都有甲恁讲过啊。
0: 嗯。
1: 这个物件，阮爸爸啊，我讲较早啦吼，如果我甲知影生物科技这项物件遮尼好，但是迄个时阵我嘛无一定买得起啦吼。
0: 对啊，因为这种太贵的物件、啊。
1: 老实讲。
0: 哦，早期这物件拢爱好嘢，人较发多食
1: 的
0: 呢。
1: 啊，这真正对你的细胞，
0: 嗯
1: 啊，包括所有预防你细胞的癌症，
0: 对
1: 啊，加血小细胞癌，
0: 嗯，
1: 加肺癌，
0: 加
1: 肺腺癌，
0: 对
1: 啊，所有细胞的病变，包括菜瓜肺啊，包括肺结胺呐，吼，肺结节，
0: 就是纤维化了，
1: 哎呀，拢
0: 肺纤维化。
1: 啊，食了皮肤阁会好，
0: 嗯，
1: 啊，对咱胃肠的卫生啊嘛真顾胃啦，
0: 是啊，
1: 啊，这是一个真天然的物件。
0: 啊，我甲你讲吼，那一个兼顾啥，顾你的气管，你也搞啊咧吭吭吭，这种诶，透早起床啊吭吭叫诶，这种，你今仔也要注意听。这对咱的气管有够赞嘞！啊，那气管甲咱细胞是连做伙啊，对吧？
1: 气喘吭吭叫是去徛倒吧？
0: 不是啦，气喘吭吭叫是遇到冷空气也诶吭吭叫咳咳叫啦。
1: 咳咳叫你唔讲，我是讲你吭吭叫是去咧徛倒吧？哎呀，
0: 嘣！我无讲，叫嘣嘣，我无讲啦哈。
1: 困醒吼啊，会嗽的啦
0: 哈，
1: 啊会咳痰咳袂咳袂出来啦哈。啊！你痰啦、清痰去甲脱离细胞，你最后是一定会病变的。
0: 对啊。
1: 啊，肺癌伫台湾啊，幼园是第一名吼。
0: 是。
1: 啊，十大死因之第一就是肺癌。
0: 因为今麦空气也歹啦，啥物货都拢歹。啊，你也想，等下咱呼吸的空气都歹啊，够有啥物物件？
1: 啊，其实这个今日这个物件，
0: 是
1: 啊，人去咧开采是用着生命去咧换钱。
0: 是。
1: 啊，这是你爱食着所在。
0: 嗯。
1: 啊，全世界敢若2%，这我知影，敢若安尼啦。
0: 2%讲好，2%。
1: 嘿啦，敢若2%的数量啦，吼，占持有率啦。
0: 对。
1: 啊，咱就来邀请咱的专家啊，过去和大家娱乐的，包括我敢若知影娱乐的。 我凊彩念会当念五个以上啦吼，吉利妈妈啊，啊个有阿碧亚妈妈，啊个有阿基亚妈妈，啊个有阿雪兰妈妈，啊个有一个外面哦，阿菊阿妈妈啦，哦，这拢娱乐的，啊，干那查甫的娱乐的吼，啊，我凊彩念会当念五个。啊，就是家用节啊，啊，阮阁有一个合作啊，阿仔节啊，啊，一个树龙节啊，啊，一个阿发节啊，啊，一个阿关节啊，啊，这拢学了有对，因为因拢有咧食粉对细胞。啊，我本来这个物件是拢头家咧送人，啊，一半街啊，我捌做促销啊，起起来头送。上一个说大家小钱要买，
0: 大家小钱确定要来买啦。
1: 啊，唔，这进前推出一半届
0: 啊
1: 啦，吼。
0: 是啊。
1: 啊，这届因为气候来要寒人啊。
0: 嗯。
1: 啊，我是讲无赶紧，大家都在讨。啊，我专邀请咱今日的贵宾、啊，咱的贵宾是美丽，啊，佮专业知识佮霸，但是对介绍真严格啦，吼。啊！但是人这是伊的职务，
0: 对啊，
1: 这嘛无法度啦，吼、
0: 啊。
1: 啊，因为物件少，啊好用，啊个全国销售了，全国第一名的吼。啊，咱的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王姐、江哥，各位敬爱听众，比如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好。感谢大家娱乐
1: 啊！大家拢娱乐，讲执行长有个人一半下捌伫电视看到你吼，啊，拢讲个美执行长真水，
0: 这么漂亮。
1: 啊，因为有去咧参加单美芳，啊，加一挂政论节目啦，
2: 对啊，对啊，
1: 像谢振武、振武哥，
2: 对
1: 啊，伊也是新闻面对面啦，吼，诶，节目。啊，去参加美凤湖的全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啊的节目啦，
2: 吼、
1: 啊，大家拢捌看过伊，就是阮的执行长。
2: 对啦。
1: 啊，执行长，我今日要甲伊特别请教吼，啥啦？咱这个 NO 生态饮，
2: 嗯，
1: 啊，会当吼遮济人食了，遮尼肯定。
2: 嗯。
1: 啊，恁伫全国的销售量，会大不管是卖甲欠货。只要是进口回来做好生态料、
2: 嗯、
1: 就开始欠费、
2: 嗯、对啦、
1: 啊、买的人也没在论介绍不管你起多高他们就愿意给你买
2: 对啊对 啊
1: 这就是代表他的效果跟他的精髓做了很好
2: 有到那、
1: 啊、
2: 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你有钱买卖到的东西实在有够珍贵的、
1: 嗯、
2: 尤其是这个燕窝你说全世界 2% 我的阿爸店有效
1: 是是是、
2: 哦、它来自于惠安的那个那个凤凰金丝燕
1: 是
2: 啊，什么叫凤凰金丝燕？大概燕窝摸摸
1: 是
2: 啊，
1: 是
2: 在外口买当买到的啊。
1: 是，
2: 但是这个凤凰的那个燕啊，吼，伊的石果啊，天开吼，在那个阳光下骹吼，日头下骹遐，那家一个凤凰安尼要降临。
1: 是
2: 啊，内底虾米做饱呢？伊的迄落内底脆软状，
1: 是
2: 脆软状内底五 G F，
1: 是
2: 那是一 G F 啊，一个种。5GF 啦、
1: 嗯，
2: 啊，啊，个内底个有一个多糖生态，
1: 是，
2: 就是这一，确定我来给你解说，
1: 吼、嗯，
2: 这是全世界伊目前干那即个红红的燕啊，会当产生的迄个燕窝生态，
1: 是，
2: 干那这会当的，啊，我必须来讲吼，因为吼，这本家我无得做，
1: 是，
2: 谁人讲？你唔是讲有钱买得到哟？
1: 对。

0: AM 1071。
1: 诶，即是咱诶细胞诶病变，
2: 对，病变
1: 啦，嘿，病变啦。啊，为诶是咱诶空污啦，沙尘暴啦，
2: 吼，
1: 咱诶环境无好啊，先天不足，后天阁无去调养诶，所以咱诶细胞阁武汉肺炎过来，
2: 是。
1: 所以足侪人诶细胞就细人开始过敏少，黑骨穿少，这种细胞有受伤，细梗带咧受伤。
2: 是。
1: 啊，你穿开到你胃诶偏药无？偏炎不是有十偏，老偏感冒、流感，你讲卖武汉肺炎啦？感冒、流感一句，你卡痰扫不出来，内底病都愈来愈多，的时阵你都是肺癌候选人。
2: 因为你细胞你若无甲清，你的肺活量会愈来愈少，
1: 你内底
2: 无怪你咧行路容易喘。
1: 你内底卡痰就是卡毒啊，卡毒卡困卡痰，你都病毒伫内底。
2: 因为等于甲你占一半，你无法度抵咱的上手啦。
1: 你顾来你无法度上手，人讲吼有气无力有无？
2: 对，
1: 内底就是你无迄落开的。会当喘气的时阵，你的人会愈来愈烂，身体愈来愈烂，愈来愈烂的时阵。遐个毒就开始咧作怪啊！
2: 是，
1: 所以像那咱台湾第一名，你讲查甫查某无同款有乳癌、什么癌有无？大肠癌。
2: 是，
1: 你讲吼上三名来上界凶的什么呢？肺腺癌。
2: 是，
1: 咱台湾的体质足够卡肺腺癌。
2: 啊，肺腺癌你敢知影吼？肺腺癌不是食薰，嘛不是空污食的哦。
1: 嗯。
2: 全国你甲根据统计比例，
1: 嗯，
2: 肺腺癌上济是女性。啊，因为女性，
1: 凤飞飞嘛是无结婚啊，
2: 对
1: 啊，迄就是讲女性，啊是咱台湾人的体质，
2: 对，
1: 啊是食食，啊是水土，
2: 是，
1: 不管，咱都是70%以上的拢是肺腺癌，
2: 是，
1: 迄肺腺癌甲肺癌有无？有大小细胞癌，迄有无？
2: 对，
1: 迄比例来讲是所有癌症当中上歹的，
2: 因为
1: 上歹死的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
2: 迄足痛苦的。
1: 你即马有咧砍卡扫，你啦扫米啊扫，扫有痰扫无痰，加扫力扫，迄有无？
2: 是，
1: 从细人过敏穿扫，歹势。你家的迄个感情啊，参你超过50%，还是讲恁厝的人有即卖遗传啊，有一种基因呐、啊、吼。咱讲感情先卖讲啦，伊个肺腺癌内底就是伫个细线内底，足侪毒素的。所有全世界所有含药啊来讲啊，咱即卖无啊都去洗伊咯，洗细胞哦。药剂会当换血对不？会当洗药剂啊，无啊多洗细胞哦。全世界就是这个红红的营养来的5GF， 甲多糖的迄落唾液酸，唾液酸就是喙软软迄香有无？
2: 是，
1: 伊会滚流甲内底，把你的拖出来，
2: 把
1: 你的病毒，把你的细线内底搞，细线内底迄落痰，你无啊多排出来迄垃圾的迄落毒素，
2: 是，
1: 把你清出来，
2: 是，
1: 三工。所以像那以前啊，蒋宋美龄，
2: 对，
1: 你把蒋总统，因做有好野人啊，像那好野人讲阴啊，但是蒋宋美龄我到90几岁，对不？
2: 蒋宋美龄哈，
1: 啊，搁一个李登辉，李登辉嘛是活到90几岁，
2: 对，
1: 因家阴啊参什么？参一把官青的家也无同哦，因家阴啊都是这個红红的阴啊，
2: 哦，
1: 恭喜哦，大家今日听到。
2: 我甲你插一个话哈，蒋宋美龄40几岁就生癌嘛。
1: 啊，对，嘿，伊
2: 食甲96个款吼，
1: 嘿，90几岁哦，啊，皮肤阁足水个哦，
2: 伊40几岁就生癌嘛，
1: 对，伊体质歹，体质歹，
2: 就是拢靠食 NO，
1: 靠食这，
2: 嘿啊，因为伊阵啊就是得肺癌，
1: 对，嘿
2: 啊，
1: 伊以前啊，阿家李廷辉啊，阮呐有进啊，因为阮参咧进咧红红医院个迄落燕窝吼，伊个燕窝吼伫个山坑边啊，听讲个山岗山内啊，边啊是海啊，伊7000年前迄块山岩啊，迄块山岩是海玲珑啊，像皇宫个造型啊，伊是山岩嘛，你呾用个边个，看起来那有一皇宫个感觉，伊个医院吼上爱踮咧多做，你知无？踮咧迄个。那个红家咧坐椅啊边啊，
2: 是
1: 咧做伊的迄落
2: 修，
1: 伊个修吼，爱人工去采呢，
2: 是，
1: 迄做怪呢，
2: 迄
1: 无啊都用啥物吊机，什么吊挂机有无？
2: 对，
1: 迄削落都削落完呢，
2: 所
1: 以讲老师，这老师有咩事团啊？
2: 是，
1: 哦，啊个第二，伊个菜来了，你啊一照了，哇， 伊营养吼，燕窝唔是拢白的嘛？
2: 是
1: 白雾白雾嘛？
2: 是，
1: 伊这唔是哦，伊内底有一挂金金的，
2: 是，
1: 啊嘛有一挂血丝，
2: 是，
1: 你知无？听讲吼，伊海玲珑迄个一块迄落山岩嘛，
2: 是，
1: 伊内底有足珍贵的多糖矿物质，
2: 是，
1: 迄多糖矿物质，迄对海起来，迄无阿多解水，即马科学嘛无阿多解水哦，
2: 是，
1: 迄都是内底纯有够霸，
2: 是，
1: 有够霸，啊伊营养吼，看起来金金吼，啊。你啊，看那相片吼，看那元宝、金元宝，你知道
2: 不？是。
1: 迄、那个咱性命的什么点滴都是对家来啊。
2: 对。
1: 啊，你采收了啊吼，你灯会啊。
2: 是。
1: 迄干那一个，阮台湾啊，干那一个贸易商。
2: 是。
1: 会当有这个权利。
2: 是。
1: 伊啊，采收到会当有这个权利去参全世界竞争，
2: 是
1: 去买到一批货。
2: 对。
1: 李登辉啊，去什么？去以后礼拜有无？因的公司啊，都税好，都你去啊，你知道
2: 吗？
1: 你去啊，拢包场呢，一届拢买600几万，六百几万哦、喔。因为即马愈来愈少啊嘛。你认为我要90几岁？
2: 是。
1: 伊曾经啊，存12届。
2: 是。
1: 但是伊细胞够够够好。
2: 是。对不？食薰嘛，食足大。
1: 对，伊嘛食薰食足大啊！啊，伊嘛拢袂砍卡少，伊出来你无感觉？吼啊，人啊，细胞好，你感觉？个未乌搭讪，
2: 伊
1: 是甲灯啊是相表里下滴啊，你都较够有吸收。
2: 是
1: 啊，阮这个燕窝就是讲吼，伊采出了后吼，你也讲咩啊？你家己屙家己吃的无吼？伊无都萃出这种多糖燕窝酸生态，无都一定爱水解。
2: 是
1: 啊，这个水解技术就是安怎讲？伊对日本，
2: 是
1: 日本伊这吼、個，因为燕窝袂当吸到虾米，袂当吸到铁啊、阿鲁米的物件，
2: 哦，
1: 嘿，所以
2: 会变质，
1: 会变质，所以伊一定要用灰啊，用灰啊去萃取，
2: 是，
1: 好、哦、去水解萃取，变做虾米生态，生态就是咱对黏膜啊细胞，
2: 是，
1: 那一般咱的嘴，
2: 是，
1: 啊，过来你嘴中的破，
2: 是，
1: 迄一层膜啊，那个地瓜面顶遐有一层膜啊，有无？
2: 是。
1: 咱的细胞嘛是哦，鸡骨啊边啊嘛需要一层膜啊，减伤，你才有弹性，才袂反电，吼，再当来保护掉的，迄、那个病毒才袂入侵的啵。
2: 是，
1: 它对膜啊都咧吸收啊，
2: 是，
1: 对你嘴的一秒，你一啉了，对你的嘴就开始咧吸收，你感觉讲你嘴破，足紧好诶。
2: 是，
1: 然后毛膜啊嘛，黏膜细胞，过来个落下，都大细条细梗。甲你细胞的遐，细胞的遐你也有想，吼、哦，你也毛啊得保好，你都袂有困过入去啊。
2: 唔
1: 讲讲是啥物肺癌啦，你讲啥物肺炎链球菌啦、肺痨啦、百日咳啦、感冒啦、病毒啦、流感啦，啥物拢无关系、
2: 喔。连屁股都会好。
1: 伊心情，但你诶破空诶，但你保好啊，对不？伊个但你也想保入去。想的，但你的病都拖出来啊！
2: 是，
1: 你哪有破病的可能？
2: 是，
1: 啊，你心定的迄个病某，但你拖出来，因为水都是无介质啊。
2: 是，
1: 油啊，搁会哦，油啊有分体质哦，但是水伊的想吼，就是无死角有无？你甲搁较心定的，搁较偏僻啊，伊都带你拖出来。
2: 我家己三个姐姐吼，今日这现场的节目，
1: 啊、
2: 我三个姐姐拢是吉安。
1: 哦，那就是肺受伤啊，肺、
2: 啊。啊，这你若无甲顾，最后阮家有遗传性的肺腺癌，
1: 对，
2: 就是阮爸爸肺腺癌。
1: 爱注意。
2: 我讲我早若知影有这个物件，
1: 嗯，
2: 啊，未造成我如今的遗憾啦。
1: 阮那都是有一个例啦，像你那，
2: 啊，阮这食咱这个今日这燕窝生态，
1: 嘿，
2: 食了3个月后去检查，
1: 嗯，
2: 医生拢不可思议。伊讲恁到底食啥物物件？因为医生嘛无开药啊，互伊食。
1: 对，
2: 伊拢叫人当伊家己观察就好。
1: 对，
2: 吼、哦，慢慢啊观察。
1: 这无有益啊。
2: 啊嘿啊，啊你若3个月后无变大就袂要紧，啊若有变大就爱开刀。
1: 对，
2: 结果因食咧，拢缩小。
1: 嗯。
2: 啊，然后有诶个变无去。
1: 对。
2: 吼、哦，伫我姐姐有伫两位所在检查吼、哦。
1: 嗯。
2: 有伫高雄诶大东病院。有诶，伫高雄诶中坑病院检查诶，吼、哦，我有三个姐姐，啊，然后啊，我其中阁有一个姐姐，啊，是细汉的带黑姑，
1: 嗯，
2: 本来呢，冷空气较
1: 结束了，都开始呀，
2: 黑姑的牙
1: 开始穿啥？
2: 啊，自从我摕这个物件好食了，
1: 嗯，
2: 黑姑高进啦，吼、
1: 嗯，
2: 老实讲，两冬我唔捌牙过黑姑啊，
1: 容
2: 易哦，系啊，啊，我讲连会是结咱。对好，
1: 嗯，
2: 过来加红一天吃差不多5包薰， 我前两天啊，才打去照 X 光，因为我有例行性的检查吼。家宏家己嘛是爱惜生命，我唔是爱爸爸的生命尔，爸爸妈妈恁的生命我爱因。但是我家己的生命我嘛爱，我不爱我家己的生命，我将来我变啊伫电台顶管来陪你，因为我阁有一个年老的老母，需要我甲照顾，啊，阁有一个红红幼幼的仔仔，嘛需要我甲抚养和中大成人，所以讲我家己对我家己身体嘛正重视。
1: 爱别人之前要爱家己啊，
2: 是啊，
1: 哎呀，家己爱顾好。
2: 啊，我这是有真正我家己亲亲三个仔啊。吃好去的
1: 啊，你分分无啊多解，你这都爱帮你吗？
2: 哦，我
1: 但你好调的，你都唔免惊。
2: 我一天啉酒济啊，我一天啉差四五包。
1: 啊，不过你今嘛吼，你也咪痰啦，什么啦，迄种感觉拢你拢改善啦，全部拢好起来。
2: 我根本
1: 啊，你去照 X 光有问题？
2: 无，
1: 你一天吃五包粉的人
2: 呢？医生唔知我有咧吃粉，医生照出来了，讲我你细胞够水的。我讲我一天吃五包粉，医生拢惊到。
1: 哦，啊，恁家够有啥物肺腺癌迄落嘛吼，所以
0: 他的输了呀嘞，
1: 这种一包起给300块，
0: 哎，输个输。
1: 啊，但是你一包吼都很有感觉，嘿，你也感觉讲吼，你吃了了，你也喘气较大吧，因为开始在帮你拖，帮你修好。啊，你讲恁这这些吼，气结烂有无？迄都是讲你细胞有受伤，迄。医生会讲，诶，学名叫做肺部肿瘤。
2: 好好好，
1: 肺部肿瘤是安尼啦，3公分以下都是观察，
2: 是
1: 对中嘛。啊，想来追踪，追踪都是讲吼，惊你变大起来，都变啥物，变歹诶，变肺癌啊，吼，肺腺癌啊，都惊你变安尼。所以一般你要给咱迄是无药医诶，但是讲你也讲要。一般的保养吼，干阿济，系当在你吉兰的内底系受伤的，还是讲你武汉肺炎有无？即马做一人有病毒，拢藏在你细胞内底，藏在身躯内底。
0: 受伤的，你看阿苏家叔叔。
1: 嘿，食受伤的爱熊啊！我有早一压来要请你啉嘛。
2: 我做前面的，我苏
0: 家
2: 打打。
0: 哦，苏家打打嘞。
1: 嘿，啊，伊这吼，唔是玻璃干阿包装的哦。玻璃干阿包装的，你啊讲讲破啦，啊啦较重的吼，摕个包包的无阿多。伊这是用迄个那个药袋啊咧包装的。药品级的包装，一条一条，吼，一条一条，那个你咧水油啊，迄种会包装了无？啊，伊开起来了，你咧啉的一嘴，第一嘴开始，伊对你的嘴的黏膜啊细胞，都咧帮你吸收，帮你做修复。
2: 是是是。
1: 啊，你修复了，你敢然后遐，你啊然后较够发炎，较够疼，较够硬凹的。
2: 是。
1: 伊啊修复了，你的病毒袂入去。
2: 是。
1: 你的硬凹然后会肿，会烧声的有无？
2: 是。
1: 你都较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啊，过来，你的大细条气管有气管炎的，
2: 是，
1: 骨穿少、酷酷少的，即马即个时间呐吼，虽然也袂寒吼，
2: 是，
1: 但是咱
2: 轮过
1: 会迄、那个会拢、会较颠倒病，
2: 对，
1: 霸王级寒流，
2: 是
1: 今年也做做诶，
2: 是，
1: 啊，有的人吼一扫落有无，就中风啊。中风无随去哦，中风佫加多10年，一年佫加开100万，安尼是毋是足冤枉诶？所以你也讲有坎卡少诶啦吼，见到冷风就少诶，有痰诶啦吼，阮做侪人咧倒眠床诶，你是毋是拢爱排痰器，拢爱抽痰，爱生褥疮有无？阮这三日本诶老人院有合作，伊内底排痰器毋捌咧用诶，啊伊内底佫倒眠床哦。皮肤够啊，水水水，废主皮毛嘛，所以你啊，较搞即马皮肤较搞打扫诶，吼，啊你较搞讲有痰卡诶，你诶迄落胸腔嘛只，扫了胸腔会疼，嘿有无？啊你扫地皮好诶有无？啊是讲你平常时你诶皮肤就较搞生顶啊裂啊，啊是皮疹，吼生斑，像阮妈妈嘿啊，阮妈嘿都。老人花、老人斑呐、啊，老人斑啉这啉较好去。
2: 是是是。
1: 伊这吼一包天可百病，但你做解决，但是胃的，你讲啊，我啉鸡精，我地鸡汤嘛是会使，你啊胆固醇伤高的啦，你高血压，你这上补的根本袂当补。
2: 是。
1: 伊这是白补含食素的。食素的都会当食哦，白布老人的黑骨穿少，皮肤较熬暖，爸爸的粉少，妈妈擦彩拜拜黑有无？今日气更歹的，吼，今日气部有气感的，肺腺癌的，囡仔胃的较熬过敏少的，酷酷少感冒的，你也无去注流感疫苗，注疫苗我哪有6成的机会搁掉哦？你这听好是天然的抗体。天然的疫苗，和你规家口唔管你啥物体质，都是病报一百数。
2: 是，
1: 吼，有也袂当是伤数诶。
2: 是，
1: 啊，你也伤虚诶，你也讲你即马 身体有去开刀的，身体较虚的，虚不受补。嗯，伊这医药就是有补水呀，心主水呀，心水呀，会来补心水。心水就是肾阳啊，会来你畅经啊。
2: 是，
1: 你也讲你今嘛吼，身体较虚的，啊，你的迄个心脏较歹，因为你的细胞无好，你心脏就跌歹，跌烂嘛。
2: 对，
1: 伊的吼，
2: 心虚少了没
1: 有？对，伊的迄、那个。一路油脂遐吼，心水会带你补足了吼，伊会带你那个，咱讲油脂就是咱的身体的充电器嘛。
2: 是是是。
1: 伊会走去咱的心中，咱心中充电。
2: 是。
1: 啊，你都够开啦，够完成。
2: 是。
1: 吼、哦，所以人讲这吼是治百病啊，
2: 是。
1: 嘛百补，但是百种人所有的体质拢会当食。
2: 是。
1: 啊，你讲全世界两趴这凤、個、凤凰金丝燕呐。
2: 是。
1: 你也要安尼抽筋催促，全世界嘛，甲咱稳到有，
2: 是，
1: 嘿，这拢是独家的，
2: 是，
1: 嘿，所以会当减少食药的机会，
2: 啊，
1: 减破病的机会。
2: 这类物件，我先啊特别爱吼，我甲东北时代报告一下，啊，因为我的爸爸有气栓癌离开我，
1: 嗯嗯，
2: 这是我一世人上大的遗憾。我相信恁有听我啊的节目的人，大家拢知影。啊，我的爸爸无伫咧，我写一篇文章，下做万来的66天，迟来的66天。啊，这就是咧写我的早嫁甲伊。啊，因为我早结婚，啊，慢生囡啦，我是做试管婴儿的吼。啊，因为我的太太无容易有心。啊，我爸爸伫破病。短短4个月离开人世间，
1: 足紧的哦，嘿，飞行也是紧的。
2: 等于伫一个伫人世间的时阵，啊，我的太太有心，啊，伊足欢喜，期待盼望，就是要看一个查某孙。
1: 对对。
2: 啊，结果满66天，如果我的爸爸天公然后加66天，伊就会当甲我的早嫁见面。
1: 对对对。
2: 所以讲，这是我为造成遗憾。
1: 嗯。
2: 我昨做节目。啊，甲今日做节目我拢有讲吼、
1: 嗯，
2: 我讲我真正写两块唱片，啊，一块阿爸感恩，啊，一块叫啥名？我说袂记得。
1: 你带你写，你说袂记得？
2: 无啊，我爱看。
0: 这两家较知呀，讲这两首歌呢。
2: 系啊，
1: 系啊，电台文青。
2: 有一块阿爸感恩，啊，一块想你阿爸的款啦。啊，对，这内底拢有写到讲，第一个写到妹夫吼，伊看到查某孙。
1: 嗯哼。
2: 啊，一个妹夫吼，伊的查某孙叫伊阿公。
1: 对。
2: 啊，所以讲，我对气栓癌、对肺癌，尤其咱进前武汉疫情啦，吼。啊，吼，一条还是想起阿爸啦，
1: 嗯，
2: 哎，还是条阿爸感恩啦，
1: 嘿嘿，
2: 啊，所以讲我无希望讲，搁再甲伊遗憾啊，留互伫只爸爸妈妈，
1: 嗯，
2: 有这个肺癌的烟雾，
1: 嗯，
2: 啊，人经过统计过吼，啊，有咧食肺癌的烟雾的人，8%未得肺癌，未得肺栓癌，
1: 对，
2: 啊，然后。伊这顶管有写，这袂使互白写吼。
1: 反
2: 正物件拢合法嘞。伊这使用全球敢若2%的金丝燕哦，全球就是全世界敢若2%，所有的燕窝内底2%。
1: 啊，伊这2%吼，尤其吼，你今日也听到你无买着，感觉足拍算的，因为伊即马吼，伊政府一定开始，即个伊遐的土地啦吼，要变作保育区。环境保育区，所以以后可能无阿多去采，
2: 因为无阿多出口。我家己三个这鱼吉咱拢食好诶，
1: 对，
2: 吼、哦，这千金万确。
1: 嗯，
2: 啊，我讲今日啦吼，啊，执行长都来啊，啊，是不是会当互我？因为有当
1: 时啊，不是啦，我这都无咧
2: 卖。来卖一届，
1: 嘿，本就是买来无阿多来，
2: 迄一届甲真浪够久诶，
1: 浪一年多。
2: 啊，
1: 你我真的，因为这阮这一年也有当签着，阮才会当做，
2: 啊，拢
1: 做
2: 第二
1: 季
2: 啊。啊，无即届，互我九年庆，你嘛无在条内边。
1: 你拢无问阮介绍
2: 诺。我，你我。
1: 只啊，阮是只啊，这大包装的嘛。
2: 30毛的。
1: 嘿，一包是30毛，一贴是30毛的。啊，阮是只啊十包，
2: 3000里
1: 的起价，
2: 3000里的起价。
1: 嘿嘿嘿。
2: 啊，伊这拢伫一挂较高级的医疗中心啦，吼，
1: 嘿，中医诊所嘛有，
2: 有啦，吼，啊，3000里啊，你是不是当我3000啊？ 啊，来让爸爸妈妈来过戏啵。
1: 这不可能啊，做袂到啦，因为这是迄落含，迄数量都少的，所以我敢来当几千啊，好哩啊，做分用，算讲有来做分用啊。
2: 考三千，敢来当我一千哦、啊。
1: 嘿，安尼都袂歹啊，嘿、啊，因为阮这做代理咧接，无咧卖啦。
2: 安尼三千无安尼啦，你话我一千尔，无你都。哦，三千，
1: 你知这只啊？这里面那个性命点滴，用里面你都有啥物天然的抗体？
2: 八种的氨基酸，
1: 所以你会当吸收的，当做营养品的啉，嘿，你都唔免惊讲感冒啦、去肺腺癌啦、会烧啦、腹部烧啦、有痰啦。
2: 剩三千就好啦。
1: 嘿，我三千，你剩你三千，啊，一千啊，你卖个公价
2: 啊。好，嘿，啊，你既然有来啊，嘿，啊，为着不爱造成危害啦，吼。啊，我的爸爸气喘癌离开，啊，我是讲安尼啦吼，你甲送一啦，哎呀、啊，啊，
1: 做白讲诶，这一包一包对黏膜啊对嘴都开始吸收，会当拖你内底迄落肺腺有啊气喘内底
2: 尤其你啦，一个嘴破诶吼，
1: 污染诶，
2: 你咧啉你甲落落咧嘴破，嘴齿疼，你甲落落咧足紧就好啊吼，那送一啦啦，
1: 好啦，我送一盒啦，吼，嘿，运动诶啦，啊咧两盒三千块，一定起价六千四哦。
2: 小安啊，讲啉足这边，
1: 每当都可以送啊啦，嘿哟，这都唔是要送唔送的问题，我这都。无量的问题啊！这天然的燕窝做出来，
2: 哎、
1: 凤凰燕窝无人会当安尼做。
2: 你送一个，
0: 好画画面都有通去送
2: 个对啊。你讲这，
0: 我只要这，我也是几倍。
1: 我在转移催促的，你怎样？
2: 我老何，你有汤未啊？
1: 你扫白好诶，扫白甜。
0: 我开几个啊？你念呢？
2: 哎呀，送一个啦。
0: 好啦好啦，送一个啦。
2: 哦，安尼就买一个啊，执行
1: 长
2: 送一
1: 个，嘿，安尼就好啊。
2: 小安送一个。啊，阮董事长有交代讲吼，啊，伊家己分食遮济，伊就是靠这个燕窝生态细胞清清清，水水水。阮
1: 董事长吼，
2: 都会当去走马拉松拢袂喘。啊，
1: 地扫地喘这上厉害，三
2: 天
1: 互你记功吼，
2: 送一啦，
1: 一天一包。
2: 教皇哥兼甲你送一啦，
1: 当阿你送，
2: 今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惠安的燕窝生态。你的坎卡少，你进前有着不安着症的，你无爱鱼便便的，你无爱着气喘癌，无爱着气癌的，包括你要顾你的胃，所有的胃膜啊，包括胃食道逆流的
1: 就对了。会小心的，买
2: 一盒送四盒，三千块，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跟你讲吼。这全部今日干啦三千啊，我讨一千啊呢啊！来回六冲我妈妈，来回六来边哦，来电来叫你，来回六来边哦，来电来叫你，来回六来边哦。来电来叫你，来回六来边哦。
3: 大黄哥，
2: 来电来叫你，来电不是大，电话拢满线，会晓的，大家拢一直看啊。来郑贤大哥，
3: 哦，来六，哎。

0: 咱的宴老叫你戏波，袂阁坎坷扫，叫你进前有武汉的情，你的戏袂白白来见我呀，妈妈。
1: 喂，
0: 来就买宴老吼。
1: 喂，
0: 买宴老你哈？来电来叫你来为你来买宴老吼，来娶妈妈。哎，来电来叫你啊，来为你来买宴老吼。来电来叫你来为你来买宴老吼。哎，来电来叫你来为你来买宴老。
1: 哎，
0: 来
1: 电
0: 来
1: 叫
0: 你来为你来敲大姐买宴老。
1: 哎，大组的6000
0: 是吧？嘿，大组的6000对，进前有买过。
1: 大组
0: 送包我。你买6000，你先啊，讲我等下才甲讨。伊真无答应，要我大组给你等一下咧。啊，你进前食了好无？
1: 哈？
0: 食了好无？
1: 我还未食哩。
0: 我还未食啦，你等一下咧吼。台中未是大爸爸妈妈，你家己赶紧包嘛，来位了来买喏。
2: 嘿，我一包。
0: 来等一下咧，来位了来买喏。
2: 喂，我是来，
0: 来电来，给你来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爸爸妈妈，要爱你的细胞袂病变，要爱你的细胞的健康，袂阁坎坷扫黑骨扫，来为了，
1: 哎，
0: 下来再买喏，来电来，给你来为了，来送你大姐买喏。来了，买喏，来电来行嘞，来为了来买喏，哎，来电来行嘞，嘿，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来你家己好啊，爸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今日你若买无1000啊。啊！等下佫讨有无？我唔知。
3: 有够紧啊！即卖就是讲你哦，喙喏怎佮无够的吼？啊，佮够感冒的，就是嘴大、嘴苦、嘴臭、嘴会破。
0: 来，为你来金元妈妈，来你后边喏吼，来等下下咧，来为你来怪你妈妈，来你大哥来边喏吼，来等下下咧，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煞报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

0: 用是卫星好礼包工具。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AM 一点七一。
1: 哎，对那个咧，哦，对那个
2: 可能无啊，
1: 啊，你厝头拄啊一直严到够紧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阮这这三个是吉安，迄也做血肿瘤啦，
2: 迄叫做肿瘤，
1: 三个拢好伊，
2: 三公分，
1: 其中有一个黑姑住囡仔就带黑姑啊，
2: 对对对，
1: 自从食这了，唔爱黑姑，
2: 伊会带你改化啦，
1: 无每一个大概若开一个病。的黑菇啦，
2: 对对对，
1: 啊，咱美国牛津大学有研究过哦，你只要有着武汉疫情的就对啊啦，你伫十年来你的细胞会产生病变来，你有晓得吗，妈妈？
3: 你
1: 转好，来，等来个咧，十年来你的细绝对你若无甲整个甲清清咧，甲血病都清哦清去，你最后你的细你的病变。
2: 啊，咱的。本家咱台湾的空气都较歹啊！啊，你啊以前啊啊住过闽西工厂的啦，还是工业区的有无？
1: 啊，你唔好派运去钓鱼线干嘛？来，我叫小英妈妈。喂
4: 喂，
1: 来小英妈妈，你要演哪呢？
4: 嘿，
1: 来电来行嘞吼！啊，今日这南宁可贵，这买偌济，赚偌济啦吼！
2: 啊，这嘛是蒋宋美龄以前的迄个李登辉有无？
1: 蒋宋美龄就是
2: 李登辉指定的凤凰燕
1: 窝，张忠谋某啦，
2: 嘿，凤凰的红红的，
1: 四十几岁就得肺癌，
2: 对对对，
1: 肺癌的 NO 才到九十几
2: 岁，伊内底五 GF 的，但把你黏膜啊细胞，把你修理又好，啊内底伤疤，所以你吹暖爪疤的时阵，你的嘴对嘴遐有无？你又感觉较会生暖，你又较袂感染你的病毒，吼，啊胃也是讲吼，你但一吹到老破。
1: 啊！你都敢那食一个好白生，肺癌、肺栓癌、肺小细胞癌都结
2: 大啦。啊，内底黏膜啊，内底伊会对你的脑，咱脑毛黏膜啊嘛。
1: 是。
2: 啊，咱的迄个胃嘛有嘛。
1: 对。
2: 先胃受过胃表嘛。
1: 对
2: 对。伊内底肠甲胃表，诶，迄个黏膜啊甲肠会带你补充好，所以你较袂胃会感觉火烧心。
1: 包括你口腔，你过去然后咧部分人有咧食薰咧，喙齿无好诶吼。你咧啉进前，伫嘴甲落落咧，才甲吞落，对你的喙齿、对你的舌、对你的啊口腔啦，啊这嘴皮肉边拢有帮助，包括你嘴破，你甲落落咧。加紧就好啊！
2: 嘿，因为伊的想的啦，你补咱内底迄落内底迄落脆软爪，啊内底脆软爪，伊会带你补充了，你会感觉讲吼，你会喘气较大吧，
1: 嘴
2: 较袂破，较袂干，
1: 嘿。
2: 啊，为的是目睭毛黏膜啊，
1: 重点无破粗啦。
5: 无半数，老卡唔敢食
1: 嘛。你有个麦克风，有个唔开啊！你麦讲啥？你麦讲没有啊？
2: 咱这是讲吼，咱这是讲八宝，大家拢知影，迄个燕窝是咧对咱的身体做好诶，啊，但是伊非常的贵。
1: 对。
2: 吼，咱一定要有人生当中一定要一盖用上贵的来，家己来做享受，来做保养，
1: 预
2: 防保养甲治疗，
1: 对家己较好咧。
2: 对对对。
1: 人生会当食好未病病，肺癌是真艰苦，肺癌真正你若带着。肺癌咧拖嘛，足紧来小丁啊，妈妈。这个小丁啊，甲头拄仔咧无共，来电来行咧。啊，警长，甲既然安尼啦吼，啊，一年凡事也卖无一届，三年凡事也卖无一届。
2: 这无多大啊，这
1: 今日啦吼，啊，民主祝福我啊，无大家来围了来的，祝我妈妈。
6: 哪
1: 里啊？知影我的名。啊，我看到你的名，我就叫你的名。因为你捌甲我买过物件，我有资料。
2: 有资料啦。哎呀，来。
6: 你
2: 安尼
6: 破音来，咱接电话
1: 啊。啊，我现做现讲的呢。
2: 对。哎呀，
1: 你的电话，什么人卡来？囡仔那咧当
6: 大人啊。
1: 哦。
6: 耶，嘿，什么？介搞感冒的。
1: 姐姐。无容易感冒，这有够赞的。这内底有十八种的氨基酸，你唔免吃吃。啊，便宜咧做。
6: 我问你十二岁，安尼要
1: 吃偌济？一天早吃一包就好。
6: 一包。
1: 早啦，吼。来，你电话给你。
2: 伊个细胞会阁活化，细胞活化你就袂破。
1: 这电话拢满线，来回你要来买咯。
7: 我
1: 买
7: 是大
1: 组的，无着大组的啦，倒来着大组。
2: 无啦，大组的就无啊。
1: 这大组的都还袂套着咧，嘿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警长，我想你看人连着大组的都咧套啊啦。啊，咱来写一个今日安尼啦，卖讲一千啊，然后一千啊，我真正无够钱，无够，我这全国连报，来回你要收平啊，妈妈。
8: 嘿，我你的宴我已经买三组过啊，我食了。我因为我
0: 本身无安怎吼，不过现在头毛发起来拢乌的，
2: 伊个在心，在心，
0: 对啊对啊，
1: 真哩赞哦，
0: 在心。我买两座大座，一座细座，在心请买细座，哎，今仔日袂歹，
1: 今仔日袂歹，
0: 两座都搁买两座大座，
1: 安尼吼，好啊。
0: 我今仔无买买，因为我顶个月
1: 袂要紧，
0: 顶个月才叫你啊。
1: 妈妈像这安尼，恁食了好，卡起来甲我学了一个比例，甲我买，我更加欢喜。
0: 谢谢，袂歹嘞，头发拢长黑的啦，
1: 好啊，恭喜。我
0: 是讲
1: 老机会
0: 要跟你讲
1: 一下，谢谢谢谢。英和路二段的秀琴妈妈妈，
0: 对对对，
1: 多谢多谢哈，好好祝你身体健康哈，啊来为你来预言大姐，哎来这边咯，
3: 我
1: 要
3: 忙
1: 来等等下咧，好你甲想啦吼，这秀琴妈妈妈，
2: 伊
1: 讲伊本来干那要食保养的，食一个头毛生出来拢变乌的啦，啊长辈时代，你看这真正外好的物件。人客的一句好了，看下嘉宏伫遮介绍三点外钟啦。嘉宏还蛮广告，但是嘉宏的物件真实在。
2: 这真正有
1: 好的。长辈爸爸妈妈，啊你看人家你
2: 有信用的，
1: 安尼啦。
2: 哎呦，因为内底燕窝算有
1: 放，嘿。本来我要掏三千啦，
2: 对。
1: 最后你即届。我三千，
2: 他主要讲一千，
1: 我知啦。啊，这个我你让我拜托，
2: 他都写了啊。
1: 电话叫老卡先阿听，
4: 拢
1: 我
4: 负责啦。现在在讨，
1: 给我倒两千，倒三千，啊，一句就好，别个讨啊。
2: 什么呀？你讲啥？
1: 我本来是咪该讨三千阿啦。
2: 无一千阿就好你的，
1: 啊，我知啦，啊，一千阿就卖完啦。
2: 无无
1: 我
2: 倒啦。
1: 啊，你今你搁给我两千，真正千。
2: 这一般烟我无咧做，我拢做惠安烟，我迄个
1: 东西。这个就好啦。凤凰烟，你要来笑啦，妈妈。来你要买烟咯吼！
6: 啊，你好，恁咧药丸咧是啊？
1: 来位你要来买烟咯吼！
7: 哎，高兄，我拄仔未记解问一个问题吼，就我粉食足大，啊，正常甲恁买啊，食一阵仔了后，迄倒出迄个痰拢乌乌，
1: 啊，对，
2: 就是粉
1: 健康诶，迄就是拢甲迄个粉油扫出来。
2: 扫三缸，嘿，
1: 这有够好诶，这正清气。
7: 我是讲那变难
1: 咧，三缸，迄你正常，迄你免惊吼。
2: 嘿，好，别人扫出来痰过会臭咧。
1: 阿妈，我加红啦。来你买烟咯吼，来你等来行咧啊！啊，来我了来，
7: 水龙
1: 大哥买烟咯吼，来等来行咧啊！
2: 你看人咧食三工诶，迄长期诶熏毒扫扫出来，安尼安尼你就会较袂艰苦，较袂变。
1: 熏油扫出来，
2: 较袂掉干嘛？
1: 好恶咯，连头毛生出来都乌诶啦！
2: 因为伊5GF 都是比一般过加三倍诶生长因子啊，嘿！
1: 人生做一件好事，
2: 你要啥物发出来拢会使啦。
1: 无啦，你
2: 只是讲我这生未出来尔。
1: 你人生要做好事，
2: 我这做不出来。啊，你
1: 辛苦点，有啥物？
2: 未啦，要做好事啦，我尽量啦。
1: 要做好事，
2: 嘿，尽量拢会使。
1: 我第一届甲你讨三千啊，啊，我未阁甲你讨超过这个数目，因为你已经给我一千啊，啊，你
2: 这
1: 届给我两千就好，三千啊，拜托一个啦，
2: 莫做啦，你是要大做的吗？
1: 来回了，嘿，来回了，我出来
6: 嘛，来
1: 你要买喏。
2: 我来讲，我哥和你，我哥来钓500啊！
1: 无啦，500啊，无够啊！你我回去卖卖啦，来回了，千张大哥来买烟咯哈！
8: 烟咯就做
1: 好了。来电那个
2: 咧，我拜托谁？
1: 爸爸买烟咯哈！
8: 哎，我本身哦，我分食真大哦，啊，那扫诶痰出来拢苦哦，啊，食你烟咯，食针。就即系点啊？嘛继续未扫诶，啊，佮扫出来迄痰吼，变较清气，
2: 较袂喘，
1: 较袂喘咯，嘿。愈来就愈未扫啊，哈。
2: 哦，容易
8: 啊。来，啊，大嫂买一桌啊。
1: 好，你先写，我等下先来退来，你等下叫咧哈。来，喂，你好，来，来慧珍妈妈。
9: 哎。
1: 来买烟咯吼。
9: 哎。
1: 来，等下叫咧哈。
2: 你欢喜。
1: 来，喂，你好，来买烟咯，送给阿妈妈来，等下叫咧。来，喂，你好，来导演大哥。来
10: 买
1: 喏，
10: 今日来，
1: 来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卖安尼啦。
2: 这听说是啥？气更气散，气泡提出来拖啦，拖你的狗，拖你的毒啦，一包有效啦。
1: 兼把你生胃伤过
2: 一遍啦。对，啊，你的胃啦，你的什么细胞啦？
1: 来，对，来，身体又买喏哈。哎，来电来家咧哈。我跟你讲，今日你我500，我根本无爱买。
2: 500吼，你偷，哦你。
1: 来了啦！今日哪里啦？
2: 你到大洲的啦！
1: 我今日我要搁做一个无同款的哈。
2: 啊，我想要听这个，我多。
1: 我讲耳癌吼，啊，甲耳腺癌是我一生中的痛。
2: 我知啦。
1: 来，你好，来买烟咯吼。 来电来给咧啊，这是我一生的疼，所以讲你今日我拜托，
2: 哎呀，你那我有一朋友吼，啉三包尔，乌甲三甲干那啥拢盖起来，
1: 对
2: 啊，未过少，未过卡痰吗？
1: 无啦，你
2: 啊那下都过啉咩三甲干那，食一挂迄落鸡迄落鸡少油
1: 啊，唔免。我拄仔收起嘛，妈妈都讲一下头毛拢生出来，他带两个。听有讲，伊拢咧食薰，
2: 伊个黏膜啊，细胞细出来是太什么太变困的哦。
1: 救人一命，幸亏食三年的青菜啦，拜托一个。
2: 三倍 EGF， 你要去多生啦。干那红红艳，我做会搞，全世界我来救助。干那阮兜有这个权利，当摕到
1: 家。EGF 啊，个
2: 当安尼做好哩，嘿，伊内底三倍唾液酸加 EGF 哦，五 GF 啦，应该安尼讲啦。所以黏膜啊，细胞会挂不起啊，但你病都太是，你含感冒都。感冒的机会都
1: 没有，
2: 卖讲少啦，
1: 这届得啦，拜托啦。
2: 没，我参考者，但是不一定，不一定会当在你
1: 穿。安尼啦，嘿，大，咱先卖讲几盒啦，吼，啊，大组的，咱就两小组，啊，十盒嘛，吼，
2: 对，十盒，我知。
1: 啊，执行长，你甲送一啦。
2: 对啦，我送一盒是应该。我都做无想要安尼，你都一定要讲了。大概大组特别少。
1: 啊，
2: 安尼送一盒好啦。
1: 啊，我送一盒啦。
2: 一盒是3000粒哦。嘿，这大包装的哦，这药品级的哦。
1: 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
2: 对
1: 啊，执行长送一盒，嘉宏哥送一盒，安尼12盒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做你个开。做数我再来还好啦吼，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一世人吃一届清鱼的，吃一届对当给你清鱼清到清
2: 高级的疗用
1: 啊，
2: 你说高级的，啊你有钱买袂
1: 对，
2: 你这订好今日大组的是要两盒送十盒的意思，
1: 啊，
2: 你安尼我头毛咧烧，
1: 不要紧啦，
2: 我安尼买对阮头家，
1: 你这个给我1000啦吼，这大组的大细组安尼给我1000啦吼。啊！你搁另外给我一个1000的好无？
2: 无可能。
1: 啊，无咧。
2: 你卖个。
1: 来，威六。
3: 哎，
1: 你看
3: 我
1: 搁去做大组诶。来，电来行
9: 咧，
1: 来威
9: 六，
1: 来面咯。来电来行咧，来威六，来面咯。
9: 哎，你莫搁去做大组诶。
1: 来电来行咧，来威六，来面咯。
9: 好好好，今日先帮我写一组。
1: 来电来行咧，来威六，来面咯。
3: 喂，我要去做大组诶。
1: 来电来行咧。啊，我甲你讲啦，大家拢你听到大组诶，大家要改要爱大组诶。两碗起鸡嘛，卡来啊，起鸡。
3: 喂，我要大组诶。
1: 好，来，你要大组。
3: 啊，妈咪哦，哎，一个当行迄杏仁茶做
1: 伙。哦，做伙食，足赞诶，拢清气润肠啊，吼。哎呀，来，你点来食咧。啊，
2: 你大人囡仔食素诶，都会当啉哦。
1: 我你另外好啊。
2: 查甫拢会。
1: 只有我1000啊啦。
2: 不可能。
1: 无啦，我是讲说都已经按报落啊，什么不可能？嘿，来威六金砖时代，嘿，来六来面咯吼，来电来家咧，来威六来你煮我妈妈，来六。
0: 我请问大组是偌济
1: 钱？大组的12盒6000块，加上两盒，等于买两盒送你10盒6000啦。嘿啊，来电来家咧，啊，来威六来新听又面咯吼。
2: 嗯，对。
1: 来电来家咧，来啊，中北时代电来0800。空白空白啦吼，空白啦看两
2: 盖。你讲这燕窝补肾水啦，补肾水是干哈？你膀胱无力的这样、
1: 嗯，
2: 因为肾是伊啰肾主水嘛，
1: 是
2: 膀胱无力较搞遭变数的，放尿较放未出来，嘿，我那有帮助。吼、啊，你神经不足的有无？暗时你又较虚的有无？身体较虚的，含这都会当补上来。
1: 对，
2: 啊人吼，人都是虚不受补啦。
1: 啊，你那
2: 你身体较虚，用这代你的。基础在你补上来，一包有效啦。
1: 痰卡烧的啦，我就讲
2: 有痰的烧未出来，喘的。
1: 有得过武汉疫情的，你一定爱吃啦。
2: 迄毒口够深的，今日天我带你细胞提出来拢脱啦，脱好清气啦。
1: 你都不爱细线癌，不爱得细癌的，就对啊啦。
2: 对对对。
1: 有咧食薰的，妈妈有咧煮菜，拢该买顿来吃来收风啊。哎，妈妈，来你那边喏吼。来得来个咧，阿华你讲啊，
2: 人讲细胞健康就是咧用你寿命啦，
1: 这
2: 一盒会当加10年的寿命咧。
1: 爸爸妈妈，阿华今日执行长，我今日吼要做一件，
2: 你讲啊，故事，
1: 我今日要做一件做特殊的代志，啊，咱即卖讲阿叔啦吼，啊，来威六来贵姓大哥咩咯吼，来你得来个咧，
2: 啊，
1: 威六来李大哥咩咯吼，来得来个咧，
2: 你
1: 今日给我20组就好。得大组的，
2: 哎呀，这个 我笑笑哦，我唔敢。
10: 是对唔对？咱中南无无袂过
1: 天
2: 做
1: 大主的呢。唔
2: 对，唔要安尼送啦。
1: 礼包吼，食了有够赞。
10: 我袂过特大主的。
2: 对啊，这顶我是换三包换一个新的礼包哩。
1: 你卖我安尼。
2: 哎，只要加十年的寿命。
1: 反正我准备有哦，即爸爸妈妈，恁两个卖过个阿妹啊。气
2: 煞咁啦，感冒啦，都无离婚啦。
1: 哎啦，卖个阿妹。
2: 参卡烧啦，有痰的啦，囡仔啦，过敏烧的，参你拢无关系啊。
1: 二十组无啦。
2: 这偌有效，你知无？
1: 我知啦。我家己都食较无爱食，我就逐工咧食。
2: 我讲吼，今年做即届，明年嘛无啊。我互你十组，我知你要
1: 你
2: 要。
1: 来，你来收起嘛。
2: 十组，
1: 张大哥。来，你好，要安怎吼？来，电话摇咧。
2: 这绝对以后无法度啊，无法度阁出啦。
1: 来，你好，来，要安怎？
11: 嘿，我
1: 来。来，今日十组大组安怎卖？中北时段，听好哦，啊，听若好，就爱赶紧卡起来改哦。唔啦，无你会买，无你后悔规世人诶哈！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你好，我要爱十组。
1: 来，妈妈，你电话下来哈。好，啊，今日十组大组诶。
2: 嗯。
1: 啊，诶，得大组诶啦吼，得大组要哪边来？医生大姐。
11: 嘿，你好。
1: 来，你好，我嘉宏。
11: 嗨，你好。
1: 来，要哪吼？来，电话下来，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得大组诶，就是两大组，二十四人。
2: 对。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谁你给他赞助一下就好，
10: 我特别给你买，我给他赞助一下。
1: 好，啊，你不会给他赞助，啊，不，警长你给他赞助一下。
2: 我都叫你买卖啊，你别给
1: 我
2: 赞助。
1: 啊，你两个拢买，来，啊，你我家己来啦哦。
2: 大猪大，
1: 我为大姐爸爸妈妈着想，今日得大猪的，给他十组尔，二十四个，我送你一组。
10: 是对啊，唔对啦。
1: 二十九个，我跟老板头家讨一下，啊，你总共三十万万二股。东北是大爸爸妈妈，
10: 干
1: 啦十组呢哈，因为这物件太好嘞，我想那边来做，今日我甘愿开钱，我不爱做生意
10: 啊，赶紧啊，十组进去啊，
1: 老爸就是丧失的气煞人，迄种痛苦，家宏永远记在心内，我不爱让爸爸妈妈造成气癌。造成恁肺部病变的痛苦，所以讲这十组，我家己开钱，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二十四啊，我家己送你一组，四组的五啊，都甲阮头家讨一下，
2: 整
1: 数三十万万二块啦哈，啊这你外口若买，对就对啊，我昨下互你做件，吼，等袂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来位你好，我出来妈妈，
12: 你好你好，嘿。我要改一大组的。
1: 来，你来行的哈，啊，来，为你来起个。
12: 我要做大组的。
1: 来，电话起来，这真正来行的哈。
2: 我知你咩咧做，我都
1: 卖第一大本来提出来卖，唔卖卖超过半点钟
2: 就浪费了。全世界干那两差，一路三两，
1: 今日就对啊，咱的会安念咯，爸爸妈妈，小组的三千块，大组的六千，一大组的万二块，
2: 我
1: 给你送你一组小组的个奖。一盒，阮头家送的三十万啦，
2: 中
1: 辈是大爸爸妈妈，一组诶，哪甲食了，即世人伊爸无你的份啦。来，为你阿祖，嘿，
12: 买一组细组诶。
1: 来，妈妈电话下咧吼，我来讲啊，你食了保证即世人乙肾癌、乙癌、肺小细胞癌，包括你坎卡少，包括你下骨穿少，包括你痰咳袂利的啦吼。
2: 连无好搞的所在啦吼，
1: 你需要甲食咱的 NO 生态。
2: 目睭打嘴、打嘴、口嘴臭，还是讲脑较搞打手、较搞迄落发炎，气管较搞气管炎的。
1: 是。
2: 吼，过敏穿少迄种的，下骨穿少，还是讲你细胞一定有病变啦？迄种 X 光的有迄落白点嘛？有无？三天带你救回来，因为医生带你拖，拖你的狗，拖你的病毒，拖你的污染，
1: 吼，
2: 拖你的。
1: 来，为你来学英语好吗？
2: 再来你报，嘿。
1: 来，为你特大厨的吼。啊，我跟你讲哦，这真正一世人来当买一盖，一世人来当吃一盖，你福气啊啦！来，为你。
13: 喂，刚好我头下买一组啦，我想要改大组，你帮我下一
1: 下。来，电话行了好，来，为你来买咯。
13: 喂，我买第大一组，
1: 来，电话行了好，来，为你来。
13: 喂，这燕窝特大哦！
1: 特大来电来个嘞哦，这大家拢来行个来为了，来
14: 刚好哦，
1: 好，来电来个嘞来为了。
13: 喂，刚好搞到一组特大组呀！
1: 哦好，来你电来个嘞来为了，妮妮大姐。
15: 喂，我要一组特大的。
1: 特大的哦，来电脑拿着，谢谢妮妮姐哦。我嘉宏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会晓要爱特大组的，啊，今日个笑行。继续行，才叫阿爸阿母来做亲情啦。 今日戏播先顾好，今日我就讲啊，戏未变变，戏癌作毒的啊，戏那变变真正无有伊。气病无药通救啊！
2: 你啊搞感冒的啦吼，搞过敏的，迄拢是会病病的开始啊。
1: 对啦，空白空空嘛，空白一，空白一啦吼，爸爸妈妈，开通你这世人你袂气病，开通你这世人袂生气癌，你袂生气栓癌啦，你会当顾你的气波，和你的气波，达天都清清气气。来，威力。
9: 我姓陈，
1: 来嘿，
9: 陈阿哥，你爱滴大钟，
1: 滴大钟会等你呀嘞，来喂你哦，来好妈妈来边咯，嘿，
14: 嘿，我
1: 要
14: 是做错大主
1: 的，来等你呀嘞哈，啊，感谢全
2: 国东北时段，这是上新的哦，
1: 等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大家赶紧哈，每个十分钟写完啊，
2: 嘿，食菜当食，啊你唔免冰冰，
10: 这完全是素食的哦吼。啊，今仔日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你若吼只下会发大的，拜托你买套大厝的。我将来吼，这三四单唔捌卖过套大厝的，今仔日家宏气笑，家己卖套大厝。
1: 我家己三个几租的啦，哈，来回电话妈妈。
14: 我被改只大租，赶快
1: 收。好，来电来行嘞，妈妈 ，OK。啊，这要照顾身体。
10: 你要收套大厝的，加送两盒呢，等于一租搁过一盒呢。伊爱家宏家己了的啦，我无法多替。
2: 嘿，你家己处理。
1: 啊，这我家己处理。
10: 好啊，你讲就是细组的五盒，拢总有五十包，拢总3000块啊。啊，中组的就是有12盒，120包啊，6000块。套大组的家宏出10组了
1: 哈，
10: 12块30盒，好，拢总300包哈。
1: 来新来。喂，哎，大哥来你那边咯。
16: 我一路来，我该问一下。
1: 嘿，
16: 互相邀的。
1: 啊，电来家咧，来喂，你要来苏妈妈。
17: 我要爱大组的哈。
1: 大组的好，来电来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无爱去介绍啊哈。啊，因我就是要让你吃你的清鱼润鱼，让你把你这些细胞的垃圾清清哦清去。你过去有得武汉疫情的人一定爱买，
2: 啊，无
1: 你以后啊，你讲你十年来你的鱼一定会变变的哈，熬感冒熬黑骨穿烧的，吃吃鱼片后壳咧行的啦吼，吃因我对咱的上呼吸道、对鼻啊、对嘴、对哪喉。拢非常的好哈，
2: 胃迄想啊，对胃嘛足好诶。
1: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一克啊3200，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总共5盒，
2: 对，
1: 3000块啦哈。啊，大组诶就是10盒加送2盒，12盒6000。特大组诶，家宏家己送你5盒，阮头家阁送你1盒，12块30盒，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盒3200的物件，一大组的，我敢卖你400块尔啦，爸爸妈妈，来喂你哦，你妈妈，嘿，来你哦，买喏吼。
18: 哎，伊这 NO 是。
1: 惠安的，水的，嘿啊。
18: 伊这 NO 是迄落顺川贝。
1: 无，敢那顺 NO 尔哈。来，你电话叫咧哈。啊，伊这 NO 水的用啉的吼，
10: 都是一包水的，用生态的哦。
1: 哦，这生态萃取的来威了，来荣祥大哥，来边喏吼，来电话叫咧，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你电话赶紧甲卡，啊，我就讲啊，一盒3200，你若要得大组的，一盒带400。
10: 爸母，我甲您讲吼，
1: 这等于变笨的啦。
10: 咱的气是比咱的心脏搁较重要哦。你无呼吸吼，你细胞袂呼吸的话，是心脏是袂振动的哦。所以是爱足重视的。
2: 咱的细胞吼无听神经啊。
10: 对啊，你心脏会听，细胞袂听咧。
2: 听啊，拢伫咧较后边，所以大家拢当作酸疼的。
1: 细胞啦，我咧拢袂记啊啦。
2: 对
1: 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啦吼，来维六对联妈妈，来
14: 维
1: 六来边咯吼，
14: 嘿，
1: 来电来行咧吼，啊，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
2: 啊！你开小钱咧，医大病啊，因为一般你细胞啊，迄落病变了30万，唔免讲6000啊，60万你嘛救袂转来，细胞无那多换，细胞干来当挂掉你啊！
1: 是，
2: 所以你今嘛有讲过啊，厝内有遗传的迄落细胞，迄落癌症。啊，为个讲去照电工，医生来你讲有白白雾雾的所在，迄都是开始在白变啦。你食这只啊，等你救转来。我做做迄落个食薰的，像我敬畏大兄，伊嘛是细胞白变，爱伫扫，迄痰拢扫袂出来啊。啊，拢开始一直在喘啊。我嘛叫伊食三盒，然后就老在说说安尼。伊讲佫等于照迄电工 照出来，我片啊拢清清气气啦，啊嘛较袂串，较袂臭。
1: 两个听友拢有咧食薰，
2: 对啊，
1: 食这吸出来痰拢乌的，
2: 嘿，三工甲你做修复，
1: 就是咧甲你清气啦。
2: 啊，一秒吼，你啉的头一嘴就开始黏膜细胞做修复，修复了后你病都袂当阁转入去。
1: 啊，你老当时暗时咧困少几暝吼。啊，少阿未困一个，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伊这在你润啦，
1: 我甲买顿来吃就对啊，来回你妈妈。
0: 哦，好啊，啊，你今嘛甲我寄一撮迄个大枣来好无？
1: 大枣
0: 来
1: 咯，哦好，
0: 哦，
1: 啊，你有吃过无？
0: 有啦，我就是食拢好爱知啊哦，阮底拢啊，我安尼喵喵啊，你袂真寒是困起起来，就拢感觉安喵喵无啥共。啊！你甲我报告，我食食了有好吼，啊！我著继续要搁直直食就对啦。
1: 好啦，好。
0: 我真爱上大组的啦。
1: 食好长筋啦，吼！甲你恭喜，
0: 祝你幸福。啊！无我唔知安怎做人，我做工给俺走总。
1: 好啦，好。
0: 哦，你看俺走总总，我进得到，我著想讲过来听，搁拄好我听到啊。
1: 哦，好好。
2: 恭喜啊！嘿。
0: 就讲你上大组就对啦。
1: 好啦，好啦，好。
0: 我要豆豆好食好足。
1: 好啦，你拢干啦，你拢干啦，烦恼。
2: 阿姨在听到。
1: 你要来金庸啊，妈妈。喂，来要大嫂的电话咧。啊，我讲啊，惠安的烟哦两趴呢，啊，
2: 在
1: 台湾干啦，烦恼呢啊。
2: 伊在听到会生暖，唔免冰冰箱哦。啊，你啊讲要烧的吼，你就啊揢咧落小杯啊，吼小滚水啊，你揢一个啉。
1: 这么烧安尼就好啊。
2: 阿姨听到伊家己会生暖，所以你
1: 水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爸爸妈妈，你爱你的细胞袂变变，你要顾你的细胞，要清你的细胞，无爱着细线癌，无爱着细癌，包括你今天啊已经有检查着细癌的，哎，老家要当来顾咧，会当加强你的细胞的臃肿，
2: 会当有爱机会啦，
1: 互你加我几年啊，
2: 对啦，因为细胞身体的毒，会带你拖出来。嘿，狗甲毒甲，啊甲病毒来拖出来。
1: 你鱼若袂变变，你生命就会延长啦。
2: 嘿，你都袂有流感啊。啊，
1: 你鱼若袂变变，你鱼若无毛病，你皮肤就会水啦。
2: 这听好一阿给你十年的寿命啦。
1: 人讲鱼主会主皮毛啦，
2: 皮肤会较水啊，较无斑啦。
1: 来，阿青啊，妈妈，嗯，来了，来变变咯吼，来等你家咧吼。啊，我就讲啊，这人连食乌板都食较好。
2: 啊，有诶，搞生丁啊，搞生白蛇有无？你皮肤过了后，加加诶迄落。
1: 医生大哥，来了，来咩咯吼？诶，来，来妈妈来等你家咧吼。啊，赶紧卡哈，做锁楼卡。啊，已经卡起来讲特别无啊，快当个倒啊，袂
2: 晓。我这是为妈妈讲吼，伊当年会感觉会喘呐。啊，较够卡痰啊，暗时的迄落暗时的扫，会扫开胃，会扫开哦。啊，食药啊拢无哈。啊，皮肤这个时间就足够痒的，会打湿的痒啊。吼，啊胃痒痒的，迄痛空啊，怎一直烂去啦？伊讲啉这尔人拢好起来。
1: 啊，这不是
2: 刚刚，
1: 这不是刚刚你食止嗽的呢？这是咧食家你的鱼清淡的清毒，你细胞的垃圾来扫清啊，妈妈。
0: 来，
1: 来电来牙咧吼，这清淡，家你清你的细胞。互你清一粒你的细胞，互你变哪像个囡仔的细胞遐尼
2: 清。因为凤凰燕窝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有三倍燕窝生态。
1: 是。
2: 啊，伊的生态有加一个多糖，就是讲伊的熊较棒。
1: 简单讲，伊甲你换一粒新的细胞互你啦。
2: 对对对。
1: 哎呀，换一粒囡仔鱼，啊囡仔鱼上清气啦。
2: 会带你保护你的什么？你的细胞，心脏的细胞保护起来了，你搁带你拖出来，所以你才有所谓病症，参你在一刀两断。
1: 中辈时
2: 代感冒啦，吼啊为的是过敏少气管炎啦，
1: 爸爸妈妈，
2: 啊无就迄落你的脑的猫的啦，吼一顿痛来就开始咧扫的。
1: 你甲想啦，我三个姐姐家己鱼皆咱都拢食好的啦，
2: 为
1: 你好来。哎，苏贞姐，该大做的吼，啊那巧的爱买套袋的啊，今日套袋的我搁送你一组啦，我都讲啊，二十四盒，我搁送你五盒，阮头家送一盒多三十盒，万二块，爸爸妈妈，
2: 你这就干
1: 那包装的费用都唔拿啦，
2: 哦，啊我今日用上少的，
1: 我真正要回馈予你啥啦，因为我心中有一个痛。我心中有一个结，我心中有一个门，我的爸爸就是气煞癌离开我的，所以讲我要让这爸爸妈妈，大家气保养惊，大家会当食到百二岁，食到一百岁，大家拢会当气健健康康，会当大家喘气大感喘，
2: 对，
1: 未搁再 酷酷啥？别个细蒜干，别个小细胞，别个
2: 积水，嘿，为个积水了你唔知啊？啊，怎雄雄雄雄去送去家伙白帮红插工啊？
1: 登记
2: 咧扫，登记咧卡
1: 痰，就是你的细胞病变啦。来，陈妈妈，
19: 哎，我
1: 要验
19: 我
1: 身体，
19: 找
1: 个
19: 大多，
1: 大多你有吃过无？
19: 有啊，我这边嘿。

0: AM 一零七一。
1: 好。
2: 哎呀，来喂，你好，来小管姐啊。哎、欸，来你好，来边边咯哈。
1: 啊，正常提款要
2: 啊。对对，来来来，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都干那保护你的细胞。今日燕窝，你家买当去吃，兼顾你的胃肠，把你控制的想起来，生脆软软。
3: 胃迄啰，你喘气都咻咻叫一声，
2: 对对对，
3: 迄都是内底气伤大啦。
2: 是是是，
3: 一定一定弄迄啰想拢无去啊。
2: 啊，你有诶细胞内底
3: 吼，对，
2: 有诶细胞内底，你敢那一半占痰痰，可能卡袂出来，
3: 莫
2: 怪你喘气袂大，讲你人袂爽快。
3: 对，
2: 来喂你好，来米贵啊妈妈，诶，来喂你好，喂。喂，
4: 喂，
2: 来这边，
4: 我滚个在家里。
2: 来啦，你讲个细声啦。
4: 喂，
2: 来这边哪里啊？
4: 啊，我业务，
2: 哎，
4: 我最多了。
2: 好了，等一下嘞，来，你要来饲鸡啊？
4: 哎，啊啊，什么都鸡几多大撮的啊？伊迄只来阮家啦。
2: 好好好好。
4: 阿三讲，伊讲吼，伊会喘啊，食这有改善
2: 嘞。哎呀，食喘嘞，食这会改善
4: 哦。叫我讲啊，伊叫我讲。
2: 伊叫你讲吼，啊，伊的细胞会喘。啊，因为就是细胞较烂，
3: 会
2: 泡吼，
3: 啊，规规啊，规规啊，顶起啊，啊，规规啊破空，你当然嘛装装袂满。
2: 哎，你甲老卡讲哈，哎呀来，啊，
3: 啊气啊歹，你无开，你就无迄啰循环啊。
2: 空白来来，为你要出咩啦？
4: 哎，一只狗呀。
2: 嘿嘿，对。
4: 哎，我买。
2: 嗯哦。
4: 买一朵大朵。
2: 等下去啊你，来为你来无上啊爸爸，来你要买喏。哎，妈妈，来这边咯。
5: 特大
2: 组，特大来行的哈，啊，来回你要来边咯。喂，
4: 喂，
2: 来这边咯。
4: 哎，我
2: 在
4: 买一组，
2: 一大组的。一大组的，好，来行的，等下去哈。
1: 啊，
2: 来回你要来换阿妈。
5: 喂，
2: 哎，
5: 哎，赶紧叫
2: 一组，哎，阿妈，你搁生这个生，人拢叫你换，人拢叫你换阿妈哈。
5: 叫我
2: 啥呀？还阿妈啦，你咪先还。哎呀，好来，等
5: 你
2: 啊嘞。
5: 你怎样处
2: 置的？好，等你啊嘞，来回你二，来于女士来六边咯。
6: 喂，阿姨，你烟脑是生做啥款？
2: 生做用水的啦。哎呀，
6: 生
2: 做啥物款我袂晓，
3: 烟脑你看我。生态一定爱注意。
2: 我用讲的，我无得表演，你看你啊，家己看到物件，我知影
3: 你等你啊嘞。来回你二，
2: 来回二大姐来边咯哈。
7: 哎，我问看你
2: 今
7: 有
2: 啥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2: 特大差不多超过啊，哈。
3: 无爱多个食饱哦，哈。
2: 无啦。
3: 那细胞就是咱的。
2: 照接啦。
3: 细胞无好，心脏得咧烂嘛。
2: 今日无安怎？恁祖妈滚灵起来，甲你拼啦！
3: 我来讲。
1: 你
3: 讲。
1: 我有啥讲狠？
3: 你查甫的哪会变安
2: 尼？无啦，我今日一定爱拼这个物件，等下爸爸妈妈吃。过一波，不管你要答应唔答应
3: 啊！你要从阮头家瞧，我无法度。
2: 今日我真正，
1: 真正唔捌卖过这个介绍特大组的上六岸诶！
2: 老细咧，无踢袂使啊啦！来，威廖，来明仔啊，爸爸。
8: 哎，
2: 来你要买哪哈？
8: 我要鱼油。
2: 来，你要鱼油，等下去咧。啊，这物件太赞咧！中国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你会当食到唯一世界敢那两趴。惠安的燕窝就对了
3: 啦，
2: 鱼病无你的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鱼有重要无？两粒鱼就是咧主宰咱人的生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的燕窝大概卖，大概无货，大概卖，大概欠货啦。我今日调工，
3: 家
2: 己设计要爱特大组的啦，来
3: 为了
2: 来阿婆阿妈妈，来你要买燕窝吼。喂，来电话去啊咧！啊，长辈是爸爸妈妈。
3: 这
2: 亚星
3: 一年采一届呢，以前人是咧进贡叫官宴呐，头七宴官宴呐，一年用人工去采的呢，那有可能
2: 会做？用生命去咧
3: 啊，不是用饲的，伊这吼，迄个红红燕窝吼，伊迄一般你啊用燕窝无？要甲饲一万呢？伊干那要踮咧迄个山岗遐啦，嘿，叫做海玲王的迄个诶红姜啊，伊干那要多爱遐呢？所以伊这偌歹菜的，你知无？
2: 伊个石啊有天生的矿物质啊，
3: 对哦，伊矿物质。来对，
2: 当吸收伊个矿物质，
3: 哎，也多糖体、燕窝生态、燕窝酸有无？啊，加五 GF 迄偌饱嘞， 所以它会当带你修吼你心灵的细胞，尤其是鱼的细胞，啊，搁边啊爱有想啊，所以你的龟龟啊，唔知有春季有弹性，
2: 对对，
3: 啊，你唔知会当讲会当在空气里吧，啊，把空气搁它放出去，啊，咱内底人讲八卦八卦都是那个细胞啊，你也气无出来，无入来。你肺哪会怕？
2: 对，
3: 那气会循环，咱的性命才会当活嘛。
2: 是是是。
3: 啊，你气无入来，你心中无法度交换血嘛。
2: 对 对,
3: 對。所以人讲吼，心肺心肺的功能啊，是咱的生命维生系统上重点的。
2: 是。
3: 咱今日就是一包。那个生命的点滴哦、喔，
2: 你是
3: 啊，你免去注意疫苗抗体哦、
2: 喔，
3: 一包带你救回来，带你封好掉的。
2: 空气、细胞、上素偌重要？你看，
3: 啊，你想要人啊昏迷，人啊先入去咯，加好病房，是啊，那先插管，
2: 先上手，先插管，
3: 因为这上重要。
2: 啊，我跟你讲啊，上简单的，你挂口罩会爽快无？挂口罩，刚才你喘气都无爽快啊！
3: 啊，有一个重点吼、啊，因为我他拢无讲过，燕窝酸来讲吼，咱人的大脑吼上需要，所以你燕窝酸你去啥那，他昨下妈妈讲也生头毛，你又感觉人会较精光、啊，因为燕窝酸就是咱脑细胞，脑细胞嘛是用想呢，唔是迄啰一般的细胞哦，脑细胞嘛那细胞呢，爱有迄啰爱有想去互伊做传导。所以咱想要食燕窝的迄啰老大人有无？伊一世人无阿兹海默症，手袂出，因为脑细胞嘛会带你修复。
2: 先生大哥，
3: 这有够珍贵的珍贵。嘿，
8: 大组的，大组一组的。
2: 六千呢，啊有特大组的，今日特大组的送五盒呢。哦，系啊。
8: 六千是
2: 哦。嘿，来你电话给阿你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最后家己爸爸啦。
3: 啊，是安怎燕窝酸吼、啊？咱讲咱的囡仔啊，饲到母奶有无？
1: 无啊，无啊，无啊。
2: 无不要紧啦。
1: 特大组的无啊，小组剩一组，大组剩两组无啊。
2: 特大组我家己决定啦，我才甲因头家特大组的搁写十组啦。
3: 哎、欸，这无啊多哦。
2: 不要紧啦，
3: 无啊多，无啊多。你讲一般啊，迄啰燕窝会当推出，我都会当做。啊，我啊这边。
1: 阿母啊，恁今仔买特大组，真正恁赚着，真的，我冇甲恁骗。
3: 你知影
1: 啦，真正有咧食燕窝生态，拜托你一定要买。
2: 执行长，你袂当我做主持人，无信用我发十组落啊，搁十组。我讲的真神，
3: 哎、欸，我无阿多做诶红红燕，我唔是一般诶
2: 音啊。你袂使，我讲话无信
3: 用啊。是个天开那个一只红红安尼，你
2: 看
3: 内底所有诶营养成分。
2: 这个一只五千来，甲恁头家买嘛爱买啦，人即个讲出去啊，来收咧啊，妈妈。
9: 啊，
2: 来你好，来买喏。
9: 我
2: 伫广
9: 州诶。
2: 好，来等你下咧。啊，大细做拢袂要紧。啊，这小安有够干的，小安看咱两个字啊，啊，你笑咩？
3: 看到林甲看到风吼、对咱的一生当中是最有福气的。
2: 来，你春阿妈妈，来，为你来买喏，
9: 好
2: 来电话给，来为你来先听伊无，来买喏，
9: 对，
2: 来电话给你，我来讲啊，全世界诺阮岛会上纯，全世界诺阮岛会上好。这因为这敢那全世界
3: 燕窝多糖体生态，
2: 开始为了哦，
9: 燕窝
2: 啊，这你蚵仔唔开你那边哦，你真久无卡来买物件
9: 啊？我今摆吼买几啊组，我今摆是讲食得了，爱过来买。
2: 我当作你最近拢无开蚵仔，无钱通买。哎呀，来电话下咧哈，这块
9: 用心。
2: 好，电话下咧哈。啊，来为了来买咯。
10: 哎，我特大组怎么卖？
2: 特大组一万二，来电话拿着。啊，感谢全国中北时段啊，麦克给我动啊，来听歌啦。哦，阮执行长，
3: 我懂啊，
2: 伊
3: 这细胞，伊这细胞甲你有机的，
2: 辛苦。哎，老那辈，钓你细胞，这世人袂变变，
3: 袂有机癌，
2: 袂生气算癌，佮过有机水八天，过咱的胃肠想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1: 来来来，来讲咩啊？来来来，
2: 来来来，大组的电话给你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买着你这世人，伊袂生癌，你袂气喘癌，你袂胃癌，你袂腰椎癌啦哈。
3: 含感冒、含咳嗽都得啦，嘿，今天拢会先定治疗啦。
2: 电话家己赶紧卡，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过来执行长讲一下啊，赶紧
1: 策划好无啦吼，来。细组拢无啊，来，咱一首歌曲叫做《感谢有阮作伴》，是咱的乔佑老师所唱的新歌啦哈，这是新歌哦哈。

0: 一首歌曲叫《感谢有您作伴》，是咱乔佑老师的新歌啊。这首新歌哈，目前哈打理的宴会哈晚上的晚会才听得到的歌曲啦，
1: 我你听未到啊？你家拢独家哦哈、
0: 啊！这是咱乔佑老师好玩的独家播放。
1: 啊，你我嘛，和你独家的迄落独家的配方，独家
0: 的做哈。当然了，我你讲、啊，我讲那个燕窝生态，我你讲，我的皮肤本来痒啊，做搞迄过敏性的皮肤炎，哎，痒到即马拢未啊，无打击我皮肤是。金的哦，你咱这爸母有法度去看到我的时阵，以我的年纪，我讲我的皮肤差不多30岁俩。
1: 嘿，你皮肤无生斑的。
0: 我当跟你讲，无人，我无斑无打结，我阁无我的那个啥鱼尾纹啊、皱纹，我拢
1: 撩纹啊，啊，阁唔免哦，唔免伪装到迄落素颜美、啊。
0: 我都没有在化妆。
1: 小安姐偌水嘞。
2: 重点是因为啥来安尼？因为你的细胞变好，
0: 对，
1: 肺主皮毛
0: 是
1: 啦。
2: 因为细胞就牵连到咱的皮肤。
1: 啊，伊内底有 EGF 啊。
2: 哎呀、啊，你皮肤若歹的人。啊，代表你的细胞一定歹。
1: 哎、欸，好，你生新的皮肤
0: 啊，无打紧。
2: 空白，
0: 对，咱好咱
2: 空白啦哈。
0: 好，咱代谢、
2: 啊。最后啦，执行长两个半小妹半沟通，写个时间到了哈。啊，所有一切拢我负责。
1: 下面你不要拉负责。
2: 我甲阮头家叫阮头家去甲因头家讲啦哈，来，季小姐。来宾
3: 哦，
2: 特大组的来行的哈，啊，我就跟你讲啊，燕窝你这世人你买无只俗的啦，啊嘛买无只纯只好的，全世界干那两趴的燕窝。
1: 你知这吼、哦啊，这偌珍贵哦。你也讲你会买，你会当买到一斤一大斤十两，你有来讲吼，即卖一定要破二十。
2: 来，我你又来咧，
1: 有钱买袂到的。
3: 哦，啊，我伊个，我拄仔伫菜市啊，当来吼，听着你今仔日搁咧卖燕窝啦，我想讲要叫你加写两组，迄个特大组来呢。
2: 啊，啥物写两组特大组的，你着当菜市啊得好啊，你赶紧当来要带。
3: 我本来气管吼真歹呢，啊，食到气管吼拢好去啊，啊，搁面吼乌斑也真侪，啊，食到迄乌斑吼，即马减轻足侪，人拢甲问讲，啊，你是买啥物？迄个化妆品，他即马面啊像有较白一出来呢。
2: 哦、
1: 啊！
3: 我
2: 甲
3: 讲、
2: 啊，
3: 我
2: 做食
3: 迄
2: 落，
3: 你
2: 就加红
3: 因的 NO
2: 诶。较紧贵你无讲你是甲你的我 NO
1: 起
2: 来抹面。
1: 唔免啦，用你买规身躯拢会油啊，会变光啊，较紧贵啦。
2: 这食了细胞啦，
1: 啊嘛较袂流窜。
2: 这你若食了，你就是因为食了细胞健康，你的斑才会无去。
1: 对哦。
2: 啊，你的细胞就是咱人的。细胞慢慢啊咧衰败，咧衰退，
1: 因为
2: 年纪愈大。啊，鱼的功能就愈歹，
1: 系啦，会退化、
2: 啊、
1: 衰败。
2: 啊，你就是吃了你的细胞，甲你换一粒少年的，
1: 所以你的毒素排出来啊。
2: 嘿，你做阿妈妈，甲你恭喜啊！
1: 恭喜啊！
2: 好佳哉，你买菜有关键。
1: 哦，今麦变愈来愈水啊，你吼。
2: 啊，来维六来，良知大哥，来维六来买烟哦。
3: 来，高丽姐妹，这是讲。
2: 哎，来你这里个，来维六来买烟哦，来维六买烟哦。
4: 喂。
2: 哎，来买烟哦。来电话给你，来维六来买烟哦，来电话给你，来维六来于女士买烟哦，来买烟哦。
4: 你大组贵啊？
2: 大组30万，哦，你上家你会惊啦？
1: 这无买就怕死，
4: 真的。
2: 哦，大组的12万尔啦，
1: 买十阿，
2: 啊，着大组的30万啦，
1: 买十阿送两
2: 阿。那经济能力好的爱买着大组的啦，你
1: 有钱无得买啊？
2: 啊，感谢全国最中位时代爸爸妈妈，
1: 微辛苦啊！
2: 电话再次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大家听到讲没有？我卖到时间到，中位时代爸爸妈妈会晓买的人，我要卖内行的就好啊！我要卖会晓食物件、会晓经商品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这世人你若有才调去买惠安的燕窝，
1: 一斤20万起跳，
2: 就对啊啦。
1: 一斤20万起跳。
2: 啊，用这个介绍，你若买着，安尼我
1: 绝对秒你到头像。高级的保养品一定贵，但是伊绝对有效。啊，你今日这掺你青的燕窝是比伊搁啊加10倍浓缩，10倍功效，所以你内底细线内底，但你毒素你排掉，皮肤你洗斑的绝对一定三包会有感觉。
2: 人他都爱地主啊，妈妈。
1: 你啉一包过冬瓜，你就感觉你面较坚固啦。
2: 本来拢会砍卡扫，不然就整了拢安尼扫啊。本来有生乌斑，生一挂斑。
1: 你含咧扫的啦，含细胞的痰啦，含你皮肤乌斑全部在你扫掉。
0: 是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较爱水的，拜托你，一天两包都够啊，吼，一天两包。
3: 哦，够差！恁的
0: 店，
3: 恁的
2: 恁恁店
0: 现场足
3: 差的
2: 啊！
0: 哦，安尼哦，
2: 啊，都老嘞啦，老嘞
0: 啦，
2: 哈！来，来，来，来，来，喂，你好， 啊，这不是差，这是代表足济人咧买物件，
1: 对，嘿，
2: 啊，啊，无遮济人咧买物件，啊，加后尾安尼啊，伫全国啊，受到吴清扬老师、受到陈建成老师、吴三老师，甲我学了讲，加红咧产品实在有够厉害，
1: 因为咧功效有
2: 够，嘿，药效有够遐，嘿，啊，我会当受到遮老前辈的肯定，代表我做物件有一定的标准，
1: 嗯，有信用，
2: 来，回你来了妈妈。来你要买喏吼，
5: 嘿，你是加红
2: 啦，加红啦，
5: 加红，我
2: 换错错，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换细组的换大组的，大组的换特大组的，就赶紧拿剩最后几分钟啊，爸爸妈妈，这错过这档，
1: 红红艳，我唔是特工有诶吼，阿姨，这是全世界吼，唯一干那两派的产量，咱台湾也有一批，也有入来拢是大官咧包的啦。
2: 错过这动力以后，错过这动力以后，你就无得买啊！
1: 因即马，因即马，惠安这个所在吼，这个迄落红红燕窝吼，因咧政府一定咧写，迄写公文，就是要把这个土地都封起来，要做保育区。所以你以后含0.01%的机会都无阿多拄着。今日也买到特大组的，带你恭喜，因为全世界上高级的医院的保养啊，这拢是贵妇人咧食的。你今日会当用这个介绍买着。
2: 来回了，来买喏吼。来得来个，
1: 高级的保养，高级的疗程啊，系啊，啊预防保养兼治疗。
2: 今日为着这现场来甲恁介绍，
1: 这绝对无多，
2: 这安尼卖啊，难能可贵的。
1: 时间要到啊，嘿，时间要到啊，卖挂安尼卖啊。
2: 我刚才听着时间要到，
1: 嘿，一盒是3000粒的起价，啊，我来讲，伊是用啉的，伊舌下吸收是上瘾的。大包装诶，啊是药品级诶包装，红红音啊！你今日听到你应该是最后一届
0: 啊！啊，爸母，我甲恁讲吼，你若讲即摆天气较寒，你会当甲伊浸烧茶，伊透开茶当啉，就是温温啊。
1: 我这会当放两年，所以你唔免冰。
0: 是，
1: 吼，你放你会当加买贵州啊。
0: 这免冰
1: 啊！以后无这个介绍，无这个机会
2: 啊！妈妈，来买咯！来电来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因好你若买，第二我甲你恭喜。因为第一你袂气病，第二你袂气衰啦，
1: 高贵的保养
2: 呢，第三你袂气癌啦。
1: 对啊，你用细钱咧医大病，佫是足高贵。你当大家讲，我即马吼已经晋升到燕窝贵妇啊。
2: 是，皮肤佫好，啊，胃肠佫
0: 难怪是个够辛苦
1: 啦。啊，你有迄班有无？迄班爱去做诶，迄有无？爱去有医生诶，你先开除一下你的医美医生。
2: 我
1: 班条啊，只拢无你诶。
2: 一减过来过啦，来收我妈妈。
5: 诶，
2: 啊，你唔收卡？
5: 嘿啊！啊，我卡你都拢无反应啊！
2: 来，你电话卡，你老卡给你接啦，那无反应。
1: 嘿
2: 啊！来啊，中辈时代电话赶紧吼，来回了，来收的了，妈妈。来了。
6: 你有川贝认认的我？
2: 来，你电话卡咧吼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家己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惠安的燕哦，食高丽的一包。食高丽皮肤、高丽胃肠来考场时段，
1: 查甫拢会当啉哦，嘿。
2: 来时段，来你要买喏吼，
7: 嗯，
2: 来电来行咧吼。你过去尤其你有咧食薰诶，妈妈你有伫灶骹咧煮饭诶，
1: 嘿，食薰少诶。电脑
2: 一定爱甲买当来清
1: 理啊。嘿，气根、气根穿少，
2: 尤其黑骨穿少诶啊。
1: 诶，你穿贵诶，有叫较穿贵穿未起来有无？一包吼，你穿贵诶大包。
0: 来，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你平常时啊吼有咧爱水诶，但要保养诶，安尼啊对咱诶细胞要保养诶，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啊，你啊讲哦，你即马皮皮喘，较贤喘诶，有下句诶，拜托你照三顿食。啊，这无分感情重要哦。
1: 三工，三工，你换一个新诶细胞
2: 来变啦吼。
5: 啊，你安怎卖啊？
2: 我无咧卖呢。
5: 你不咧卖啊？
2: 我是干那卖喏咧，我哪有不咧卖？
1: 伊的人无咧卖啦。
5: 我是打下面出
2: 来
5: 的
2: 啊。好来，我叫老卡给你介绍哈。
5: 哦，
2: 好。来，回了来收机嘛，妈妈。哎，来了，我嘉宏。
0: 好，
2: 嘉宏。哎，来卖喏哈。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哈。
1: 卖
2: 啦，佮过来分的啦，你卖安尼啦。来，雪琴妈妈。来，你要卖喏哈。
5: 诶，老先生，这水分也是水。
2: 水诶，这水诶才好吸收。
1: 啉诶，就是咧两毛啊，说迄个
0: 舌下吸收啊。
2: 来下咧，来喂你哦，来先听伊哦。
8: 喂。
2: 诶，来你好。喂。喂，哪里啊？有啦。哎呀，你电话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届搁卖完，爱搁等偌久我毋知。

0: 四
1: 道啊，胃的人有迄落啦，胃药啊嘛食足济哦，迄胃药啊食济，你的骨头会较会含
0: 烧去。加无药剂本来，嘿，伊
1: 会修好胃壁、肠啊壁，所以你有胃肠的问题，你食济嘛做有效，因为黏膜在你修好起来，想在你补起来，你就较搞消化道较袂感觉有问题。
0: 来，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靠通啊，来喂你好啊，我来讲啊。你最后电话甲靠通，今日一盒三千二，买一盒三千送四盒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盒送两盒，简单讲两盒送你十盒，六千块。
1: 十二盒。
0: 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加红，家己送你一组四组的五盒，头家佫送一盒三十盒。
1: 三十盒。
0: 这真正喊价。
1: 嘿。一盒起价三千二啦，你三十二你来算套偌济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感谢执行长啦吼。
1: 嘿，麦叫你大家
0: 来金兰啊妈妈，嘿，来回六百多吼。来等你个咧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啊，而且祝所有全国观众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今日买到 NOA， 你袂去白啦哈，甲你恭喜，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个性。

0: 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大家顺心，大家拢有赚哦，赚侪赚少，赚健康赚平安，希望大家拢是安尼，达工都顺顺利利啦，各方面拢会当啊、最基本如咱的意。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3，农历是7月7日啦，吼、哦，大家拢咧准备讲要拜拜的代志。啊，尤其7月份，啊，当然有家乡的较有咧重视这啦吼。你若宗教无同款的，都无咧重视。今个时间12:35，官方俱乐部伫咱 FM90.7爱乡电台，这是咱官方俱乐部唯一一台调频的，也够咱电声电台 AM1071伫中昼12:00到1:00同步连线，爱乡电台1点钟。咱的电声电台是到2点的哦，有2点钟，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12:00到2点，2点钟。每一天拢有咱的节目，礼拜同款无休困，礼拜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有4点钟，伫礼拜透早8:00到12:00，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有官方甲也是有现场甲咱服务，感谢。今仔日是2026年8月13，农历7月7日，星期四，佮甲咱介绍一届吼，甲咱讲一届，吼、哦、大家吼、哦，哎，知影今仔，我有当时嘛做甲讲，今仔日当时唔知呢，哦，哪里大无用啊？有当啊，今仔日有啥物重要的代志，袂使去互别记的吼、哦，啊，有当时啊，若想到啊，赶紧来做。那无想到，有当时也未使哦，未使的代志都未使去无想到啦吼、哦。来，咱的好朋友先来听一首歌曲，为好朋友安排《不愿放你走》，李茂山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今天时间12点过十分，官方俱乐部在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中昼12点到1点，咱同步连线，啊，电声电台到2点，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一上，上课一上，朱熹太后这个熹，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有限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有咱的12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拢有咧卖。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气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12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拢有。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啊，咱的咖啡吼，咱的相关企业的咖啡手工饼，也够咱男性专用的瑟芙康、青普林，这是欧美英国世界专利的，也够咱的啊，蔓越莓啦，啊，酸痛药包啊，啊，咱的安静的精巴黎五的精的庄园咖啡是咱上许多公司的相关企业。咱的咖啡不是乌咖啡哦，是阿拉比卡的咖啡。你啉健康的，啉内底的一挂天然的营养素。手工饼啊，胖啦，鸡卵糕啦，哦，不管甜的咸的啦，咱拢是讲究着天然的。哦，食起来无同款，口感有买到的人都知影，绝对无同款啦。拢用天然的做，甲有掺一挂化学的做，迄是无同款的。会当予咱机会，阿嘛予你家己机会。咱身体上即马先啊，慢性病、无名病遐济，交咱的食心嘛有关系啊。所以讲究健康，带个甲咱好朋友哦，有即个相关企业的正类庄园咖啡，因为你甲我拢有个人足爱啉咖啡，有个人足爱食甜点、食胖，啊，都有个袂堪进。所以即种的天然的，不管囡仔大细。我来吃，会当咱的健康唔免烦恼。啊，当然，咱还佫有三大公司家己开发的，这有伫指定药房，就是咱的起膏、捷径露啊、甲如意，这拢以金银花做主要的啊，这个成分啦、啊，哦，草本的来帮助咱口腔的问题，帮助咱皮肤质的问题，困扰你足久的，咱好朋友。洗兼抹的捷径露甲如意，啊，甲咱的嘴齿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咱的齿膏，这三大产品是无红光刀，但是有咱的注册商标，上许多的注册商标。但是你买当用光刀来换，四支光刀换咱的捷径露、如意齿膏，这拢1000块；8支光刀换咱2000块的产品，红枣、黑红素、永力精。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6支管刀，干那一种通好换，就是咱尔康秋吉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这1500块，这拢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的产品，会当用红管刀的点数来换。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药房唔知伫倒位嘅，无时间通报指定药房。咱台南市几乎逐位都指定药房。高雄嘛，骨力位啦，骨力位指定药房拢差不多沿道中啊的分店哦。啊，那无就是咱业药局，也个有咱中明各个开的中明药局哦。这拢伫高雄啦、屏东啦哦，屏东较少，屏东干那业药局伫里港甲高雄。啊，那是高雄哦，足济间拢有大寮啦、美浓啦哦啊，这个枣营啦、南麻溪啦。燕巢、珠关啊，包括桥仔头哦，桥仔头嘛有啊，明德哦，明德嘛有啊，尤其咱罗德啊，甲阿莲哦，阿莲这两间同大间，这两位吼、哦，袂甲同盖站的啦吼，同盖站的啊，那咱台南市都、就是啊，团啊所开的耀达啊，甲咱龙泰哦，啊甲和泰哦，也个有咱。啊，龙金啦、啊，哦，包括咱啊，济德啦，哦，济德，
那念无对的吼，甲你讲歹势吼，台南卖啊通好的吼，有几啊间，啊普通普通的嘛袂歹啦，哦，啊这拢需要咱长辈时代甲咱支持爱护，有任何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啊是讲你迄个所在无指定药房的，甚至咱无放伫指定药房的，拢会当卡来公司，和公司甲你服务。2479-29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要订饼的人吼啊，像这两天订饼，今仔日有赶要给你的，甲你报告一下。因为咱这拢当啊出路的，啊咱这个小姐吼，小姐为着啊要甲我到服务这个专线，将这个饼哦，将这个饼。啊，咱啊来遮咧包装煞无注意吼，啊有即个破的较济，啊你破的较济，伊会当用白种来替代，就是讲巧克力，巧克力交另外一种饼是计小同款的，哦你巧克力会当放较济咧。小姐讲要敲电话甲你联络，吼、哦、小姐讲要敲电话甲你联络，但是我线顶想煞报告即、這个吼、哦，来我报一首歌互大家听。这个李明阳的放下，啊，下昼吼一点过，一点过，昨点双人枕头这位姐啊，你昨一点过点的，所以我一点过才甲你报啦吼，昨报不了的双人枕头，王世贤的，我昨有吹到，哦，昨有吹到王世贤的，哦，你若是听啊，这个电声电台为12点听到2点的，应该你真有听到。等下一点过，甲你报王世贤所唱的《双人枕头》，昨我有吹到吼，来先听李明阳所唱的《放下》，感谢。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12:21，咱来报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甲明仔载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3，农历7月初一，今仔日星期四。今仔日禁忌的是立体甲开工，剩的做结束拢会当做。好时辰伫下早啊，子时、卯时、子时拢过啊，春进早点一点的午时。喜神东北财神正北冲到上古的54岁煞西，啊！明仔载星期五，国历8月14，农历7月初二。明仔载禁忌的是射照，剩的诸吉事拢会当做。好喜神伫明仔载啊7点到9点的辰时，9点11点的子时，明仔载过到1点3点的未时，明仔下晡3点到5点的辰时。喜神西北财神正东冲到上好的53岁煞南，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来看现盘的股市，股市今目前起442点，加权指数45960点，成交量8389亿，上贵的起6点。加权指数408点，成交量2061亿。电子业起，金融业落，这是目前股票的加权指数。普通油价同款吼，啊，一两礼拜来拢同款吼，无起无落，咱无逐天报啦吼，啊，因为这个油的价格拢无变。黄金今仔日一钱。无起也无落，哦，下早也一盘无起落哦，保持伫涨的盘17300块，买卖16300块，这是一钱。白金保持7300的平盘，买卖5900，哦，这是金啊的价格。来看气象，今仔日各地高温32度到35度，嘉南、台北、新北、彰化。宜兰、华东有局部性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体感温达到41度啊，天气炎热，要加补充一挂水分。另外，离岛拢28度至32度。啊，这个气象署指出，哦，这个今仔日是大潮啦，哦，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是涨潮的时间，水位偏高，有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哦，大家要注意啊！17号风台或者南卡，未来向东北方向移动到日本东方海面前进，对台湾无影响啊。空气品质除了华东良好的等级，马祖金门伽马色的等级，剩的拢普通级。另外，明仔在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性大雨发生。明仔在后日这两天拢安尼啦吼，都会知影我有报气象吼。明仔在后日啊，哦，加礼拜都是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哦，拢差不多安尼啊。哦，甚至到后礼拜去，拢差不多阵雨啦、雷雨啦，啊，无就多云啦。哦，爱特别啊，这个。注意一下出门出国要带雨具。来，咱气象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同款的《月娘》，这是翁丽瑶甲董玉君所合唱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啊，这首歌听完，咱这个爱乡电台好朋友哦，你要点歌要提早来点。24778788较报会到哦，你著爱赶紧卡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听爱用电台爱甲阿秀讲一下，啊，你电声电台都免讲啊，来听这首歌，听完24778788加播起来，感谢。

0: AM 1077
1: ，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啊那听爱乡的吼，爱甲阿叔讲一个吼，甲我交代一个，感谢。喂，你好。
2: 喂，阿叔你好。
1: 嘿，你好。
2: 你好，我听爱乡
1: 的。我知影，听你的声我就知啊。
2: 我点一下迄个嗨嗨人生，陈英杰啦。
1: 好好，嗨嗨的人生啦吼。
2: 过新年啊。
1: 伊过新啊吼。哦，我嘛唔知呢，嘿，谢谢哈，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喂，你好，阿叔，你好。
1: 嘿。
3: 特别点陈英杰《爱的笑容》。
1: 哦，这拢陈英杰的歌呢，哈。
3: 嗯嗯。
1: 啊，爱的笑容啦，哈。好，谢谢。
3: 伊唱歌真好听。
1: 嘿，是啦，是啦，
3: 哈。阿妈讲啊，迄个爱乡的哦。
1: 好，我知，安尼恁两个两首，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你手机吼爱关起来哦，你回收足严重哈，手机先关起来好不好？甲你拜托一下哈。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嘿，你好。
4: 我新华小哥啦。
1: 新华。
4: 哦，新华小哥啊，要点了一个爱，爱在夕阳下。
1: 哦，爱在夕阳下。
4: 我爱乡的哦。
1: 好好，我尽量哈。爱在夕阳下，感谢你，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哎，阿秀你好。
1: 哎，你好。
5: 哦，我点莹莹的祝福。
1: 莹莹的祝福啦，哈。
5: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莹莹的祝福，这拢陈莹姐的歌啦，哈。普通时也无要点，即嘛伊不往生啊，你看，大家拢在甲祝福啦，哦，祝福伊去做仙啦，哈。啊，伊嘛是会挂红作笑脸的吼，来，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6: 喂，阿秀好，大家好，我拢好。阿秀，我点一条茫茫啊，好，感谢陈英姐。
1: 对，今仔日、
6: 哦、啊，大家来听哈、啊。
1: 哦，今仔日拢陈英姐专辑，好，谢谢。
6: 大怀念，
1: 哟，加怀念对啦，嘿。
6: 伊的
1: 歌足好听。
6: 听会下啊。
1: 哟，对，
6: 好，
1: 谢谢，好。
6: 听阿姐来听，拜拜。
1: 好，拜拜。没事哈。喂，你好。喂，有甲你接起来呢。
7: 哦，你好。
1: 嘿，你好。还阁想一个啊！要听什么歌？
7: 我听刘一荣的最，刘一荣那首什么歌？我现在那个欧美红的。
1: 你是要刘一荣，还是欧美红？嘿啊！
7: 欧美红。
1: 嘿，欧美红的什么歌？我唔知呢，你爱歌有确定哦，无会找无哦吼。
7: 哎
1: 好。好，安尼我甲你找看卖咧哈。好，谢谢，好，拜拜。咱是多吼，你的歌爱上好，因为咱爱向电台一点钟尔吼，较无时间吼，较无时间，互你淡仔想啦吼。喂，你好。
8: 好。
1: 嘿。你好。
8: 阿叔你好，
1: 我知我有听到。
8: 好，啊，我来点调。幸福的锁匙。
1: 好，幸福的锁匙啦，哈。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咱是多吼，你那咧口音嘿，手机爱关起来啦，啊，无你回收吼，你无听到我的声吼，无听到我的声哦，一定爱给我拜托。来，咱挂报告者吼。咱来听《嗨嗨人生》吼，《嗨嗨人生》，《嗨嗨人生》啊，咱人的一生，安尼嘛是咧过啦，啊，看你要安怎过，啊，像陈永泽吼，陈永泽其实伊会当足好个前途，伊足早就足出名，伊个歌足好听，啊，就是尾啊吼，啊，尾啊怎啊，啊，家己个人生吼，啊，无法度去啊，往后足好势。啊，后来吼、哦，日子无介好过啦吼，嗨嗨的人生，这是陈永泽的歌，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个陈永泽所唱的《嗨嗨人生》。嗨嗨人生吼、哦，啊，李茂山嘛唱这首歌哦，王建杰啊，哦啊，包括向慧玲、严小弟这拢有哦，但是你要听 陈英杰，我就给你报陈英杰《海海人生》，伊这是滚石唱片，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两首歌了哈，爱的笑容，这位宝。

吹啊吹。歹势哈，啊！这明明到迄个陈英姐的《海海人生》是安怎的查甫的歌吼，所以这个电脑吼，电脑用无好势，拢真正足害人的啦吼，足害人的。来，我搁吹《海海人生》吼，《海海人生》。搁另外找一个版本哦，甲咱许多讲歹势吼，我搁找一个另外的版本来甲咱播陈永泽的《海海人生》来，这伊的专辑内底，若搁唔对，就无法度啊，来。

后来咱爱乡电台存一首《爱在夕阳下》啦吼，《爱在夕阳下》来，咱来来甲咱报社会新闻。这个气象啊，来报社会新闻。咱的好朋友哈啊，这个诶，今仔日吼，今仔日讲小心点遐哦，发生火烧，啊，唔好加在吼，无安怎，无安怎。这个火烧的问题，在咱小心点吼，小心点啊，无讲对一户，讲许做八楼啦吼，起八楼啊，伫同楼卡楼卡迄楼，啊好加在。啊！等下吹到厝，吹到这个火烧，真紧就破火去啦。啊，吹到这个厝主的小弟五十岁，讲伫迄个下间啊，吼，伫下间啊，啊，片啊吼，讲已经有吸入这个烟啦，嘛是爱送到病院啊，但是意识清楚，不幸中的大幸啊。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原来是车祸的新闻，所以吼、哦，逐工开车拢爱特别注意。台中市南区伫下早啊透早传出着死亡车祸，八十二岁姓张的妇人人骑着卡达车，经过啊、台中市南区的一个路口，无以两段式，这就是即马政府是不是拢规定讲为着你的安全爱两段式，啊这个。骑卡达车的阿桑，有些老大人就是安尼啦。我同大路人，我同大，伊无两段式骑卡达车，啊，甲同方向的行驶的消费车发生相夹哦。等一下哈。

因为我话讲济吼，爱补充一下水分吼，爱啉一下茶。我今仔声有较好啊，吼，有较好啊。昨昏加困一点钟啊，两点钟俩，声都加足好个吼。我昨昏吼，本来还佫有代志啊，坐伫碰椅遐，一个怎叫困呢？差不多要两点外，要三点遐，啊，还佫有代志也袂用，啊，结果伫遐咧。你用一种叫困的，困啊，醒起来四点嘛，困啊，醒起来四点啊，不爱用啊啦，怎啊走起去困哦，困啊，下在啊八点过，所以安尼加困一下啊呢吼，安尼心我的声就加足好诶吼、哦，啊，一工讲哈侪话啦吼，讲哈侪话啊，所以有当时啊，水分爱加补充过，啊，这件事故发生伫。这是下载啊最新的消息咯。下载啊六点十一分，地点伫咱台中的南区复兴路甲民生路的路口。经过调查，这个八十二岁姓张的妇人，当时骑着卡达车，沿着复兴路慢车道行驶，准备要倒弯。但是倒弯未使直接倒弯，即马政府拢有规定，为着你的安全，都、就是爱直行去到对向。而一个停车区，啊，才过，等下青灯才过越过啊。啊，结果甲同方向一个五十岁姓谢的开的货车、小货车啊，小客啊，沿着复兴路快车道甲民义街的方向行驶，双方面的路口发生激烈的烧浪。这激烈的烧浪不是客着呢啊，这个。弄到的期间瞬间极大的，这个姓张的妇人弄一个飞起来，了后倒地，现场无呼吸心跳，救护人员立刻实施着CPR 抢救，但是伤势伤过重，飞天发术啦。所以老大人哦，有当时啊，你无照迄个规定，迄、那个开车消费车，迄个嘛作衰啊。啊，今仔日拄啊农历初，其实吼、哦、车祸无咧管当时啦。你哥不是农历七月，嘛是常常听到车祸的这个事件，所以咱行车安全要特别注意哦。这是这件新闻。再来讲另外哦，咱这个落雨哈，落雨要特别注意。落雨哈啊，这个行车的安全哦，高雄市今仔日落起着大雨。一个姓肖的查甫人一透早开着车经过高南公路水管路路口，汹涌家己去弄着分界道了。啊，伊足好运的，这个六十岁姓肖，后边拄啊一台南阿空车，这台南阿空车正拄好拄啊塞车，塞了有条啦，全部甲交过，安尼擦伤尔，这会使讲作阿弥陀佛嘞。这嘛是行车安全吼，爱特别注意的所在。来，今个时间十二点过五十分啊。爱在夕阳下，咱的这个广告拢无啥广告啦吼。明仔今日拢知影阮的产品嘞，我甲你报完。爱在夕阳下，余莺莺所唱的，这是咱听爱乡电台的第三首歌。

安尼赶歌啦吼，赶歌啊！我的产品拢无啥介绍，安尼有劲无？这一首歌拢四分外钟呢吼，四分外钟，所以较长。来，咱最后这几分钟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许多好朋友、老朋友拢知影咱咧卖啥啦。新朋友哦，今嘛拢有一挂新朋友较唔知呢，无要紧。咱若讲偌济，啊，你着听偌济，逐工听哦，你着知影咱咧卖啥卖啥。啊，老朋友有下你用的吼，去到指定药房啊，互咱机会甲咱买。啊，若长期的老朋友拢有咧甲咱使用的。

0: 道的鹅，健康的康，鹅康。鹅康先吃，吃了十分钟、二十分钟，还是吃饭饱要甲吃一个。只要卖交西药甲做伙，一定要二点半钟，鹅康随时拢会当吃一。吃完，你卡来吃咱啊过去你袂堪即只的物件，还是讲吃咱的产品帮助消化甲吸收的问题。产品嘛需要你消化的气吸收的里面，才会当帮助你健康。咱的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勇的精，一包泡200cc， 头我先用滚水甲泡100cc， 尾啊较过冷的加100cc， 互伊半烧冷。拿茶配咱的人参皂甘胶囊，最基本的健康甲你稳定，就是体质皂甘。会当稳定咱的糖分，稳定咱的慢性病，佮兼会当甲咱逐步更新、增强体力，速度特别紧的一支产品啦。所以你无元气、无体力，你要安怎做工课？咱的用力精，基本的体质维持着健康，较袂搞啰嗦、搞感冒。所以这两支产品。真正足重要，要互你健康最基本的两支产品啦。用力精拿地配人参皂甘胶囊，啊，这个皂甘可以当稳定咱的糖分，稳定慢性病。的好朋友，你若讲这支皂甘嚼着，你要进步的空间，要健康的空间会较大。人参皂甘胶囊拿用力精来配，客啊挂因有红关刀，以上算广告。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嘛，祝大家健康。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都等下咱节目现场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电声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节目。咱头一点钟加咱爱乡电台同步连线，爱乡电台休困啊。咱电声电台还佫进入咱第二点钟来甲咱好朋友服务。远方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电声电台。两点钟的节目，预祝我礼拜同款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官方加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预祝我嘛，由咱家己的产品，咱的公司上迄度上下的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朱喜太后这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度上喜豆。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有咱的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昂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李生保加、三生技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玉皇酮、美国进口的、植物性的、乳性的荷尔蒙，也够咱啊三大产品，这公司新开发的。啊，其实咱所有的产品拢差不多公司家己开发的啦。哦，都干呐啊，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李生保加，这是政府的药照，要经过政府同意，咱才会当个改进。啊，你改进的技术要到遐，所以咱中辈时代，其他拢差不多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啊，咱的乳腺荷尔蒙是美国进口的，哦，这都唔是啊，这我呐委托咱朋友进口商甲咱进口。啊，咱无时间通进口啊！啊，包括公司最近这两冬开发上市的起膏、洁净乳啊，甲乳液，针对咱的口腔的问题，的起膏，也阁有咱啊，针对咱皮肤质的问题，咱的洗就是咱的洁净乳啊，甲抹就是咱的乳液，这三大产品拢有金银花。哦，金银花占着足重要啊，爱落落去的草本的，来帮助咱口腔的问题、皮肤质的问题，这三大产品拢1000块。指定药房林诺清、林诺明，咱上下的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这个注册商标拢有印伫客啊挂。除了咱的起膏、洁净乳、乳液。无印红关刀，剩的九大产品拢有印红色的关刀。关公咧举迄支关刀，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六支关刀甲集做伙，不管对一种产品，拢会当集做伙。六支关刀换咱的尔康1500块的赞助，咱是多减轻1500块的负担。八支关刀换2000块的产品，都、就是咱的永乐精、红泽黑昂素、红花木薯、玉皇酮。赞助咱是多2000块的产品，三种互你换一种。另外四支关刀换咱的起膏、洁净乳啊，甲乳液，这拢1000块，我那是互咱是多好朋友选择其中的一种，赞助咱是多减轻1000块的负担。另外，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蕾庄园咖啡，咱的咖啡唔是乌咖啡哦，是精品豆。阿拉比卡的豆啊，海拔会使讲1000外公尺、2000外公尺，甚至3000公尺。而这种阿拉比卡的豆啊，咱所进口的，阁是伫地理位置哦。种这种阿拉比卡的豆啊，地理位置阁特别优质的地理位置啊，都、就是巴西、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肯亚。伊索皮亚皮肤的皮，哥伦比亚比较的比，这六大国家都是种这个阿拉比卡的豆啊，地理位置特别优质的。是安怎买这那只好的豆啊？因为伊所吸收的分多精，咱咧烘的时阵转换做天然的营养素，特别丰富的啦。啊，这个天然的营养素，等下咱咧介绍咖啡的时阵，再甲大家报告。无详细、无了解，要订咱的咖啡，
啊是讲咱的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胖啦，中秋节的蛋黄酥、凤凰酥啦，像有的镜头咧订啊，订迄个中原普渡要拜拜，咱这无难丰富这個，而且伊的成分哦，伊的物料拢是啊天然的，和咱食着口感无同款，啊会当冰。冷藏一礼拜至两礼拜，所以你会当先定起来放。啊，若要放冷冻，会当放一个月至两个月。咱的保存期限拢拍半冬，哦，拍半冬。有的拍像咱的饼啦吼，咱的饼都无拍遐久，哦，看情形。啊，这拢随着政府的规定来拍保存期限。但是你要放较久嘞，有的讲啊，我一时食袂完啊。放较久咧，放冷冻会当放一两个月，啊，你若放冷藏，一礼拜至两礼拜，哦，拢会使。啊，要食，卡摕出来退冰，就马上会当食。有诶讲啊，我厝里也无烤箱啦，哦，微波炉你若有蛋黄诶哦，微波炉就讲蛋黄酥，微波炉是袂当用哦，一定爱用烤箱。啊，我无烤箱，袂要紧，退冰了后就会当食咯，足方便诶。所以咱是话唔免烦恼哦，我拢会甲你教安怎保存，同款伫迄个新鲜度会当食。要订购的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24-2929，咱的相关企业正丽庄园咖啡，以后会伫平台，咱有申请平台也未出来咧。申请平台，你伫网络就会当买到咱的正丽庄园咖啡的一挂产品。一个咱大卖大销的四大产品，就是咱的男性专用的社护康，啊，甲青普林，世界欧美这大国家专利的哦。一个有咱的啊，蔓越莓是美国进口的，这是一粒一粒用夹的，卖嫌讲酸甜啊酸甜，这种都是纯的啦。哦，你若夹落袂酸甜啊酸甜，迄就是粉蓝较侪，对你的作用无大。所以咱四大好朋友。就是有阿嬷在嫌酸甜啊酸甜，所以我才会报告啦。哦，咱的蔓越莓买哩，就是爱买天然的成分啦。天然的，就是安尼，敢那像咱的家，咱的菇落里先保家，伊嘛是六角菇瓣更足重，所以你食起来，你啉起来，袂当讲好啉啦，阿嘛袂歹啉啊，胃对气，因为咱拢尽量将迄个无好的味甲去除掉啊，用即个活老水啦，吼来渗。拢开偌济水钱来呢？所以咱拢是讲究天然，食到咱的产品会当互你安心。也阁有咱的酸痛药铺，酸痛药铺，敢那即间药厂哦，做酸痛药药铺的药厂，诶，药铺拢有出口到外国的呢。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这拢是咧服务性的。你甲看，一方卡100块，内底5大袋，蔓越莓内底70粒的呢。你若一工一粒。食两个外月呢，啊买三罐，佮加一罐互你，一罐400块。咱的社务康甲青普林，这是伫培林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世界专利的呢，欧美、英国，较早卖1800块，我将我的利润甲降落来，变1600块，唔免加运费。哦，这是咱的产品，啊像买咱的咖啡啦，买咱的手工饼、甜点啦，买咱的酸痛药包。该加运费的，阮会甲你加；无该加运费的，阮袂甲你加。哦，迄都无确定性啊。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望咱时大无用到咱的产品，拄啊话下你的需要，一定爱互官方加阿秀上迄道红官道的产品机会。长期咧甲咱使用的朋友。也是讲最近咧，甲咱使用的朋友非常非常的感谢恁的疼惜甲爱护。咱这一档官方俱乐部伫咱电台要阁继续落去，一定爱受到恁的支持甲爱护，要维持着你的健康，互阮机会。安尼，咱的官方俱乐部才会当久久长长哦，非常非常的感谢。来邀请好朋友收听，盈盈的祝这盈盈的祝福拄啊宝贵啊，蒙蒙啊好。陈良姐所唱的，足唔甘啦吼！陈良姐，
嘿，那无听众朋友甲我讲，我唔知，因为我做啊无眠无日。讲陈永泽吼，去做仙啊啦，哦，做仙啊，今仔日大家点的歌拢陈永泽较济，啊，真正伊的歌足济足好听，哦，啊，伊的人生是尾啊，哦，就是啊，有去用害掉啦吼，啊，有去用迄落掉，啊，家己阁无把握住坚持啦吼，坚持，所以吼伊声尾啊嘛怎啊害去，因为酒啉伤济。所以咱的人生袂当受到环境来甲咱影响，去要变质去啊！这安尼咱较有机会啦，哦，一定爱坚定啦吼，坚定。啊，这位啊，这个啊，陈永泽真正足可惜吼，尾也足可惜。啊，当然伊的歌和大家个笑脸，伊的歌真正足好听，和大家个笑脸，我嘛足爱听。拄啊，迄个盈盈的祝福，我嘛足爱听啊。伊的每一首歌真正拢足好听啦吼！来，这是咱好朋友所点的《蒙蒙啊雨》啊。即嘛，咱这个帅哥讲思念故乡，要看有欧美红唱的无？迄我等下再来吹啦。先听这首《蒙蒙啊雨》，陈永泽所唱的，咱姊妹啊伴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

咱一点过都无点歌咯，因为是安怎呢？咱昨有一位好朋友点的王树神的双人枕头，啊，我有吹到啊，哦，有吹到，昨拄啊报未赴，啊，有吹到啊，吼，等下会甲咱报双人枕头，啊，包括欧美红的思念故乡嘛有，我先报欧美红的思念故乡，啊，再去报王树神的双人枕头。啊，就以芝麻盘所点的乔佑所唱的《幸福的锁匙》较放最后，所以咱今仔日都无口音啊，吼，一点过都无口音。咱拄啊十二点吼，口音有过来人点歌。啊，那十二点较无人点歌，我一点过都会点。哦，这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咱来看这件新闻，今个时间一点过十九分。来看这件了吼，来看这件。啊，这是迄个屏东吼，屏东的新闻。屏东县高雄乡吼，高雄就是咱业药局吼，业药局的指定药房吼，咱遮嘛有啦吼。伫高雄乡的西一路，昨下晡三点过九分发生一件啊，这个红色的轿车追撞到载运水果啊、水果的小货车。造成这台小货车撞到了后，阁撞入去人路边的轮胎。啊，这台小货车的驾驶甲内底阁载两个人轻伤，拢送到病院。啊，现场的轨迹也讲落啊规涂骹啦。肇事的红色的轿车的驾驶怎弃车逃走了？哦，啊，这有问题啊呢！当然，李港的警分局都追及到这个肇事逃走的查甫人到案来说明。啊，这个小货车去予弄到这台的司机吼，是姓王，67岁啊。车顶有姓张的女乘客，包括小货车沿着西一路由北往南行驶，向向去予后边面的红色的小轿车甲弄到，因为弄到的力相当的大，造成这个小货车67岁这个司机。偏离到车道，阁弄到路面面体的铁门，造成载运的轨迹也落个规涂骹。故事故发生了后，这台红色的轿车的查甫驾驶怎走啊无看人啊？造成姓王的啊，甲伊内底所在的这个姓张的女乘客，这应该是翁仔某啊了吼啊！这个驾驶甲乘客。哦，我当作乘客两个人，是驾驶甲乘客，拄啊各足各职啊吼，总共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吼，家己自行就医啊。啊，姓王的这个吼，原来饮酒开车啦。哦，人有抓到啊哦，饮酒开车。其实吼，你车倒厉害，你那走会去啦。你安尼佫加一条罪，或者肇事逃走呢？哦，这是这件新闻啊，报予咱好朋友了解。啊，拄啊我讲的。台南小心点吼，火烧这啊！我永远有时间吼，才找啊，卡电话我拢拄着啊，叫官方有卡电话咧联络吼。啊，因为官方伫遮，我无法度甲照顾啊，所以伊怎啊归去？伫因新新化吼，伫因新化。来，咱新闻吼，即件报告遮。啊，咱是多，即有即个法律的问题吼，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这是法律的问题，就是有个人为着要省钱，请律师，啊，拢去看迄个 AI 吼，看咱手机啊 AI 来参考着一挂法律上的问题，即甲大家提醒哦。你为着要省钱看 AI 无唔对，但是法官讲，你爱过去请教着有血有肉哦，有血有目屎，而即个律师啦。去甲请教咨询，这个请教费、咨询费比较较省，但是你爱予伊确定，因为每一个人的案件无同款呐。啊，这个 AI 是死的，有一挂交你有出力的，咱是话你去咨询着律师，伊会甲你提醒讲对一列袂使，对一列会使，你拍赢官司的可能性会较大。啊，若无你若干呐，要遵循着这个 AI， 有当时啊，好好的官司本来拍会赢，变拍袂赢哦。哦，这点爱甲咱提醒一下，你要省钱会使，
你 AI 看看咧，嘛爱去请教专业的律师，甲你看讲，这个内容对一列爱修需要修改，哦，需要修改有啥物缺点？针对你个人的案件，你讲予律师听，啊，佮配合着你找伊 AI， 啊，有倒一列爱去注意的，去改改咧，他会当家己啊去行官司啦，吼、哦，你要拍赢的机会较会大，啊，无人讲。啊，本来会赢，拍甲袂赢，因为你为着省律师的咨询费啊，你会当卖请律师，但是你爱去甲问，问看敢有妥当，对一个爱修改，哦，这点足重要，爱甲咱报告一下。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思念故乡》，这是咱好朋友所点的歌曲，吴美凤所唱的。邀请咱这个帅哥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思念故乡，这是欧比红所唱的。啊，咱进入广告了后，来报双人枕头吼，这咱张一位，啊，咱这个美女吼所点的歌曲。来，咱来广告一个吼，广告一个。咱上一代的产品，伫只甲咱好朋友做介绍。啊，咱的产品希望讲对你有帮助，啊，你嘛爱给阮机会。你像简单的一个咖啡啦，吼，啊，是毋是乌白白的呢？咱现在要搁请正的庄园咖啡，咱的相关企业，就是要将这当做一个啊，要予咱健康的头路，要鼓鼓长长的。啊，要鼓鼓长长，必须要有无同款的所在。所以咱的咖啡有无同款的所在？哦，一台机械130几万，这还可透过老师买，才会当较俗。哦，一台要做拿铁的咖啡的机械要60万。这个水质吼、哦、含有丰富的镁甲矿物质，伫来遮消费的人看到就知，迄要开60万的水质咯、哦，互你啉到咱的水，同款有营养。

0: AM 1071。
1: 这个六大国家，伊个地理位置，正即个阿拉比卡的加比岛啊，会当吸收到搁较侪分多精，海拔有够，啊，伊个风味嘛较好个风味啊，风味啦，哦，刷落去，你搁配合到咱个加比师，加比个老师行岛啊，足重要哦。个比赛岛啊，个冠军岛啊，你嘛爱会晓行，较袂去破坏内底最天然的成分，就是矿物质、葫芦巴碱、天然的脂肪、天然的碳水化合物、绿原酸、绿原酸，包括多酚化合物，也个有咱氨基酸呐、啊，哦。包括啊，这个酸类，啊，够另外一个什么酸呐、啊？哦，氨基酸，也够另外一个什么酸？哦，我想想，诶、欸，啊，等一下，我看卖下来吼。我想想记无起来吼、哦，这个氨基酸个单宁酸呐、啊，哦，单宁酸，刷落去，搁一挂矿物质，哦，矿物质，顶顶诶一挂天然的营养素。将咱过去所食的化学的，甲你代谢出去，啊，代谢出去，啉咖啡，啉咱的咖啡，袂讲袂困进，嘛袂讲骨质疏松，佮会当将咱无好的代谢出去，所以头咧啉，啉咖啡了，较交流拢无啊紧，哦，较交流拢无啊紧，但是你的交流，哦，这爱甲咱提醒哦，你的交流那是拢禁袂掉出的裤底啊，这种的交流。你就是爱食咱的肝鸡用，啊，甲咱的健壮胶囊，健壮胶囊甲肝鸡用这两支，健壮胶囊对肝嘛有帮助，肝鸡用对心嘛有帮助，相辅相成。而且这两支拢有咧食小便不利引起的肝水症啦，消肿利水啊，啊，这种就是。帮助咱时代，你放尿禁袂掉的问题啊，还是讲甚至放无尿，放无尿就是小便不利嘛。哦，咱尿就是放袂出来，啊，这都爱食咱的肝鸡用甲健壮胶囊，这两支对这方面有帮助。所以唔是啉咖啡。较会变尿禁袂掉，是你慢性病哦。这有咱是话，你本身慢性病十当二十当，食咱的健壮胶囊，你拢甲食一顿尔，会当甲你冻啊十当二十当，即马卡你冻袂掉，算无简单啊呢。干那一顿会当甲你维持着遐久的健康，所以这个时阵你健壮胶囊爱食三顿啊，爱食三顿啊，肝鸡用嘛爱食三顿。你甲食一罐麦呀咧，一罐健壮胶囊，一罐肝鸡用，是毋是对你尿小便不利这方面有帮助？小便不利就是尿拢禁袂掉，还无得放无啊。一罐肝鸡用，一罐健壮食三顿，肝鸡用甲健壮拢有利好诶，买当做伙食。但是我诶方式拢先食肝鸡用，二十分钟后较食健壮胶囊，去维持着这方面诶健康。所以食产品袂使凭感觉，袂使凭感觉，你爱较来问，互阮了解你的状况，你需要食对一种产品，安尼较是用你的需要，安尼嘛较袂拍歹着阮的名声，讲哼啊，啉咖啡，尿会禁袂掉哦，袂啦，交咖啡无关系啦，咖啡是代谢你内底遐啊化学的哦，脂肪啦，啊淀粉啦。哦，碳水化合物啦，葫芦巴碱啦，哦啊，包括啊，绿原酸啦，氨基酸、单宁酸啊，即个丰富诶，即个营养素补给入面，将咱过去啊化学的同类的化学的甲抵消掉，透过尿甲代谢出去。但是这拢会正常，你若无正常，都、就是爱听我的提醒，你的肝鸡用甲健壮胶囊爱来食。啊，若无你愈扛会愈严重哦。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247299 要定岗咖啡的，要定岗咱的健壮鸟人关机用的，你迄个所在无指定药房的，拢爱卡来公司定岗，24-7-29-29。但是咖啡大家拢爱卡来公司，这无放伫指定药房。24-7-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即线电话要接阿秀的2点过。啊，你若进要接咱的烘焙师，包括咱的这个护理师。也够咱的咖啡师邱楚夏哦，邱小姐，咱较早哩拢叫伊阿文小姐，这个近近啊哩拢伫遮咧服务，因为人要甲订饼，下晡要来提哦，伊伫遐包装饼啦吼啊，你看偌认真啦，包装的代志提来咱北安路公司遮包装啊，啊好啦，搁会当甲咱服务专线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就是《双人枕头》，咱昨吼这位啊美女所点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王世贤的《双人枕头》，感谢。

这是咱长的豆哈，长的豆一点过咱啊，就以芝麻啊盘所店的，讲要王世贤的双人枕头哦，报无着的哈，找无着王世贤啊，拄啊报未赴啊，今仔日报互你听啊嘛啊，感谢咱时代好朋友，我拢会尽量啦吼，恁店的歌尽量报互恁听，报无着的，隔工我那会记的，我嘛会报。啊，即卖咱阁有一首《幸福的锁匙》，这是乔佑所唱的，嘛是咱好朋友所点的。等下再甲咱播。今日咱第二点钟第二阶段《远方俱乐部》的节目，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远方甲阿秀现场来甲咱播出。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礼拜四啊无休困，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咱的产品有合理用的，还是无详细、无了解，想要使用到咱的产品，买了解较详细，食有健康、较安心的，2479-2929，请多多利用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还是讲咱的公司。唔知伫倒位，公司伫台南市哦，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啊，甚至啊，咱要来食下午茶啦，食甜点的哦，食轻食的，咱公布了，你再来预约哦，公布了再预约，也未用好嘞哦。感谢咱时代好朋友恁的关心加疼惜，咱的产品任何问题2479-2929拢卡来询问，下在啊9点到阴暗9点。拢有咧甲咱服务，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也是有讲新闻啦吼。咱看有最新的新闻，还来甲咱好朋友报告。来讲到这件吼，这件我那方危险的代志啊，这是钱柜啦吼，钱柜哦，钱柜吼啊，这足出名的哦，已经出名足久啊。台北中华新馆姓吴的女员工。在2023年11月13日暗时啊，轮值的时阵，发现讲为八楼的刀身窗啊无关，啊为遮哦为这个包厢摕出着两个塑胶的蓝色的这个脚垫，哦想要关窗啊啦，也就是讲八楼的刀身的窗啊无关，啊又伊为着要关这个窗啊。摕两个塑胶落啊，为咱的脚，讲惊打起哩垃圾，还是安怎的款吧？怎爬起哩讲要关窗啊？但是这个塑胶篮当场破去，这个塑胶篮哪有可能？不是塑胶落啊，塑胶篮哦，别说菜篮嘿啊，当场破去，这个姓吴的女员工嘛，为八楼怎落落来，身亡啦。所以讲要做啥物代志，以前哦，哎。想迄个危险性，你无用铁啊，无用迄个白铁啊，用迄种下砍一个，迄塑胶吼打落就劈开啊，破去啊，哪有可能？所以有当啊，囡仔拢袂晓想啦，啊，结果造成危险。台北地检署以过失致死罪起诉着这个啊，连台生，啥物叫做连台生？我唔知影啦吼。啊，台北地方法院为这个。啊！伫昨召开着审查庭，这个连台生出庭否认犯罪啊，认为讲这件案件无符合着治安法啊，过失致死构成的要件。啊，连台生，这个连台生是这个名的款吧？哦，这个头家的名，连台生，咱是怎姓这个姓吼？都是训练的练啦，啊，台湾的台台啦，啊，生活的生啦。伊出庭受到访问，哦，简单来回应，讲事实属性伫遮咧变啦，哦，这是一件小代志，会讲即句就去用念啊呢，即句就造成人的抗议啊呢，会发生人命，哪会当讲小代志咧？啊，连台生伫昨开庭表示讲，基本上伊无犯罪啊，后续的答辩全部。交由着委任律师代为回答，啊，连台省的委任律师高玉香主张着讲，司法的当下，被害人摕着两个塑胶篮，的方式，啊，伫遐烧塔，企图要将八楼的阳台刀身的窗啊关起来，
最后无注意坠楼，表示讲当下并无人指示这名员工关窗啊嘛，这是这个员工家己要去关的。普通时啊，嘛未有员工要去做这种的代志啊。伊主张讲，根据这个治安法，高度两公尺以上的作业场所，雇主需要设置防护的设施啊。啊，这件案件八楼的涂骹底，并无超过着治安法所规定的离地两公尺啊，因此无符合构成的要件，也就是讲离遐悬。离遐悬都无人会去管，你去讲啥？那想要去管，这袂当安尼用责任要推哦，这个头家啦。啊，而且塑胶那破裂是无人有法度预计啊，属于意外，唔是讲会当注意无去甲注意。那会知影讲啊，这个全国全台湾总共18间门市啊，2000多名的员工采取着分站管理啊。虽然连带性是代表人，但是实际上只是登记的代表人。门市同样要由迄个店长啊是经理进行啊实权的管理啊。因此连带性嘛无符合着这件案件雇主的要件，无法度以刑责来加啊，要加叫伊爱负责啊。哦，这是这件吼。所以这个囡啊吼，人都无人要去管闲，那迄天伊也想要去管，唔知影啦，吼，唔知影。来，过来看另外一件新闻。这件吼，这是啊，国手变毒枭啦。这个海巡署吼，伫分林哦，这是分林地检署的检察官所讲出来，包括这个海巡署分队、分林侦查队。跨海走私的海洛因的案件，查到曾经是啊，这个东澳国手70岁姓吴的主嫌犯，定14个嫌犯，过来介伊吞食，啊无得往伫这个尻川口啊，下人体夹带着啊，这个毒品，啊无得用寄的方式，为柬埔寨啊甲缅甸，这个所在走私高浓度。高纯度的海洛因到台湾贩售，和检察官、地检署检察官甲警察惊吓的，就是讲，这个姓吴的嫌犯已经重病大病了，佫需要靠着这个吸食器，然后呼吸器啦，维持着生命，无法度讲话啊，也佫有法度指挥运毒啦。也阁有法度销售这个作业，倒伫病床靠着手机啊操作。也阁有一个嫌犯一届吞运着483粒的这个毒品伫体内。刑办的检警话讲，未输无爱命咯啦。啊，专案经过起诉，具体求刑5年以上，至无期徒刑不定啊。啊，这个国手讲安尼倒伫病床阁。呼吸器呢，靠我多呼吸，干那靠手机啊操作，啊倒底下咯，也可要赚这种钱啦吼。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余莺莺所，不是余莺莺啦，咱乔佑，咱好朋友所点的乔佑所唱的《幸福的锁匙》，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这是乔佑所唱的《幸福的锁匙》，好朋友所点的歌。这个时间一点过55分，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上许多的产品，咱许多好朋友，咱的女性专用的产品，就是红花木梳一黄酮，这个啊，真正足侪女性朋友足需要啦。你若有妇科的问题，啊是讲吼，逐个月啦，你呢，查囡啦，你本身也好啦。也阁有 MC 来咧收吹时阵，逐个月目肚尾拢会疼，这就是欠缺咱药类雌激素这种的营养素。你甲补给一个月啊，后个月是毋是有进步无？你就知影。啊，阁有咱有的时段，不管你是已经停起来，还是无停，迄面拢常常安尼发面红，规身躯烧烫烫济啊，迄就是制作无够。咱每一个 MC 来，就是咧制作咱的啊，这个雌激素。也就是咱啊，植物性的，咱的红花木素萃取到内底的有类雌激素，这种的植物性的，你甲补充好够。咱讲制作无够，你爱嘛爱甲补充好够啊。安尼，你甲会产生女性妇科的问题，尤其咱后来佫加这个红石榴哦，红石榴佫加咱这个米粒，红石榴是尾啊，较佫加落，要甲咱加介绍。萃取到内底一寡维生素，下一寡营养素，阁有丰富的矿物质，对咱女性朋友的皮肤嘛有帮助。矿物质就是咱，让咱的皮肤较有油水啊，较有水分啊。

0: 咱拢无需要去装这个妇产科，这就是欠缺这个营养素的重要性。红花木薯异黄酮，啊，这得不行的哦，这是排除掉所有异黄酮的缺点，又名叫做红山药草，啊，伫中药材叫做红车稻草。咱是说，这种植物性的，较会堪这个长期甲补给，你袂使去补给着动物性的。啊，咱的植物性的产品，阁有三生子加乌豆甲蓝莓，我拢这两项做伙食，因为我这两类，较早一类中代已经有伤害着，就是欠缺这种的营养素，咱研究着乌豆皮甲蓝莓内底花青素甲一寡啊，这个鼠车棘树酸啊、西山鸡配糖体啦、啊、叶黄素，搁甲加强落去，较维持着健康到即嘛。所以我一定逐天拢会甲食一个，保持着健康性。欠缺即个营养素，伤过严重嘛，无健康哦。咱的三生子甲红花木薯异黄酮会当做伙食。以上算广告。电声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的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
7: 0625209400

AM 一零七一，客家俱乐部的节目。所有咱敬爱的客家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客家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盖玻璃骨碌医生家、苏立通、贾少善、贾伟善、加宝华高，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东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有敬爱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都拢平安吼、哦！欢迎到阵倒来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吼、哦。听啊，来听建中讲新闻啊，甲安排歌曲。啊，那有咱爱听的歌吼、哦，要来欢呼的，要来点歌的，欢迎打卡咱现场电话吼、哦。台南地区0657045678570504567045678

0: 六七。啊，那伫咱高雄地区，呾卡高雄控制的电话七四一九三空空七四一九三空空，建中来接电话啦吼，来电话来，我来来接一个来。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啊，你好。
0: 嘿，你嘛好啊。
1: 哦。
0: 嘿，你好。
1: 拢好。
0: 啊，大家拢好吼。哦。是阮陈先生吗？
1: 哦，对。
0: 哦，陈先生哦，哦，陈先生，你好，吃饱啦吼。
1: 我要先说一条《望月想爱人》。
0: 望月想爱人吼，望月想爱人。望月想爱人，啊，想哪样念卡腿要安怎？哈哈哈哈哈！你得爱倒打的呢，哈哈哈哈哈！好啦吼，啊啊！你的爱人敢会来想一个？哈哈哈哈哈！好啦，祝你健康啊！好啦，再来坐啦，再来坐啦吼！好来吼，来咱的专线电话吼，台南的地区你得卡五七空四五六七啦。啊，那咱伫高雄地区，大卡七四一九三空空啦，吼！来，我来接一个来，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喂 ，Hello， 建中吼。
0: 嘿，贵人陈太太啦，吼！贵人的陈太太，吼！哎，来，陈太太，你好。
2: 我今日一点没有，你别样笑啦。
0: 哦，对啦，哦。
2: 嘿哦，我知影。
0: 哦，别啊，你知哦。
2: 啊，我今日要点咩就心爱到位去。
0: 心爱到位去，心爱的到位去，到位去哈、哦。这老歌会啦，这老歌较无问题哈、
2: 哦。哦，这会哈、哦。
0: 这老的啦，啊，老的较会啦，那少年的。
2: 我就会
0: 唱。哦，好啊。
2: 你忙个，你忙个，甲读一别位
0: 哦。哦，未读一别位啦，啊，到那会晓唱的，唱不晓唱嘛，是真正无遐多的啊。啊，无用念的就歹势。
2: 啊，够好听，够好听，
0: 够
2: 好
0: 唱
2: 啊。
0: 哦，你无去验啦，哦。谢谢啦，
2: 阮这乌，阮这乌，
0: 阮这乌青级袂当安尼尔啦吼，啊得爱看头家要咱请无啊，头家若不爱咱请，咱嘛无头咯。
2: 伊做人袂歹，啊，佫声是声伊嘛好。
0: 啊，谢谢你的鼓
2: 励。好当都好当都好，一定要甲你请。
0: 哦，安尼吼，哦，好啦，啊，希望是安尼啦吼，好啦。
2: 你知啦吼。
0: 诶，知啦，知啦吼，好了解哈，谢谢，拜拜吼。来，这个台南的电话哈，台南大卡五七空四五六七啦。啊，那高雄大卡高雄空七的七四一九三空空啦哈。来，我再来接一个电话一个哈，来接电话来这。
3: 阿姐，我在点红背刷。
0: 红背刷。
3: 嗯。
0: 敢会当改一首啊？
3: 哦，这条今仔去红光武林。
0: 哦，我拄啊唱尔。
3: 你啊，你有唱？
0: 嗯，拄啊唱尔。这个唱的，唱咧
3: 那个歌声讲唔好伊。
0: 什么人唔好伊？
3: 这歌声讲七十二岁。
0: 七十二岁哦。
3: 嗯，今仔去拢在播这条。
0: 啊，大家拢播伊红白山哦，无怪今嘛拢会起风哦。阴风阵阵啊，七月时啊。
3: 哦，原来我咧报伊啊。
0: 哎，安尼吼。阴风阵阵啊，吼，弄咧红背山吼，
3: 哎啦。报伊大船月江。
0: 吼，大船月江诶。
3: 好。哦。啊，跟到谢谢啊。
0: 啊，你唔是涨点啥？点啥？你涨点咩啥？
3: 我涨点了啦，迄个你笑做只有人八卦我。
0: 哦，安尼哦，哦，啊，你都会记哩哦，我才多又未记哩讲吼。啊！你怎能讲噶呢？你今仔日得来点？
3: 哎，我
0: 你嘛做主意，
3: 你
0: 嘛做主意。
3: 你就讲，你就讲，唐伯刷要，我今年就来个人啊。
0: 哦，大船。
3: 我个人家啊，个个个点。
0: 哦，你安尼，你嘛做主意呢？哎，
3: 我知。
0: 真真趣味，袂歹。
3: 我做主意，我知。
0: 你真趣味，啊，袂歹哈。
3: 来啦。
0: 啊，好啦，谢谢，拜拜哈。来来来，坐来。
4: 哦，建中你好，我点一首《中回故乡》给你唱。
0: 哦，《中回故乡》哦，我玉姐的哦，李大姐哦。
4: 哎， 讲咧上，迄就是陈英杰啦。
0: 哦，陈英杰啦，我知啦，我调调你要讲诶。
4: 哦，好，
0: 中卫高雄啦吼，谢谢李大姐哈，李大姐。啊，你拢倒拍婆，我拍家咧。
4: 吼，无啦，我听袂好啊。
0: 好
4: 家
0: 仔，
4: 好
0: 家仔，恁安尼，你咧无啥开着电诶钱安尼吼，无要紧哦，拍婆我免开钱咯，无要紧啦。
4: 哎呀，谢谢，
0: 好啦好啦，啊谢谢哈，感谢感谢感谢吼，来来坐哈。来，你好啊，建中啊！
5: 哎，建中啊！哦，
0: 哟，
5: 要点山顶的乌狗兄。
0: 哎呦，山顶的乌狗兄
5: 哦。嘿啊，是将军乡的小鸭子。
0: 将军乡，你叫做小鸭子。
5: 小鸭子。
0: 为什么要叫做小鸭子？
5: 因为我妈以一种以细汉时阵的饲鸭。
0: 好，哦啊，你算这。祖先
5: 养鸭人家，
0: 养鸭人家祖先，拢咧看这鸭大汉的就对了哈。
5: 哎、欸，对。
0: 哦，所以讲你的名叫做小鸭子。
5: 哎、
0: 欸，嘿嘿，袂歹哈。安安尼算作有饮水思源啦。哦，这有感恩的心真好哈。安尼恁都无咧食鸭吧？
5: 有啦。
0: 有哦，有食哦。哎
5: 呀、
0: 啊，有安尼好，好谢谢哈，谢谢谢谢。我以为讲你安尼都无咧食姜母鸭咧吼，安尼姜母鸭都咧减一个人客啊！哦，小鸭子啦吼，将军的小鸭子好啊、哦，山顶的乌狗兄吼，无、哦、问题，我来搭做安排演唱一个，谢谢安尼今仔日点歌搭完成起来，无点到的朋友啊，留等明仔载搭得来点刚好吼、哦、啊，咱这个。节目咱电视这边只的两点到三点，所以讲你两点就要较早来点的吼，龙头两点就开始在点啊。所以阿边这里就客无啥机会啦吼，爱较早来，早一点来哦，唔免早便当来，无要紧来，爱准时两点就赶紧来点安尼哈吼，安尼了解啦吼。来听第一首是《望月想爱人》，这是银蝶。陈先生要给建中演唱的吼。

好啦，安尼记号，咱就用电脑吹啊。本底是讲用迄个吹吼，啊，歹势迄个歌若无点着的吼，明仔载再来点啦，明仔载啦，明天啦吼。望月想爱人吼，望月想爱人，想爱人哈，想爱人啊，红英红的无唔对吼，来我来唱吼。望月想爱人，认得阮这个陈大哥交代要听的啦吼，来建中啊来唱哈，谢谢。咱拍扑克的吼，卡现场电话哈，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谢谢。

感谢您的鼓励支持哈，这来答谢一下哈，答谢您的鼓励然后，这贵人的迄、那个陈大姐哦，阮神话的好小姑吼，叶太太林大美女的这个家里的庄小姐，我那真久无来坐啦吼哦。英英的那来拍波啊，一个哦，点歌我那会弹啦吼。的咱陈太太啦吼，的阮迄个孙女士吼、哦，这孙女士讲唔捌得人买药啊，讲建中啊，头足高嘞吼，讲要来建中交关嘞吼，先买试看嘞，先食看卖。的阮咸水吼，咸水的陈小姐吼，陈小姐讲，迄间阴庙，迄因厝边啊哩尔吼，这真正迄。后安尼遐凶诶，有那得来卡开，这真夭寿咧吼！哦，都小桃子啦吼、哦，小桃子啊、哦，谢谢啦、啊、阿虎啊，哦，拢感谢恁诶鼓励哈！都这个三五五九三米人，我煞用未记得安尼吼，足久无卡一款也是安那，啊，也是久无卡一款啦吼！哦，都阮这贾先生吼，都磨刀诶吼，磨刀诶有那。拄仔摸到诶阿米啊来拍波啊，即摸到诶是阮个张大哥吼，玉子诶即个大姐啦吼，李大姐啦吼，好啦，恁诶波啊先让我收着啊，感谢恁诶鼓励支持哈，那即建中介绍产品吼，若无了解，再靠林小姐吼。迄、那个林小姐，你得爱卡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是74772888哈。迄、那个台南第一条的捷运呢，那线蓝线吼，第一期的变年底才要动工啊，恭喜啦吼！咱台南有那算做营业区啊，无捷运公司在有那交代袂过啦吼。台南第一条的捷运，这个那线一期要拼伫年底，才要来动工，要来动工啊吼！沿线可能厝价可能拢会起啦。台南捷运这个那线一期专长伫8.55公里啊，8.55公里尔吼。但是这个8.55公里呢？这对对呢，对烟空啊，透东区啊，通林德哦，这三个区行政区啦，哦，三个行政区吼、哦。所以这个市府台南市政府是要拼在今年年底，就要来启动动工，来施工啊。所以这到时阵哦，可能一挂交通方面就有一个黑暗期。但是建设总是安尼啦，拢是爱忍耐啦。所以讲你若伫住伫附近呢，一寡即厝价或者人工吼，可能就会开浮动，开起价咧吼。包括我今仔看迄个人迄个房仲业者，因底搭整理着今年度到七月即个附近即个厝价的交易发展讲吼。因空家因空建物买卖移转数达到1952栋，哦，这算第一名。因空啊，平均哦，因空家厝价一平拢卖伫25.5万啊，哦，这有那厝价有那无便宜啊啦吼。那这个东区。买卖的厝呢，有差不多1011栋，啊，东区遮都较贵，这一平拢平均伫27.5万吼、哦，啊，那银德有868栋吼、哦，所以讲平均有那一平卖26.6万，哦，所以讲平均啊，伫这三个区域呢，有25万呢，26万呢，27万呢，吼、哦，啊，这种厝价有帮助啦吼。哦在咱台南这边，再来啦做一个恭喜吼！因为有第一条了后，人工都有一个十级的，吼、哦，一个低的啊，就做了一个缓的啦。哦，高雄嘛是安尼做啊，台北迄是无啊多，台北因咧
早期就做啊，啊台北因咧山哦，哦，嘿太复杂诶，嘿叫我坐我嘛烦死，我嘛不要坐，啊是讲会当看看迄个 A P P 啦吼，即马电脑手机啊做唔变咧，你若要坐安怎弄手机啊？啊，连讲连要食饭都用手机啊，哦，用手机啊咧点诶，即马食饭都用手机啊，吼，即马都用手机啊啦，所以讲手机啊吼。你每天在眼眶把酒共共要沒了齁，啊你就自己要把酒顧好勢齁，把酒顧好勢齁，啊這是建中在做一個提醒啦齁。來，倒來，要來打，哇，我看這要生意了呢。倒來這厝給刷，哎我看時間齁，這樣好啦。心愛倒位去喔，我看看會付買啦齁。倒來打，找這個心愛倒位去。心爱，我找了吼，心爱心哦，唔对，心爱心爱爱的位去吼，啊，都要雕的哈，雕的位，啊，真正有嘞吼，心爱的位去哦，来这建中来打做一个。做演唱陪伴吼，谢谢哈，来，心爱倒位去，来啦，先迄落啊，先拼一个经济，然后经济要拼袂动啦，吼，啊，那谢谢保佑恁来交关啦吼，啊，那建中推荐介绍产品留下用诶，大家记得卡电话来找咱林小姐助文一下吼，谢谢哦，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啊，在介绍的产品哦，大会记得咱多多支持啦，啊，身体顾好哦。我有在介绍的这款铁机的，这铁机真正袂歹啦。哦，我家己在阮啊食遐久啊，我嘛知影讲这款铁机长期在食真正真好。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咱在食较有保障。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三六四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三号，孙中药 A T G A， 这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够用起来。因为 T G A 吼，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用血化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条铁剂的药啊，在吃达咱大补气血。这个气血呐，提升旺盛，咱人的精气神会百天十足。你得走路做春风，较早讲的走路会走到软脚软脚，啊，做工会做到软手的四肢无力的。会胃寒，脚手啊会冰冷诶，啊，这会腰酸脚软诶，这个镜头食铁剂诶，哦，这个气血在咧大补起来了后，你会发觉讲你咧走路叫做春风。这个气血若通透呢，对着咱有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款酸痛镜头来在咧做改善，有哪只根本？因为作者气血未通，你在压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所以用铁剂来吃，由咱来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通了后，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来带咱做改善的，有那足侪人拢食个真恶了。这款铁剂，啊，咱的铁剂的使用拢足方便，一边在吃吼，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免像较早咱那咧食中药吼，拢一拳头就要食个十几粒。啊，话得爱食三顿、食四顿，话得爱咧当天话啊，底下咧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效果都系好诶。你食咱诶，拢免遐烦恼啦，麻烦啦。到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啊，你会发觉讲，诶，真正未歹。欧大哥嘛，咱俄罗斯吼，铁鸡只来关掉这细罐诶，2500块，啊那大罐诶5000。大罐诶内底有细罐诶两罐半诶量，咱啊长期伫遮，你来买大罐诶吼，较会好。哦，开合啊！那放尿有困了，唔要惊人笑。这伟人讲啊，食个大人大正啊，在咧撮尿，在咧摄尿。我在咧讲啦，年岁啦，搞一个看怎足济人有这个镜头的啦。
啊，拄着啊，你着赶紧来食神王这个药品，赶紧来治疗好，较袂逐工伫遐咧换内裤，迄麻烦呐。孙中药的神王，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370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02号，孙中药的神王，伊这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伊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加足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的放放的大杠放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涩尿、老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症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查甫人会涩尿、尿尾放袂清气，会出一个刀、闪一个尿尾。爱讲女性朋友，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即卖寒冬出来拍脚枪，裤底总爱澹澹湿湿，定定裤拢澹澹安尼，做袂爽快吼。紧食顺中药的神王来带你做治疗吼。最后那有做细管的、甲大管的，细管的2500啊，大管的5000，同款买大管的较会好啦吼。啊，那这个速力通这个药品呢，这有那纯中药的，这内底17味的中药，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62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1号，速力通会当带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所以讲你若有便秘，来治好你的便秘。然后足重要就是将着你的肠啊、肠道一挂毒块、毒素来在咧清除、摒扫，这毒素在咧清清摒摒，体内环保较好啦，较袂这毒素伫咧咱体内伫咧生头发、尾啦、生钉啊啦、生硬啊、生挂有钉无钉的吼，迄生着就麻烦啊咧吼，所以讲得爱食速力通来在咧顶下分销通便解毒，这一克啊1800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隐脂酶的粉末，这内底除了隐脂酶粉末，都配合着红景天、餐吃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都有这个精氨酸，伊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我想好好人来做一个补充，一个拢加需要，这一克啊吼，但2000块呢，这对日本进口的吼。啊，这个隐脂酶粉末产品，若要订购、要注文、要询问吼，咱卡电话来哈。台南地区请直播5700336800，5700336800。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安尼个介绍吼，希望咱个朋友会了解啊，会清楚，要安那来顾这个咱个身体啦吼。啊，产品若要订购、要注文啊，拢欢迎你来敲电话来公司遮哦，无方便到药房遮挂，还讲咱附近个药房迄无大馆个吼，你拢敲公司个电话，即公司来个服务。台南电话0670336800，5700336800，高雄市0774772888吼，7477288哈，谢谢哈，啊来，心爱多维气，建中来演唱陪伴来，谢谢你。哟，大家不来。

啊，来宾请掌声鼓励，谢谢您的鼓励哈、哦。林大美女啊，我林小姐哈、哦、啊，我那啊，今天可能较不赢哦哈啊，哎，谢谢哈、啊。哎，三五五九啦吼，啊，阮贾先生吼，啊，到阮这个满岛的张大哥吼，啊，得点歌的阮陈太太啦吼，啊，五七八二的吼，啊，好小姑吼，啊，福啊吼，谢谢哈、啊，恁的鼓励拢有收到啊，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大家拢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达行拢真嘞吼，迄、那个国道一号。台南永康这个路段呢，这四台车的事故吼，这伫下晡一点钟，四台车的事故造成一个受伤送病院，啊，路况塌车塌差不多四公里，哦，四公里吼，伫国道一路台南永康南向318公里，两台大车，两台小车。这造事原因，警方即马到底来搭做一个调查就对吼，先来处理好势，塞车先互通，啊，塞车若通啊，大概较袂遐严，啊无你若塞车袂通吼，真正是，尤其咧，这开车若拄着塞车吼，你若都有迄个放油的问题啊，吼，你别看这放油呢，这有的人放油吼，工作大工啊，这放油都有啥问题？迄位车若坐咧，就咧烦恼啊！等下要对放尿啊！啊，位都会摔跤，都会老跤的断骨啊！啊，跋倒，还讲听笑亏，拢裤底澹澹咧。哦，所以讲哦，这脑放尿困了那啊，较会晓呾处理一下吼、哦。啊，到迄个鬼门关开啦吼、哦，这七月啦，啊，今仔七月初一嘛，鬼门关开啦。啊，即有那真侪人拢走去迄个庙林呐，啊，庙林遮讲会当来防煞挡灾的效果。伫底呢？伫迄个高雄大寮的北德宫啊，发放着七月平安的红线，叫做七青色，七青色啊。这条七千色，你若填迄个古铜钱，你若挂伫手链，就会当风沙挡灾的效果。哦，啊，这算作这个宫主是讲哦，因这间宫是对民国76年开始，得几百条红线和纸钢，安尼挂平安呢，啊，渐渐几啊百条增加到几啊千条。啊，落尾真侪信众拢会伫几月特别来领这个啊，这个七千色啊，啊七千色啊，吼啊，今仔日七月初一来咧啊，所以讲若挂这条哦，讲会当来达咱风沙挡灾的效果哦，所以讲真侪人在排队吼。啊，希望排到大家有哪拢平安啊，无排到大家有哪拢平安啦、啊、吼，因为我无去排咧吼，所以讲你也平安，我也平安，大家都平安。啊，我今日嘛看到一间迄店吼，一间店迄个算拄啊开幕的吼，啊开幕的吼，我那排一排吼，大家拢排队买便当的款吼，我那遐那济人安尼吼，原来讲特价啦，讲特别有够俗的吼，哎啊，但是我都无去排啊吼，因那食的你讲。较俗你啊，伊来拜啊，啊一堆人伫遐拜，安尼咁诶，啊是讲个人诶时间啦吼，伫遐拜至少拜一点钟，啊一点钟，搭食到一个便当，互你俗，互你俗遐个钱，安尼咁会好？我都是来算算诶，我感觉无啥会好啦。个人诶感觉，甲恁诶想法，啊甲咧排队诶人无啥管理咧，我毋少迄落吼，啊反正拜了就欢喜就好啊吼。迄、那个大船入港，送我大家哈、啊，你也入港啊，弄大船入港哦，安尼上好啦哦。来，我唱，迄、那个轮啊顶的吼，陈太太吼，讲要听这首《大船入港》，送我大家。若要在咱拍婆啊，打卡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市。07741
9300，来听歌来，大船入港。

今日歌曲建中来演唱《陪伴》哈，谢谢阮这个阿花姐、阿花姐啊哈，谢谢哈，小桃子啊、林小姐，拢感谢您哈，哦，啊那谢谢哦，阮这个张大哥、好小姑哈、哦，啊，这个罗大姐啊，阿虎啊哈，啊，贾先生啊，都有阮迄个玉姐哈。哦李大志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啊嘛，七月初一这个鬼门关开啦，啊，希望这个老汉啊，这个、如果哪讲吼，都找无住咧吼，啊，出外都好好啊修行，啊嘛，保庇着所有的用路人，大家拢平安健康哦，大家通通都平安啦、啊！谢谢哦。再来进一个广告，这介绍的产品，就是希望会当予咱的好朋友吼，恁在咱捧场，啊，予你的身体吼，过好较勇健健康的。啊，我逐天拢啉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的家，得来疼身体、顾身体，啊，我都顾了也真好咧。哦，所以我有那做信心在咧推荐这款家。做事实你如果要友好是大人买这款糕给我们是大人吃，是大人身体如果够健康，我们做事实你继续轻松，是大人如果身体不要乐乐色色做事实真的继续快活、哦、所以说这款糕我很鼓励说做事实你就要友好是大人、啊、给我们的是大人吃一个身体较勇敢的，真的这款糕你要买给我们的是大人吃，唔免等个四大人有这个辛苦病痛，上好就是四大人即马身体拢勇健勇健好好，食这款家真正足好。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咱的家是做标准的树丁家，伊内底就是菇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哦，纯中药、纯汉方的药品，伊这都好好人来来吃拢有够赞，因为伊本身会当对咱的身体会当带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赞。啊，而且会当补肝肾益精血。好好人会当带咱补气、补虚、气病。如果那伫一挂病后身体较虚烂，食这款加来当听早，病后要调养有哪有够好？而且伊这水诶，使用上足方便。你若食保养一罐安尼食几个月，到你开一个3500块尔。做事实，何时大人一个月开一个3500块，这拢无过分啦。所以讲，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我做鼓励讲，咱的好朋友真正，你也买予咱是大人吃。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在等钱，囡仔在等钱嘛，一世人干那一边的黄金时间。你吃这款家，伊内底有足丰富这个骨胶原，囡仔在等钱来损失，饲囝卖饲输人，真正袂用笑啦。吃家足好诶，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你若讲到年岁较侪啊，已经。气血在失调啊，骨质会痛疼啊，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天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款的你都要食较重的呀。哦，你唔要得一天食一顿啊呢，食较重的，你若唔得参吼，即落情形足侪，到尾啊骨头拢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到尾啊那又派去哦。要换掉，哎，换什么什么什么关材质的，什么 stainless 的，迄毕竟拢别人的啦，咱家己的啦，顾会好上阵啦。所以讲，我建议爱食家就是安尼来啦。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吼，这一罐3500块尔。啊，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就一边灌六罐，较会好吼。找林小姐啊，找林小姐买六罐，真正继续会好的。啊，都有咱这罐少油啊。哦，即我有那上即我拢会感的，即款少油啊，食少散，即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素七素六号，
高雄市公告二号1090031013号食少散，这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足重要。伊就是对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所以讲，我定来在讲话、在唱歌吼，这少要哪讲？这哪有叫做滋润呢？在唱、在讲话叫做轻松呢？啊，你若像讲咱家庭主妇炒菜、素油烟啦、食薰的朋友啦，你食迄个薰哦。你的细胞一罐垃圾吃少药，哪来清的，哪来病一下吼？啊，到胃药啊，吃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共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这主治着这个脾胃虚弱的，吃着放吃着老拢吃袂掉，把放拢放安那汤汤水水放无一个晒熟面，那规条规条啊！你着吃咱的吃胃散，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当做一个，安尼营养吃起来掉，把身体顾起去，这用那清。五块呢？啊，还有咱的爆发膏，这抹鸡巴酸痛、暗棍筋、暗的心车、的心存啦、推拿啦、刮痧啦，要带来咱做滋润呢。这个爆发膏，这一罐这才500块呢，吼。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爆发膏500块呢。啊，还有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加金细 CS。保顺通 S 里面的稀油都配合到黑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哦、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做好、哦、啊，到咱这个金细 CS 里面有这个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来给咱补充，这让咱在看世界继续快活轻松的，这种日本进口的，一个月拢1500块尔哦。产品要定岗注文，打卡电话来公司吃。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会通吼，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拨7477288吼，7477288，大多多利用以上广告，谢谢。来产品介绍啊，啊嘛听无清楚的，大家打电话来吼，啊，换来讲，换来听歌啦，听建中要来唱阮李大杰啊，玉井的李大杰啊，讲要听一首《中回故乡》哦，这有口碑，来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感谢。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着决定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冬、两冬，伊又得回来了，感觉无量的心情来踏入着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都俄勒达兰帕博啊，高嘞哈，都连无掉，都有阮那个林小姐啦哈，拍摄哈，哦啊，拢达兰感谢啦，啊，大家拢打尽量做亲的高嘞支持加油哈，啊，我会更加认真奋斗拍拼，啊，唱歌大家听讲新闻咯，大家知，啊嘛产品达兰介绍，啊这产品就靠咱大家安尼哈，哦。但记得在咱多多支持，我来当做山顶的乌高兄吼，来，我来唱。

0: 在做高兄吼，产品都靠大家啦哈吼，谢谢哈。啊，恁的破啊声，我有收到吼，啊，但我时间无够，我多一个一个，带咱谢谢吼，有收到，感谢恁哈。产品要带咱交关来台南卡0650733386，0650733386。啊，那高雄请卡0774772888，0774772888吼。建中大家说说哈，明仔载大家唱歌，大家听报新闻哦，大家知。明天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那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差不多拢是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透过着0635846里，一天大概是八首至十首的歌曲，好，大家来选曲点播，家己听，别人听，拢总是可以的哟。

来讲到今日是8月13号，礼拜四，农历来到到7月7日。啊，即天是下祭祖普渡动土，近期是立柱甲开工。起神伫东北边，在神伫正北，煞着西边，冲着45岁少女的朋友。拜四的好时辰，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暗时的9点到11点。明仔在8月14日礼拜五，农历来到着7月7日，适合祭祖、嫁娶、彩衣，近期的是设祭甲斋祭。起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抢着53岁上好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呢，半暝11点到1点，1点到3点，早时7点到9点，9点到11点，下晡1点到3点，也阁有3点到5点。啊，若讲到天气呢，今日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规天拢有无定时，而且个短暂阵雨雷雨，而且有当阵啊吼是落着较大的雨啦。啊，若中部透早甲日时呢，嘛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暗时是这个积云。北部甲东半部是晴云到好天，午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甲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来产生，未来一礼拜持续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的影响，全台湾落雨的几率有加较增加，尤其拜六西南风增强，南部雨区来扩大，而且有短延时的豪雨产生啦。后期西北太平洋处于低压带，可能有热带扰动在发展，也要密切来注意。气温这部分，今日全省各地高温来到32至35度，但是呢，嘉南、台北、新北、彰化、宜兰、花莲、台东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离岛这边呢，平洋是晴云短暂阵雨，28至32度。金门是好天，有时晴云，28到32度。马祖嘛是好天，有时晴云，28至33度。那到了拜五，同款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也方面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并且嘛是有可能落着大雨啦。中部地区同款伫透早甲早时呢，嘛会落着雨，其他所在大概拢是晴云到好天。拜六时啊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个南部地区阵雨雷雨，而且降雨的范围有较大，落雨的时间嘛增加，有局部大雨，还是短延时的大雾、和雾来产生着。那拜六呢？啊，礼拜时阵的西南风比较比较弱着，但是中南部地区又晚些落着雨。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三呢，台湾附近是低压带的环境，降雨范围变较大了哈。有的水汽是对着东边的海面刷入来，啊，伫西到哩到南部东南啊东部地区呢，拢总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加一个雷啊，即、這个阵雨雷雨。后礼拜时呢，到后礼拜六，台湾位置低压带，啊，全省各地拢总有可能来落着雨。爱注意的是讲，这礼拜六是年度的大流，啊，这个西南部沿海，包括嘉义到屏东，以及着东半部沿海，对嘉南、新北、宜兰到台东这个所在，啊，那是水淹的时阵，水位会偏高，有可能发生着海水倒灌。沿海低压的地区呢，排水吼，这个较无容易啦，所以爱来多多注意，以防着一个局部淹水的情形。嘛，片面伫大流的时阵呢，水要开始淹啊，啊，伫海岸、港口、潮间带，大遐滩号停留伤久，
吼、哦、啊，拄到即个硬来，哎，大老板来，哦，真正爱注意的。咱会当事先去到一寡气象的网站，还是讲吼、哦，哎，中央气象署这啦吼，伊、哦、会发布着当日。诶，大楼最阴上盖啊，开始要阴诶，哦啊上盖管的这个吼、哦、时间吼、哦、啊，先去做着降压，较袂讲吼，你要去的时阵，哇啊本来潮间带讲好算啊，但是拢互阴阴去啊，咱都无法度算啦吼，尽量会当事先来在即个时间会当做参考。啊，来讲到这两天呢，伫农历的七月一号前后的时间呢，讲这个哦，天文奇观和这是宇宙三重奏啦哈。首先是这个拜三的透早六星连珠，包括着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海王星哦，伫天顶那看得到，因讲六六星连连做一伙啦。啊，过来呢，嘿，有这个年度上盖大这个英仙座流星雨，讲伫十二三号是极大潮，尤其是十二号暗时来看呢，可能因为多好是这个初一嘛，无啥月亮吼，所以呢，无月光的干扰，讲会当看了真济啦。啊，那是伫台北时间十二号暗时十一点三十四分到十三号透早三点五十七分发生这个日全食，但是台湾无伫这个日全食的这发生的这个日食带顶管啦，所以是完全无法度看到。啊，如果那是有去追踪这个天文奇景，有一寡天文气象台有直播呢，会当去网咖参考一下啦哈。啊，当然啦，台湾这边无法度看到日全食，啊，这个六星连珠唔知有人去看到无？因为这是透早时间快看到啦哈。但是呢，伫拜三诶。下暗呢，一堆人冲去到这个擎天岗吼，讲吼排队排到百外台啦吼，大家拢要去遐看到流星雨啊。结果呢，大家车起嚟了后呢，大家赛车爱拍大灯嘛吼。结果有人讲吼，山顶的光害比山卡搁较少，要来看星的，结果拢看到大家吼，这个车的这个灯会啦吼。啊，搁有昨昏迄个时阵伫擎天岗。天气算讲无遐尼啊好，唔是完全即个好天啦，啊，所以呢，即个有云遮着的状况之下，应该看无啥有即个流星雨的即个状况啦吼。啊，过来讲到即个日食呢，伊伫十二号，而且半暝呢，伫俄罗斯偏北的即个北极地区，然后呢，对着英国、意大利北部啦吼，整个欧洲的地区呢，差不多吼，因在伫当地时间是日头要落山吼，啊，在迄个时阵发生着即个日全食的即个现象啦吼，啊，那是进入到日全食，全部去食去吼，人讲天到食月，完全。正起的时阵呢，啊，当地真正是乌乌暗暗啦吼，啊，讲嘛有人讲吼，鸟啊本来有咧吵咧，看到这个机警啦吼，啊，讲啊鸟啊随来点点啦，啊，大家吼看到这个天顶，甲讲哦，有史以来上好看的一届的这个日全食吼，啊，这就是指欧洲这边要夕阳西下，结果夕阳拢和月亮正起。完全看无啦！啊，月娘当时搁要倒转来，有啦，即慢慢啊，初一开始慢慢伊就恢复啦吼。哎，安排着这首歌曲，霓虹国舞台工作是啥呢？月儿像柠檬。

来继续来了解到，应该有一挂人知影这个消息，也就是台语歌吼陈英杰呢啊，伫拜三暗时呢，传出已经是过往啊啦哈。啊，伊暗啊晚年的这个吼晚年的这个健康状况呢啊，一直来恶化，除了是有中风失智呢啊，佮因为伫2023年啊，教唆伪造有价证券罪，红判着3年2个月入监。来服刑啦！啊，身体呢出现着急性的腰椎衰加败血症呢，后来是这个吼、哦、保外就医。伊早年呢是以着台语的专辑《天涯找爱人》呢啊，第一张专辑卖30万张，安尼随红起来啦。啊，唱片公司呢吼讲安尼这个厉害，熬唱3冬来推出着13张的台语唱片，达。张拢袂真好，好伊呢，阿袂到30岁呢，安尼就赚甲算袂歹啦。但是事业咧红的时阵啊，确实安尼吼，前路就崩裂那样啦吼。23岁迄一当呢，熟悉着即个潘健吼，赶快咧唱歌啦。就算是厝内人有反对呢，啊潘健迄时阵伊嘛有看一个吼，已经咧讲要结婚啊啦，啊来咧两个交往着13冬。甚至呢，照顾伊以外呢，佮照顾对着男方的这个厝内的人啦，哈、啊，真正是为爱牺牲一切，真正有够惨。要讲惨，真正是惨，因为伊为伊来吼拍着几千万的这个交债啦。讲起来呢，伊伫1970年代呢，吼、哦，算讲安尼出道啊，1980年代呢，一开始应该是有唱着国语的啦，吼，啊，后来嘛转做是台语歌段，吼，啊，愈唱愈厉害。但是呢，伫1980年代后期呢，就是因为看到潘健啊，呢吼，人就找伊嘛。伊都较有名声嘛，啊人嘛感觉伊较高谈，所以呢，即个节目啦吼，经济拢是伊咧来拍啦。啊，到了2002年的时阵呢，为朋友来背书，啊，结果呢，佮加一寡节目来，前债未清，后债未了吼，啊，佮爸母嘛是伫即个时间来过往着。一直到了2011年佮2023年，因为呢，吼，讲伫要借280万。讲予阿姊啊，伫本票来代签着阿妹啊，即个姓名啦，啊，所以呢，这就是即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啦。啊，尾啊呢，伫2023年吼、哦、判刑爱入监啦。啊，结果因为身体状况已经无介好啊，吼、哦，虽然中午伊嘛有结婚吼、哦，啊，即个啊后来。结婚的这个他们熟悉嘛，10冬吼，讲是廖俊看帅，然后啊，这个其实是对也未歹。迄时阵伊都已经负债累累啊，但是这个他们安尼熟悉啦吼，啊嘛感觉伊未歹，啊拢他们安尼互相支持啦，啊尾啊结婚，但是结婚7冬以后嘛是来离婚啦，啊最后呢，伫这个8月12号来过往迄时呢，伊的前翁嘛曾经吼啊，无拢有咧甲看，啊最后一面嘛是收伫伊的边啊啦吼，啊所以呢，这人啊，为情为爱安尼赌家己的性命，真正是足可惜的啦吼。来讲到台语歌后陈英杰来过往呢，享受着72岁，在些之前就曾经是中风个失智啦。啊，伫2023年呢，离家以后有申请着保外就医，嘛曾经进入着加护病房。啊，研究来讲哦。中风是血管性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的危险的因素。那是中风的患者呢，有活下来，1/3会伴随着认知功能的障碍哦。尤其是饮食习惯会来吼影响着大脑的运作，包括着反式脂肪啦、啊、含量饮料甲酒应该爱减少摄取着。所以透过着这个陈英杰事项呢，咱嘛来提醒大家，有5种物件可能会对着大脑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啊。人咧讲的垃圾食物就多啦，第一项就是
反式脂肪，这是您刚说学生的不饱和脂肪，比如说人造奶油啦、烘焙食品、薯片、饼干、冷冻的跟罐头食品，一些加工的东西都有可能有反式脂肪，吃这个恐怕增加到心脏病、糖尿病、肥胖跟一些慢性病的风险，也影响到神经发展跟血管的健康，致使到大脑萎缩、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跟失智症的发生。个第二种就是含糖饮料啦，这呢是加了糖，也是其他吼甜味剂，而且嘞包括着汽水、果汁、运动饮料、能量饮料。这款含糖饮料食侪会增加着体重甲血糖，嘛影响着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神经细胞受损甲血管的糟蹋。长期下来降低着学习能力、记忆力、整个的脑的功能跟神经元的生成的速度，也增加发生着阿兹海默症或是中风的可能性。来休困一下，来安排着这首国语歌曲，陈淑桦来唱着《别说可惜》。

收听是陈淑桦的别说可惜，对着健康吼，真正吼有诶该做吼，啊该无做拢爱去做着吼，啊茫讲哎哟可惜啦吼，啥物有得做着无做着啊，影响着健康诶好歹吼，事后较去啊后悔拢总是无效诶啦。拄则所讲着呢，咱有一寡吼影响着身体健康吼、一寡垃圾食物，拄则有两项，即是反式脂肪，即是含糖饮料，再来讲着。就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这是加工过，而且谷物所制成的产品，包括着白米、白面包、白面粉加这个馅饼呐。这个物件在消化过程会转化作糖分，造成着血糖量啊，真紧的升高，啊，真紧个下降，会引起着咱的情绪波动加注意力不集中啦吼。啊，伊嘛有可能吼，影响着一寡营养素呢，害咱的增加着。啊，得着心脏病、糖尿病、肥胖、乳癌、甲大肠癌，即个慢性病的风险。过来就是各家讲的甲包装食品啦、啊，因为伊甲即个定位为即个营养啦、甲衣橱。使用着糖啦、脂肪、盐来甲取代，包括着方便面、罐头汤、甲零食啦。这些物件呢，对着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无啥有，但是呢，伤济卡路里吼，热量甲反式脂肪甲添加物啦，啊，这食济咪影响着大脑的组织甲血液的循环，破坏着这个血脑的这个屏障，和有害物质侵入着大脑内底。上落尾的是酒精啦，啊，酒精有当专啉淡薄啊，吼，酒是无要紧，但是呢，其实爱知影，酒精是一种神经的毒素，会直接害死着大脑细胞，影响着神经传送素的这个平衡。啉淡薄是无要紧，但是长期也是过量，拢会造成着永久性的大脑损伤，对啊记忆力买损失混乱甲无稳定，啊甚至会影响着你的目睭，和你失明看拢无啦。有诶，长期咧啉酒诶人咧，营养不良吼，因为伊欠缺着维生素 B， 造成着脑细胞搁较严重诶损害哟。来讲到农历七月份已经到了吼，民间所讲的农历的这个鬼月呢，未少人以为讲吼，我嘛以为讲是这个主席开始，就是鬼门开开啦吼。但是民俗专家咧讲啦，伫今年内底呢，伊是丑时才来交到这个新的啊七月啦吼，所以呢，属实等到是今仔日透早1:45较进一点农历的七月份。但是无论敢是农历七月份的暗时啊，去到较偏僻还是黑暗的所在，拢爱注意着家己的自身安全。咱的生活作息嘛爱正常规律啦。未少人讲，敢是七月份吼，卖噪音的结果呢？吼，讲拢卖穿着乌衫。其实乌色的衫裤并无啥物禁忌啦，照常穿得好。但是你那是去暗的所在，你真正茫转乌啦吼，这真正是较危险的。那是心肝头有一挂顾虑禁忌呢，你去炸着一挂平安符啦，啊，求着心安。啊，一挂人的这个名利呢，按照着你的五行的这个状况呢，黑、绿、红、白。黄代表着水木火土金，按照你个人呢，这个适合的这个色水来穿插，唔免吼一定爱讲吼，拢唔敢穿黑的呢。

0: AM 1.7亿。
1: 欢迎继续来收听万里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不管是早时的十点到十二点，还是下晡的三点到四点，咱吼拢是按照时间，按照着这个吼安排好势，大家都安排你的时间，不管是早时下晡，拢总会当来收听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北区王小姐讲要听，要安怎来找着乌米红的歌声？

当下王小姐点播着要安怎？食药署公布要来回收着一款的高血压的药啊，或者是保尼尔摩伊定八毫克啦。回收完因是安定性的试验，有溶离试验结果无合规定，有可能影响着药效。已经要求着业者伫8月24号之前完成着回收的作业。一批的产品80000多粒啦，其他的批号无受到影响。这个新款的药品呢，库存充足，是袂影响到药品的供应。那是呢，无按照规定来办理回收作业呢，依照着法律的规定，处着20万到500万的罚款。卫福部长石崇良最近有来讲到健康币啦，民众利用着奖励制度换着超商的茶叶蛋呢。今嘛呢讲吼，可能伫10月份就会来推动。除了去超商换着产品呢，嘛有进一步看一寡零售的业者来洽谈啦。但是嘛要根据着要保人的健康行为风险，唔免用着健康币，就会当吼抵扣着保单的费用。来7月份到啊，真侪朋友呢，嘿，就是要来试胆量的款啦，吼。讲全台湾有足侪吼，即、這个18地狱，嘛无侪啦，两个所在啦，吼。讲吼，想要来去参考看卖嘅，讲吼，有一个所在爱有钱，讲吼，敢是下地狱嘅成本拢爱增加呢？伫中部的所在呢，就是中华八卦山卡啊，三山卡，而即个南天宫18层地狱啦，地界啦，讲是全台湾上盖俗的鬼屋，内底有即、這个吼、视觉震撼的18层地界甲魔界怪谈的即个展览。最近呢，因为一寡吼、即、這个乌灵玉。一寡人偶呢，又客甲破坏啦，维修的成本增加。本来呢，伊的这個票呢，拢是专票50块，即嘛最近起了10块，变作是60块。咱就近呢，当然是来到马岛大天府的天堂地界。遮呢，一旦看上各种即个好兄弟的形体，嘛会当找找到18层的地角啦，看到吼是要落油顶啦，上刀山啦吼，整个体验的时间是20分钟，真侪人惊完讲，地角真恐怖，爱做好代志，唔通落去遐啦，个18层呢吼，真深啦。台南做着众神之都呢，有丰富的信用甲民间的传说。每一当农历7月份，拢推出着即个民间传说的导览行程。今年是8月15号到9月5号，每礼拜六推出着陈守娘的散步导览的行程啊。四个推出120个名额，会当去上网免费线上报名。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星期陈妈妈讲要听着蔡小虎的《疼你那性命》。

收听的歌曲哦，这是新世诚妈妈听你那四名。想要趁着平常时啊安排国内小旅行的人呢，会当先甲记开啦。因为交通部观光署规划推出着平日国旅的优惠方案，内容呢包括着大的补助、寿星加码、主题乐园的优待、甲台湾 T Pass 的这个吼交通套票、企业旅游奖励的五大措施。相关的预算呢，今嘛搁咧审查啦，有可能上紧的九月份来推动的。啊，那目前规划是讲吼，补助要设定是伫礼拜到拜四平常时的大啦。啊，大伫即个合法的旅馆的时阵呢，第一暗下当来扣着800块，连续带着第二暗过来扣着1000，等于讲你共带着合作的合法旅社呢，下当拢总省着2000块。啊，另外生日住宿呢，就是一个月内底呢抽出吼1000名当月的寿星，一个人提供着1200块的住宿金，配合着头前吼两天的这2000块呢，上悬就是两天就属着3000啦。啊，若是带着合法的旅社呢，凭着大的这发票，也是讲凭单啦吼，会当伫大的当日，也是过工免费去到指定的合作主题乐园一届，等于讲你去大，佮送你一个免费的景点啦。啊，这景点袂少呢，有26间，包括着六福村、小人国、野柳海洋世界、西湖度假村、力宝乐园、九族文化村、剑湖山、三拉K、义大世界、顽皮世界、小垦丁度假村、远雄海洋公园、绿武庄园、甲怡园度假村。啊，那是自由行的呢 ，T Pass 的呢，这拢会当让你去规划内底啦。这个平常时选择交通票券4折的优待，也是每一房每一暗1500块的抵用券。啊，30人以上的企业员工旅游呢，买单安排2天1夜哈。啊，唔过你袂当2天1夜，两天拢是例假日哦，其中干来当1天而已啦哈。啊，即个每一间公司会当申请着一团，上管补助20000块。旅行社会当申请一团10000块的行销的奖励金。啊，旅行社是上届者会当安排着10团啦哈。啊，除了中央的这个方案以外呢，那是伫台南，即日起到10月31号，提供平常时买一送一，连续带3暗呢，第3暗是免费，啊，佮有一个发票的抽奖。屏东这边带1000块的参加月月抽，台东是连续带着同一个所在5个暗时以上。每一间房间给你收2500。高雄呢是补助你组团吼，对高雄飞到马祖这边。啊，新北市加上山下海这呢，完成任务会当摕到1000块的优啊住宿的优待券吼。啊，所以呢，这就是要邀请大家有时间过来猛佚佗、猛耍、猛大啦。继续安排着歌曲，这首是美英姐啊，甲这阵好朋友，我们听着。流浪到台北。

感谢敏姐啊，甲这阵好朋友点播着《流浪到台北》。到台北较早当坐飞轮机啦，但是今嘛很主席呢，可能拢坐高铁较济啦。吼，高铁真正个拍败这国内的这个航空啦。不过呢，今嘛要飞到国外，尤其台湾这个海岛吼，嘛是爱靠着真正是飞啦。你要坐船哦，唔知游轮是会使啦，但是那是搁较远的所在，真正爱吼坐飞轮机啦。华航呢，十一号暗时十一点要对着桃园飞到着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飞的时阵呢，一个外籍的乘客啦，因为饮酒酒醉呢，情绪不稳定，去搅了吼，骚扰着隔壁的这个女乘客啦，啊，结果呢，这个算讲是座舱长联络着机长，啊，机长讲吼，啊，这个状况袂使子，赶紧个联络着这个航空警察啦，啊，伫飞去搭要滑行的时阵呢，马上就倒转来，和这个查甫呢，麦哥坐阮的飞轮机，你就给我退关出去吧，哈、哦，华航讲这是按照着标准的作业程序来执行着，啊，这个航班呢，尾啊延着差不多两点钟的时间，伫十二号半暝一点中心来起飞着啦，啊，这个查甫呢，可能嘛唔知影讲吼，伊的代志闹到这。多啦，啊，人家请落来以后呢，可能只有有较醒啊，然后啊后边拢配合着这个调查，嘛无可去搅扰着其他的人啦。被搅扰的女乘客呢，嘛伫警方啊询问时阵讲唔免甲过啦吼，啊所以呢买啊这个无法度坐这班飞机，安尼票机票都乌有去啊吼，啊嘛影响着所有转飞机的人将近两点钟的时间啦吼。另外，再来讲到呢，台湾人吼、要出国佚佗呢，真正是足感慨啦吼。啊，有个人就讲吼，奇怪啊，出国唔是免费呢，只是免税而已。啊，大家看讲物件买干那像是免费同款啦吼。啊，有个人其实吼、就是有这个情形啦，都知要出国啊。啊，先伫国内的消费呢，就减少，因为就甲医生吼，拢要客气到国外来消费安尼啦吼。啊，家己所想要买。好像国外的产品齁、比国内的好，其实有的讲齁、去到国外嘛是买到 MIT 台湾这些物件啦齁，啊但是有人讲还好啦，因为可能这些物件本来你在台湾嘛买不到齁、啊即马算算呢114年台湾人出国旅游的消费已经来到着新台币的一条啦，真正是足够开足够买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安排着阿恁陈大姐，讲要听着单一龙的《海口姑娘》要出嫁。

收听歌曲，这是阿林陈大姐点播的《海口姑娘》要出嫁。讲到去到山林咧行大呢，有的人可能就爱去爬山，但是有的人吼是只有到这个森林游乐区去行行，然后唔免亲像人爬山什么百岳啦吼。啊，全台湾呢有14个热门的森林游乐区排行榜第一名，你敢知伫倒呢？是伫咱的隔壁枕头，也就是嘉义啦。但是吼，第一名甲第二名咧差有够济。哦，立完呢，立这个分区的人数呢，就将近差了三四倍啦。第一名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拢总有50万人次去遐行啦。啊，这阿里山就是吼、哦、有小火车啦，有神木啦，云海啊，个日出个晚霞啦，啊，足侪人吼、哦，尤其吼、哦、人讲吼、哦，要来台湾就爱去阿里山日月潭，所以这两个所在真正是人气很满呐。啊，第二个是伫宜兰，而且太平山森林游乐园啊，啊，这个呢啊，去的人数11万人次。50比11，真正有较差啦吼。啊，过来是三峡的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园，过来台东的资本啊，这个内洞吼、哦、是大台北上界挖金的国家森林游乐区，这是第五名。过来是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只有60000几个人次尔啦。啊，过来有东眼山呢，双流的吼，啊，八仙山、大雪山。澳万大池南，池南是伫倒啊？池南是伫诶，遮无写着啊，未记住，毋知敢是即个台东这边啦吼。啊，搁有啥？富源哦，国家啊、森林区，啊，搁有即个合欢山哦，合欢山嘛，剩8000几个人次啦吼。啊，所以不管是安怎啦吼，有时间。去到遮个森林游乐区行行看看，嘛是袂歹个哟。今仔日咱的有闲来这节目时间，真正特别来遮吼，各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拜一到拜五早时啊，拜一到拜六是早时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则是下晡的3点。到4点，再是2点钟，下晡1点钟。啊，当然啦，想要点歌，家己听，别人听，找咱的好朋友诶，拢总会当伫拜一到拜五来收听，卡着咱的服务啊，这个可以呢定位哦。来，今日进到这，明仔继续来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控北本坡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具服务中心，咱是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北控北本坡，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买咱北控北本坡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116年多，2027年羊年大吉大利哦，都、就是三娘开泰，二二天真水的。

李姐，闷哼闷几脚送给你。今仔日是2022年国历8月13，星期四，啊，农历是7月初一哈。七月初一呢，啊，咱来伫咧这摆着好兄弟啊哦，啊，就是来度假一下吼，度假一个月兼来休着这个暑假，啊，要去就点点做你去呢。今仔日是7月初一，食素食的朋友爱记得食素食。

今仔日有两大新闻消息，就是社区婚礼前的陈水扁总统的查某囝陈迅仪哈，婚礼走入在历史。陈迅仪呢斩断了赵建明25年的这个婚姻哈，啊，而且赵建明呢，伊的前安开的这个诊所，伊批评是讲一切扶贫。哦，开始来改撕裂，安尼就对哈。啊，讲伊个囝啦，哈，伊家赵建明生的三个囝咧，讲捌有骨质啦，啊，讲无做认真咧看因囝即个病，安尼啦。赵建明哈，邀请得到即个陈迅仪儿的幸福呢，啊，都致因吼，成为第一家庭的驸马爷，婚后嫁到陈迅仪呢，生下了三个囝，这段看起来风光的。而这个联姻经过着赵建明大开眼啦，立功甲风波了后，难得着破局的个命运，所以这个婚变的疑魂吼真济啦，真济的对啦。啊，今仔日就是讲，陈水扁前总统哦，伊个查某囝陈迅仪的生日，啊，在生日内底，迄、那个网络内底，伊就开始撕裂吼，讲用迄个情啦吼，情红来里咧看清着讲赵建明的对啦，伊讲对伊个某囝。零零清清，而且又伊得又亏啦，爆料对方服刑期间，甲即马吼，听讲赵建明的外口有嫁一个护理师，哥哥甜甜袂煞，互伊心灰意冷，决定要来斩断了这个婚姻的关系。虽然是安尼来里咧讲吼，听众朋友，这个四分之一失去的感情的瓜葛。最后，伊就扶贫正式走入在历史，也引发着外界的热议。啊，那伊的前翁陈赵建民道理咧讲，哎呦，伊讲的哈，那唔是事实安尼啦哈，为讲完全唔是事实，啊何必呢？吼，讲到陈迅仪写的完全唔是事实，讲伊是一个薄情郎，而且对着外口哦，佮有迄个小三呢，所以啊，赵建民今仔日来里咧反驳。讲又何必呢？讲伊会继续凭伊个人的实力甲努力，继续服务着迄个病人哈。讲陈迅仪下讲的唔是事实，何必呢？来得难得回复安尼啦，啊是真是假？但是毕竟哈，听众朋友，咱这阿母的婚姻，这都真歹讲。嘿，咱那普通家庭哈。咱那是平凡人，对不对？噶来离咧离婚咧，大家嘛拢有，对不对？你去户政事务所看，今仔只结婚没三个月了，后三礼拜了后离婚咧，规大堆，拢无上报纸。哦啊，陈迅仪呢，一个甲伊的前翁赵建明离婚了后吼，今仔只当头戏的大条新闻消息都一直报啊呢哈。人呐、啊，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呢。这是今仔只的大新闻消息。第二大新闻消息就是天顶今仔日落一粒足大粒的迄个星，陈英杰挂星挂号，签着本票判刑入监狱的官大大姐大陈英杰，昨暝七点已经随着天顶的这粒大粒星已经落落来呀。讲到陈英杰来病逝，晚年人生非常的坎坷，一代的挂号，人生来下无已经升到绝险，而当讲是离苦得乐。不再受到病痛翻腾世界的干扰，所以一代官大其轻，讲的一路好行。陈英杰为爱遍体鳞伤，当年为着要精进着伊歌唱的技巧，可怜着日本的歌手美空分曲希巴里，伫咧专音登音的技巧，所以才奠下了即马咱台湾的歌手，即、這个陈英杰。陈英杰伊是一个做和尚、做干脆的一个女性哈，无论是伊的情哈，伊的情的这个男朋友潘建哈违背伊的，或者是讲伊的事业。哈、哦，事业就是讲，伊的投资生意啦，或者是讲未晓理财啦，哦，啊，辛苦病痛，干食老，一颗乌浪浪透光当，哈、哦，唔过伊的唱歌，伊的实力，奠下了非常的扎实，伊的演唱的功力，伊的演唱的功底呢，实在无人会当甲伊比，哈、哦，佮有一个真牛的，就是迄个江辉，哈、哦，两个人呢。不相上下哦，808本坡感谢着老资格，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
台南2148008，2148008。

陈英杰为爱牺牲公公，安尼气都聊落去吼。迄阵呢，潘建是一表的人才，所以甲着陈英杰合唱着希望，期待再相会。这是陈英杰呢，甲着以前的男朋友潘建所唱，期待再相会。感谢你收听。

0: 我
1: 们
0: 我
1: 们
0: 我
1: 们
0: 我们我们我们我
1: 们我们我们
0: 我们我们
1: 我们我们我
0: 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1: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
0: 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
1: 们我们我们我们
0: 你我去，阮翁仔叫我去洗哦。嘿，
1: 对嘿。
0: 嘿，我要送你好些啊。
1: 好，好对，你当时要过来摕。
0: 你若几点到，我就几点来摕。
1: 也难怪你摕过。
0: 哦，好，安尼我来摕。他几点？他
1: 八点，八点。好，我明仔载十点来摕。
0: 好好。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你不要问
1: 我。文芳系来你好。
0: 佣金要八安咯。
1: 系佣金。
0: 嘿，我这回吼，甲你免两罐药，要目睭药
1: 啊。哦，金素西嘿。
0: 我即马会使倒诶。
1: 会啊，要倒几罐？
0: 你唔讲
1: 每五罐啊，五嘿嘿。
0: 你讲八罐万二嘛？
1: 嘿对嘿。
0: 我要，我就爱要爱个，甲你买六罐吼。
1: 嘿对，买六罐。
0: 万二块就对啦。
1: 嘿对。
0: 嘿，你讲够算啥？
1: 你要算啥？
0: 我想讲你送去要目睭药啊，
1: 搁送金素丝安尼哦，
0: 系啊，
1: 好啊。你今仔去买五罐，送一罐，继续加买一罐，搁送一罐安尼嘛，六罐万二。
0: 嗯，
1: 好好。啊，搁再
0: 六罐，你搁爱搁送一罐就对啦。哦，啊是安尼。
1: 这全部八罐啊，八罐万二啊。
0: 嗯，
1: 嘿。
0: 哦，安尼。
1: 嘿，八罐都万二啊。我等下给你提八罐过去办哦，佣金就对，下办哦佣金。你
0: 我加两迄个四点九嘛，
1: 四点。本铺优良的产品金素丝，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哈。咱八空八本铺金素丝，八空八的伴娘丸、勇敢丸、疏通丸、精眼面膜丸，八空八的加味都不加钱，加味的反效丸，要吃高料放料的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八空八的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都像落大雨清水膏，加料加量加中版的，要吃水的啦，马。马黛茶，让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尿酸血糖血压血脂的，拢个人啉马黛茶。八空八的低烧散，八空八的病胃散，八空八南瓜子，让你用个固骨素固骨嘞。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嘞，让你穿个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嘞。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咱洗面的500克，面霜700克，如意是700克。我疗顺的是1000块，水当当乌头挂六效合一的这罐是2000块。八空八本铺，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讲陈英杰足够唱歌，堪称讲是这个歌星。所以哈，天顶落一粒大粒星落来呢，咱非常的惋惜。每一个人哈，听众朋友要唱歌，逐条都拢唱，逐条都拢会hit到的，逐条拢会入歌的，嘿，真正无简单。包括伊唱别人的歌呢，嘛真厉害呢。唉，讲起来，陈英杰心思谢人知。

陈云杰为着潘建负债着千几万，会当讲是为爱哈，为爱遍体鳞伤，啊，做爸嘅做勇敢，判这千几万嘅债务，一句都无爱，所以哈，听众朋友，安尼遐尼那和尚嘅女性呢，遐尼那干脆嘅这个女性呢，实在是讲无几个得着，但是风干都不免啦。咱有介济人拢真正讲水人都无水命，迄陈英杰是有够水嘅呢，迄目睭大绿大绿，皮肤真好。甲文峰所翕的迄个相吼，我还阁留伫个呢。昨暝七点外，我伫咧无闲刷讲，哈，陈英杰无去呀，哦，啊，心肝吼非常非常的难过安尼啦。啊，陈英杰拄啊，迄首歌曲是《爱情是虾米》，逐首歌都拢hit到，足无简单。这首歌嘛，正hit到的歌曲，我无醉，是你咧忙。

我无吹是你的梦哈啊！下面这首歌曲嘛是真吸毒的歌曲哦，听众朋友婆婆妈妈的做的爱，为你痴情，我来为你卖。

0: 嘞。
1: 听友你敢知哈？陈英杰伊是外省查某囡仔，所以伊个国语歌嘞有那真够唱，但是伊个台语一直练个真够哈。啊，来甲你讲个，就是野草嘛是花哈，每一首歌，每首都拢做怀念，拢真好听。

听有一个歌星，特首歌都拢真好听，特首歌都拢真hit到。啊，唱这侪歌，这侪首迷人的音乐声音，互人怀念，应该都钱赚足侪足侪哈。奈何正手接钱倒手空啦哈，讲迄人的死呀、运呀、命呀，讲人生海海海海人生，最后这首给你安排，陈英杰怀念的歌曲。

0: AM 1071，
1: 这堪称讲是一代歌星，实在是足无简单的哈。陈英杰唱歌的功力非常的好，伊个学着日本的美空分曲，吼、哦，伊迄个登音转音高音十八万的迄个技巧，甲伊学起来。有时阵迄歌唔是安尼戆戆啊唱，唔是来历咧哈，下落动感情安尼就好呢。迄歌有诶，就是爱用轻呢，轻音、平音、重音，吼、哦，迄个音拢音质拢爱去改，当好作水安尼啦哈。每一个人行行出状元，每一个人有每一行诶迄个专业。祝福着咱诶树人刚想听众朋友，大家钱大赚大赚钱，一代歌号歌坛，吼、哦，即、这个唱将陈英杰已经毕业了。谢谢，感恩了。

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来你的大精神哈，马黛茶三 K 啊，送一 K 啊，四组的，啊大组的是六 K 啊，送两 K 啊，一 K 啊代代的则是900块尔尔，马黛茶一 K 啊千二，三加一的六加二的，多买多精神，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

咱的听友一直打电话来，你给我说说哈，我不敢当，不敢当呢哈。八空八奔波，感谢你哦，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着咱工山的红娥啊，给咱买着808的金丝丝，买只过目睭金的。感谢着咱城北路婆婆妈妈，给咱注文着808的金丝丝，啊，给抹这款疗顺呢，你的皮肤打打打，哔哔哔的，会痒的，会敏感的。这罐一千的你就拿来抹，啊，你水我水大拢水的哈，要让你会水面的，要抹疗顺的啊！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啊，2141808，啊，2141808，感谢。

买咱八空八本配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呢，啊，咱得送你2027年116年度牛年大吉大利哈，三羊开泰，你你听你是文风文气就送给你呀、啊，啊，买咱的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姜版的马黛茶，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生顶只开消毒掉你的疲劳，饮落去心凉的鼻透开，胸腔八八杂杂，心功飞到的满饭吃袂落去的哈，放了安尼红红香香。臭臭的呢，拢甲咱啉马黛茶、马黛茶，互你个心凉鼻透开，芬芳微微可口哦。咱阿爸的流鼻多，阿母的麦多乖，咱的体质无水的，要啉好体质较标准的马黛茶，你得赶来啉，当作茶安尼就该啉。哦，咱的听众朋友有的人拢未给你啉茶，吼、哦、啊，陈英姐呢，就是拢未给你啉茶，所以身体呢，安尼节节败退。听友，咱爱记个啉茶，茶你一定爱啉哈，马黛茶你都赶来啉。咱的金丝丝，八空八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金丝丝哈，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米达胡萝卜素哦，头前一只一只乌鸦，大只细只拢甲你硬硬起来哈，大只细只白蚊啊，八空八的金丝丝，你来甲伊食呢，哈哈，真正都目睭金的啊啦，目睭金金，八空八的金丝丝，风吹那老白油，目睭剃袂金呢，拢甲咱。吃金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听友，咱这老大年人哈，那是愈聚会的人呢，啊，就是会愈无记忆，愈无记忆的人，就是会袂记你讲啉茶，你这个茶一定爱啉。吃药啊，一定爱配合较济茶，较好。你像陈英杰的身体，吼、哦，就是记忆无好啦，节节败退，啊，拢袂记你啉茶，接尾啊才来洗药剂呢，足可怜呢，哈、哦。所以咱的茶一定爱啉，亲戚朋友五十。咱若是讲都要家里后生家己一个人诶，咱亲戚朋友五十爱互相来勉励，爱互相来做朋友，爱互相来关心。诶、欸，老东西啊，你今仔去啉茶未？吼、哦，啊茶一定爱啉，唔通无啉茶。你药啊若吃落去吼，迄、哦、茶爱家啉好好好。较早有一个演员啊，王冠娇啊啦，伊都是心慌病痛食西药啊，啊食迄个胶囊诶，啊总烂吼，用嘴烂吞尔。啊，无安那，无来啉茶，结果迄个鸟人总染那染伫迄个石刀，尾也过来开刀。所以咱若食药的人，茶该啉愈侪愈好哈。咱一定爱啉茶哦，一定爱啉茶。你像即马天气遐尼那热，大粒光细地流，啊，咱就是爱补充水分。咱的心中的火较袂讲无够，心中的火若无够，会心肌梗塞哦，胸腔会八八杂杂哦。所以不要滚笑呢，茶哈，茶得赶来啉哦。

清洁队员呢扣掉四颗，而且咧会喷嚏啊，迄个电锅，吼啊，讲合作涉贪啦。检方三个原因帮忙揪到迄个减刑就对啦，清洁队员哦扣掉计带四颗的废铁锅就对啦，涉嫌贪污。重点今仔日来帮揪到缓刑来减刑。台北市环保局县长的清洁队员收闻到民众无爱的迄个电锅，差不多四颗尔。啊，伊扣起来去给一个迄个阿桑，啊，伊看迄个阿桑是扣里做啊，真可怜安尼哈。啊，尾啊，伊就提起给伊啦。啊，结果呢，讲清洁队员讲啊，这个物件放弃啊，哪里袂使讲何做贪污啦？啊，伊尾啊呢，唔敢吼，唔敢阁讲这个四块呢，无路用的迄个电锅，阁去甲迄个阿桑讨倒转来，尾啊张南阁开着两千几块，尾啊阁还好迄个公司安尼啦，哦安尼啊阁袂得啦，为着四块银安尼过来过去吼。听众朋友，咱这人有时阵得老人处且老人，这也不是抬头之罪。啊，何以有一个污点，何以有一个健康？啊，以后伊要哪个去找头路呢？哦，检方侦办了后，伊就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自张南二来起诉。检方深信讲，伊的动机不是恶劣，所得的财物也不是伊的，对着社会规矩。吼、哦，并无有什么种的危害程度，所以法院讲，自请予轻量刑，并宣告来缓刑。好佳哉，头路也阁保有条，所以吼、哦，咱这食人的头路实在咧艰苦。咱咧食人的头路，迄、那个咩咩夹杠哦，迄、那个行政你一定爱去给读核出来。你若像食这公家头路啦，哦，捡泥纸、捡歹人故事啊，迄拢爱搞断伊呢。你回收的物件拢爱搞断伊，唔是讲啊，哎呦，我看这个可怜，啊，这也唔是我退去啊，我拢退好伊，迄拢未使哦，你拢未使叮当一哦。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七九台南2141808，2141808，甲你买找文宏找文吉哦，感谢你。

今仔日是农历的七月初一，好兄弟啊放暑假啦，高雄大寮七早的公庙呢，好下早起信众大排长队。哦，对我拜言了几啊礼，安尼咯，为着是要来领取着平安的安线。宫庙在每年的农历的七月初一吼，拢会准备着平安安线，和民众免费来领取。安线内底佫拍着七个结，挂立在迄个手的，讲会当动煞辟邪保平安啦吼。啊，到开始呢，高雄大寮的一直排队排队，看不到尽头哦。哦，啊，有诶，大家拢无困，就走来排队啊，像咧过年安尼啦。有诶，要来领取着吼，即、哦這个发送诶平安安线呢，吼、哦，天未光就来啊啦。啊，过路了后，别日在迄个手内底吼，搁拍着七个结。人讲合作七千锁啊，庙方每年诶农历诶七月初一，搁开始和信众免费来领取。信众讲吼，规个规家伙啊，人将拢分一个动动灾辟邪，啊，有诶讲过落去比较。较顺势哦，啊！不过公庙内底的主意就讲出入保平安啊，挂着这个七星安心，就是定煞保平安的迄个效果哈。啊，这一坑呢，拢会当坑买几个月安尼哈。啊，有诶讲哈，啊挂过来了后，搁兴和迄个公庙啦。啊，唔过讲来讲去吼，挑战朋友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情形之下还是求一个心灵的安慰。咱先难信入大众，拜红队来领着这个红线，迄真正有迄个意思吼。讲干袂输讲来安慰自己尔，但是犯行代志，你唔通过度的迷信吼，过度的迷信，迄都唔好去安尼哈。不要乱乱信安尼吼，犯行代志呢，听众朋友拢是爱靠咱家己吼。分行代志拢爱靠家己啦，你都爱去讨趁较有薪水较有饭通食呢。你干那坐大厝诶，金马角是无可能会落落来合理，你讲对唔对哈？啊，同时咱诶身体健康，都、就是爱家顾好舒心哈。你住恁家顾家伙，我甲你顾身体，要顾身体找文风文

0: 谢谢啥？
1: 他都有听见两家人关的关系。
0: 哎呀，那没。
1: 小关的千五，大关的两千七。
0: 他都有就，那个，他都有听，就是讲，那个像那边，那个退化的呢。
1: 他都有退化，爱吃关的关呐。
0: 哦，
1: 那
0: 个。嘿。啊，大关的离经两句啊。
1: 嘿嘿嘿。
0: 啊，这关的话这样，
1: 千五。
0: 哦，你好啦，我较来天天关啦。
1: 呵，阿公八困班哈。
0: 好，阿个。呵呵呵。以前你还没东西个啦。
1: 是哈。
0: 我今日问电话呢。
1: 呵，好。
2: 你困了嘛？
1: 嘿嘿。
2: 啊，你那麦子药啊，哪吃？
1: 吃八粒七十粒吧。
2: 该吃八粒七十粒吧。
1: 嘿，对。
2: 啊，是用我这样。
1: 小关的千五，大关的两千七。
2: 这
1: 罐
2: 的
1: 青菇，嘿，大罐的两千七，
2: 贵用我哋也得买落
1: 去啊！你也讲八空八的哦，
2: 好
1: 好，好
2: 好，食饭前啊，饭后啊，
1: 食饭前，因为咱咧立新加过关庄的吼，食饭前哈，
2: 一个爱食八粒的哦，
1: 嘿，对，八粒吼，汗油啊哈，这汗油哈，
2: 嗯嗯，
1: 好，文芳，
3: 文芳啊，
1: 嘿喂，
3: 喂
1: 喂，好，
3: 你喜欢在食？从光岛的帮助哈，
1: 嘿嘿，
3: 啊，你朋友家连托有无啊？
1: 有啊，新年发有啊，
3: 新年都有啊，
1: 嘿，
3: 我对新年发光岛，
1: 好，好，好，好，
3: 啊，哎，我有糖分啊，迄只有
1: 好，哦，迄只介好啊，新年丸，你该讲新年丸嘿，
3: 好，
1: 感恩哈，啊，就关两位，
4: 喂，
1: 喂，来车讲文芳，
4: 文芳，哎，我请问哈，您八零八一瓶多少？
1: 八零八的什么？我们的产品很多呢，
4: 面霜。
1: 600块，有一千的，有洗面的300，哦，斑点的600块珍珠面霜嘿。
4: 哦，珍珠面霜。
1: 嘿，对，600块哈。啊，好，做我们的喜欢。
5: 咱那是目睭噗噗，阿爸目睭灰灰啊，阿母啊目睭大大黏黏，甲咱食固心固肝固眼底，就是八空八的精干面无完，这是孙道的汉药食饭前，啊饭后才食咱八空八上新的这支八空八的金树丝上精华，真本真料的新处方，内底有高贵的成分，百里芦醇苦瓜生态，咱的叶黄素，八空八的叶黄素吼，金树丝叶黄素是日本的哈，八空八的金树丝，咱兜的囡仔兄目镜。多数愈挂愈重的阿爸阿母的背蚊啊症呢，背来背去的，大只细只，一只一只都给你硬起来。风吹到咱目油目睭剃袂紧的，拢食咱八空八的金树丝，八空八的金树丝，优待价是2000块，每一罐120粒装。那要食固气管的，是八空八的地少散，双香润喉固丹田固气波。你的气管哪里咧发炎作呕，少感冒少昏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那后吼，不管是都有安尼痰咳条的，要透你的中气的，慢性气管炎的人哦，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地少散，固你的气管。大人囡仔有新的大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地少散。要那要食固。位的，就是八空八的病为善，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为做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肚，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呐、啊。要让你的脚徛会久，行会远，吃咱让你用的固骨素，固脚大乌固关节，让你的骨头会定单，较袂怕讲含烧，让你的脚骨有力，保你的体力固骨的八空八，让你用的固骨素哦。啊，那八空八的钙固筋，筋骨的发炎百病交搞，钙就是有力的。钙就是有咱的造骨细胞吼，啊钙固筋你甲咱补足就好够。经过咧退化，钙的流失呢，钙咧流失吼，你平时看你的喙齿摇它门落啦，情绪歹啦，暗时困未去啦，迄拢是欠着大量的钙质，甲咱食八空八的钙固筋的固筋。啊，一罐2000哦，八空八的钙固筋，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像文芳安尼，大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菊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晚晚困先困到底呢，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徛咧无弯去，坐咧就下去，倒个搁困未去，现讲就现未去的，见讲就讲过去的，要食先困到底呢，八空。 空八，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八空八的大声机听有无？一百块三地，三地一百块。八空八的大声机听有无哦？八空八的马黛茶，一斤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手内底脑点梗十二点梗换一克啊，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娘娘哈，买三克啊，送一克啊，咱送到这个礼拜日，亲爱听友。咱的马代地还未送到的朋友，和文和文吉送一人呢，三 K 啊送一 K 啊，四 K 啊三千六，一 K 啊才带900块尔。啊，那大组的是6K 啊送两 K 啊，马代茶，规身躯甲你顾透透，放了红红香香臭臭的哈，胸坎白白杂杂，心头糟咧心头乱，拢甲咱啉马代茶。阿爸，你的流气多，代志无够偌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调，拢甲咱啉马黛茶，互你新陈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也搁较好。第二，八空八马黛茶，八空八的咖啡欢笑完，气怒欢笑，头晕头晕头痛。头重的，啊，身躯不管是都安尼虚咧咧，哈，有气无力的，甲咱食咖啡欢笑丸，来甲伊食好笑果果。阿莲因道中啊，好到药房，所谓连锁店来指定，八空八奔波，感谢你。啊，若放尿要好较顺呢，放尿互你会顺顺顺。立河山珠宝，立河山专门科，阿母阿牛传尿，放尿吼，放袂顺呢，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放无尿尿放未出来的，拢甲咱食八空八新阳神气丸，男女通用。以上广告。
6: 이순간이끝은아니야마법처럼오늘을만
5: 一个查甫人认识到伊的女朋友，佮用保鲜膜解裹裹嘞，哈！阿达警方讲啊，讲无啦，我咧替伊减肥啦，哈！讲这话有够牛掰的啦。另外有一个查甫人哦，十六岛毒死掉呢，迄、那个啃老的哥哥就对，小弟台兄哥安尼，汤圆的查甫人哦，既然是判轻刑尔，安奈安尼，时间已经到，你我期待明下播四点到五点哦，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我等你呀，文豪文吉，跟你再见，台南2144

0: 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八一到八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

拜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听说在地少年人准行，亲切关头单无休困，拢专甲你做些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个个，好神准个，咱本部对家来隆重搞嘞，通通带回家。咱免费的生听药包，准行的七合一 Double Plus， 轻松了背楼梯，相背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 ，Glucosamine Vitamin D 水里通通有，鼓了背起来，背关了给轻松啊，骨折起身嘛规划。今日当公司来叫不？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赶紧关掉。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准行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泵浦正干有力。一组五罐，五罐一组，该加拢总加好哩。好情味，特别搁在感谢朋友，几组赶紧的关掉。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准行的保证。准行的加速，准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跟准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耍。要开讲天哥点生日快乐，我准行给你做生日。需要准行任何产品有啊，应有需要，赶紧来照顾健康，延长这个健康。用好吃好，跟咱斗小步，好心功德，大家做会做。有需要的关于健康的买，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每一间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只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顺啊！感谢你。安排好听，你用歌有打，稀散诶。

讲到，不是这马的松，遐在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安尼，弯毛、凸毛、水里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个运动伤害，经过咧酸会疼，关节咧疼，风湿，酸甲咧疼甲。困了无拄好嘛，搞真话啊！妈讲伊男男肩胛头揪揪，琵琶声响，骹手肩胛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50瓦当这老白柱没有掉，最新科技制作有够好。明辉的酸疼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好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轻摸起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400-200，大包20袋，加2袋，22袋。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明辉的声听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7-1，哦，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哦，相杯加强搁在升级无 double plus 的哦，唔是普通滴的胶原蛋白，咱也是加完两倍精品啊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啊，一定要有玻尿酸，才会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直接吸收，唔免不需要做增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增加关掉。高纯度 MSN 啊，啊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咕噜咕沙敏葡萄糖胺、尿尿点甲柠檬酸钙，一定爱有诶，维他命 D 属于 D3。医生专家建议，逐天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增加流量，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啊。我安尼苦乐爬起，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好朋友啊。唔管几岁拢同款咯，厝内底咱都讲个药精啊，趁大时你打，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鞋也买也同款，换新换新开心，行路千万拜托爱做注意，关心着好朋友，咱身体甲顾健康，行路有风，行东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7-1，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嘛，讲这较赞哦，这讲较厉害哦，啊，今嘛讲嘛较有够呀。一罐2000块，你省下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这个好行为啊，同款啊，规组同款带回家，同款家里拢家里。哦，收音机，哦，咱的烟雾，口罩啊，同款，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咱这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嘛。最新的纳豆激酶。这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而且大豆卵磷脂你个补充好掉呢，啊无出门者哇，锁匙袂记你夹，手机也袂记你砸，关键大豆卵磷脂你加，纳豆激酶甲带回家，尤其这个应酬较侪，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干呢。分酒卖过量呢，肉类、海产、类行的炸的煎、油炒、重咸、重口味，茫食过头侪，无不时帮阿点，小克里只爱控制，纳豆激酶你甲关掉。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的赞啊，水更的柔嫩，水只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纳豆激酶带回家。进口原料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的只要数理的水起来，
好，别个这行叫三哥、六哥，麻烦不需要帮阿顶纳豆子，咪赶快去做，五罐六千块，通通带回家，该加拢总教你，较紧订，好着赶，好着。啊，那准生的驾驶，一工一粒就可以哦。嚯、哦，这真正有够赞的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国际认证大厂的哦，甲你保证啊，遮尔好你赶着，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哦，你讲。往来驾驶，零级驾驶，嚯！这高签名高单位，可用性的签名，一天一粒就可以呢，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顺畅，快速好用，和咱个更加轻松无负担嘛。好、哦、啊，当然啦、啊，唔通安尼孤归工啊，唔通搁再过马桶啊，和咱讲掉受伤，准型的驾驶你关掉，足好用的。这有日要出出到进嘛，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啊无物件你看几工食啊济。准先驾驶足好用哦，两工以上你若过马桶哦，你一定爱赶紧赶掉。一工一粒，这升级的版本，一摆一粒就可以。遮灵好的驾驶你爱赶掉。哦，美国日本拢大销特别哦。哦，经常吃外口啦，吼、哦，吃快餐啦，烘的菜，爱吃肉，高油之类啦。安尼啦，两工无白啊，赶紧哦。要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好的顺，拜好的舒适，拜好的清清气气、轻轻松松，准生的驾驶你看到，国际认证大厂有够好。升级的版本，一盖一粒就可以哦，真正好用，无解释免钱啦吼，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好、哦、啊，当然哦，你也甲准生吩咐哦，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哦，准先告诉你带回家哦，亲像马都同款，哇，青春而美丽，水马都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哦，咱的告诉两盒2000块，较紧带回家。啊，那规年套单吼，啊，都未堪去食补的啦吼，啊是讲啊，都三个来还价。哦，啊当然啦、啊，你都未堪去讲食这个补啊。咱都有需要，准先甲你推荐介绍顶级的，然后这顶级的用哦，做你家啉，规套当家啉有够好哦，哦真正赞的哦。咱这顶级用哦是无糖的吼、哦，尤其啊，起码人较用心哦，食这无糖较好。同款国际认证大厂，美国 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规套当做你家啉顶级顶级用哦，关灯来听下家己对家己较好，食较好，啉较好诶。啊，是讲你要关灯啊，白阿母，然后又要白阿母，孝敬咱的长辈更加好，家己要啉毛较好，因为这有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哦，咱有够需要啊，尤其长辈这蛋白质足重要呢。包括咱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有这个燕窝酸，所以讲哦，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家啉，因为这营养价值高，燕窝是袂啉袂少。咱来讲过，较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哦。做你家啉哦，规工啊啉，规套餐啊啉，有够好啦吼！这是纯度高、含量高、营养价值高呐。来自安尼全世界第二大全球哦，马来西亚这纯度高呐，优质的燕窝，尤其这秋冬的季节，你更加有需要。吼、哦，唔通甲人对流行呢？你燕窝规套餐啊啉有够好呢？水溶性蛋白质，养颜美容，吼、哦，愈啉愈好，对来甲我保持弹性，保持水分，吼、哦，愈来愈坚固哦。啊，长期在工厂四五烟啊，分手卖过量，空气污染啦、啊，对呼吸、对空气效率足好诶，保健嘛紧，活化这元气有够好，主播着用心嘛，用眼美容啊，口感好、品质好。你看当然卖国家，我大家规套单来啉吼，尤其这个红烧内底啊，规套单嘛咧做使用，一定爱赶着，逐工啉有够好。做你家啉，哦，顶级诶、高级诶燕窝有够赞哦。好，咱这一克啊，6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多食一个月，好，一缸一罐都好。好，当然你若要甲冰凉凉，啉起来清凉爽快更加好。好啊，当然哦，这高级烟火有够好，赶紧关掉，直接甲啉就可以吼，真正就有够好，赶快甲准生吩咐，隆重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卖上好就销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因为咱这完整的成分，佮有添加 B 他们 B 群较好用嘛，另外请小朋友啊，先给他赞一点。
整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该要困啊要困。另外，请你带回家，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同款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改改同款教你哦。哦，进口的也有够好哦，好清贵。哦，赶快做，赶紧电话掉，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一缸一罐。哦，这加倍浓缩上钙贵中的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每一天补充维他命 C 甲 B 啦 B 十二。七五加五味剂、葡萄剂、红景天，美国的外国人大刚爱输赢，这个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生的保证你一缸一罐，安尼有够赞，精神进步、体力进步，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同款甲广东的友好白阿婆嘛，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有够好啊。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好、哦，这一组两组价格你要再算呀，一克啊。才冠章800，五阿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好、哦，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格奔波，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好、哦，新准格对接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好赶紧对接来。罗德的庄明，工山的庄明。咱中秋聊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的东南边的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叫中红西门边，生意上好。好，各大指定店起名挂好的，感谢你。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行到2022年成立，已经来到8月13日，今天星期是古历到7月初，古历到初，食斋食菜拜拜，人当然去食菜拜拜。今天算机密的俗会的记忆算嘛未歹，阿那明仔载，电来到是那8月14日礼拜五古历，行到7月初二，明仔载算过新历。好，明仔载算俗卜，日子算嘛未歹，照好照顺吼。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上官夫人出外，彩衫嫁娶，做大人礼，进人口，安门做灶，纳财，扫下物，摒扫出来，买家禽动物，收着牛条、猪条可以啊。不过明仔载禁忌着睡觉。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是新时，明仔去7点行到这个9点，念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一波下午未时1点行到这个3点，过念一波这个新时3点行到这个5点，拢做明仔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正东，冲上好的53岁率这个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5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平啊，这礼拜的可能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解放。长老讲着这几天同款哦，可能整个几礼拜拢会陆陆续续，像用安尼三日落大雨，今仔上午拢落雨，哇，像个落足大，啊不过头落个天雨，落个出日头。啊，这天气的持续几日天，啊，熊熊的落雨，拢爱做注意。无落雨，赶快注意防泡波、上水温，大家保重身体。好来，股市行情加拢总收盘起哦，起503点，加权指数46,021点，成交量15,515亿以上。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啊，另外，黄金的价值，今仔日我着半斤半100块，一钱呐，要甲金仔店买17,200。啊，若一钱你要卖哦，金仔店剩16,200。啊，你这咱简单做提供，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转播这个时间，又在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奔波。神丹妙药，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好神准哥，对家来隆重搞的准行产品，通通有，赶紧带回家。咱民会的身体有无？赶紧就买来个刀，好赶快你甲贵州。啊，那准行的汽油衣，轻松了背楼梯，这 double plus， 行当公司无问题，来就不。苦噜苦沙敏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真正赞，苦了，背起来。背关了给轻松骨折起心嘛贵哦，准行的七条皮都赶紧哦，好轻的贵，特别搁在感谢朋友贵做同款该加拢加，一组六千块，赶紧加加无着。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配用 Q 天喷雾正干有力，真正赞。咱的日月清甲保证准行的加速，准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跟准生看家指教，我要跟咱做点反应。问个详细好歹的知识，冲你刷。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生跟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持续跟咱鼓励，爱跟咱照顾，跟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准生规套当无休困，拢亲切甲你做服务。听少在地少人，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到演艺圈歌坛的大指头啊，陈英杰啊，你昨啊已经传出讲我阿乐已经来过哦。阿弥非常遗憾你加个，但是阿乐讲辛苦白听，之前都讲哇，伊做者经纪人哦，拢要甲帮忙啊。陈英杰今年72岁，因为中风失地症。腰子个水甲，佮有百会症等等啊，所以讲吼、哦，一直甲病魔咧对抗。你障碍不低，来贵用。哦，陈英杰，歌坛的大指头啊，大姐大吼、哦，过去讲红红个一时啦，我这个大家妈呢，希望一路好行。陈英杰过去讲为着要办这个演唱会募款。除了讲只用着一寡看的费用，多数的款项啊，非常有诚心爱心，咪讲拢要关乎有需要的人啊，真正无简单哦。哦，虽然讲来过用，但是伊讲伊那所存的这些款项的钱啊，全部拢要关乎有需要的人，真正嘛是大爱啊，有爱心有诚心啊，一路好行。这三档就是白费钱啊，所以讲吼、哦。给掉这处理啊！我、哦、希望一路好行，好来。昨日讲高铁的清洁人员，伊高铁的化妆室看到一骹卡棒安尼，哇，一骹卡棒哦，100万的现金。有人咧流传讲，哇，这个人敢是南部政治界大咖，做大咖是偌大咖啊？无啦，大咖都嘛过了1000万的之前，你高铁过了1000万的，你家己大家猜啊？好啊！啊，唔知啊，结果今仔问我，哇，到底是倒一栋啊，是倒一个讲？哦，无啦，无啦，咩生理嘛无啦，讲无啦，无这代志啦，佮可能唔是政治人物。哦，啊，反正这都监视器嘛，高铁出出入入，嘛都监视器。哦，警调单位去调查嘛，我、哦、看要调查无，反正也无调查，100万就变高铁的。哦，赶紧哦，哦，政治人物讲无啊，哦，赶快。起码是高铁的公司保养箱的保管哦，不是讲你警察叫派出所的保管哦。啊，起码是高铁要保管的哦，赶紧调查，看是百万上来。好来，前总统陈水扁阿扁啊，总统哎，伊的早嫁陈金陈信宇哦，阿嘛优秀啦，阿了做条眼科医生哦，啊，雄雄哦，我惊个。你的翁婿啊，面册网站来留言啊，来啊，你写一篇文章做大片。啊，伊着前某的身份哦，啊，台风来，啊，该比前某，啊，唔着甲啊，前总统啊，变来驸马爷赵建民哦，咱台南做名骨科医生哇，做名，开着骨科诊所嘛，啊，两个离婚证实。而且这个陈信宇啊，变来陈金就来讲。讲指控哦，伊前翁婿赵建明对家庭冷漠，涉嫌着医疗敢是性哦，我这拢陈迅家己写写网络顶啦哦，更加爆料啊，赵建明甲诊所护理师敢是哎、欸，有啥物男男女女关系唔知道来，面对讲这婚姻啊，会风波啊。媒体就赶紧问前总统阿扁啊，哇阿扁啊总统起码身体做好个嘛哦。讲无要补充，讲伊心疼啦，啊无必要讲伊伤嘴吼，佮牙炎啊，啊当然啦，卖佮造成第二摆伤害啊，啊，别要听叫这当然。媒体佮再问了阿扁啊，陈金讲，哦陈信宜医生，讲啊是安怎讲哦，啊你写一篇文章，啊即嘛陈信宜就甲媒体讲无啦了吼。已经离婚一段时间啦，今日记者、今日媒体无聊、无新闻啊，无写一篇好啊。哦，大家当然都甲报、都甲看，哇！事实上，伊即马讲完，陈信宇就讲，哦，这陈信宇家己讲的啦，吼、哦。前总统陈金讲无啊，今日媒体记者无聊、无新闻啦，吼、哦。啊，所以就写一篇啊。啊，其实这是人的私事啦。赵建明
过去总统府嘛也话，大家案件那里呆呆，红开都掉，讲有特权。伊家那咧关过去，伊太太程序嘛呢？哇，替红衫呢，一直咧发声，一直咧讲话就对啊。啊，今嘛当然经过安尼，啊，是毋是讲正尴尬？何律师、何律林员工哦，过去哦，何律师、何叔哦，啊，去程序的个金锁咧大乱呐，来。陈信也跟你讲的啊，哦啊，我记得可能男女关系哦，这个要搞清楚啊。所以讲，伊两个已经离言离婚了。好、哦，伊就讲啊，来公布一下，就惊恁记者无聊。好、哦，不过希望拢爱平安呐。啊，这起码是情。阿扁总统会曾经跟你说下，哎，阿无偌久哦，哇，啊，你这个赵建明骨科医生赵建明哦。网站嘛，哇，有人甲留作者吼负面的话啊，诶，评论了，一直写，一直写，啪啪啪啪，一直写，哇，当然咧，网友是安尼吼，规篇一下写哦，可能过了百篇啊，诶，啊，就拢总吼网站甲删除掉啊，哦，啊，当然即马就公布，惊大家无聊啊，报一个安尼，不过是安尼啊，做医生当然是医德。哦，事情我就不管啦、哦。啊，当然这是阿母的代志，陈迅甲你讲，我正刚已经离婚了。来，台南市第四届议长、副议长贿选黑色案件，一审、二审最新消息，你拄则4点外已经判决。你当时的议长柯立立、副议长林志典。鼎鼎高名被告，哎，法官判决拢总无罪，好、哦，拢总无罪。啊，检察官阁要上诉，最高法院认为讲，啊，这无罪啦吼，啊，要违背司法啦，所以讲毋免上诉啊，哎，甲你驳回，无上诉，好、哦，所以讲政府遇到苦力力，遇到林志颖迄阵老师违宪案件，即嘛。无罪确定，好、哦，已经来宣判，提供到这，好来。陈英杰歌曲讲嗨嗨人生啊。

0: 讲个，
1: 不是这马的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病康过疲劳，马的松马的听台拢辛苦，该摇滚来摇滚，茫做过头。啊无啊，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壳壳，开车长时间坐几工好啊。手机啊，电脑赖几工，配合循环不良，阿妈讲伊拿眼镜甲头揪揪，风湿啊，酸甲疼甲。卡手更加卡只较大，马咧生马咧疼，乌青银花枝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个酸痛，赶紧。50外当这老牌子纯汉药，最新科技制作，上等的中药材秒掉，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惊有够赞哦，即马就个打，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真正赞呢。所以讲，荷兰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攻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4包200，大包20袋，加两袋22袋，厝内底不时，啊，咱来扛几包哦，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哦，阿公阿嬷、爸母啊，兄弟姊妹。新朋友又被因为打了有大细的给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个大，迄一摆素材箱咧夹咧嘛有够济。平常时咱爱国爱听关心了朋友啊，所以讲你又不挂到哇，尤其咧夹真正赞，坚持之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成大上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气头比轻松了八楼梯哦。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真正赞的。UC2，这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咱这是非变形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是胶原蛋白精品啊，精品哦。一定要玻尿酸才会加倍好用，黏条条。这个玻尿酸直接吃，直接吸收啊，免不时要煮，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留会条，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久坐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厝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天啊，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一天一粒就可以。咱的长辈当然，因为若较有一盖两粒，真正赞的，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要做注意，不管几岁关心条朋友吼，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晒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管你卡赞，这样卡厉害哦。起码管嘛卡好卡有样。Vitamin D 是你第三代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这能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买着福气看着剩，较紧带回家，拢真卡完了。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好情话，特别搁再感谢朋友，咱着赶几组，赶快该该拢总教你，通通带回家。赶紧订好滴哦，哦，这口罩爱挂，收音机哦，咱这订过烟哦，较紧哦，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那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尽快完了。同款较紧管较紧改善的，因为咱这加强培养 Q10 pump 正干有力，咱是那都是姊妹，好用实在，一直咧进步升级，无臭味，银杏银杏零火火，袂阁再安冻冻，丹参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一定爱补充，啊无出门者锁匙袂记你举，手机也袂记你砸，大豆卵磷脂里加，进行的那都姊妹，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真正好用。循环的赞嘛，迄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各条条有够赞的。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1罐。1组2组价格做检查，每个这行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放啊定，尤其迄个爱食肉的，大鱼大肉买菜加分酒买过量，保重身体，应酬过多也好。这几天欠款运动拢有需要，好、哦、分手卖过量，纳豆激酶较紧赶着带回家。好、哦，当然，啊，那俊兴甲你推荐介绍俊兴这个加速升级的版本真正赞的，因为咱搁再有国际大厂认证， 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哦，好、哦，这不这简单哦，这真正有够好、哦，这里美国日本拢大小来边呢，你看美国人炸鸡啦，哇，行个钱啦，汉堡啦，薯条啦，好、哦、当然，遵循的教授你看好掉，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缸一粒。唔免两粒三粒，都唔免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好掉呢，唔通搁再久几工，你唔通搁再过马桶啊！遵循的教授，你赶好掉，让咱讲掉是有伤就好用的。有进有出，有出有进，排好清清气气，人家健康啊！我无物件食济啊！哦，当然啦、啊，咱这个在安尼哦，加强升温啦，灵芝加速，努力个加速，往来加速，这不精华萃取有够赞呢，该话通通有，咱有别人无一定有哦。咱这个国际大厂，无改善免钱啊，一天一粒有够好用哦，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好会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和你轻轻松松，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美丽时马道，体重未糟践，重量都未增加，遵循的加速，较紧。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啊，2000块，爱甲准循环路无价指定店，迄真正赞，较紧赶着带回家。啊，准循甲你推荐介绍，这顶贵顶级 N 五吼，赶当来听小个，底尾啉啉较好个啦，要食来食较好个，尤其咱啊辛苦一世人啊吼，大家安尼做辛苦个，要啉爱啉较好个，无糖个 N 五你就该啉，尤其个龟头蛋袂堪去补个。吼、哦，三哥爱袂甘去补，你更加爱啉好着，因为这个烟我是袂啉袂少啊，各种体质男女老幼拢会当做使用，规道当下啉有够好啊，尤其秋冬的季节你更加吼爱啉好着，较袂讲吼秋冬的季节甲人对流行啊，啊当然秋冬的季节即卖已经到开始啊、哦，虽然天气阁热，不过你茫对人流行诶，口罩爱挂，吼茫脱口罩一定爱挂口罩，啊这顶级的烟我都有够好吼，最用心的两杯斤诶。包含多种必须要氨基酸，这两杯子对咱长辈足重要，加强吸收，达感觉恁有够赞。养颜美容、珠宝更新、营养补给有够好，酸度管、甘凉管、营养价值管嘛，像长辈咱燕窝够燕窝酸呐、啊。尤其这病后要恢复啊，拢足好个啊。来自全世界全球第二大酸度管，咱这有一个燕窝管好着哦。好啊，当然咯、哦。袂堪去补的拢总会当啉，规年到当做你家啉有够好，因为这高纯度燕窝酸吼，啊你逐工啊啉会保持水分，保持弹性，秋天季节更加好，愈啉愈好，哦，水起来哦，会更骨哦。长期你若讲大工厂咧输火烟，空气污染，好、哦、啊，当然食粉钙唔会当钙上好吼、哦，对这个呼吸，对这个空气效率非常好，非常明显呐、啊。活化元气有够好，你看东南亚国家迄种工厂啊，因就是规套当啉这啊。尤其迄个东阿麦有国王的国家哦，迄你若讲有风邪国家，规套当拢在啉嘛，顶级的烟雾赶着，逐感觉恁有够好，你都袂讲对流行，一支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哦，这足重要哦。哦，你配合其他产品嘛更加赞哦。啊，若准成的话，清日我咧清日话清日越清。咱咧讲过非常完整的成分，随者是有感觉，未上好就消上大，赞两粒，疼惜时粒。保护视力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好，拢讲明起来哦，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剩6000块。咱讲过买满一组6000块，你搞无你当吼，好轻微，赶快改改，通通给你带回家。哦、啊，当然三组加一组无啊、哦。哦，迄种用这支啊，你挂一撮一撮安尼挂就可以哦。咱三同款教你，通通带回家。感谢朋友。啊，那准成的波精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一缸一罐，同款好啉好用好吸收。咱主要成分只有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煞无半条。每一缸来补充维他命 C， 比到比在哩。4-5加5米酯、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外国人逐工一定爱使用美国咧拢伫食，啊，尤其咱这同款哦，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要保持着精气神，病后要保养，不管几岁，出年以后，咱所需要营养素嘛，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嘛，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 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的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哇，红鞋车子有够好。最新的保证官掉，一个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尤其吼、哦，啊，大家安尼话，安尼不安尼操安尼病，大家辛苦，更加补充啊掉。最新的保证，一组两组价格你的财神爷真正赞嘞。五啊一组三千块，你啊配合燕窝更加好啊，两项配合咧输赢有够赞的啊。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奔波，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规格吼对家来隆重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好，准先生产品通通有，赶紧赶掉，好，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

0: 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日报告点正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在街头喊麦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奔波，先单妙又先准行的准立过个。好，对接下来准选商品通通有弄中高的通通带回家。南平会生跳有无准选的汽油已轻松的背了推荐当公司来就不。那你那道鸡眉大条细条通通给咱够条条。那你就会清洁我的清洁我清准选的波精。波其清洁行不够好准选的加速。真正赞哦。拜变的顺畅哦。准先 NO 顶级的这里家的莫都别跟人对流行。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准先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的指示冲你说。需要准先联合的产品电话赶紧拨通规道但无休困。听说在地下人准先拢总亲切给你服务到互相。好带咱们电话几几一百几了。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你卖较尊重，啊，足侪人诶，厝内底外口面拢会哇，一拍细拍灯，迄叫做普渡灯。哦，普渡灯是要普渡公公爷弟好姊妹看路诶。啊，足侪你若讲到我增加啦吼，啊，为庙会点普渡灯足正常啊。啊，你毋通伫普渡灯边仔行行也当然哦。迄庙好爷弟好姊妹看哦，普渡灯，啊，为点诶照顾咱人风俗，为较增加哦。拢嘛点几排吼，是要好兄弟好姊妹看路啊。好来，最近演艺界啦，艺人也好啊，明星也好啊，哇，今年安尼有够侪，30外岁、40外岁，雄雄出世啊，拢做少年啊，演艺界代志足侪啊。啊，讲到即个71岁过去啊，哇，电视台诶，小生江浩仁。姜子牙姜浩仁嘛，江浩仁，我的台风嘛，公开讲伊即卖女朋友是古早，这女朋友减伊24岁，减伊2轮咯、哦，1去年12当减2去年，减24岁吼、哦。啊，因为伊读国校的时阵，这个小朋友，即卖女朋友了，这个较早是咧读国校的小朋友，哇，写一张批，足古锥哦，佮老调的哦。寄去安尼电视台甲蒋浩仁讲，伊是哦，影袂哦，伊最爱看，伊最介意就对啊。结果安尼，经过安尼遮侪冬后，把变女朋友，毋爱。啊，这是台风公开以后，媒体啦、网友就开始甲调查，哇，这个人到底上高科技讲有安尼两间公司，啊嘛讲哇，资产足侪，啊伊个弟兄足悬。哦，弟兄有140，那算有够厉害，读个算做好生蛋哦。而且代代是读三个硕士，一个博士哦，哇，吼，算顶尖的学历，哎，咧读这悬哦，要摕一个硕士了有困难，摕三个硕士，搁一个博士哦，代代哦。科技公司有5间啊，工作18栋啊，但是这生蛋呢，过去应该是咱台南人啊。而且住伫俊贤家附近无偌远啊，离咱公路啊，无毋对啊。啊，所以讲40几岁哦。啊，即马着网友啦，哦，啊，足侪人面找你甲找，你甲找，哦，找讲无，毋爱。甲江浩仁，人讲这老江诶哦，讲哦，啊，你要注意呢，过去哦，即、这个你这女朋友、小女朋友哦。甲人有千外万的关系啊，恩爱、金钱的关系到底是安怎？即摆讲阿未破决了哦，所以就这介意即个小生江浩仁啊，姜浩仁啊，姜子牙姜哦，这江浩仁讲啊，老江啊，你要注意啊！哦，无老啦，70岁个幼稚个啊，无做老啦吼，毋、哦、是介济岁啊，为咱80才开始也无要紧。哦，我爱注意呢，这有过去有干卡千外万的关系，到底是毋是毋来？对江浩仁的财产，敢是有意思啊？问题就对啦。江浩仁讲无啦，我明仔载吼，要开记者会，甲大家宣布一下。哦，这是江浩仁甲你讲，伊讲要开记者会。台风要出来，甲媒体甲大家吼来报告啦，讲互清楚啦，讲未来应该是无问题啦吼。啊，一路咧陪伴，即马嘛是女朋友，应该无问题，毋是讲要出来讲安尼诈骗啊，又怪怪钱诶啦。啊，即个网友逐个足紧张讲话，老蒋啊，你毋忙哦，你诶钱用怪甲空空啊，毋来。哦，啊，当然逐个是较关心啦，所以蒋我咧讲开一下记者会，甲逐个安尼讲一下啊。啊，虽然开着官司是讲哦，敢是过去有一个人控，那么理赔金上千万，刚款去，毋知即摆等法院的法官判，啊，未判决啦。哦，所以这女朋友人红就是人哇，一红哦。嘿，哪工作生啊，18台就给调查出来啊，做厉害。哦，不过将我咧明仔载开记者会，较看安那讲，好来。台南市北门区有够好运的，好运真正无遮简单呢。全台湾多一间，你到台南市的北门区里北门哦，叫做钱来也哦，钱来呀、啊，蔡更行，哇，有够厉害，非常的好运，搁再好运，好运真正加3倍。
无甲十天开两摆头奖啊，800万的开两摆啊，哇、哦！安尼敢是拢八门区的啊？八门家的哦，八门区的哦，好朋友，你若得过了800万哦，对在地流失吼，加减帮忙报喜，加减嘛斗三工，因为这里八门区哦，应该是拢在地啊，在地人哦。而且用钱来呀，蔡哥讲，干那买50块，讲会跌吼，买50块买一张就跌啊，还人买50块跌800万，十天内底开两摆啊！吼、哦，我看这间哦，北门区这间钱来呀，钱来也，可能最近的人真多，十天讲开两摆，这真正无简单呢。哦，这真大无遮好运呢，卖讲金额大小，但是要开两摆头奖的哦，安尼。真正机会做少，哦，你办门股哦，有时间会当做参考。不过伊开到今嘛，这老板讲有啊，开过4次头奖啊，哦，开过4次啊，啊，真正做拄好，伊4次拢是开这个金彩539，拢是开800万，哦，金彩五三九800万，你啊大乐透那么一亿嘛，以上啊，威力彩更加济嘛，哦，但是这间是拢开这个800万，开4次。啊，十天内得开两摆，就够无简单嘞哦！我甲恭喜，恭喜帮忙股的人，敢是帮忙股家好朋友对？对在地有需要的人帮忙，弱势团体加减啊，最少生意吃嘴甜，我大家平安，我大家拢中大奖，我提供到这，来感谢你。

广告。不是加马的松下的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伸过来个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不较变看过皮了，马的松马的听大拢辛苦，该休困那休困。啊，无管在你听筋骨松听风湿松甲听甲体魄损伤，脚手筋甲脚脚甲大马的松马的听，乌青银灰之听，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了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老白做顺按药，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麦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讲有够赞嘛，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松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介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嘛。生大生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双倍加强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UC2 玻尿酸，这玻尿酸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了会调。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尿尿顶个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背关了给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每个人出国铁佗嘛，够有关但听少家己提早做准备啊。当然关心了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水，不管几岁，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走当风晒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气候衣，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关得较赞，这样较厉害哦。今麦关嘛开好靠起啊！哦，准型的气候衣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装，通通带回家。特别搁再感谢朋友，咱的好情话，赶紧。该送的赶紧带回家。啊，那准些那套机没尽快完了，赶紧赶紧改善。那你那套机没咱们吃本百能力就可以哦。哦，咱这是高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 Q 10 pump， 正干有力，银杏、丹参拢总有。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了好吼，水更了流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慢慢不需要帮阿定，那都只没较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俊贤的家属。一天一粒就可以呢。这国际大厂认证的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都给你保证，你看这么好，在不精华萃取该位，你看加强的成分，咱这新的版本了，努力国加速，往来加速，零级加速，哇，有够多，真正赞的，高单位高纤维数十种的可用性的纤维，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方便够用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安尼轻松啊，无负担啊，唔忙个再苦归工啊，唔忙个再过马桶啊，准成个家属你赶掉，好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啊！速度够紧哦，有只包有出来，有只排坏清气，人家健康吼、哦，啊无规头人食一物件，两工以上你无排，你来注意，较紧就带回家，准成个家属赶掉，一工一粒哦。好咱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体重就袂走精，重量就袂增加，真正赞诶！咱这一罐是1200块，两罐是做2000块，解决多年问题，拜会顺，会清气，会舒适，搁轻轻松松，准成诶价数你带回家，美国、日本大销的卖啊，赶紧赶掉，准成诶价数真正有够好，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诶，顶贵诶。无糖的燕窝，现在人讲食无糖较好。这几道咱家啉有够赞呢，同款国际大厂呢，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给你保证，要啉就啉较好。大家安尼哦，辛辛苦苦啊，赶顿来安尼疼惜家己啊，啉较好哦。
这顶级燕窝真正赞的哦，袂甘去补啊好，袂甘去食补啊好，拢总有需要。你逐工啊，你有够好，只有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嘛，这蛋白质足重要，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个燕窝酸哦，用氨美容珠补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凉高。营养价值有够高，而且这燕窝袂啉袂涩，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做你家啉。一克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五啊，拄好食一个月，真正赞嘞！逐工做你家啉更加好，尤其秋蛋季节更加有需要，你规套当爱啉哦。较袂讲话秋蛋季节一到，你对人流茫对流行嘞，口罩爱挂人吼。最用心的蛋白质，包括高纯度燕窝酸，这规套当啉，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更骨。尤其长期吼，你看大工厂咧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啊，对呼吸、对空气啊，啊，食粉干好会当钙上好，这啊效率非常好啊，活化元气有够好。啊，亲像东南亚国家，逐工啊，规套当拢咧啉这啊，顶级的燕窝，珍贵哦，寒冬的疼惜家己，咱这无同诶，真正赞诶。哦，尤其咧袂堪去食补、啉补，更加有需要，做你家啉有够好。美丽美食真正赞了，一克啊六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赶快啊进行欢乐吼，这无价经典，通通带回家，甲你服务到互相。啊，那进行甲你推荐介绍，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我咱讲小朋友啊，先囡仔赞一点，更加需要爱赞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规套当操作机还过机还过电脑过手机啊过电视哦，你来我来大家来陪伴电脑赶快过几天该要滚那要滚哦，啊电话开一下哦，啊不是两棒拍棒日月清看得无棒疼惜时的保护时的有够赞的，黑白的吃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咦平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完整的身份哦。未上好，小上大，尤其咱个添加 vitamin B 群，咱个讲过之后好用嘛。B1、B2、B3、B12、vitamin A、vitamin E， 该位通通有。日月清带回家一罐2000块，民生宴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该加拢总加你，通通带回家。我那进行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咱个讲过，来自德国的原料。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嘛。尤其规套当安尼操安尼不安尼拼，啊，中辈唔管几岁，你都含慢吞啊慢补，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诶，拢总有需要，要保持精气神啊。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啊，也就是遵循诶保证，你带回家关掉，关灯啊，友好爸母，孝敬中辈，照顾咱家己有够好。你无面色个气色个，你无水当当讲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进行的保证你更加会看到。这一组两组吃过你就知输赢，一克啊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哦啊，当然，拢关一组，赶紧甲带回家哦。哦，你关两组，哦这两组都一大组6000块，赶快加价告你。哦，两一组保证一组，咱的燕窝配合甲恁更加有够赞的。相配安尼个再加强更加好。来，咱公路257号，深圳阁，好、哦、对接来，深丹苗叶深，准行的准，立哥哥，好、哦、深圳阁对接来，加好了你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药局，欢迎喜酒啊，平行路花生，加听你妈做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一段微米。罗德古行李箱的庄名来庄名对庄名又叫来，罗德只有庄名，公山的庄名离阿公店桥边，公山路七号公山庄名又叫，高雄桥啊头龙会边啊一安东又叫，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又叫，新桥有新和德，李赞行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秋料中金，好，离咱西港市场边行李箱的中营咖喱分店里，中国信托边啊咖喱又叫。嘉义市场来安兴药局吼，对安兴来；中正路东南边的天兵药局来天兵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丰姐姐来赶紧，中丰药局耽误亲戚拢总给你做服务。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中丰药局。
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海边的行李有到下班邮局，大湾市场到大湾邮局，小东路光明街到王邮局，中德市道边来怀仁邮局，公路尾的信泰，文联路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到西门边的大吉，金华路到新兴路路到新龙安，西门路来大专药房，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兴的对面来信兴。玉姐破坏洞来破坏洞玉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号掉。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 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号，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个拜南每天下午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看清在地少年人进行亲切关套当拢全部要群甲你做好不？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新准歌，明辉的生听有无？咱的唐安顺，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纳豆激酶日月清甲保证，进行的加速，咱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好心的话，特别搁在感谢朋友，咱的讲过，一桩6000块，互你交，互你倒，该该交你哦，拢总带回家，阿未上着，赶紧哦，哦，赶几组哦，通通带回家，阿个准时欢呼，台南的电话，201716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讲人生的旅途，每一个每一个年岁也好，时段时间，大家拢安尼无同工课安排，拢无同款。哦，当然是安尼啊！人讲人一世人，亲像我咧坐车，啊，到站有人落车，有人会上车。哦，但是这架车开到最后。当然无人当陪讲哇，做伙坐到安尼吼，到站嘛。所以每一站有人落车，有人落上车，人生的路途如此。不过现在哦，哇，73岁一个大陆，离广东的佛山这73岁姓黄，的女士啊，哇，这无简单嘞，73岁呢，阿嬷呢，阿嬷急的哦，讲后一站破。要去外太空佚佗啊！外国人足济啊，外国人拢嘛安排好啊。要去外太空无啊简单哦。迄个外太空哦，啊身体着爱体能训练嘞，好训练几落个月，甚至半当以上啊，半当一当以上，会当扛起外太空啊，迄个压力哦，身体足好，较有可能啊。哦啊，但是这个大陆，广东这个阿嬷哦，伊讲你今年着签下编号。022啊 ,022, 贵的太空旅游船啊的船票啊签好啊。上个今日两天后坐着上要的飞船啊喔、哦、叫做穿越者一号。这架飞船太空船讲的飞去外太空啊头一批游客离中国大陆哦做厉害哦。喔今嘛喔弄咧汽车火箭啊卫星啊虽然有失败啊，最近个失败一摆，但是啊，哇，这即马科技，大陆人未输这个美国啊、哦，不时在咧写卫星，写去外太空，要写飞机，飞机安尼写去外太空啊。所以要做着迄个商业的船啊，飞船、太空船哦，哇，真正会当去外太空旅游哦。哦，头一批太空游客，哇，中国大陆公布啊，真正无简单哦。哦，所以讲哦，这大陆的科技啊，现在嘛进步到有够厉害。哦，这73阿嬷讲后一站外太空，还一张太空船的船票哦，你要去无遮简单啊，上无爱1000万以上的新台币，1000万算俗啊。外公哦，美国那啥，可能爱要去到法度去外太空啊，啊未来真正是安尼哦。有一个人会当去外太空旅游啊！哦，1000万呢，太空船的船票。哦，这是广东73阿嬷。哦，伊若飞去外太空，几啊百公里以外，厉害哦！哦，当然每一站拢无共款啦吼。甲恭喜伊嘛，会当圆满，会当安尼飞去外太空旅游，好来。今仔日哩西班牙迎接100冬100夏，讲天狗食日。讲你西班牙去专心，天狗食日咯，数百万名游客要观赏着天文的奇景啊！哦，过去天狗食过有啊，暗时天狗食日了，你当时哦，哇，罕见！你西班牙100冬啊，哦，经过100冬个一摆哦，天狗食日哦，哇，你当时就变啊咧，未输暗时同款，欧咩欧嘛嘛！啊，这是西班牙。当地100冬来头一个哦，天狗食日哦，所以上百万人拢咧看这个啊，天狗食日。但是欧洲最近哦，哇，热咻咻，啊，有的所在个夜会大会，大家嘛是咧看这天文的奇景啊。哦，这是西班牙天狗食日，哦，你咱台湾过去嘛是有，不过这一摆离这个西班牙，如果讲哦。因这代人，你西班牙人已经看到无简单了。后一摆要去看到吼，哇，2090年啊啦，哇，啊，就上无吼，个74冬后啊，我才看得到。所以讲吼，吼，数百万名游客吼，你西班牙拢在看，好，大家平安，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在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搁听过去。大家较糟、较不、较拼，看过比人嘛咧爽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歇困啊歇困。啊，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教老真济。阿妈讲，伊那南京教头啾啾，铁巴酸伤，骹手筋甲骹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顺汗药，50多档老牌子买着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细胞200，大包20袋，加2袋20袋，我一摆数十箱咧，加咧嘛有够济。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准成的7合1，轻松了背楼梯哦。咱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咱有讲过吼、哦。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200，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玻尿酸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的流量。永远保存嘛，留会条。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爱补充个着。咱个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个能力有够好。可鲁可沙敏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3 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快活，更加流量。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个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低头嘛够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身体安尼够健康啊，行路有风哦，行灯光在无问题来就不，也就是准成的七大米，食这较好，关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今嘛关嘛较好搞样。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好该改拢总教你。啊，那赚钱那多鸡眉，高单位都无差别，咱都讲过，搁再加强培养有够好，早唔食饭饱2粒，安尼就可以嘛。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那就能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赚钱那多鸡眉真正赞，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哦，尤其平常时咱讲过大鱼大肉买菜较爱食肉，无肉袂欢喜者，小可你只爱控制，应酬过多也好啊吼，分酒卖过量啦，海产类行的炸的钱，油炒重咸重口味，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真正都有够好用，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哦，等于4罐你要赚1罐哦，赶紧带回家，该家拢教你哦。哦，那豆激酶真正真有够好用，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加速，咱的讲过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的成分，再升级的版本哦。往来加速、努力高加速、灵芝加速，通通有。好、哦，咱这真正有够赞了。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搁足好用，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和咱排便的顺畅，和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嘛。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关掉，和咱讲掉受伤嘛。亲像马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时嘛，都体淡未造精，当量未增加，更加方便。哦，这两天以上你若无排，你来关掉都爱输赢啊！准成的加速是要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会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轻松松。哦，这无改善免钱，咱都讲过吼。那美国日本拢大销特卖啊，尤其啊，经常食外口面啊、快餐啊、烘的炸的吼，爱食歹。哦，那美国人炸鸡、汉堡安尼食，个别爱运动，无咧食青菜、水果，拢总有需要。准成的加速带回家，你拜后清清气气、轻轻松松，有够赞。每个再过马桶，唔忙个再安尼苦归工，
正先告诉我，一个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俊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珍贵哦，顶级的燕窝真正咱无同的哦，这无同的真正好哦。哦，拢总会当做顺，规工做你家啉嘛，袂堪去食补也好吼，拢总有需要。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保证。这珍贵燕窝是最养生的蛋白质，加强吸收。这蛋白质对咱长辈足重要，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燕窝有燕窝霜，哦，这真正有够好，这你家啉营养价值有够悬啊！燕窝阁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的体质，拢总会当做顺。尤其即马秋天季节要到吼，较紧你赶着，这你家啉规工啊啉，安尼哦，较袂对人对流行啊。这你家啉有够好，口罩当然平常时爱挂，哦，这高纯度燕窝酸保持着水分，尤其秋冬哦。保持弹性，由来到我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长期咧大工场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啊，对呼吸空气效率非常好，活化元气更加好。进行顶级烟雾的关掉，关掉听小家己要啉来啉较好吼，大家爱辛苦拍拼，规套当是死人啊。咱的长辈更加爱关掉，做你家啉，你看东南亚国家也好吼，还有国王红血国家拢规套当家啉，真正都有够赞。咱的顶级燕窝、顶级燕窝，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啊，你甲配合保证输赢，一组一组，啊两小组夹起多一大组，同款改改教你，6000块以上，互你夹几组，通通带回家。带咱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山家家》过一段了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来唐安顺新准个本部，南平飞的生听一部，进行的汽油已经上了背楼梯，哭了爬起来，行东风西无问题。进行那道机面真正有够赞，顺欢乐哦！哇，加强培养 Q 天碰浦力，日月清日月的清，进行的波精。保持精气神上盖好嘛，最先加速，摆会轻松，摆会清气，有够赞的。最先用哦，规套当做你家啉有够好。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好亲切咯，好亲切个哦。哦，当然这几个位哦，最先产品咱都讲过，你若买满一做了6000块，同款价格拢交你。通通带回家，最先规套当无休困，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赶紧拨通。大家趁健康，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春。日日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尽情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

是为不如意，你就你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留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也唔准开恁家来这收听，又着望你虔诚下万金啊，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你看讲这两天啊吼。咱这个，这个我看迄个是啊，迄个也做报纸咧看啦吼。讲这两天，啊，这两礼拜啦吼，就较早一个上凶的一个流行病叫做啥？新冠。
1: 哦，新冠。
0: 一个开始啊。
1: 一个开始啊。

听讲真严重啦吼，真侪人啊，真侪人拢去感染着啦吼。啊，你大家吼，对于这个这个名词啊吼，可能会较无要安怎讲，敢若较无迄个感觉啊，大家拢。我拢感觉这个物件已经是袂啊，哦，其实也真严重啦，吼，也真严重。所以啊，咱这长辈时段呐，要出门呐，咱讲实在啦，吼，口罩甲挂咧，口罩甲挂咧，吼，这顶回我捌讲一届啊，但是因为我看昨下今仔日的报纸吼，来昨下伊个咧讲啊，吼，讲即摆大家拢安尼，没有那个危机意识啦，吼。唔知影讲即卖无严重啦，吼、哦！即卖咧感染的人数，讲速度足紧的紧啦，吼、哦！速度足紧的紧吼、哦！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那有需要，咱若要出门啊，口罩挂咧，啊，你会记要嘿，口罩甲挂咧，啊，回来吼、哦，手较骨拉洗咧，吼、哦，手较骨拉洗咧，吼、哦，这是拢一般咧预防。你茫讲啊，即卖都变流行病啊，吼，亲像感冒啊，重症的讲嘛真济哈，重症的哈，唔是像咱咧想的安尼啊，哦，啊有的人因为较无去咧注这啥，注这個疫苗，吼、哦，注这疫苗，哦，啊，所以啊，这个咱啊，既然较无你款的吼，较无爱为人无去注疫苗来讲，咱家己拢爱加较注意咧。哦，这个啥呢？这个做口罩爱挂啦。哦，口罩爱挂。其实流行病啊、流行病、传染病啊，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讲真侪人啊，拢甲当作无要无紧。哦，你看，我会记你较早的时阵，你阵啊，当严重的时阵，咱含幼儿啊，为人个较时大人开款的哦，含幼儿啊，出去几台迄个推车啊，吼、哦。拢总保护掉嘞，起码我看含口罩连你挂嘛无你挂，所以咱讲实在啦吼，无论讲咱的啥，咱的囡仔，包括咱家己本身哦，甲包括咱本身，尤其咱厝啊，起码你也讲有人说要五六场所啦吼，要去去啊做啥，就是大卖场啦。哦，啊，要去较侪人的所在啦。哦，我看，我跟你讲啦，还是口罩甲挂咧较安全啦。哦，口罩挂咧较安全啦，哈、哦。这是这两天啊，报纸新闻一直咧，我甲看真侪人，哦，真侪报纸拢咧讲的迄个款的啦，吼、哦。啊，我相信真侪人啊，应该拢感染着啊啦。我伊这各含咱这一般的。迄个迄阵啊，当开始的时候，大家拢讲，啊，你若有感染着，以后就免惊。即摆唔是啦，即摆钓着过再钓，钓着过再钓的人太济了啦，吼、哦。所以啊，增强咱人的免疫力，吼、哦，身体真正要健康啦，增强咱人的免疫力啦，吼、哦，咱遮个家己肠啊，一定爱顾好啦。好啦，啊，希望咱遮个长辈时代吼，爱、哦、记出门即阵啊吼，尽量不迄个口罩甲挂咧。好啦，啊，咱来欣赏一个歌。啊，等下咱个汤老师啊，哦，会甲咱讲一个健康个常识。我相信咱大家拢有听个啦，吼、哦，咱因咱就是听因老。对啊，汤教授的胃教啊，因为因阿爸已经退休啊，好、哦，伊咱看这边真正退啊，八十外岁，几乎拢无咧插只有诶无诶代志啦。好、哦、来，啊，咱即摆若未，吼、哦，那昨咱推出的这啊，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因为我都有甲你讲过啊，吼、哦，我这个产品自我开始做了，对你外形我都开始咧做啊。哦，哎，我讲，即摆国内话，你要找着讲规支产品有材料像安尼哦，好、哦、有材料像安尼哦，啊，规支做起来的产品啊，我跟你讲吼、哦，十三只的菌，规个融合也无人我突破这个技术啦。即我讲，拄我讲，这支汤教授二三十年前都甲这种合作伙啊，吼、哦，这支产品真正外销，伫个美国甲日本真正足好个物件啦，啊。
其实你老咧有咧食即个三即款物件困的人啊，拢知影益生菌是咱每一个人哦，大大细细每一样逐工都爱补充的物件。好，来啊，咱来欣赏一个啊，即个台语歌曲哈。拄啊，咱即个也做啥？即个也做台北，台北吼，大英河啊，李大姐。吼、哦、啊每一节讲要听啥，要听老歌啦吼，迄、哦那个安平对象曲，来，我来甲找一个安平对象曲。上古早是虾米人唱的啊？安平对象曲，柯石，吼、哦，上古早上早原唱主唱者就是柯石啦吼、哦。来，啊，咱即马来欣赏这個，我看找一个台语老歌，来。咱来欣赏这首哈安平对象曲来。

0: 咱今仔汤老师啊，吼、哦，你昨老听就知吼，因、哦、爸爸汤教授是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的教授吼，伊、哦、是伫中国医药学院啊做益生菌的教父啦。吼、哦，对着益生菌啊这方面，伊足有深入的研究啊。即卖伊都退休啊，吼、哦、退休啊。今仔咱汤老师花园堂的汤老师伫咱现场吼、哦，要甲咱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哦，对你出事了开始两回以后，你只要逐天都要补充益生菌。益生菌不是像你想的食便秘啦、食前姜片掠力啦。我讲，包括你腰子，包括着你三酸甘油脂、血糖伤过悬，包括着胆固醇伤过悬，益生菌啊，拢总有帮助啦。哦，啊，要安怎补充？大家拢知啦，当然，逐天食的食的，啊，你补充了有够无？来，咱来欢迎来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汤老师你好，
1: 啊，阿洪你好，阿华你好，啊，咱遮的长辈许多，大家健康，大家好。咱有想到一件代志无？咱逐天咧食三顿，逐天咧食食，不管你是食面、食饭、食水饺、食馒头，不管食你腹肚内底。你有想过讲这物件是安怎分解的无？当然啦，咱一开始食了食道嘛，啊，过来是啥？过来就是胃个卫生的去分解。分解了后，迄个动作甲步骤是足重要的哦。会较多，咱食遐个食遐食物的残渣会较多，你敢知？会去小肠。
0: 小肠，
1: 小肠内底唔是坑咧，伊个变大便咯，无遐简单咯。
0: 无遐简单。
1: 哦，来，你小便内底有足侪啥物物件？有足侪菌。哦，来啊！重点来啊！菌，你的菌好甲歹，就是差足侪。你的菌若好，有法多甲咱吸收入来，咱摄取遮个食物的营养，甲伊摄取起来。哦，譬如讲咱的矿物质啦、
0: 啊，
1: 咱的维生素啦、啊，吼，甲咱营养啊，能吸收，送甲咱身躯所有的器官。问题你想看卖哦？你的腹肚内底，你的肠啊内底，小肠内底呐，全部拢歹菌。我甲你讲，你食啥你就闹啥啦，我免小骗啦。真的，尤其是咱这爸爸妈妈，咱胃肠吼已经无像迄少年那时阵吼安尼运作啊遮顺利。啊，尤其你若阁无摄取遮个好菌啊，我甲你讲，你绝对是食啥闹啥，食啥闹啥，卖讲食啥闹啥，啊，更加你的免疫力阁无好。啊，咱伫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吼，咱身躯70%左右的免疫力全部拢伫肠啊。即句话我已经毋知讲到几遍啊。阿芳嘛是提醒大家，啊，搁伫阮爸迄个时代，一直甲我提醒，咱身躯咱人的免疫力70%就是按肠啊来，肠啊来底啥物物件，益生菌一定要补充啦。这免咱咧直讲，阿咩啊补充？咱要补充益生菌，一定要全方位的。咱袂使讲干那补一支、两支、三支安尼。
0: 哦，最主要，
1: 差作侪。
0: 最主要，一般大家拢一个观念啦。嗯、啊，我落去报道啊，其实我咧讲吼，迄是古早的观念，因为较早的人啊，嗯、我拄来讲，较早的人食老糖尿病、老人病嘛，
1: 對
0: 是啊那拄啊我讲的，迄报纸刊做大片哦，40岁以后。这个也做啥？得糖尿病人遐侪爱食甜，啊！你要哪去分解遐甜？至少你体内这个益生菌来搞，伊会甲你倒食足济条，
1: 对，
0: 哦，伊食足济条啦，
1: 对，对，唔对？阿芳讲啊，足好个，啊！一开始伊咧讲个迄个分享，迄个糖分，迄个问题，其实伫咱台湾已经是足严重严重
0: 啊！咱
1: 讲真嘞，我的身躯边个。甲我共缘的啦，卖讲济啦，上无一半以上，伊的糖化血色素拢超过7以上啊，甚至有医生开始咧开药啊，予伊。我甲你讲，像那行到迄个地步，甲我共缘的到50几岁了，行到迄个地步，我甲你讲真的啊，你后半世人你就是。我讲较歹听，你就是变乌油去啊啦！个全部拢免，你慢慢想要去
0: 倒，
1: 拢免去讲啊啦！不管你是在做啥物，拢唔对啊！啊，咱上根本的，咱的问题要来解决，就是按咱的肠啊，咱的小肠内底一定爱有益生菌，而且这益生菌一定爱好菌，较硬歹菌。咱身躯的益生菌哦，有一个足奇妙的所在，我有一个概念，我讲予咱这爸爸妈妈听。你好菌偌济，歹菌就一定会少。 吼、哦，这是一定的。啊，有先困要帮咱做什么代志？第一个头头我讲的嘛，就是增强咱的免疫力。你会常常感冒无？人咧流行感冒咧注疫苗，啊是安那？你咧爱袂注你就对啊，因为你免疫力无好，你的益生菌带了无够多，你的小肠内底益生菌无够多，即马一定要开始补充。第二，你会漏屎无？啊无就是啥？白搭大概呐，食饱了开始巴肚个肚肚，敢那我未消化，未排便，未消化这物件，歹势嘛是益生菌。益生菌咧做这两项工作，过来你会常常过敏无？常常啥拍卡呛，常常咧早时起来就开始咧摕卫生纸，咧包饺子、包水饺、包馄饨，啊无就是只诶食一个物件咧，遐咬只咬，遐拢是过敏的状况。过敏的状况嘛是由着是伊诶益生菌咧做主的，所以你看益生菌帮咱做这个代志，咱一定爱食着益生菌，足重要。啊！你摸伫外口看诶，什么啊？有先古人讲啊，会飞天会种地。我一支吼、哦，全力诶，全部，干那一支尔，一支就甲你拍天啊！我甲你讲，迄拢是无效，迄拢好笑。
0: 迄是较早诶，哦，即马拢未通啊！
1: 即马因为咱人体诶内底诶细胞吼，
0: 拢
1: 也调，拢改变俩，全部咱一定爱用全方位诶，全方位就是爱食啥？爱食全力诶包埋有先古。什么叫包埋？有三丁包埋。伊即益生菌好，益生菌一定爱做包嘛，因为啥呐？因为爱先通过咱的卫生，卫生会去把迄个啥，迄个益生菌外靠迄个膜啊，给破坏掉，所以咱你爱做包嘛。有13支的益生菌，吼、哦，我个卖一个一个念嘛啦，因为这全部伫阮爸爸迄个时代咧研究，伊所有全台湾的益生菌拢是按遮来的啦，包括点什么嗜乳酸杆菌啊、植物乳杆菌啊、比非双歧杆菌，全部拢是有相
0: 关。你看，拄啊一个阿姐打电话来，伊听咱的节目拄啊听，咱做只要十年啊嘛，伊、十年内底啊，伊就开始食这个菌啦。伊甲我讲一句话，要交杂啊，伊较早阿未食进前，真正鼻结的问题，开始食了后，伊讲我要交杂啊，第一点我诊所喊你去。大型病院安尼行，过来第二点，人讲年岁侪啊，肠也袂叮当，尿尿也着爱通啦、
1: 啊，
0: 爱食啥物咧软便的啦、人伊拢总无这个问题。我你是安怎食？伊讲伊一天固定啦，下早时食饭饱，啊就想着就甲倒一包啊。好、啊，即卖规天甲暗嘛，甲暗嘛，要困进前佫甲食一包啊。我讲你是安怎要困进前你食？伊讲安尼吼，有一个好处，因为咱人啊，足济人佫有啥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啦是暗时半暝一气生。你敢知半暝一气生是啥物原因？足济人唔知影，一般人啊，我嘛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半暝一气生，迄叫做，伊啊做啥幽门杆菌？
1: 胃幽门杆菌，
0: 胃幽门杆菌，你讲你作怪啦。啊，你若无胃幽门杆菌的人，半暝也袂一气生啦，因为幽门杆菌啊。医生刚听到就头壳麻麻，尤其是胃科医生足惊济。安那讲，因为药物杆菌药啊，你日时食药啊里底喎，你日时找无药物杆菌啦，杀你袂掉啦。药啊是加食的啦，药物杆菌拢互你药啊，伊拢迄个困足晓，你日时会食药啊，暗时你袂食。我暗时才出来，啊出来的时阵啊规定出来，就甲你一吃酸啊。你听无？伊讲我拢暗时才食。所以我嘛无迄个问题，伊我讲啊，你来知影这个原理，因为因后生咧做医生啦，吼、哦，所以啊，伊讲真正爱食啦，吼、所以益生菌啊，唔是咱咧想的遐简单，加直接，咱人出世就拢有啊呢，
1: 对、哦，
0: 但是唔过益生菌，你咱的体内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1: 对，
0: 会按补充诶，会按无。
1: 啊，就是咱家的爸爸妈妈拢家己咧破坏嘛，破坏咱家己的身体。啊，要破坏时，啊，搁有我跟你讲，恁即马身躯边有咧食药啊无？绝对有啦，食药啊嘛会破坏着益生菌咯。恁拢袂记哩啊吼，拢袂记哩这点
0: 啊。咱定咧甲讲一句话啊，你食物件咧破坏你的身体，你爱赶紧搁家己咧。破坏所在紧收哦，上好的就是啥益生菌，
1: 无唔对吼、哦，所有的抗生素拢会破坏着益生菌。除了头路我讲迄13支的菌以外，啊，佫有是日本 LTK 的专利的乳酸菌，
0: 我跟你讲，足贵呢，
1: 这足贵的贵，这伫阮爸迄两村的研究，伊是专门针对咱亚洲人，咱亚洲人的
0: 体质
1: 去。 研发出来，所以啊，伫外口嘛绝对无这项物件。我看足侪爸爸妈妈去好差多，好差多买咧规山规车的啥益生菌。我甲你讲，今仔你慢慢你啊搬啦，今仔伫咱家就绝对找有你所需要益生菌。哦，等你注意听，等你一定要注意听。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身体要健康。对两岁以上的囡仔到百二岁阿公阿妈。大家逐工都爱补充啊，这不是今仔要为着卖你这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电视逐工恁都咧看啦，拢叫伊二线演员、三线主持人啦，都啊讲伊个话好，拄话好，我这样无，其实益生菌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无啥物人个，只无啥物人个较好较歹啦，就是讲你厉害哩个大，你要安那教，你个菌愈侪种，即摆食菌唔是你食一种两种。
1: 对
0: 爱食侪种啊！啊，即十几种诶物件，放到火，放到一包内底，佫袂使烧台哦，袂使烧包，爱做火，咱食落肠仔才会用哦。哦，所以即卖你甲看，大概拢只要八种，哦，八种，我即卖所在拢只要八种上侪，
1: 上侪，
0: 也无人做这個。我十几年来就拢。就拢十外种啊！
1: 我们按差不多十五六年之前开始按这十三种，啊，搁加上咱日本这专利的这乳酸菌，这四基乳酸菌，这足歹找着哟。就凝结芽孢菌啊、甘露乳杆菌啊，这恁可能拢冇听过。问题这偏偏是咱台湾人所需要，咱台湾人的肠仔内底所需要。
0: 亚洲人上介爱的物件，
1: 冇唔对。
0: 这咱、哦、我系讲你唔能讲，亚洲。你甲看咱的体型啊，美国人你看差哇，
1: 无共，
0: 对不对？哦，啊，美国人含德国人的体型，你看佫差哇，
1: 对，佫无共。
0: 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迄款的，
1: 这拢是咱足用心去研究的，就是要予咱遮的爸母啊，食到上好益生菌，把你的肠仔顾好，免疫力顾好，感冒佫无你的份，老塞嘛无你的份，便秘嘛无你的份，吼、哦，这个是咱今仔上
0: 主要。我跟你讲，逐天佮食一包，佮食一包。一包两包安尼甲食，我阿你讲吼，你唔能看这个物件呢哦。你甲食，包括着你规身躯的新陈代谢，真正做好用
1: 的、哦。对。
0: 啊，当然啦，你食甲遮侪话啊，卖讲恁啦，佮我若无补充，我嘛是严重欠少好的益生菌啦。
1: 对。
0: 哦啊，阮你甲看，阮大家嘛补充，包括阮的孙啊，阮家己知影咱这方面块，所以阮的孙阮主。两月以后，阮就拢开始要食益生菌啦。会用顾的，就是顾这样。囡仔嘴斗歹啦，迄也唔食，这也唔食，你就一工互伊食一包。咱大人早暗一包一包，安尼知无？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听到这也是你福气。好、哦，唔好去定来去买电视的广告的，叫迄艺人咧演，你家咧代言，买阁贵，内底敢有通啊像咱这只迄款的？无可能啦、啊。好、哦、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等下吼，期待一下，真正今仔要恁做，今仔即工，今仔日啊，要恁好康一下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问下所唱的 B 段的公路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们要广告进程，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咧哈，因为咱今仔日咱自己一幸困啦，广告只有到今仔结束，后手只有剩18组啦哈。存十八组，我都甲你讲过啊。那我咧推出这支困就对啦吼，这支困啦，咱国内目前唯有法度突破这个技术的，就自汤教授开始有法度13支困，甲你合作的多啊，干那这支赢啦吼。你看昨我来甲你讲推出2大组、3大组，你替人有够侪。你看我阿妈话，一早刚为着要去三义看我迄、那個。遐人咧做工课吼，人迄啥，迄即个新公就是太太吼，伊迄一边就买2大组
1: 啊，对
0: 无？两大组是安那安尼买，我讲囡仔真正爱食，我无骗你。有人讲啊，你食，有甚至嘛捌人来讲，啊，我咧食这太无啥物感觉。你有感觉恁的孙，你要长期逐工互食，是毋是较袂？那你也听讲好，大好你流行病啦吼，诺、嗯，哎呀，这听下都迄会老，迄是诺罗病毒嘛吼、
1: 啊。
0: 你老你食，是不是都无这个问题？因为肠啊，你会记了嘿，咱的肠啊，是所有咱身体健康，要帮助咱怕胎死侵入咱体内细胞的，而且病菌。第一道的风扇就是咱的肠啊，内底咱因咱的免疫力，咱的免疫力70%拢是对肠啊出来。一天一包你，我无骗你呢。我阿峰就开始做这个节目，我这個做这个困的这个做工厂的会长的。开始停我到现在我不要停，包括我的孩子都拢总不要停了。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咱来进广告的时候，你注意听好嘿，因为我剩这10几组的啊，吼，10多组，吼，卖完啊就结束，吼，卖完就结束，吼，所以啊，你会记了嘿，退等于大人，你若讲啊，我本身肠啊无介好啦，我本身作后。反正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啦，这拢含你的肠有关系哈、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来，汤老师啊，
2: 嘿，
0: 咱这个益生菌啦吼、嗯，因为咱我知啦吼，恁头家一直想要起价、哦，但是我跟你讲吼。这算全民健康的物件，
2: 要起价嘛，歹势，
0: 蛮歹势啦。
2: 无起价，有哪阮歹势
0: 啦，啊，
2: 我阿爹啦，吼，啊，为着要顾咱家的爸母啊健康，把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跟妈妈，恁肠仔内底健康，恁老咧食煎的啦，有咧食烘的啦，有咧食炖的啦，拜托的啦，哦、的我甲恁拜托的，益生菌一定爱补充，一定爱食。
0: 啊，唔好阁食迄3-4种高种的益生菌啊！
2: 对，
0: 唔好阁定定去，我要爱，你快讲。咱讲在咱台湾一个什么王迄直销啊，迄是贵到袂蒙钱。我跟你讲。要含咱比，咱也无爱含伊比咧。我会当甲你讲实话，伊也无法度去甲咱比咧。
2: 比袂着啦，
0: 迄几种困难要创啊，无强有限啦。
2: 嗯、
0: 我甲你讲，咱的综合益生菌哦，内底有12种的原菌伫个内底，佮一支 LTK 日本的乳酸菌，
2: 拢
0: 总13种，阮、嗯、每一种困了20粒啊。啊，你甲算看一包有偌济？
2: 对，你家己算。
0: 好来，咱这个爸母啊，阿峰先甲你讲个嘿，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只有剩今仔日即几组，啊那结束就无啊。好来，咱的益生菌内底一包啊，一盒内底是30小包啦。
2: 对。
0: 好啊，一包内底。拄啊有12-13种的菌难做伙，这拢经过当时的汤教授或者研究，这13种菌就是拢偷偷做伙，绝对内底和平相处的菌，会当安全食过家你的肠啊内底，绝对袂造成任何破坏掉。哦，而且伊甲你保证啊，每一只菌都拢总是活的， 你唔好食细菌咧，
2: 系啊，
0: 食细菌是无效嘅。
1: 食细菌就伫你体内做粪水，
0: 来，做粪水啊！来，一盒，咱的优惠价是1680块，一边三盒哦，三盒多啊，偌济5040，哦，三盒原价5040哦。即你若去外口，人叫迄个名人啊，叫迄个二线演员、二线即主持人，你卖。我跟你讲，加迄个主、迄个人的因爱
2: 抽的代言费啦，代言费啊，
0: 我跟你讲，你买袂掉啦，你绝对买袂掉啦。好
2: 啊，
0: 阮这啊是为着要来照顾姐姐这爸母啊，包括咱的小朋友的健康，拢要甲你保持的。
2: 嗯，
0: 哦，所以阮公司啊，这支产品啊，已经这十多年来唔捌甲恁起价，哦，都唔捌甲恁起价。啊，我跟你讲，一天。囡仔拢我食一包得，尤其咱的囡仔，即妈妈你注意听哦，阿妈你注意听哦。咱的囡仔如果尿尿啊，暗时你困就十片，啊咧流鼻水，都那便秘也无感冒，啊淡不淡就你带咧流鼻水。
2: 无是啊，手两摇，擦两摇这种的，迄
0: 叫做啥过敏？迄款的拢会食一项药啊，叫做抗组织胺啊，唔通食啊。啥物叫做抗组织胺？足侪人唔知啦。美国仙丹啦，美国仙丹啦，
2: 爸爸母也听有
0: 啦。迄囡仔食了，身体愈来愈歹啦。我跟你讲，你叫伊一天食一包，你叫伊一天食一包，免几天啦，迄个现象就袂啊，因为过敏尔嘛，哦，过敏尔。啊，严重的人当然你爱食，爱加食一针嘛。咱家的爸母啊，是安那叫你，我无安怎，你要食迄款，你甲食看卖啊咧。毕竟食一针也贵，毕竟无你的份，你会去检查，哎呦。欸，我较早血油足悬，胆固醇足悬，我较早了后甜粉，都较早还袂食糖尿病药啊。一先困食一个久，即个物件豆豆会改善，过来人精神会好，因为我讲你肠仔多的，迄、那个好困愈来愈济啊。你会感觉食一阵啊，像拄啊这阿妈讲伊80外，人食咱这个粉食10外年啊，我跟你讲哦。无啥物秘诀的问题啦，甲他讲一句话啦，身体加足好啦。因为这就免烧济嘛，你去问医生、问营养专家答嘛，甲你讲，肠啊过来好，人自然就健康。因为咱人所有的病毒，若要入来，要抵抗病毒的免疫力，
2: 抵抗力
0: 拢是肠啊来底出来。
2: 哦，
0: 安尼听无？啊，肠啊要好，就是困嘛。咱出事就困啦。但是会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但是足侪人唔知影，通去补充啦。后、来，你注意听哦，我一个三拄啊5040，优惠你3000块以外。今仔日啦，你电话啦，靠通哦，阮公司这边，阮用阮的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三。一边佮送你三无，安尼收着拄啊几盒，
1: 六盒嘛，
0: 六盒。优惠你3000块，吼、哦，六盒优惠你3000块。电话寄起来紧卡，因为咱今春今仔去尔，吼、哦，春今仔去尔。后壁就无过，后壁就爱去等啦，吼、哦，来。啊，你也买大组迄个，大家你看咱大家来嘛，拢大组伊六块，六盒3000，12盒6000个哦，12盒6000个，我阁加。送两盒无哩，阮当会开啊，阁加送两盒，拢总收着14盒的益生菌，综合的益生菌，你就等于掏一包嘞，你一嘴吃嘞，就是13种的菌做一遍吃，13种的菌做一遍，落咱的肠仔内底。我咧讲我嘿，益生菌唔是要放大胃的哦，唔是要放大胃的哦，
2: 是哦，
0: 吃落一定要通过卫生，直接落加咱的肠仔才有作用哦。
2: 对，好
0: 来，所以14盒优惠你6000块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电话起来，警察卡，等于囡仔一天我吃一包，咱大人一天吃两包得，早暗累吃得，吼、哦，早暗累吃得。
2: 阿洪，等一下，但是你安尼介绍伤俗啊啦。
0: 哎，对，来，
2: 我今仔量嘛无够啦， 爸母啊，听好啊！我即马手头干阿剩二十组了，
0: 哦，二十组，
2: 听好哦，二十组哦，
0: 完不完不对高哦，
2: 不对高哦，哎，紧哦，
1: 啊，二十组呢？
2: 无多，无多个二十组，
0: 无啊，我这边你就知啊，因为已经已经就
1: 去去做呀，
0: 来，紧落去，紧落，阿峰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不管你好好的人，不管你是你身体歹的人。这无你经啥物体质嘞？嘛无你讲阿翁啊，我即摆像为人妈妈讲阿翁，我咧洗好指甲，茫食做你家食。
2: 同款会使食。
0: 电刀，
2: 电刀爱食，
0: 电刀爱食。好，阿哥来第二点，为人你食搞讲内底甜甜嘞，我糖分敢能食？我来讲哦，迄叫做果寡糖啦，嘛算果糖，果糖的一种。阿翁啊，你唔是讲果糖食了就糖尿病，歹势哈？这种的叫做五碳糖。五碳糖啊，五碳糖，
2: 咱人体未吸收
0: 诶。食落你，你个鬼话拢甲啉落，我了天甲要死啊！我讲你去夹茶火糖，绝对未关甲半滴，是啊，迄人都未吸收。诶，要怎啊？要食诶
1: 益生菌啊，
0: 食物啊，要食益生菌，食诶食物啊。买电话寄来，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08-013-18-0-09阿翁会当甲你大声讲一句话，包括汤老师、汤教授嘛，讲啥物人有做十三种菌染做诶，无可能啦。这汤教授研究
2: 要二十年，
0: 研究要二十年
2: ，无可能讲，
0: 无可能啦，
2: 外口你绝对无多去，
0: 无多啦，对，外口拢只有六种、七种菌尔啦。
2: 动作啊，较紧尔，厝邻囡仔。拢会使食，包括着咱遮爸爸妈妈拢
0: 会使食。有听无？有听无？
3: 有听到。
0: 好来，有听到吼。
3: 啊，四组一组。
0: 好，啊，迄个后日落你收下。喂。后日落你收下嘿。好，拜拜。哇，接袂起啊，来，陈太太。来。
4: 我比爱四组。
0: 好。奥迪罗，你收下。
4: 当时。
0: 奥迪啦。
4: 奥迪好啦。
0: 好，拜拜。管理室代收啦，吼。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号去，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

0: 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咯嘿，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节足优惠的。我甲你讲啦吼，因为这间公司的总的含我是，我还未做节目之前，阮就拢做好的好朋友啊。所以提两支产品，我当时当啊，阮党叫我来做电台的时阵啦，伊提两支产品，咱台湾拢无的，因为这间公司做的这物件拢是你外销国外，伊无你有咱台湾这方面的卖。吼、哦，所以伊这支，吼、哦、这支困，和我卖以外，各一项应该恁拢，即阵啊，恁若听到，你一定会想，啊，要爱都无货，啊，一定无货，因为一年才卖一届，就是银线果那都有啊，规粒，规粒两几万，足大粒迄粒的啊，迄即卖烧钱人，恁问啊，烧钱人恁问都无物件，哦，人都无物件，我来讲，是安那迄物件，我都也有，迄其实伊。工厂，咱讲在下面总会讲，我这真正拢无咧赚人的钱啊！迄机是真正要停咱做工，啊，你都唔捌做过电台吼，啊，这物件拢外销美国的，啊，互你去促销，啊，互人去食看卖啊咧，啊，食了有感觉，你整理以后人较会信任，所以咱拢是摕上好的、上好的来你优惠哦，咱这个爸母啊。即拢自头我开始做电台，袂用做迄阵有无吼？就对伫我诶边仔诶物件。啊，即摆迄支银线果啊，我著甲你讲，昨我嘛甲你讲，足侪人即摆啊，我啊银线果那多，当时要搁卖，当时要，即摆问题就毋是咱要卖毋卖，伊即摆要求阮搁起价一个，阮卖恁爱起价一个，伊对人较好交代，吼、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吼、哦，一直你讲啊，无恁啊，无爱起价，迄本来九十粒嘛，吼、
1: 哦啊，
0: 你用六十粒就对好啊，啊用十粒就差三十粒呢，迄一粒九百米呢，迄真正真正足足量的物件，你看迄有优惠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今仔日你有听的，你爱紧落去，你爱紧，即等于我来讲，足侪人拢会讲爱孙孙几岁会使食，两岁以上都会使食，因为。像下尾暗我接一通电话，迄对一个阿姐啊，伊讲阿芳，你咧做起来，啊，即摆啦，咱嘴开开倒咧，会砸着袂啦。我讲你放心，我这做粒仔技术，这做粒仔技术，人这阮开始做的时候，咱外国，人咧外销外国都要求这要用这个技术啦，要安那倒咧袂粉粉去砸着咱的那喉，一倒咧只要拄着蛋嘛，随样掉的，随样掉的，哦，所以这足简单咧。过来，伊这每一只的菌啊，拢沙田甲你包掉咧，包掉咧，食落了通过咱的温，咱的消毒，菌上盖惊烧，过来上盖惊啥哩？咱的卫生，
1: 卫生，
0: 绝对拢甲你包掉咧，对。啊，你今仔日你只要电话靠通，吼、哦，咱有送的物件，照常都是安尼送，吼、哦，咱照常安尼送。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买电话夹个金卡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啊，你会记得哦嘿，因为咱只有这十几组，就是咱你今仔有听到，这十几组卖完，全部拢一成群，就是全部结束哈、哦。啊，送你嘿啊！我是无咧洗衫啦，你问阿华看要安怎洗？
1: 洗衣球，洗衣球，是你要洗衫啊，落落去洗衣机内底啊，啊洗衣球，啊蛋两粒啊落，啊两粒落了后，你水外用个罐嘞，两罐嘞罐多，最远个是罐多，
0: 哦算罐，
1: 罐嘞啊，
0: 高水位啦，
1: 哎、啊、
0: 高水位蛋两粒啦，
1: 哎啦，啊就切落去回家回烫，啊个玻璃的代志啊。
0: 啊，滴水位蛋一粒啦。
1: 对。
0: 啊，伊这我送你这吼、哦，佫减会杀菌啦，吼、哦、减会杀菌啦，吼、哦、啊佫袂残留在咱的衫，迄足油的物件吼来。啊，你呐，咱今仔所推出的吼、哦，所推出的这支内底有13种融合，拢做伙内底拢总有13种，尤其其中内底有一支日本的这支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台湾无人咧染，因为这支菌啊。伊是摕到世界专利，日本伊有用经过临床的实验，有49篇的论文的一支，对咱人非常重要的一支乳酸菌。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卡卡，等下一天，咱若年岁较济人吼， 讲啊，我到年会节啊，聊聊皮肤感觉聊聊过敏，吼、哦，爱白上会叫胃食道逆流，吼、哦，包括讲你有淀粉的人，吼、哦，即摆医生嘛咧讲，你一定爱不管有啥物毛病，拢伫肠仔内底都爱处理，爱靠啥靠菌啦，靠咱咧食的菌啦，吼、哦、啊，其实咱每一个人不管咧正常。的人啦、啊、吼，包括咱，你讲啊，我身体真健康啊，的人就拢欠困啦。吼，张汤教授嘛，甲咱讲啊足详细，伊研究困啦，研究二三十年以来，咱人体内困好困甲歹困是7:3啦。吼、哦，就是讲咱啊内底啊，咱啊100%要讲的健康，就讲你的好困爱70%。剩咧30%是歹睏，啊！你若讲全部拢好睏嘛，袂使。但是咱人啊，咱人是安那即卖人毛病遐济，因为你睏拢无够，耗尽不够，是安内无够，你敢知？因为你食甜诶，因为你爱食钱诶，吼、哦！所以咱即卖你食物件，造成咱体内环保袂平均啦。所以会记了嘿，咱大人上济一工食甲2包，囡仔。一天只要一包就拢总有够啊！你若唔相信啊，咱的孙啊，你对2岁、3岁、4岁安尼开始要食，你若伊若去学校、去幼稚园，你会有一个感觉奇怪。听讲人恁教室内底你感冒的，你诺诺，你也做啥诺诺病毒的，是啊，阮孙太无代志，因为伊平常时有咧食这个菌。哦，所以体内好困者，歹困自然就无走入去。安尼你听无？这其实这是咱人一个观念啦。不管你年岁者少年的，包括咱这阿公阿妈，拢有这观念。咱人抵抗力要强，唔是讲我食偌好，我补偌好就好呢，拢是对咱的肠啊出来70%的免疫系统。抵抗力拢是对咱肠啊制造出来，安尼听无？啊，上界重要就是菌啦，就是菌啦。来，0800-3-18-0-0-9。哦，阿宏甲你讲，我用这个加优惠的价格来优惠予恁。唐老师嘛，你讲工厂伊来要求要起价。啊，阮是希望讲每一个人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身体顾好较要紧。来，行一点。
2: 好、
0: 哦，来，你要爱困啦吼。
2: 哦，
0: 你等下，我等下，等下你甲接者。哦，来，你等下啊，因为楼卡接未起啦吼、哦。来，你来，我甲保留，你甲接者啦。所以咱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啊，咱这爸母啊，吼，咱准备要来搞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来，哦，啊有需要电话警察，我来讲，这绝对袂让你吃亏啦，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吼。啊，咱早送的物件，细组就是送一包，大组会送2包，好来，咱来搞电台工商啊。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山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好来。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安尼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唔知恁有怕着惊无？哦，无同款的惊喜啦吼，因为拄只阮阿发阿仔吼，两个咧练唱啦，啊唱个哩哩啦啦，啊所以吼拄只 A 口未结关，啊伫只吼心中，甲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讲只抱歉啦吼。啊嘛感谢哦，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予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各位敬爱阿公阿妈、
0: 啊、爸爸妈妈，
1: 冲啊！你莫搞，你莫搞打岔好不好？
0: 靠元气嘞！
1: 我自己讲说，请你妈妈做个大声。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这大家阿妈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高兄，你莫卖过啉吼，啊，你啉，嘿，换你安尼。
3: 哦，这太赞了，无啉袂使啊，这啉别人的啊。
0: 吼、哦，啉厂商的爱
3: 赞啦，啊，啉家己的爱赞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姨姨丈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啊！好，你安心俱乐部，下面呢，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哦，今仔日吼播音咱呢非常的努力啦，啊嘛感谢咱长辈时代哈、啊，每一工无啥气嫌啦，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恁两个较怎么？
2: 0800-097-098
0: 哦，杜家，
3: 这样你问一个好，啊，一罐物件你给他分了了，要受骨，
0: 不是啦，
1: 我你一啉，我提啊，提两包来啉，
0: 结果阿发啦嘛，你啉阿仔嘛，你啉安尼啦，
3: 多啊，五位熊多存最后一包了，
0: 偶然偶然啊，真好，偶
3: 然
0: 偶然啊，真啊，够一包了，没见没见，我生有头要开，
3: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这段时间长期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伫这段时间，互各位长辈时代遮尼啊支持，遮尼啊疼惜，啊，互阮非常的感动吼，啊，阮每一工的来电量愈来愈多，
0: 哦，是，
3: 啊，嘛代表阮的产品。啊，受到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的肯定甲认同，我讲恁啊，全国啦吼，听即个节目啊，绝对袂失恁的望，
0: 是
3: 啊，嘛绝对袂互恁白听，
0: 嗯
3: 啊，第二，听阮的节目会当带来互大家平安、健康、甲快乐啊，这是阮的宗旨，所以讲，阮随时欢迎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恁啊想要听什么歌？啊，是想要起来开讲啊，拢总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
0: 是
3: 啊，过来，阮后一个月啊有新的电台嘛，会佮加入啊啦吼。家宏有甲逐位啊全国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承诺过，我讲吼啊，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做甲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甲我日时的节目同款。
0: 嗯
3: 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伫后个月，快乐联播网啊，加入阮的大家庭。伫透早6点到8点，
0: 是
3: 哦。是啊，恁都暗时听无的，听日时，
0: 嗯，
3: 日时无用通听，听暗时。
0: 对，
3: 啊，拢总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啊的团队，
0: 嗯
3: 啊，阮拢是，当然吼，我讲阮事实，这人真正缘分啦吼。啊，我嘛非常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妈祖婆，互阮找来遮好的团队，甲主持人群，甲阮公司每一个同事，啊，上至董事长，啊，下至服务人员，大家拢总对爸爸妈妈有迄份尊重、尊敬的心，拢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父母咧看待。我讲我啊阿伟

0: 阿发阿仔小安啊，阮主持人群，阮绝对敢讲大声一句话。阮虽然毋是恁亲生的，但是阮做恁的后生查某囝，绝对比你家己的亲生搁较用心，
1: 搁较友好，
0: 搁较认真啦。
1: 是是、嗯，
0: 啊，当然台湾这么宽，虽然台湾岛啊，人咧讲一点啦汉字啊这么小，但是阮希望讲啊，透过麦克风的声音，会当来关心到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像阮即几工啊，我一支双簧和一个燕巢吼，民国阿妈妈，
1: 嗯，
0: 啊，敲电话来，互我听了真感动。伊讲伊家己咽癌，啊，第一届听到我的广告，啊，伊第一届食真大汉，食到七十外岁，第一届甲电台买物件，然后我的咽癌食食，我的药啊，我的双簧酸啊膏。可以吃吃的靈癌竟然消失，不是只有麗華媽媽哦，有太多人。
1: 對對，
0: 再來第二，他說一個話讓我最感動的，他說家鄉啊，我真的要感謝你。他說他的翁婿就是他的大娘姑啊，跟饲大汉啊，然後他們大娘姑啊子宮癌兩座癌三期啊，都沒開刀啊，醫生把當作是啊，伊家己甲己判死刑啊，然后医生啊是一直讲叫伊得爱手术，爱做电疗、做化疗啊，佮抱着一线的希望。然后因大娘姑啊拢无爱，啊伊的翁婿正尊重这个大姐，吼、哦，这就是翁婿大姐伊的大娘姑啊嘛，吼、
1: 哦嗯。
0: 因为因自细汉就因大娘姑啊甲因翁婿请大汉，啊，所以讲伊非常尊重伊这个大姐。因翁婿非常尊重这个大姐，啊，看到因大姐安尼啊，人破病消散落吧，唔甘，啊，逐工拢对伊发脾气，
1: 嗯嗯，
0: 啊，然后伊在讲啊，到有买我的生姜菇，家己食了灵感好去，结果伊全啊家己客户因大娘姑啊食，伊讲一工吼，拢食一盒十包，
1: 嗯嗯，
0: 食三个月，奇迹竟然发现，去检查。医生讲，竟然肿瘤萎缩，第二癌细胞完全拢无。
1: 是是，
0: 哎呀，所以讲伊一届吼，我转去咧甲看伊甲我买产品的记录吼，伊一届拢甲我买特大组的哦，拢买三组以上，买超四五遍、五六遍啦。哎呀，我无详细认真甲看，啊一届拢买几啊组就对啊。哎呀，啊所以讲，互我感觉讲。啊，人生的价值意义伫倒位？像这救人命的产品，啊，虽然每一个人我有讲啊，我不咧讲宗教吼，啊，阮的六房天上圣母妈祖婆，我每天甲烧香，除了祈求，互我的妈妈啊长命百岁，啊，互我的仔仔平安健康快乐大汉，以助我，都互全国的听友，我拢讲啊吼，啊，互我有好的产品，通卖互全国的听友。救人命的产品，啊、然后会当让我有愈来愈侪好的电台通连线，会当把好的产品介绍予全国啊，才有需要的听友，啊，一定爱让食平安、食健康、食有效，这是我的良心甲道德。吼、哦，啊，当然我个人信仰是道教，啊，你若像我等于阮太太遐，我着爱变信基督教，因为人讲入境随俗啦，吼、哦，啊，我的太太住伫嘉义新港。啊，然后因都是自细汉，因都信基督教，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啊，信什么教啊，拢总袂要紧，这是人的心心灵一个寄托啦。
1: 对，无唔对啦。
0: 啊，所以讲，而且我家己本身正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讲实在，和我有这么好的团队的同事啊，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开发团队啊，有这么好，这么。对阮疼惜的这些全国的长辈时代，诶，爸爸妈妈这些听友啊，伫遮再一次，甲恁一鞠躬，再做一个感谢。啊，今日现场的节目，邀请一个啊，恁暗那听暗时的节目、嗯、啊，拢毋捌听过的贵宾啦，
1: 吼。是邀请来
0: 啊，那日时，阮是大部分是想要甲邀请，啊，有咧就阮日时的节目啦，吼。啊，我有讲啊，后个月。啊，透早六点到八点，快乐 联播网吼，为鸡人头听甲乡村尾啦吼，后个月伫阮个啊另外家宏个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台听会到，啊！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个长辈士大，而且再次甲恁提醒，早暗天气有关寒冷啦吼，啊，长啊衫爱穿吼，啊，若有啥物需要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个所在，欢迎恁。今日这人产品。啊！恁认真甲听，这两产品一开始我伫日时吼，我是完全拢无卖，这是阮头家家己食，已经食歹算坐当吼。
1: 是啊，
0: 啊，阮头家甲我同款，阮头家分含我食差不多两个平大，阮两个若规伫我的办公室吼，啊，咧开会，若开一点钟就对啊吼，迄间差不多吼。拄啊，敢若消防车无来呢，系啊，规间硬蓬蓬，比灶骹咧炒菜。哎呀，无抽油烟机佫较严重，
1: 无啦，那人间神经咁快安尼啦，吼，
0: 阿阮阿阮头家比我较年长，食薰食几啊十担啊，啊，阿我诶，伊、欸、比我较年长，阿、啊、我比伊较少，我嘛食几啊十担
1: 啊，无啦，你较早食啦，
0: 我嘛十几岁就食薰啦，哎、啊、呀，阿、啊啊、我进薰一工油烟拢佫食差五包，当然这是歹习惯啦，吼、嗯，啊，但是这是因为家宏都逐工杂事济。啊！我拢透早三点外起床，半暝十二点外才困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恁疼惜的后生啊，伫播音事业、伫媒体界，我偌认真。啊，当然我分食大，我对细胞我非常重视。吼、哦、啊，所以讲我去检查，竟然我会当拢无代志。
1: 嗯，
0: 就是靠今日这个产品。
1: 对、哦，
0: 我的头家嘛食过了十年，但是这我需要甲干交一下吼。哦伊本来即类物件，伊拢家己咧食。
1: 哦，要塞起啊，家己无咧，无半年食就对
0: 了。啊，姑姑啊，就揢一下来给我，啊，我就猛食安尼，你听、嗯。因为我本身我家己本身就有咧食一寡过细胞的。
1: 对。
0: 啊，然后啊，我袂使感冒，因为我若感冒，我就无法度做节目啊。
1: 因为都无声音嘛。
0: 系、
1: 嗯、
0: 啊、嗯，啊，所以讲我当年透冬，老实讲，我唔捌感冒。有当时啊，可能一半个人若无眠，然后痛痛。啊，即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像即阵啊，长期大家咧流感啦、啊、吼、
1: 嗯，
0: 啊啊，啊个迄个大陆一个梅将军，大家拢安尼扫架要扫死，吼、嗯哦，啊，我讲这物件太好咧，阮头家去照 X 光，啊，含我同款，去安尼，诶，医生拢吼唔相信讲，阮有咧食薰，我捌推荐啊，一个物件是咧食牙的，对细胞嘛真有效。但是咱预防胜过治疗啊！这两产品确实是真贵重。
1: 对，
0: 啊，较早阮头家拢互我客，伊拢家己咧送人，啊，年节时啊才有送人。
1: 嗯，
0: 后尾也是我硬甲参详，我伊讲这足贵本的，咱卖卖。啊，我讲吼，那方食会好，吼、哦，咱得贵贵啊，共买，啊，俗俗啊，甲卖，
1: 是
0: 救人命的产品啦。
1: 对啦，
0: 哦，啊，无这听着大家就知影讲，这正有够贵的物件。较早人咧讲啊，你这好嘅人、
1: 嗯、
0: 啊，食鱼翅宴哦，
1: 对
0: 哦，吼、哦、对不？
1: 对啊，
0: 啊，这拢是真贵重嘅嘛，吼、嗯哦。啊，咱今日就来甲听话麦，啊，有需要嘅，甲一定爱听，啊，无需要嘅，甲买当去保养，系啊，确实袂歹。
1: 嗯，
0: 但是今日租数我太多啊，贵宾一个也袂够吼，啊，我电话中有小我甲问。啊！伊也不爱甲我透露偌济，伊讲、哦、叫我唔能够甲未超过安尼、
1: 嗯。哦，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这个当来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再次甲恁感谢，感谢恁的肯定，感谢恁的认同啦，吼、
1: 哦。好来，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2: 0800-097。098，
1: 这首歌杨宗宪的歌曲《爱人的心》。

0: 来哈、哦，这首歌叫做《爱人爱心》啦哈、哦、啊，阮阿伟家宏阿华阿仔听受咱爸爸妈妈的心，永远同款，拢总无改变。啊，逐天咧陪伴恁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逐天爱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哦，以前少年时阵哦，安尼拍拼到即马老啊。当然，咱身体要顾好啊！你以前所打拼这事业，咱即马叫做享受啦。
1: 啊，其实做节目是安尼吼，做久拢是一份感情。啊，阿伟讲的真有道理吼，恁拢自少年打拼到老，
0: 对啊。
1: 啊，人生最后换来的四个字啦吼、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对
1: 啊，这是咱真正的本钱。啊，身体若无健康。家财万贯又阁如何？
0: 对啊！
1: 啊，进前本来一个要选总统的啊，这郭台铭，
0: 嗯，
1: 啊，大家嘛知影，剩千亿，
0: 哦，
1: 还是剩歹算，
0: 伊歹算的，
1: 迄唔知要安怎算亿啊啦，
0: 吼、嗯！
1: 啊，然后你甲看，人食甲啊六七十岁，
0: 阁娶
1: 一个减去二十四岁的某，
0: 嗯，
1: 啊，阁生两个，生三个，
0: 三个，
1: 对啊！啊，这个身体健康真正意义，
0: 是，
1: 存钱无身体健康，我讲人生一草一木。炸袂走啊！这礼拜我的妈妈来台中啊，我嘛甲讲，哎呀，我带伊去百货公司，
0: 嗯
1: 啊，去买衫，
0: 对
1: 啊，然后伊安尼，逐项拢讲唔免，伊讲我干那厝衫啦，抄出来互你看，哎、嗯、呀，迄、啊、落个都是穿过了十年嘛，穿袂了，
0: 迄无同款啊！
1: 我讲、啊、这人生的意义无同吼，
0: 嗯
1: 啊，我拄啊真难得会当买一件衫啊，下面拄啊一模一样。啊！我伫即卖人拢有咧算年数吼，我讲我想袂到啊！我的妈妈八十三岁，啊，我嘛年纪将近过尾五十啊啦吼，啊，四十七岁，我讲我的妈妈三十六岁三七年，
0: 嗯，
1: 啊，我拢共想买啊，然后我讲这是我充满着我家己上感动的所在啊！我阁会当含咪穿母仔囝同款一模一样的衫，
0: 即摆少年人咧讲叫做亲子装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哦，啊，这互我非常的感动。啊，当然啊，自由用上惊是亲不带啦。
0: 对对。
1: 啊，我伫日时的节目，我刚听一个妈妈啊，敲电话，因为我刚拄啊报一首啊，咱这边的听友嘛拢有听过啊啦吼、
0: 嗯。
1: 啊，阿爸感恩。伊安尼卡顿起来安尼好啊，咩咩好。
0: 对对对。
1: 伊讲家宏啊，我食你的物件都食够够好，啊，我也无咧甲阮囝客钱。啊，伊大不管是讲迄物件要甲我客单调，伊讲伊心嘛了瘫痪，伊讲你甲客单调啊。
0: 嗯。
1: 哎呀，
0: 啊，这个小事家己啦。
1: 对啊，这我吼，因为我讲到这，你有听到？
0: 有啦，我听到。
1: 系啊，又讲见小的是你。
0: 系啦。
1: 你家己无买互老爸老母食，都惨死了啊。
0: 对。
1: 啊，我家己有需要啊，然后要甲你。买来家己保养，就是为着我麻烦恁做今日事实。啊，你佫甲我讲啊，迄物件要甲我揢去单调，
0: 对对，
1: 这实在大不应该啦吼。这人讲人生若有轮回啊，像这种囝，可能会落十八站地狱、
0: 嗯，
1: 真正的啦。
0: 对
1: 我讲你无有效就算啦，佮减五日吼、哦、啊，所以讲这那这少年兄啊，少年阿姐、少年大哥，若有听到。啊，不管恁有咧买无咧买，恁有认同无认同啊？我是认为安尼吼。如果恁家认为讲伫电台买物件无好，啊，恁家己买东西好食，
0: 对，无唔对。
1: 恁家己去选择好诶，啊，恁会接受诶。啊，阮诶物件，阮拢是，我讲恁比恁诶老爸老母较无智性咧。暂时拢地上电台啊，那个有地下电台，
0: 嗯，绝对无啦。
1: 哎呀、啊啊，这物件拢经过国家级诶。啊，医药署啊，食品卫生局核准，阮才会当卖咧。
0: 是是。
1: 哎呀、啊，啊，所以讲，我就讲，恁若个有这个地、这个观念，真正比你的老爸老母较无知识。啊，所以讲，咱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啊，甲咱肯定啦吼。啊，嘛感谢遮个听友啊，食好物件拢起来甲咱娱乐。啊，我讲有当时啊，恁都若个有，无一定爱买。啊，物件有需要才买，吼、哦，卖为着讲要甲阿伟啦，要听小阿伟，听小阿发阿仔，啊，甲家宏，啊，无需要买，买等于都爱食才好。
0: 对，是真正吼，
1: 敢那看无效啦，吼、
0: 嗯
1: 哦，啊，咱今日真欢喜，啊，真荣幸， 啊，会当欢迎一个非常专业啊，对生物科技这块吼啊，嘛差不多将近啊，要二十年。啊，我安尼讲出来就透过了，安尼就透露着伊年纪。
0: 我囡仔，伊都五岁了，把这个东，这个生物科技
2: 啊啦，
1: 这生做水，然后身材阁好，啊，专业知识阁百，看起来阁少年，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啊的执行长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啊，咱啊邀请洪执行长啦吼，执行长你好。
3: 嘉宏哥啊。阿威哥、阿哥、阿华、阿仔，四位朱启林啊，叫迄个广播界 F 四五，好，大家好，阿哥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第一这个时段，第一介绍大家空中见面，
1: 暗时这个时段，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啊，所以讲伊为北部赶落来。啊，真特别较感谢，
0: 非常辛苦。
3: 这应该的，嘿，这好的物件来分享，那是我的荣幸。
1: 是啊，啊，我讲这无你来讲介绍吼，啊，咱唔知伊真正好好甲对。
3: 是
1: 安怎，阮只是会当卖到，我要甲调回。啊，有当时啊，啊，阮头家自从和因合作了后，心头阮头家拢家己咧食，家己咧送咧。啊，我本来我嘛无卖，因为这物件太贵重吼。
3: 对。
1: 啊，老实讲，有当时啊要卖成本真悬。啊，买啊！最后我坚持要买，头家嘛只好同意啦，吼，无利润嘛爱买，
3: 因为
1: 这救人命的产品。啊，咱就是讲，今日咱这个燕窝生态，啊，全国啦，吼，燕窝生态，干阿关有俩，
3: 这独家，独家萃取的专利，迄场日本的胸腔外科内科。啊，个迄个老人中心的迄个主治医生啊，
1: 是
3: 啊，个耳鼻喉科，啊个一挂迄个小儿感冒科吼，做伙咯研究的一个独家的专利。
1: 啊，当时就是阮姐姐吼，啊，我有五个姐啊，三个拢肺结节、气结胺呐，啊，然后我拄啊头家客户我，啊，我客户我这三个姐啊食，嘛真神奇，啊，本来因气结胺就拢会开少啦，
3: 对对，啊，比中啦，嘿。
1: 然后吃三个月了后，啊，讲吃第一天就较无咧扫啊，啊无长期伊拢会扫，吼，啊因为肺结节嘛，吼，啊医生讲一般伊拢无药医，一般医生拢讲你卖要扩散的，
3: 对，你爱家己靠保
1: 养，对，啊你若扩散肺结节，伊给咱扩。重大啦吼，变作哈这鱼的肿瘤啦，这生癌嘛。
3: 嘿，应该简单讲是安尼吼，因为咱今嘛，咱的迄个后，咱的环境本食都歹，咱的迄个空污啦、沙尘暴，咱本食空气都较歹。
1: 啊，我直接食三个月了，竟然去医生啊讲，你鱼既然无，你到底食什么物件？啊，所以讲迄阵啊，咱只一直甲因讲，这个物件我坚持要买。
3: 这真正有效。
1: 但是买一届拢爱等真久，因为量真少，第一。啊，第二我讲买介绍拢比别人较俗，
3: 怕太介绍，吼，
1: 啊，所以讲今日咱同款啊，嘛是爱甲好名介绍全国的长辈士大知影。
3: 对，嘿，迄是有影，还是讲头先啊，你讲的恁恁三个姐姐拢为了肺结节，
1: 是
3: 肺结节，咱差不多五十岁以上吼，
1: 过
3: 生的人拢会发生，
1: 是
3: 因为咱天生的迄个空气基本的条件歹，然后后天佫欠调养，
1: 是
3: 哦，啊，咱即马佫足侪人差不多。100%的人都得过武汉肺炎啊！
1: 是
3: 啊，武汉肺炎一得着了，你的细胞的功能就先减30%。
1: 是
3: 啊，你啊本食有食薰呢？
1: 是
3: 啊，是你本食像恁这有肺结节有无？
1: 是
3: 减30%了，你可能剩20-30%的迄个功能，
1: 是
3: 也喘会少。
1: 对，
3: 嘿，迄内底
1: 本来讲拢惊，他爬一楼就会喘啦。
3: 嘿，迄注意哦，迄喘会少的，迄唔是讲，迄是一般感冒，有人是一般感冒啦，啊是讲迄个过敏喘少，一直偶然食药啊有无？啊是三个卡那一直吞，
1: 是，
3: 迄拢是抗体因，啊无就迄个内固醇，
1: 是，吼，啊无，美国仙丹啦，
3: 嘿，迄袂当一直食，食了，食到到尾啊，你的迄个肌肉三分多噶，
1: 对，
3: 吼，你的迄个辛苦的腰子啦，
1: 是，
3: 啊无就你的迄个骨头啦，含烧气啊，像孙悦叔叔都是安尼。
1: 是，
3: 伊差不多五40-50岁都吼判定是啥物 COPD，
1: 是
3: COPD 是迄阵无武汉肺炎哦，
1: 是
3: COPD 咱台湾嘛做侪哦，你食薰嘛，
1: 是
3: 啊，有个人妈妈讲我无食薰啊，我都平我那二手烟话平个
1: 平二手烟啊，啊厨房灶卡炒菜，
3: 炒一煮一顿饭，10包的薰会倒，
1: 对，
3: 啊，你啊，食二手烟比食薰的更加多。
1: 是，
3: 吼、哦，啊，有的人烧香拜拜，
1: 是，
3: 吼、哦，啊，有的人徛好多摆的，
1: 是，
3: 做民生工厂的、化学工厂的，
1: 是，
3: 有的人在做头毛的，
1: 是，
3: 头毛的空气的，迄个喷迄个发胶，迄有无？
1: 是，
3: 迄是化学空气。
1: 喷农药嘛会啊？
3: 喷农药，啊，无你就你啊，多爱工业区的，咱无啊多选择咱的环境嘛。
1: 对。
3: 你无啊多搬去天龙沟遐多。
1: 咱无啊多改变环境，只有改变家己。
3: 你唔知有的吼？哦迄村啊内底啊，阮遐啦，大城遐，伊个是啥物？阮哥哥，阮亲哥哥哦，伊是迄落咧做有这书，伊毛中用伊个执照，伊讲偌可怜嘞。
1: 是，
3: 伊遐是癌症村，我讲啥物癌？肺癌。伊家己爸爸妈妈拢肺癌、肺腺癌。
1: 是是。
3: 我讲奈安呢？啊，咱家唔是，咱家唔是真卡。伊讲咱家真卡，但是真卡都是有一个缺点，无哈多无即个财力，足侪迄落工厂个来遮咧设厂。
1: 对对对。
3: 所以你。空气啦，水啦，污染掉啊！你家己唔知，变癌症村，拢肺癌呢。
1: 是是。
3: 啊，咱台湾肺癌，查甫查某，你讲迄落查甫查某拢无同款的器官，但是肺拢同款。
1: 是。
3: 四十二年来拢是第一名。
1: 是是是。
3: 啊，咱会当安怎呢？肺你啊带着肺痨肺病吼，难靠。
1: 是。
3: 咱会当卖食饭，
1: 是
3: 卖啉水，
1: 是
3: 感冒食感冒药啊，心脏疼不是定二十四点钟咧疼。
1: 是是是。
3: 肺部吼。咱无阿多，你啊唱水味，你三十秒啦，进去三十秒啦，你都要艰苦死啊！你啊肺部问题，你要穿一个啊裤，像孙悦叔叔讲，伊对伊啊起来都无力啦。
1: 对，
3: 还要穿一件衫都穿加，免讲行半步，要坐啊，唔是倒嘛，唔是呢。
1: 是，
3: 阮老爸是嘛是食薰嘛是有带着这肺病啊。
1: 是，
3: 伫个病房是要倒嘛，唔是，要坐嘛，唔是。
1: 是，
3: 啊，这唔是讲一。

0: AM 1071，
1: 是咱迄落生命的重点。
2: 对，
1: 你啊，细胞无好，连带关系你的兄弟啊，就是心脏、心肺功能，
2: 是
1: 心脏会开始气喘，
2: 是无？
1: 心卡嘛会疼，
2: 对，
1: 有诶少到尾啊，注意哦。你即马一直咧骨泥穿少了吼，啊是黑骨少，啊咧咧迄落呼吸的时阵哦，你喘气时阵有只咻咻咻咻叫声音，
2: 是
1: 可能你内底鸡龟啊一定顶起啊，
2: 是
1: 有诶鸡龟啊破去啊，
2: 是
1: 有诶内底积水。那叫做肺积水啦，
2: 所以
1: 骨啊顶起叫做肺气肿，
2: 是
1: 啊破气嘛是叫肺气肿，
2: 是
1: 啊无就菜龟部迄落，
2: 菜龟
1: 是，这唔是一般医生，唔是在你判断会出来，
2: 是
1: 你是感觉较搞串呢，
2: 是
1: 较搞少，
2: 是
1: 少有痰，那个是武汉肺炎了后就少有痰，
2: 是
1: 啊今嘛霉菌菌少到细胞拢要扫出来，
2: 是是
1: 扫到健康会疼，那今嘛老大人是安怎呢？你今嘛天气愈来愈寒嘛，
2: 是
1: 你寒的时候就缩起来。你熟起来时阵，你就较搞安怎？你搁扫者中风啦，
2: 是
1: 啊，唔是做玩弄的吗？
2: 是是是。
1: 像迄放飞杯，咪无食薰啊？
2: 是是是。
1: 无食薰是安怎呢？因是安怎得肺腺癌？
2: 是。
1: 迄就是咱的迄个东方人呐、啊，
2: 是。
1: 诶，体质
2: 对，
1: 做搞得肺腺癌，
2: 是。
1: 肺腺癌是传出去的，但是重点是咱细胞无神经，
2: 对。
1: 你无神经，未听的物件，你就未去医啊。
2: 是。
1: 生听的生嘛，
2: 是。
1: 吼啊啊！细胞无神经，啊，你就感觉讲那个是过敏穿少，然后喵喵喋喋，然后烧声，喋喋小怪发烧。
2: 是
1: 啊，干嘛会扫？
2: 是
1: 啊，为的是讲扫的时阵扫痰扫未出来，
2: 是
1: 啊，扫出来是痰足高的有无？
2: 是
1: 吼啊，为的是讲较搞什么过敏穿扫，像囡仔的过敏穿扫，
2: 是
1: 老大人暗时黑姑穿扫，你扫也你也扫，
2: 是
1: 啊，打扫日扫，
2: 是
1: 全部扫做伙，
2: 是
1: 你搭动作什么？食扫药啊，就好啊。
2: 是是，
1: 其实唔是安尼，你啊带掉来讲吼，人讲迄落上大的癌症是迄落食无死的叫做一个胰脏癌。
2: 对。有血癌，
1: 有血癌，佮有高趴的存活率呢。
2: 对对对，
1: 肺腺癌6%啦。
2: 是，
1: 你讲6%就歹死的呢。
2: 是是是，
1: 你无药医，你细胞干咱挂掉无当换。
2: 对。
1: 啊，所以即马全球来讲，唔是讲咱台湾人有细胞啦。
2: 嗯。
1: 吼，全球来讲，即马甚物空气拢歹啊？
2: 是。
1: 因为咱科技愈进步，咱的空气都会互咱就受污染。
2: 是是。
1: 干那有一项物件，独独即个环境吼，是咱是很高切。
2: 是。
1: 对明朝开始郑和下西洋，
2: 是
1: 大家去很。哦、你问你孙啊，郑和下西洋迄阵啊，去一个燕窝岛，因迄阵阁唔知燕窝会当食吼。
2: 是。
1: 迄、那个燕窝岛，因去到遐时阵，唔是发烧的，就是吐血。
2: 嗯
1: 因为因咧水土袂下，
2: 中
1: 长期咧老伤过忝嘛。
2: 是。
1: 去到遐时阵，唔是迄个，就是发烧的。
2: 是。
1: 啊，无就那个一直烧吐血。
2: 是。
1: 啊，无就那个掉渣啊，那规个稀烂咧。
2: 是。
1: 啊，阁物件无法度食，因为因。全顶的物件拢食到要了啊！因去个燕窝岛遐，你知无？因有一个迄个太医啊，看到迄边啊，迄个燕窝岛迄院啊吼，迄个山岩遐吼，有迄院会收，迄阵想讲啊，啊无摕来食食，伊就摕来煮汤啊。你知因食三工，你知无？
2: 嗯，
1: 迄吐血的，
2: 嗯，
1: 倒眠床的，
2: 嗯，
1: 一直发烧的，
2: 嗯，
1: 在烧的，
2: 是，
1: 拢好起来，
2: 是，
1: 规定哦，拢好起来，
2: 是。
1: 啊，你讲伊阵伫明朝嘛，
2: 嗯，
1: 明朝是会出一个迄个医生。医生的老师，中医师叫做什么？李时珍。
2: 是。
1: 李时珍一阵就发现，
2: 是。
1: 伊讲这个燕窝岛内底营养的燕窝啊，
2: 对。
1: 天龙散啊，
2: 是。
1: 人讲迄是那个灵啊，
2: 嗯，
1: 那个灵的迄落一个迄落灵的原型啊，
2: 是。
1: 个天斩啊，
2: 是
1: 燕斩哦，
2: 是是是，
1: 天斩哦，
2: 是。
1: 伊这是过细胞第一远啊，
2: 是。
1: 经过远啊，
2: 是。
1: 唯一一个唔免讲其他有诶无诶，
2: 对。
1: 因为内底所有对细胞细线的活性，
2: 是。
1: 清规种，
2: 是是是，
1: 你即卖写无法度，
2: 是是，
1: 你种插讲嘛是干那插讲，
2: 对，
1: 哎，你拢爱靠你家己来心定的治疗，甲活化拢爱靠家己，
2: 是是，
1: 啊，伊这清规种对细胞、细线、细泡，
2: 是
1: 细根，
2: 是，
1: 佮兼你的喙软爪、细根的润，
2: 是
1: 细根的迄落喙软爪、细根的啥物伤，
2: 是，
1: 你细根无伤，你会去规规啊，迄落细泡会无断性，
2: 对，
1: 啊，你无伤，你无法度拖出来啊，
2: 是，
1: 但是你要找燕窝。其他其实印尼毛村呢，
2: 对，
1: 泰国毛村、马来西亚嘛做侪啊，
2: 对，
1: 是啊，那燕窝岛伫出伫个啥，伫个越南的惠安，
2: 惠安呐、啊，
1: 惠安呀、啊，
2: 我阿爸
1: 定有啥，惠安即嘛是全球，唔是干两趴，
2: 是，
1: 全球剩一趴啦，因为咱即嘛天气气候的关系，
2: 是，
1: 伊个营养无阿多，无阿多活啦，
2: 是，
1: 用要绝种啊，
2: 是，
1: 啊，伊块土地是对海底7000年前啊，咱地壳变动啊，
2: 是，
1: 对海底浮起来，
2: 是。
1: 浮在海的中央遐，
2: 是
1: 海的中央遐是一个山坎，
2: 是
1: 听讲这只鸳鸯唔是一般的金丝燕，
2: 是
1: 金丝燕有二十几种啊，
2: 是
1: 它是红红燕窝，什么叫红红燕窝？你知道吗？伊是个天开啊，伫个日头下骹遐，
2: 是
1: 金金，
2: 是
1: 那个红红降临啊，一张海玲珑，那个有一段。爱情故事，伊落凡来咧找海玲王啦，啊伊敢那伫个伊个吼，那个海玲王以前个风景啊，啊伊个伊啊红红燕窝，你知无？
2: 嗯，
1: 伊敢那伫个多咧做修，你知道？伫个海玲王个坐椅啦，伊皇帝坐椅边啊在做修啦，所以伊做个修出来吼，就那个一只迄个灵尊啊咧，诶形啊，所以人讲伊是天龙。天龙天斩呐、啊，龙头天斩呐、啊，
2: 是
1: 剑斩呐。
2: 啊，
1: 就像阴阳侠呐，一平常时食虾米，大家报告者哈。
2: 是，
1: 起码阴阳拢伊食是特别细只。
2: 是，
1: 伊细只是袂当飞惯。
2: 对。
1: 但是伊袂用，就像阴阳当穿过魂呐、啊。
2: 是。
1: 木啊魂呐、啊，伊穿过魂，甲上面顶遐食啥？食甘露啦。
2: 是。
1: 人讲伊食的是新鲜水啊。
2: 是。
1: 所以甘露和伊内底迄啰脆糯糯，
2: 嗯，
1: 足饱。
2: 是。
1: 伊内底有一个叫做。SA 多糖蛋白就买口号、
2: 哦、
1: 多糖蛋白 DH1
2: 是
1: 一只青蛙种的细胞细胞那你的细梗所有的细胞的活化
2: 是
1: 又兼它的脆软状会在你的里面的那个咱不是有细胞
2: 是
1: 细胞里面的狗里面的毒里面的病毒
2: 是
1: 还有里面的菌
2: 是
1: 过敏丸
2: 是
1: 黏起来拖出来
2: 是
1: 打什么消灭
2: 是
1: 啊，你讲这咱即卖医生啊，你去查讲啊，啊无得拍痰器有无？
2: 是，
1: 吓啊！你拍痰器，你一届阁无抵达，你阁爱几啊届呢？
2: 是，
1: 吼啊！有个人是一直食迄个感冒药啊啦，
2: 是
1: 啊，细胞无药医啦，
2: 是。
1: 所以你知影以前咱即以前啊，即卖诶迄个古册内底啦，
2: 是。
1: 上届有名食迄个红红燕窝，
2: 是。
1: 上届有名就是迄个清朝诶迄个康熙皇帝，
2: 是。
1: 最爱食薰呢，
2: 是。
1: 伊活到八十几岁，但是一般的皇帝家拢四十几岁，以前人活到四五十岁，真正四五十岁，迄阵有一届发烧杂吐血，
2: 是
1: 啊，做迄落国家的迄落元首拢较忝，
2: 是
1: 吐血，因咧太医无药医的时阵，
2: 嗯，
1: 都要用抬头，
2: 对，
1: 换下一位嘛，
2: 是
1: 嘿，换另外一个
2: 医生啦，哈，
1: 迄个太医偌厉害，你知道无？迄个太医啊，叶天书啊，很高才，刚才伊讲李时珍老师救伊，
2: 是，
1: 伊看到这金够远。派千万的兵去找这个燕窝岛，
2: 对，
1: 去找这个燕窝岛，找到这个红红的鹰啊，
2: 是，
1: 一个天斩呐、啊，
2: 是，
1: 去医的迄落康熙皇帝啊，
2: 是，
1: 你知影几工无？
2: 是，
1: 高山人较稀有无？
2: 对，
1: 佮兼吐血兼一直烧哦，
2: 是，
1: 佮兼烧甲含露面层都会一直窜哦，
2: 是，
1: 一食三工啊，会当露面层来看迄落啥物，看伊迄落。文书啊，
2: 是，
1: 因为这最爱处理的嘛，
2: 是
1: 三天啊，五天尔，
2: 是，
1: 会当行路袂出來。
2: 啊，迄个时阵我的姐姐吼，啊，因咧扫，啊，拢东港遮东港有反应，
1: 嗯，
2: 啊，然后我家己一个叔伯阿兄的囡仔吼，啊，真应该差不多十外岁，啊，自细汉就戴黑箍，啊，然后我知影这个物件，就互阮姐姐啊，因拢食鱼吉兰呐吼。啊，食较好去，
1: 心顶活化。
2: 啊，然后我怎下顿去互食？
1: 对。
2: 啊，一日工拢食一包呢，吼。
1: 对。
2: 啊，竟然黑菇五担啊，唔捌夹起来。
1: 太厉害啦！
2: 太
1: 厉害，伫个家里也食到。咱来有滴个知识去选择好个物件。
2: 是，
1: 一包都会好。
2: 是。
1: 哦，你一阿顶个换一个新的细胞去选好哩。
2: 是。
1: 哎，我刚刚咧讲是安那，因为这全世界独家个物件，干那血压药我刚写阿巴顶，
2: 是，
1: 都唔惊你来，唔惊你食无效，
2: 是，
1: 惊你买袂到呢哈。啊，重点是讲，咱的燕窝够是重点，就是讲，咱的补咱的肠，胃表肠无，
2: 是，
1: 咱的补咱的够胃表，
2: 是，
1: 够咱的肠，所以你有会休息咩啦？
2: 是，哦，
1: 还是讲你肠啊肠较无话啦，
2: 嘴
1: 暖爪较无，你食物件都会假着，
2: 对
1: 不？你嘴较咬破有无？
2: 是，
1: 伊对你的嘴暖爪，对你的黏膜啊细胞，所以你对你的胃肠、胃表，够够什么？够
2: 这两你吃卫生吼，
1: 对，
2: 都做有效的
1: 啊。啊，个什么个鼻呀？人讲咱老大人吼，消化系统较慢，所以一开鼻的时阵，你的一包的营养啊，三百几种的营养补给吧，
2: 是，
1: 伊会当做好的吸收，到那个一个满汉全席营养精华完整啊，和你做吸收，吸收了后，伊会先走道，你知无？
2: 对。
1: 会走咱的迄落肾水呀，咱讲肾呐，肾主先天之气，肾水足，你的想唔在吧？
2: 是，
1: 对不？那肾水有够，咱的膀胱经啊，咱的膀胱咧迄落收缩的时阵较有力。
2: 是，
1: 啊，你啊加食两包的时阵，啊是咪加出来啊？
2: 是，
1: 伊会带你肾藏精啊。
2: 是，
1: 伊藏的精内底，像有一缸啊。啊，你也像我爱去游浪的时阵，
2: 是，
1: 吼、哦，游浪的时阵有时较暗时会较忝。哦，水土也较无好。你内底迄精华、迄完形液，起来做补充。
2: 是。
1: 就那个咱人体的充电器，你的心脏较歹的时阵，伊都先开，都去给你补充啊，去给你充电啊。所以
2: 是
1: 安怎燕窝，不管你买什么燕窝啦，吼，拢会较贵的原因伫遮。但是红红燕窝，伊对咱细胞、细胞、细线会拖，咱爱先清嘛，再生嘛。
2: 燕窝吼，我伫遮。拍摄吼，甲执行长早顿一段话吼。啊，燕窝你外口有可能真侪人咧卖。
1: 对对。
2: 啊，但是第一品种无同，啊，产地无同，第三制程无同。
1: 啊，
2: 这都是效果上大的原因。
1: 对对对。
2: 燕窝你干那干那买当来家己煮煮食食咧，啊，伊爱经过发过嘛吼，啊，发过了你甲煮安尼食是无效的，因爱落浓缩、抽精、萃取。啊，做原液甲还原啊，才会当真正达成效果。
1: 第一，你要家己煮吼，你无要大工吃啦。第二，咱若燕窝超过80度以上啦吼，你也家己要用你的电锅吹啦吼、啊，你阁袂当用铁的
3: 哦，对啦，
1: 你拢袂使哦吼。你啊超过80度用到铁的，伊就开始变款啦，
3: 就变质，
1: 伊的分子、伊的外形都开始破坏去啊。
2: 对，
1: 吼，所以咱即卖燕窝这。独家，啥子话讲？这是专利 NSP， 日本专科医生、细胞专科医生特别独家的技术。啥那讲？伊要取代恁的注射去的，细胞的强心针，细胞的强心针注射去的，
2: 好，
1: 你清几种活化，你细胞搁加安怎活起来换新呢？你所有心脏的白毛扫不出来，扫不好的，打扫的扫，还是讲你有卡痰的？今嘛梅将军。含囡仔都扫两礼拜，阮翁扫要三个月，扫袂好的注意哦。你都是肺癌的候选人，
2: 唔
1: 爱讲结咱呐，结咱咧是爱追踪，超过3公分以后，你都要切片，切片的都是肺肿瘤，肺肿瘤你啊医无好，你无保养哦好，你即马有哦吼，还是讲你 X 光一定有白污点嘛吼，你这无紧医吼，好歹势，你都是会。有迄种诶肺，虾米菜瓜布啦，
2: 是
1: 吼 ，COPD 就是肺阻塞啦，
2: 是
1: 啊，上严重就气管，
2: 是，
1: 你就是好酸的，
2: 对 对, 對。
1: 咱讲咱会当卖食饭，
2: 是，
1: 咱袂当无穿
2: 裤。啊，因为过去人拢误会燕窝啊，食了皮肤会好，
1: 肺主皮毛，
2: 对，
1: 嘿，所以咱老，
2: 这个是重点。
1: 老大人即卖较搞打，较搞上打上诶，皮肤较侪斑咧，较侪条纹咧，过来，阮参日本诶迄落老大人中心，因为老大人咧倒眠床诶时阵吼，较搞褥疮，
2: 是，
1: 较搞烂，皮肤较搞烂，
2: 是。所以讲你皮肤会好，就是因为你诶细胞食燕窝，
1: 对，
2: 啊，甲你食过滤细胞食好。
1: EGF， 伊内底 EGF 会当代你表皮生长因子，
2: 是，
1: 但是即个红红燕窝一个 NGF， 虾米叫 NGF？咱的神经细胞需要的养分啊 ，NGF 的再生啊，可以。咱神经内底，咱的迄个细胞脑，尤其是脑的，脑内底嘛，侪拢爱想。
2: 是。
1: 伊会当通，伊当通过咱脑遐吼，补想甲补神经根。所以即马有阿兹海默症、手的错啊，老年痴呆症加。出来有诶吼，拜托跟食，因为咱脑需要的竟然就是燕窝生态，竟然就是红红燕窝的生态。
2: 是。
1: 伊。无得卡会当带你领导所谓失智诶，还是手诶错，想说带你救转来。咱讲诶，即卖是较单纯是细胞啦，
2: 吼
1: 骚诶问题啦，
2: 吼。
1: 但是你对你脑底诶，还是讲你囡仔咧发育
2: 诶，啊个即阵啊，流感啊真济吼，
1: 啊
2: 红红燕窝伊内底伫因诶研究内底。会提升你的免疫力甲抵抗力，让你无容易感冒，
1: 啊，
2: 无容易受感染。
1: 伊会让你的嘴软状有一种叫做溶菌酶
2: 发生，
1: 伊会把伊的开关打开起来。咱讲病从口入嘛，
2: 是
1: 啊你的开关打开起来了后，咱所有的想内底拢挂什么？挂抗体啊，
2: 是
1: 挂那个预防下啦，那讲咱去打流感疫苗，刚出嘛60%的成功几率，你嘛够40%，会够感染到嘛？
2: 对，
1: 啊是肺炎六就链球菌，那是讲气热嘛？
2: 是，
1: 伊这你食了，听好这预防下，这天然的抗体拢唔免。
2: 是，
1: 听好是换一个新的细胞哩，伊个带你的所有细胞挂武器，好你这病毒袂够入侵，至少你袂够感冒，你袂够什么黑菇穿少，袂够过敏少，咱变一改卖的食药啊，好不好？
2: 这个一定让你成功的。你如果跟他扫去都吃西药吃抗组织啊。
1: 不汤那不汤一直吃吃不利啦。
2: 我把一次较早不会吼、喔、我吃一套早吃三条抗组织啊的药啊。吃老片的啦吃扫的啦吼。结果我拿去另外一个咱家己的医生看，伊讲夭寿，啊你这一顿食这個，啊你无脑膜炎算有够厉害，
1: 直接对脑去。
2: 抗组织胺是对脑作伤的、作毒的，所以讲他都啊，执行长咧讲到这当过咱的大脑，会当预防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这拢是千金万卡。
1: 对，啊你看哦，
2: 这家宏拢有含阮的医生团队研究过，这伫医学的药典。啊，来对嘛，
1: 有点错啦，慈禧太后啦，
2: 是
1: 啊，无的康熙皇帝啦，
2: 是，
1: 那就以前到今嘛，就是上贵的什么养生嘛，上贵的处方签嘛，
2: 是
1: 啊，咱今日用这个介绍吼，
2: 无啦，
1: 我嘛无讲要来买啦，
2: 无啦，
1: 我是讲今日这个介绍应该，
2: 那都你车顶我看
1: 见
2: 的，连老阿弟也拢不爱甲我回答吼，啊，我是讲这较好的物件，啊，家宏确实家己分脚够大，啊，我家己三个姐姐。啊，我总是无可能就参我的姐姐啦吼，嘛无可能就参家宏家己。啊，然后我家己讲啊，我这辈孙啊，啊，我这辈兄哥的囡啊，啊，自细汉无，迄也袂咧食荤，自囡啊出世就带黑菇，啊，那像这个天气一到吼，就安尼香香叫，你知无？啊，拢爱炸一罐咧素的，
1: 迄吼，啊，
2: 对，迄内底嘛拢类固醇啦吼。啊，我是讲今既然执行长有来。啊，咱这定价一啦，偌济钱？
1: 3000粒，
2: 三千粒，
1: 大包装的哦。我一包是30包，我以前吼，你送人的，啊是都做，但是你里面拢20包的。
2: 啊，这是浓缩的哦，吼，
1: 这是完整浓缩的。
2: 哎呀，这不是你吃饱的，这是浓缩。
1: 下将级别，伫个你嘴内黏膜啊，细胞都咧吸收啊，所以你嘴他嘴过嘴臭，嘴到后破的。啊，你吃一包都有感觉，啊，到下晡会感觉较有气力，因为伊补精华嘛，补咱身水的精华嘛，较有气力，就你就较行路较稳。
2: 啊，我是讲安尼，
1: 较有精神。
2: 我是讲安尼啦，吼，院长。啊，你第一届来暗时的节目啦，吼。啊，过去只是真感谢你支持我遐侪支产品，啊，互我真侪听友对我产生信任，啊，咱拢是。执行长其实嘛，增加囡
1: 啦
2: 吼，啊，龙川的早囝，啊，我是龙川的子弟，啊，我讲边边拢增加囡啦，咱袂骗人，家宏一路行来伫播音界，会当受遮侪人肯定，啊，当然就是咱的产品真实在，啊，我是讲安尼啦，今日3200。啊，咱甲算整数，
1: 我算3000会使只，
2: 算3000，
1: 嘿，这无问题啦。
2: 啊，然后我是讲，爱当互我50组。
1: 你这30包，我只爱50包，
2: 是，
1: 啊我剩你3000，
2: 啊我50组来呗，
1: 50组，我想啦吼，你无可能干阿袂只鸭啦，我带你抽30组啦，
2: 30组，
1: 我想你无可能干阿只鸭，你一定爱叫我送安怎都安怎，
2: 当然啦，你第一代来，
1: 系啊，我抽30组袂当，就你按50组安尼收。安尼
2: 30组，你送一盒，好无？
1: 我送一盒，诶，我有准备。安尼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安尼6000四的起价啦。
2: 安尼，比如我30组，
1: 25组。
2: 你送一盒，佮减5组。
1: 无，阮头家咧听，现头我来佮讲25组。诶，伊讲安怎，我就安怎。
2: 而且这25组，这物件真正足
1: 贵。全世界佮咱2%一年之上，
3: 足贵
2: 啊！你若咧扫的啦，细胞无好的，你佮食啊，一工。
1: 正面向
2: 都互你有感觉啦，
1: 吼！三工带你扫，带你治好。
2: 是啊，啊，我是讲，啊，比如我25组，啊，你送一来啦，吼！
1: 啊，安尼就2盒哦。
2: 安尼，我想阿万，这个月薪水有领无？
3: 无领啦，
2: 无领，
3: 都无领着咧。
2: 无啦，不要紧，你我有甲你看过你的奖金吼，啊，你二八甲年底领的奖金红利差不多来报拄啊好。
3: 我就知。
2: 拍平啦吼，啊，咱当作咧感谢这爸爸妈妈送一来。
1: 你要有粉丝，你知无？
2: 好啦吼，
3: 哎呀，啊，安尼阿发啦，上集啊，
4: 阿威啊，虽然哦，无惊饲，今仔日无惊惊人饲啦。
2: 来个啦，未无当惊。
4: 阿威啊嘛，送一盒互咱爸爸妈妈。
2: 哎呀，准备是大爸爸妈妈，要救好咱的细胞。我讲这两只卫生的娃娃，黑姑穿少的，当年少，旧年少。啊，人讲总部惊食到医生惊地少，做头水的惊了老啦吼。少咱无咧惊，今日啦，恩老生态。啊，这医药级的，你来当买当去吃，包括你黑骨穿少，包括你啊，迄、那个下口落骨，
1: 哎
2: 呀，啊痰常常咧卡袂离的啦吼。长辈时代，今日一克啊3200，咱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电话0800-097-098啦吼，这一包30毛啊。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治疗的一天吃三包，一天买给你有感觉。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2: 来，你好，你好，生态吼，你好，生态好，来电话加你吼。电话拢满线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执行长抓来的好物件，甲拜托不啦个月啊，你甲先最暗时就开报交警。这么大段时间拢无法度甲邀请，今日这个恩老生态你若买着就对啊，细胞皮肤拢总甲你改善啊，尤其你有菜瓜布的啊，啊，然后扫袂停的，扫痰的，当年扫黑菇穿扫的，
1: 鱼
2: 脊水的拢做你甲食，长辈时代敢那这个机会呢啊，啊，这恩老是正肥安的啊，全世界上好的恩老就是肥安的，来喂了。
5: 哎、
2: 欸，来妈妈，
5: 燕窝生态，
2: 来，好，你电话过来吼，啊，今日买一盒3200，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执行长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甲你送3000块，爸爸妈妈，嘉宏，我来讲啊吼，我咧做产品就对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啦吼，来，喂，你好卢大姐，来，你要买燕窝生态吼。
5: 嘿，
2: 来电话给你哈，
4: 啊，
2: 来，
4: 来喂你，
2: 哎，先听友哦，来买诺生态哈，来电话给你，
4: 我来电话给你，啊，
2: 来喂你，来买诺生态哈，
5: 喂，
2: 嘿，买诺生态哈，嘿，来电话给你哈，
4: 大姐哈，来你电话给
2: 啊
4: 哈，
2: 啊，来喂你，来
4: 啊，
2: 来买诺生态哈。卢大哥来电话给你，
4: 后来啊，来喂
2: 你，来庆瑞大哥。来买诺生态哈，好来电来加咧
4: 哈，
2: 啊来喂你好来先听友哈，来买诺生态哈，哎来买诺生态，好来电来加咧哈，好来啊来喂你好，来买诺生态哈。保证有效，一天甲食三包嘛，那滴滴烧的，一天食三包啦，来电来加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买诺生态哈。
5: 来买几多？几多？
2: 来电来加咧，啊来电来空吧空空。0800-097-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的燕窝生态来买，对了对了，你唔免烦恼你的黑骨穿少，会烦恼你以后的着肺癌。爸爸妈妈，好物件啊！来，喂了，来咪英啊妈妈，来买燕窝生态吼，来电话加咧，电话加咧吼。啊，这真正有够好个吼，你着家己若要顾家己啦，喂了。
5: 喂，你好，
2: 来好来燕窝生态电话给你吼，咱家己规世人为着家庭煮食，干阿底下皮油烟，我阿你讲啊，肺气腺癌、肺癌查某的比查甫更加侪，吼、哦！啊，你若过去在面西工厂的啦，过去你拢暴露伫空气当中咧做工过，电话0800-097-098，正惠安的燕窝生态买一盒送四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送你3000块。了钱买你的，
1: 干人
2: 二五组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二五组你若写不着，我相信你会好诶。
1: 啊，
2: 电话0800-097-098，我就讲啊，少医生咧找无病因咧找无病母诶，就是气甲你清无清气啦。人讲血主皮毛，我阿你讲 NO 里面会当甲你清除你所有细胞诶垃圾嘛？来喂你，来小英啊妈妈。来喂你要烟哦吼，来电话加咧，啊，来喂你，来阿胖阿妈妈，来你要烟哦吼， 嘿，来电来个咧，啊，燕窝生态吼，这不是咧，你食起毛的，
1: 不是
2: 咧，吼你食尴尬的吼，这是咧，甲你食治疗你的细胞。你若胃会一吃生胃歹的人，食咱的燕窝生态嘛真赞啦吼。啊，主要是你的细胞，你无爱得肺癌，你无爱去黑骨穿扫，无爱扫到半暝困未去，爬起来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选择。吼、哦，啊，扫真正唔通拖，尤其伫即个季节，流行感冒遮尼济，啊，然后个梅将军扫袂停的，你着做你家买东西食，黑骨穿扫的哈，来位了，新听友，哎、欸，来位了，
6: 我
2: 买一组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位了，来慧英妈妈，哎、欸，来了，
6: 若无大组的吼，我着订两组
2: 吼，好，不要紧，来你电来先行咧，我等下甲偷看大组无哈，我一点钟甲偷看卖，啊，电来空八空空。0970098，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家宏吹绝对拢是好产品，啊，咱执行长介绍的吼，执行长常常咧上电视，你甲看就知影吼，常常咧上一挂讨论健康的节目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电话恁也要爱，0800097098，要过一步的，做你甲卡起来。买一盒送四盒，原价3000，伊送你3500。买一盒送四盒，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存钱无路用啦，家己扫啊一个胸卡嘛要疼死，扫啊一个脚趾片，用要敲骨位
1: 啊。啊，有诶是脑壳
2: 搞晕啊，扫声啊。来，来新朋友吼，嘿，来你好，买哪生态吼？
7: 生态
2: 啦。嘿嘿，来电话给阿你吼。啊，
4: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刚想做插播，刷个阿伟阿发阿仔。帮咱爸爸妈妈做服务，0800097098来电台工商，等下再过转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擦匀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办。
1: 啊，再次感谢哈。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啦哈。啊，物件满山满到搞尽。啊，
0: 拢无安尼。
1: 消费有够侪多
0: 诶。
1: 啊，来回了。
2: 喂，阿公吼，迄食薰吼，迄薰太严重，绝对唔知有感觉无？
1: 保证有效，你叫伊一天甲食三包，三天过吼，啊，有可能吸出来痰，你会惊哦。啊，会作恶的，伊会甲你清伊内底薰油，啊，甲你内底细胞的薰毒，甲伊细胞的薰毒，甲垃圾拢总甲你排出来。
3: 啊、你买当做火炼嘛？你后咧做炒菜煮饭的时阵吼，你也吸出来痰吼，有会较黄的。
1: 啊，但是你可能爱先写药味，我这点钟再去讨看卖啦吼，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吼、啊哦，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执行长，啊，咱第二点钟。啊，你第一届来就阮暗时的节目啦，
3: 吼！
1: 啊，咱搁讲解说一下。啊，第一点钟大家拢有听到，一支 NO 生态啊，会当予我三个姐姐食鱼吉安，食甲拢好去。啊，第二会当予阮啊家己一个这辈孙啊啊食甲黑骨穿手拢唔捌牙来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所以讲。家宏，即较早拢阮头家咧送礼，阿尾啊，阮就讲阮两个呐，关做一间办公室咧开会，规间安尼烟蓬蓬，阮两个分食斗大诶吼。家宏家己本身一工啊，食上少有五包分，当然这是无好诶一个现象啦吼、只不过因为我长时间无困，啊，所以讲伫遮啊，咱要再次请执行长和中部诶啊广播诶乡亲，甲南都广播诶乡亲，他拄啊无听到会当知影来话了。
0: 哇，算卡无好接伊啊！嘿嘿，
1: 好好好，来啊、咱先啊，当时开发遮好诶物件咧吼。
3: 因为吼、咱人吼，即马咱台湾诶空气吼，空污啊，
1: 吼、
3: 本身诶环境较歹。
1: 较早人困醒第一是咧看气象啦，吼。即卖人第一困醒是咧看今日空气好无？
3: 嘿，啊，为了个雾霾啦，啊，进嘛，足侪人伫咧工业区边啊，吼、啊，无得你前倒过米西工厂做肉诶，做土水诶。
1: 嗯。
3: 伊即吼，细胞咱细胞参。咱的迄个喘气啊，咱的迄个嘴啊，接未来喘气，直接连咱的身体啊。
1: 是。
3: 咱讲皮肤是咱的防御啊。
1: 对。
3: 啊，破坏就是对咱的迄个喘气道啦、鼻啊啦、鼻尖啦，直接连到咱细胞啊。
1: 是。
3: 所以细胞的表面就以前的人啊，吼，你细胞来讲，
1: 吐
3: 血无够。
1: 是。
3: 啊，有一个人康熙皇帝，
1: 是
3: 啊，那吐血，康熙皇帝活到八十几岁哦。
1: 是
3: 啊，那吐血，迄阵四五十岁，
1: 拄
3: 啊好啦，因为以前的人拢活到这个岁数嘛，
1: 吼，
3: 开始咧衰败。
1: 是
3: 啊，伊就是较当年久较操劳做皇帝的人嘛，
1: 吼，
3: 较操劳啦。啊，昨有一天感冒了，就开始咧扫过来的，开始咧扫街迄落有
1: 迄落血，
3: 血丝啊，血丝来规个人昨拢无力啦，因为你也喘无。这个呼吸无顺的时阵啊，你又较无力啦，
1: 吼、
3: 你走路都会喘呐、
1: 啊，吼、
3: 咱都有气都无力，就是意思是安尼啊，所以你会喘的吼，你较无力的，较无顽皮的，
1: 是。
3: 伊迄阵是食啥物？伊的太医去选到一个叫燕窝岛内底的啥物？凤凰金丝燕，
1: 是。
3: 凤凰的金丝燕伊安那来的，你知无？凤凰金丝燕伊细只是细只哦，但是会当飞到啥物？龟清球诶，穿过云呐、啊，
1: 是，
3: 伊甲云面顶啊，但卖伊诶山崖上怪顶诶迄个诶山崖迄落山崖坎遐啦吼，山崖遐山
1: 悬崖峭壁啦，
3: 嘿，上怪顶诶遐啦吼，
1: 山壁啦，
3: 穿过云遐啦，
1: 咧
3: 啉啥物？啉露水，人讲迄是新鲜水，
1: 是，
3: 伊咧啉诶露水，迄生诶嘴偌大，
1: 是
3: 目前所有燕窝啊，诶生。生燕窝拢叫金丝燕呐，伊所谓一当生燕窝的金丝燕当中，伊的嘴软爪是百分之百，一般是5%到10%，吼，你这是百分之百，
1: 伊
3: 听好是讲一当波咱内底所有爱的啥物，咱内底咱人70%是水，水是啥物？肠啊，
1: 对，
3: 啊，甲咱的啥物所谓组织液呀、啊，
1: 是，
3: 吼啊，所以伊一当波咱内底的啥物所有需要的好诶。会想，啊，会想，佮有一个厉害所在，因为伊内底有另外一个叫唾液酸，唾液酸有挂虾米知嘛？唾液酸有挂一个叫唾液酸多糖体，
1: 是，
3: 伊会当把你的病都黏出来，
1: 是，
3: 当咱的细胞、细酸，
1: 是，
3: 咱讲咱细胞袂当换，
1: 是，
3: 干来当挂掉，
1: 对，
3: 啊，你变啊去换变啊摕出来洗洗拖拖，
1: 是，
3: 长期拢咧。吸味道歹的空气嘛，
1: 是
3: 有无吼？啊，咱食油烟，以前咱食二手烟呢。
1: 是，我靠，今下久我倒来，喂妈妈，
4: 嗯，
1: 嘿，来了。

0: 啊，真的无啊？
1: 无啦，啊，恁都啊，恁拢上完，啊，人诶，笑
2: 了，第一点钟，第一点钟唱完
1: 你
2: 啊，
0: 你以后你毋着听第一点钟，你第二点钟都无啊，人都爱
3: 去听。我这样，我全世界，全世界两拍诶，产量。
1: 你看有一组无啦？
0: 好啦，你你安尼遮支持，这妈妈足照顾我诶，吼啊，你说你啊，妈妈真照顾我，哎呀。诶，食
1: 表有。做有效，那唔知你爱
0: 家。这食烧外好嘞，我家己三个大姊、二姐，咱拢食较好去，搁一个孙仔啊，迄、那个迄、那个虾姑，食较拢唔捌虾姑，唔捌硬嘞。哎，
1: 我甲你讲，我那红娘娘那手拢要烧烧烧。
0: 哎，
1: 啊！人食着咱差足济，咱差着个正济。
0: 哎，
1: 啊！即下我甲恁买就当买无
0: 啊。啊，都无货，这是今日特别甲拜托嘞。
1: 叫较济嘞啦。
0: 叫较济嘞，这个贵本卖一撮了，卖一拉了，过来租嘞。
1: 啊，
0: 你遐
1: 贵啊！租咱都红烧工啊，咱那都了钱。
0: 今日听这位妈妈的，今日。
1: 迄个工都真正贵物件，就是。
0: 好啦，今日听。
1: 人家要买嘞。
0: 好啦，今日听你的，救人一命胜过你食三年的。
1: 无拢食着，啊买无嘛。
0: 幸亏你十三年的青菜啦，好，来，你等你家咧，
2: 妈妈等伊
0: 啊，来，喂你哦。
4: 我要几多岁多？
0: 起鸡，起鸡进无啊？你搁听我等下搁讨哈，哎呀，来，你等你家咧哈，啊，
3: 阿姨这，
0: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
3: 转身两派三两，
0: 对，
3: 阿姨这当人一般是轮椅，跟一般系燕窝，
0: 是，
3: 阿姨当红红燕窝就是当在拖，
0: 是，
3: 哎，咱还先清出来啊，
0: 对，
3: 内底狗，内底毒啊，
0: 对，
3: 啊个垃圾物件污染源，还是讲过敏啊？你过敏穿少咯？啊，鱼更大，细条鱼更会慢性黑骨少啊，
0: 是，
3: 吼，迄内底在你拖出来啊，对你的鱼泡、鱼更鱼线，在你拖出来了，你唔知有。拥护的可能，啊！伊要拥护的物件，内底心灵的细胞有三千多种，
0: 是
3: 你无法度做三千多种的迄落含即卖迄落科技啊，
0: 是
3: 医生去报医生啊，都无法度安尼带你医啊，
0: 是
3: 你干那会当食药啊？带你压，
0: 咱
3: 咧西药拢是压嘛，对
0: 无
3: 吼？尤其是扫的时阵，你搁较无法度对扫，
0: 是
3: 因为一点你抓袂到，
0: 对，
3: 但是伊轮呢，伊拖起啊，想啊，想都是无死角，
0: 是，
3: 倒位卡，倒位伊会带你拖出来，
0: 是，
3: 嘿，伊无死角，所以伊会带你做啥物？心灵的治疗，这上重点，
0: 是，吼，
3: 啊，过来咧，伊会带你啥物？会带你拥护啊，你破开的咱内底细胞内底，拢有啥物？拢有迄落鬼那个鬼鬼啊？鬼鬼啊，细胞啊，鬼鬼啊，电器都是啥物？菜龟部的鱼啊，
0: 是
3: 鬼鬼啊，脏水都变废积水啊，
0: 是
3: 鬼鬼啊，破气变废气肿啊，
0: 对，哦，
3: 啊，为迄落气更遐塌的变啥物 ？COPD 慢性啥物呼吸道的问题有无？
0: 都
3: 济啊，无就迄落长期的迄落你的气更的迄落。发炎
0: 是
3: 黑骨
0: 慢性的气管炎
3: 啦，对啊，无
0: 就哦，即等于安尼样啊，变变个，
3: 系啊，无多啊，
0: 上紧慢则食袂好啊，无
3: 即个。啊，你细胞无，你当你拖出来了后，你细胞活化，啊，你唔再食慢性的破气的爱修复的细胞，心灵当你做啥物？做更新嘛，做治疗嘛，
0: 对
3: 你换一个新的细胞、新的细线，
0: 是
3: 新的一路大细条气管，
0: 是，
3: 你讲这有价值无？有呢。你蒋宋美龄活到一百空了
0: 啊！我都讲我食薰食超三十年吼，
3: 我
0: 去照细胞啊，连细菌炎都无。啊，我细汉那边啊感冒都我那做高烧的。
3: 对。
0: 嘿啊，然后我拄啊来北生物科技这地，啊，这嘛是阮头家吼，家己已经偷食几啊冬啊，啊，然后才客户我讲啊，莫那这个你啊这啊客户我咧送咧。啊，讲叫我家己分食大麻的加减啊食。
3: 简单讲，你啊，分扫黑骨、穿扫、胸扫甲胸腔麦疼，啊，内底有一个痰有无？扫袂出诶，扫袂停诶，打扫就扫。啊，是讲你细胞较歹，你本身就较瘦心。
0: 是。
3: 你无法度去啉啥物鸡精、地瓜汤，你有胆固醇诶，你有高血压诶，你本食迄补，你就袂当胡乱补。
0: 是。
3: 伊这是病补，查甫、查某、囡仔、大人、囡仔、老大人拢会使啉。啊，过来伊修复内底有一个重点，就是一般皮肤。是 EGF， 还是一般燕窝有诶？
0: 是。
3: 咱内底够 NGF、NSP。
0: 是。
3: 要安怎讲 ？NGF 就是咧修复咱的神经根啊。
0: 是。
3: 神经根，那 NSP 是修复啥呢？
0: 是。
3: 咱的细线内底，嘿，细胞唔是干那鬼鬼啊呢？
0: 是。
3: 鬼鬼有一条线。
0: 是。
3: 嘿，啊，伊细胞心顶的迄落细胞迄落细胞啊。
0: 是。
3: 你一般你根本无法度去修复。
0: 对。
3: 干那即个红燕窝，有那个下降级的。
0: 伊
3: 有一支手术呢，伊会当变， 才变慢化。你怕你气泡需要的那个细胞的营养，它会带你送进去。你怕你气泡需要的营养，它也会带你送进去，因为它有那个通行证。
0: 是
3: 它送进去，带你保护它带你修好了，有没有？而且换新的了，
0: 是
3: 它不是有一个保固期？
0: 是
3: 我们的车啦，买什么都有一个保固期。
0: 对
3: 它会带你的细胞灌一个什么？灌一个头脑。
0: 是
3: 你这个头脑看到病毒入来，看到污染源入来，每个受到破坏，
0: 是，
3: 伊带你想来拖出去。
0: 所以讲，不管食这個你嘛无容易感冒，因为伊会提升你的抵抗力，提升你的免疫力。
3: 你逐天的污染源入来，
0: 是，
3: 逐天带你拖出去。所以人为了要长期保养，像江宋美龄迄阵啊，
0: 是
3: 一批来啦，弄迄阵哦，以前哦600万，
0: 是，
3: 伊个迪化街后迄个红红燕窝来，拢包600万，吃那伊40几个月就掉迄个血栓癌，
0: 是。
3: 但是伊活到几岁？106岁，
0: 是，
3: 伊拢食凤凰燕窝。
0: 无啦，重点安尼啦，执行长，这电话严格安尼吼，啊，外口也拢唔敢
3: 食。啊，阮这乡啊，敢讲独家的呢，因为阮是参胸腔外科内科有无？迄医生日本的迄落胸腔外科内科、甲感冒科、甲老人医学科，
0: 是，
3: 诶，医生研发独家的萃取专利，
0: 是，
3: 两家的水解，水解就是讲伊啊给阮的，因为一般燕窝你家己买转去，你唔是干那买袂到迄落凤凰。
0: 来，喂了。
5: 哎、
0: 欸，我没走。哦，你这电话讲这久讲啊，
2: 哎呀，无嘛，你这个拍摄
0: 啊，无物件唔敢接无。
5: 电话
0: 啦，
5: 无人
0: 咧接电。无啦，无物件，
2: 唔敢接啦。
3: 无啦，唔敢。我都
0: 你想那讲这久一定爱讲啊呢？
5: 一定爱买着啦。
0: 想那一定爱买着，你也毋捌食过啊？
5: 啊，听恁讲到这好着，就是想讲要来食看卖，啊，无咱咧长期拢安尼，早拢安尼客咧安尼，看。
0: 安尼你今日听到福气高啊，我偷看麦啦吼，啊你等下接接个卡哈。
5: 该
0: 偷
5: 看
0: 麦。哎呀，我真都无半组啊，外口去共计些超过安尼啦吼，来你等下行咧。卖咩啦？
2: 用嘛
0: 啊，执行长，拍摄，啊，来为你个妈妈。
6: 哎，啊，我要爱一组啦。
0: 你不要一组，真拢无半组啦。外口电话严格咧，
2: 拍摄不叫你两只顾着。
0: 我是来到，假如你等你这个卡哈。
2: 啊，执行长，
0: 啊，我想安尼啦吼，一支烟哦，生态加红，家己嘛啉几啊冬啊，我嘛惊我会掉气噶，因为阮。这等于有一点啊家族，
3: 像那
0: 我，我爸爸就是死伫气栓癌，啊，然后我三个姐姐拢气结癌，啊，当然我嘛会惊，这有遗传的基因啦，
3: 吼，
0: 啊，我是讲今日，甲既然你来啊，啊嘛第一届，啊，当作互大家熟悉你，对你加强印象啦，吼，啊，你嘛是。啊，那像医生安尼，医者父母心。嗯、啊，当然，咱拢是用良心道德啊，咧做产品，互大家食到遮尼好。
3: 对。
0: 吼、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佮互我50组。
3: 啊，可能啊。
0: 一打三。
3: 你这一包听我是讲用啉的什么？气泡医生呢？
0: 啊，这不是一般单纯的 NO，、
3: 啊、
0: 这是肺癌的 NO，
3: 不
0: 是像恁咧食的迄、那、哦、個，这是来浓缩抽精再还原，啊，互你食有效的哦。
3: 百倍浓缩呢。
0: 人讲医生惊低烧中破，惊食豆做土水也惊食老，啊那烧的阮无咧惊啦
3: 吼。这独家的啦。
0: 啊，阮、公司我敢咧讲吼，定制头家。A 级同事听电话包会，大家都在吃。
3: 对啦，
0: 系啊，这真正大家拢会过细胞，因为细癌有关是蝉联全国第一名。
3: 啊，你也较搞烧声，较搞卡痰的有无？一包有感觉啦。
0: 你看嘉宏
3: 啊，
0: 规年套单唔爱咧感冒的。
3: 对。
0: 啊，我有当时啊主持两场节目落来，结果是拉喉啊，因为硬化化甲小块疼疼。啊，我随个食两包
3: 嘞，
0: 系啊，都随有感觉，
3: 啊，都会当唱歌呢，
0: 系啊，
3: 啊，声音够足洪亮的，但是咱气力有够啊。
0: 所以讲，今日正常安尼啦，吼，都一打3000二，
3: 对，
0: 啊，赶快甲算3000啦，好不？咱顶点钟在安尼讲算啊，
3: 哈，
0: 一点钟听安尼较公平。
3: 啊，系啦，伊赶快啦，就是一啊，咱一包是30磅的，
0: 啊，你赶快。
3: 一般咱第一药叫中医诊所，你也看会到拢20磅的。
0: 我知。咱
3: 这大包装的嘛，吼，一啊有10包，
0: 是
3: 3000二，我算你3000，啊，我特地搁送一啊。
0: 系啊，你赶快叫顶点钟安尼你送一啦啦，吼，啊阿伟，
2: 啊，
0: 这个阿华啦，转阿姐，你这下转走出去听电话，听到现在
2: 啊，
0: 拢无几摆，
2: 唔加几摆
0: 啊
2: 啦。我见安尼，偶然替阿仔送食吧，安尼偶然嘛，佫送食吧呢。
0: 来，安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点钟的话，阿仔甲 阿伟送啦吼，阿伟头拄仔讲某囝要嫁人死啊，吼，干那做节目做愈久，哎呀，钱愈领愈少啦吼。今日安尼，咱买一台3000块，爸爸妈妈，你若会扫的，迄股串扫的，当年扫、旧年扫、百日扫，啥物扫拢袂要紧哦。尤其你有咧食薰的，你暴露伫空气当中的，你有咧头聋的，会影响到细胞的。爸妈妈辛苦伫灶间咧煮食的，今日。你的细胞球啊哈！你慢性肺梗炎，你袂好诶，迄股喘嗽，即落天气候咧变迁、哦，容易感冒，容易迄股。今日买一来，3000块，3000以上3000，警长送一来，阿伟送一来，阿仔送一来，嘉宏送一来。50组，
3: 安尼无可能啦，
0: 啊无咧，
3: 这无啊无啊多，哦你25组，
0: 安尼最后25组啦吼，即点钟啦写完就无啊，电话0800-0097-0098啦吼，
2: 都不行啦，啊拄只吼，咱外口线卡有人咧偷大组，伊冇卡电话起来，你拄只冇听诶嘛，
0: 啊大组诶，我想安尼啦，大组诶，得2小组啊十啊。6000块啦，
3: 对啊，我都爱去送，我算唔知。
0: 啊，你送一啦，啊，我三嘛，共阮30组。
3: 无啦，
0: 啊无咧，
3: 这无啊多啦，15组啦。
0: 15组。
3: 你着卖写甲卖甲写甲满啦。
0: 啊，15组好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一句话啦吼，大组诶，我替恁讨着啦哈，2小组6000块，十啊，搁加送执行长诶一啦，我搁加送一啦，12啊，6000块。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来为了。
7: 喂，哎、欸，你好，我改大组
0: 的。改大组的内行的15组呢啊，小组25组，下股穿少120的，做你家只啊，一工就考虑有感觉来为了。
2: 来，大哥你也。
0: 来为了，
2: 为了。
8: 哎呀，哎，我买这燕窝生态
0: 的。燕窝生态哈，这真正有够赞的，够买物件的啦哈。啊，这真正有够赞，惠安的啦哈，惠安的燕窝全世界上好啊。来，来为了，啊，来为了，来大声的卢大姐。
9: 我
0: 要改大组，要改大组来电话去啊！来喂了，来妈妈，嘿，来了。
9: 哎，你
0: 好，
9: 我
0: 要
9: 大
0: 组，我要大组来电话去啊！来，啊，来喂了，妈妈。
9: 嗯，哎，我要买我生态大组。
0: 好，好，来电话去啊！
2: 你要大组的，
0: 哎呀，大家真正拢来行的，来欢迎大姐。
9: 你要大组的，
0: 你要大组，你有甲买过我的燕窝生态无？嗯。
9: 唔
0: 慢吼，你甲食看卖吼，即有够赞。好好，即关庙的来，你电话去咧吼。啊，来为了来阿甘大姐，
2: 阿甘
0: 大哥啦，讲唔对哦，即我电话安尼，变变叫嘿，来为了。
8: 我
2: 该大组的，
8: 该大
0: 组。电话去咧
2: 吼，
0: 来为了。
9: 哎，你好你好，我
0: 要
9: 大组一组。
0: 要大组一组吼，好来你电话去咧吼，即电话拢满线。
2: 来为了。
9: 喂，
0: 嘿，
2: 妹妹，
0: 来了。
9: 嘿，啊，我要2组哈。
0: 你要2组？
3: 2组
0: 大组的啊。
9: 系啊。
2: 你要2组大组，为什么你要买个这么多2组大组的？
9: 啊，个食了好，唔食要搁甲恁买，啊，无恁不时拢无货，三个月啊，进度啊好，搁听着。
0: 哦，即届要进口回来，搁愈歹进口。
3: 一年一三年，
0: 一年签一届。这一年要搁买一届，好来，你电话寄来啦吼。
9: 好，老老哦。
0: 好好好，来喂了，来蔡大姐。
8: 喂，
0: 大哥，嘿，来了，来。
8: 我
0: 电脑生态啦吼，来电话寄来。好好好，来喂了，来买电脑生态吼。
2: 啊！你冇大灾，好，来，
0: 今日安尼啦，吼，啊，我过去啊，这个产品啊，轰动全省啊，受尽足侪我的听友啊，我买过的听友十个有九个翻头，拢要搁当来搞啊买这个产品，因为伊低烧过细胞，啊，细胞然后皮肤就好啦，吼，啊，中辈时代你食卫生的。为一切生的毛好哦，
3: 哦，
0: 东北时代，我今日给你开放10组，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啊，对不？我给你送你两啊，到十啊，30组开你，30啊开你12000啊，全部拢加红送你啊，我送你两啊。这大组的，这我才跟你含恁头家讲啊吼。
3: 小组的是5盒呢，你大只个小组都几只
0: 盒。嘿啦，这我无经过阮执行长同意，真歹势哈。啊，这我才跟你来处理啦吼。电话0800-0097-0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要食好你的黑骨串烧，食好你的旧年烧，我跟你三个姐姐，我无可能甲纠缠吧。 吼，亲大姊呢，吼，大家拢三个拢是结案哦。医生甲讲吼，你若卖扩大就袂要紧，啊，迄无药医，吼，你主人会当竟然会当食咱的燕窝酸菜，食较好来为了。
10: 哎，那分痰足多，准备安怎食？
0: 分痰足多，一天食三包。啊，我阿你讲，你过几工啊吼？伊会甲你清洗，你吸出来痰来，乌的你唔好惊着哦。
3: 哎，
0: 迄就是咧甲你清毒啦吼，会较黏较苦。嘿嘿嘿，迄就是咧甲你清洗波哈。好，要着大组的啦吼，来行的，好来。
2: 来，
0: 巧一定爱要着大组的来为了。
6: 啊，我咧改着大组。
0: 好，来着那个。
2: 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你也要着大组的。
6: 有啊，
0: 食了好无？
6: 有食了，我嘛较袂八糟变数，半暝拢袂起来搞
0: 变。安尼吼，
6: 哎，皮肤嘛食了，经过啦，经
0: 过。哎，就是因为你细胞甲你修补好啊，你皮肤自然就会水。
3: 阿姨买保
0: 险。因为咱的皮肤就是细胞咧甲主宰啦，吼。好，来你等下个
6: 咧哈。
0: 好，就大好，来为了来秀清阿妈妈。哎，来了！
6: 我那边一组大组。
0: 来，很多生态啦，吼，来电来夹嘞，吼，啊，来喂了，来妈妈。
6: 喂。
0: 哎，来了。
6: 大组。
0: 要大组，你有吃过无？
6: 有啊，吃过。
0: 吃了好不？
6: 未歹，因为吼，我进前拢会扫，啊，刚好捌着迄武汉肺炎了吼，啊，拢安尼会扫，啊，我食这了吼，我感觉改善真。
0: 吼，迄武汉肺炎吼，啊，了伊最后的后遗症就是心脏甲细胞，大家拢衰败啦，吓啊！啊，你就是爱靠这个保护疼用起来，甲你恭喜哈，佮加一个平安啊，吼！来，啊，你要大做细做，你也无讲。
6: 我要大
0: 做。好，来，电来行咧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细做的，一人三千块，三千二算三千，买一人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搁送六盒万二块啦。中北时代，我阿你讲，左手拢存个位数的消完就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了卢大哥。
11: 喂，
0: 嘿，来了。
11: 该
0: 特大组的内行的啦吼，好来电来行的啦，啊来为了。
12: 你好，妹妹，因我。
0: 电脑生态，哦好来，特大组的电来行的，真好哈哦，好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张大哥，
2: 谢谢，
0: 好来电来行的，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爸爸妈妈，今日你那边得你福气啦，这燕窝贵三三，啊产量一年比一年较少哈，
3: 哎呀
0: 来为了来，余小姐。
6: 你
0: 家
6: 你
0: 家该大组，该大组来，你电
2: 来
0: 行咧哈。来，喂，你来买那生态哈。喂，喂，喂，你电来来，你个接来线卡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又个全面满线。我讲执行长啊，伫我日时的节目，只要一介绍的。大概都卖到无半下啦，卖到阮有当时啊，阮连家己要食都无。啊，今日东北时代气候变迁，食烟哦，顾你的细胞，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管，卖过黑菇，卖过川嫂。东北时代，咱食烟哦，生态保证家己清气润喉啦吼。
3: 啊，
0: 系啊，啊，互你卖带着细菌，安尼就过达啦。咱细胞若卖变变，咱卖到川嫂，咱就卖带细菌啦吼。啊，来喂了。
13: 哎、欸，你好。
0: 嘿，
13: 我都有在唱歌，喉咙不舒服，我想要买那个大煮的燕窝。
0: 好、哦，阿、啊、你家食这真好哦，叫三顿食哈。嗯、啊，那然后要保养的，一天吃一包都会使啊。来电来夹嘞哈，
2: 新朋友啊，超长主持
0: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哦，来喂了，妈妈。
12: 我要
0: 改
12: 特大
0: 组。好，改特大组来，你电话起来哈。
2: 啊，
0: 来为了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真正有够多。你若卡到嘟嘟叫，唔是啊，电话歹去啦哈，是电话拢满线，因为身体又真济。啊，我讲吼，
3: 啊，左手右
0: 眼。物件是内行的人咧卖啦，啊，内行的人咧卡。
3: 对
0: 啊。哦，啊，我讲啊，按奥得掉啊啦哈。爱正肥安尼，搁正浓缩土精萃取的。
3: 全世界咱唔，你嘛唔是买得到
0: 的啊。对对对。
3: 钱贴啊，比从我病馆你也买袂到。
0: 这真真正爱有特殊的，
3: 吓啊！亚新的你看，一般的亚新当然你唔是肥安来的，你是其他国家来，像印尼来哦，迄天气较低，一 斤啊，一斤一大斤都要二三十万呢。
0: 对对对。
3: 啊，即卖会安尼一大斤都要跨四十万呢。
0: 嘿，来了。
11: 我想要买一组小组的燕窝生态。
0: 好，来你等一下。
11: 我没有买过。
0: 你有买过？
11: 没有买过。
0: 我没有买过。
11: 我平常起床就是，喉咙会不舒服，那我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吃？
0: 喉咙，你如果这样子，那就是有一点点啊的发炎哈。啊，你一天吃三包。哎呀，
11: 吃三包哦！
0: 哎，对对对，来，你电话拿着哈、哦。哎呀，来、全国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唱啊！你唔好等下佫卡电话起来，讲阮的物件常常拢买无。你得电话卡比人较慢啦，卡手缩缩，等下你得买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内底有 NSP 有 EGF 有 NGF 啦吼、哦。这就是咧食高丽的细胞，高丽的细菌。过你的气管，我讲我三个姐姐，家己气结安，医生讲你这若无控制、无壮大，以后会生肿瘤。啊，结果食食咧三个人气结安拢好去，包括你是生水泡的菜瓜鱼的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迄滴药店是无药医的，你若菜瓜鲍鱼你甲食。啊！你特别常常串烧，尤其你有下骨的人，尤其你有咧烧烧袂好，吼、哦！啊，常常咳痰咧咳袂出来，吼、哦！我跟你讲，大烧、冷烧、热烧，安怎食拢有效哈、啊？来，为了。
14: 诶、
0: 欸，
14: 我要
0: 买
14: 大
0: 组诶。来，
2: 等下加咧吼，好来，谢谢。
0: 啊，这真正有够好诶物件，这家宏家己食骨力当啊吼，无、我袂堪只一工食五包粉啦。
3: 这用高贵诶物件咧保养咧。
0: 是啊。
3: 咧治疗兼预防啊。
0: 是是是。
3: 这是吼，你要有钱嘛买袂得。
0: 对对对。
3: 燕窝一定有够贵啊，即卖一定一斤用几啊万啊。
0: 这是李时珍药店内底有诶吼。
3: 这是迄落药用级、药品级诶燕窝啊。
0: 是是是。
3: 应该讲一包有三千外种细胞活化迄落活性伫内底。
0: 今日若买会对的人就对啦，我相信你袂阁带肺癌。啊，爸爸妈妈，肺癌足痛苦。
3: 你嘛袂阁一直讲。
0: 哦，啊，肺癌嘛真正无药通医啦。
3: 对啊，所以你有啥物？爸爸的分手，妈妈迄落炒菜又炒菜迄落油烟呐，啊
0: 是
3: 拜拜油烟少啊，
0: 食好
3: 多摆的啦，啊个无哎老大人的黑骨穿少，
0: 囡仔
3: 过敏少，鼻呀点老鼻水，因为。穿几刀就是安尼，鼻啊啦，啊咽喉啦，
0: 是是是
3: 大细条气管啊，气泡啦，啊你后即有病变气炎啦，啊是迄、那、落、個、你的迄落慢性支气管啦，
0: 是
3: 气管炎，
0: 慢性的气管炎，
3: 迄绝对有
0: 代志。迄连西药都治袂好啊！
3: 你袂当一直食药啊！
0: 我当安尼甲你讲，你只有食咱的 NO 生态。吼、哦，这就是高倍浓缩抽精萃取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甲想啦，三千块你要去对买喏啦，拄啊，干那伫咱的节目你买会到呢啊，今日一盒十包。啊，三千二，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开你三千块啊，这以后搁爱一年后。才有可能你买会到，
3: 哦，
0: 我袂甲你骗诶，啊！伫即个季节，我特别甲执行长拜托
3: 吼，
0: 即家宏家己有咧食，我分都甲你讲，我食五包，我家己去照我细胞，清气淡淡。
3: 你这吼，你这一般吼，阮咧敬畏啊，阮老卡敬畏啊，嘛是去照电工啊，照电工嘛是有白母啊，
0: 是
3: 有白点啦，
0: 吼，有白点，你都爱捉住伊啊，你。
3: 阿姨就食三阿料，伊个啤酒就好玩咧。
0: 阿胖阿妈妈。该大组的来电来加咧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今日最后一组数啊，买一盒送四盒，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十二盒，特大组的二十四盒，万二块，家宏佮你送你六盒，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把握这个机会尔，来回了。
15: 喂，我要靠大组的、啊。
0: 要靠大的吼，起价这恁翁进前唔是食了安那？
15: 哦，就讲
0: 说
15: 市街就空气，
0: 迄毛都济
15: 啊，
0: 有
15: 鸡
0: 毛
15: 鸡西
0: 烟啦，
15: 嘿啦，空气不好，敢会轻轻轻啊，讲恁这食食讲袂少咧。
0: 对啊，恁我都知影恁翁食真好，真
15: 啊，
0: 吼好。好好好，好来
2: 来
0: 来
2: 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本身啦，最近吼台湾人啦，所有人基本大家拢罹患咱新冠肺炎，啊，今嘛。

0: AM 1071。
1: 出未开，无怪你逐天头晕头晕晕哦，头昏脑顿顿啊，甲咱的这氧气有关系，所以今日要过咱的气，要润起咱的气，就是咱哦燕窝生态，这是水的用啉的，咱一天保养，一人一天一包就可以啊。啊，当然你长时间伫咱的这个较化工厂的，也是讲咱在做土水的。啊，咱本身有一挂你咧做农药咧喷农药的，咱的爸爸妈妈爱加强做保养，照三顿啉拢可以。
2: 对，面试工厂的啦，加油站的啦，这种
3: 做白的啦，做头水的啦。啊，你做头毛的点点有无？
2: 啊，你出门你的交通工具是翘倒摆啦，吼，那输的 ON 你都会带气病。
1: 外口吼空气有点真严重，
2: 来为了，
1: 为了。
4: 喂，你好，我是迄个学校老师啊。
2: 哦，
4: 我大刚去写迄个板书，反正也输的迄个粉笔的灰。
2: 是是是，
4: 这跟我适合，哎呀。
2: 哦，这
1: 真好，
3: 白一点。
2: 这把你所有清理细胞内底垃圾哈，
3: 哎呀，
2: 只要你吃一组就好啊，哎呀，好，来你等下起来哈。
4: 好，
2: 这你看老师都甲咱卖，我就讲哦，啊，连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啊，都甲咱吃咱的物件，啊，查某的检察官，食甲讲恁的益生菌啊，恁的明金清啦，哦，啊，这个燕窝生态我嘛捌吃好食，伊食甲有够赞的，啊，你甲想。一个主任检察官这样肯定咱的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执行长因东方生物科技，所有只要好的物件，都是一定含我配合。
3: 这是独家的长生姜的。
2: 这全国外口你无得买 NO 生态哈，你若买到 NO 有诶，甚至是用白黄鱼来甲你嫁都无一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伊咧萃取的技术是安怎？一包有3000个对肺部气泡的迄落，还是气管吼？诶，活性的搁再生啊，因为伊内底 NSP 的独家的萃取技术，伊做两代。所以也分住那个下降期呗，你无多对一波注射啊，
2: 对
3: 啊，你食药嘛，干那阿尿有无？
2: 对对对，
3: 你啊直接啉落尔，伊对黏膜细胞，因为咱对咽喉啦、对嘴啦，啊对细胞黏膜细胞对细菌的润呐，细菌是咪爱有为了想啊？
1: 对，无唔对。
3: 啊，够咱补咱的肾水啊，肾水就是咱的迄落精髓啊，咱的原型啊。
2: 你看，
3: 你啉一包会感觉较有。
2: 你看迄囡仔啦，咧扫哦，扫伫嘴的，疼伫咱的心的啦。
3: 对对，啊你
2: 啊扫真正有够歹滴啊。
3: 啉三包了，你啊咧扫吼，都有较有痰。
2: 一讲见人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一招数。
3: 对。
2: 啊，我希望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真正要顾细胞、顾细菌的，就对啊啦。一世人安尼扫，安尼咳。食薰薰扫啊，平常时日扫、冷扫、打扫啊，只要是妈妈你伫照开，咱一定爱来顾咱的细菌。你唔好为着照顾家庭，照顾到到尾啊，细线癌，照顾到到尾啊，细癌。尤其爸爸妈妈真怕病啊，当然有当时啊，尤其咧走大车无食薰，冻眠冻袂调，啊，佮暴露伫空气当中。我咧讲啊，细胞是咱主要的。一个上重要的器官，你若无喘气啦，你甲想你敢会活？
3: 吼，
2: 啊，你爬楼梯会喘的，你的细胞都有问题啊。
3: 特
2: 别是爸爸妈妈，啊，你若食食的咳出来痰是乌色的，你免惊啊，代表有救啊啦。医生惊低烧，总婆惊食豆制头水的，讲惊了老，少人无咧惊啊。今日伫家红的出门，来咧。NO 生态，
3: 吃好
2: 偌济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本身就体验价值啦。佮我三个姐啊，啊，喜吉安竟然会当食到好去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来为了，
5: 哎，我要一组迄特大哦，
2: 特大吼，来你等下个咧，好好来等下个咧，来为了妈妈，
5: 为了我被问一下吼，啊，阮哥哥咧做迄抹饼啊，做土水的，我想讲买做互伊食。
2: 我这当然这上好啊！我跟你讲吼，这土水有当时啊咧敲阿门头吼，迄阿门头糊拢竖入去伫迄些
1: 细胞、细胞
2: 内底。
3: 做白个啦，还是讲油菜的，迄哦，迄空气拢化学。
2: 啊，那烧炭的，你叫一工食三包哈，系啊，
5: 食三包，
2: 一个摆得要好好利利
3: 啊啦。囡仔买只哦，嘿，囡仔。
2: 一拿十包，这三十毛诶，大包装诶。
5: 好好。好
2: 来，
5: 好
2: 来，等那个
1: 来，好来，
2: 好来，
1: 好
2: 来，威六，
5: 威六，
2: 好来，等那个来，
1: 好
2: 来，威六，来苏妈妈，
5: 我要爱大组诶，
2: 要大组诶，哈，你有食过无？
5: 有啊，有啊，有食过。
2: 食得安那？
0: 食较袂歹，因为迄阵我就是胃拢无解我爽快。
2: 好好好。
0: 啊，我食食诶吼，真正胃加足轻松。
2: 咱有当时啊吼，咧扫的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啊，去烧到咱这个气管，你知无？系啊，啊，所以讲你就会少，安尼，所以讲你食这正班的内行的，
3: 思维修够
2: 位。你讲迄病理正确的哈，来，你电话下咧哈，好好好，来电话下咧，电话0800-0097-0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一千诶三千二，我给你买一盒送四盒啦哈，来，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3: 诶，我也
2: 多
3: 念
2: 咧，喂，喂。喂，
6: 来不紧哦，
2: 电话通啊，那这里是你们乡亲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妈妈。
7: 喂，我
2: 没。啊，帅哥，来了，接唔到线，来，你要爱燕窝生态哦。哎，来电话给你，好好好，来电话给你。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民满线。
3: 对啦，
2: 啊，这时间因为阮拢新听友吼，
3: 啊，你先
2: 无啦，快来当
3: 个
2: 加，
3: 无啦，
2: 快来当个加一个。
3: 线嘛，无到，今年三几届呢？
2: 我进这个电话线吼，
3: 一年三几届呢？
2: 绝对有个超过。
3: 阿姨，这人刚去办的，迄人刚弄个老师的呢，因为伊这吼，伫咧山坎遐，爱袂当用迄落，袂当用吊架，袂当去甲破坏掉，所以拢爱用特地白，还做危险的。而且嘛，一定人刚无人要去遐采
2: 啊。
3: 嘿。
7: 来，做大做诶，
2: 有买过无？唔
7: 捌咧，啊，就听恁咧介绍讲，这对气泡帮助，啊，就较紧了吼，厝诶大大细细，气泡拢加减。
2: 吼，迄较紧了，迄个做长新冠，
3: 对
2: 啊，迄一挂病毒拢要搁调入体内，啊，对咱诶气泡、心脏拢真顺。你食这，甲迄个旧诶迄个病毒啦，甲药啊，拢赶赶出来哈。系啊，嘿嘿。
7: 食乖好啊！
2: 哦好，
7: 巧
2: 啦，
3: 专家口
2: 的。你若有钓过武汉疫情的人，一定爱来食这个燕窝生态啦，加一挂药啊啦，加过去死伫你细胞内底病毒，
3: 哎呀，
2: 拢加活化，啊加清清出来，来电话给你啊，哎好好，来电话0800-0097-0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加红真正甲恁爱好诶物件啦，虽然武汉疫情已经过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偌济人为着武汉疫情，恰恰咧扫扫袂哩，医生找袂好，系啊，食药啊食无效，中辈时代都爱靠咱自己硬拉生态啦，
6: 拢为扫扫啊，香油串料
2: 啦，
6: 来
2: 个，来要滴一撮硬拉生态吼，有食过无？
8: 无，
2: 无好来电话叫你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过去着武汉疫情的人，你一定爱甲买一撮倒来保养。
3: 对，
2: 今日我最后的介绍啦，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咧吼。外口已经下单入来，讲差不多
6: 超过啊，超过
2: 啊。今日一克啊三千二，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我送你两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24盒，12000块，我送你6盒，开加红的，加红真正知影这好物件。
6: 喂，
2: 喂，六，新听友。
9: 喂，六六。
2: 嘿，爸爸。
9: 你一组了，啊那四组的。
2: 四组的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一盒原价3200啦。来，你新听友，你电话接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巧的人进电话，赶紧接起来，得个卡。啊！若卡未通，你稍等一下，0800-0097-0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肺癌不是病啦，肺癌是真正无得医啦，吼、哦，中辈时代，所以讲肺癌。电话肺癌第一名诶，
3: 吼、哦、
2: 啊！电话我报一届较慢咧，真侪人伫啊吼啊，卡过来大家卡通啦，卡来咧阿妹阿妹没事，0800-0097-0098，东北时代，是，我来你讲啊，无细细胞那无遮歹，
3: 用好啦，
2: 啊，伊会先甲你清，甲你拖，甲你润，哎呀，最后就是甲你润去。
3: 你都唔惊讲细感、细线感、酷酷少，还是讲带着黑菇穿少，遐全部产品拢无你的份。
2: 对对对，
3: 好，你三包一盒，那个换一个新的细胞，好哩，人讲细胞无。无迄落啦，无多换啦，
2: 一工特别甲你，
3: 啊、
2: 一工特别甲你改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三千块、三千种的迄落细胞活化营养啊，
2: 是是是，
3: 甲你灌入去啊！ 啊，你用舌下都咧吸收哦，因为这 NSP 的独家独家的专利技术啦、啊，是日本的胸腔外科跟内科啊，跟咱的老人中心的医学中心的一路博士啊，共同研发，一定要用红红燕窝来萃取 NSP 的这个专利，
2: 是是是，
3: 有这个功效，所以一包那个你去做什么流感疫苗？有无嘛是会个掉啊？敢那60%的机会袂掉呢啊！
2: 增强免疫来增加抵抗力啦哈！
3: 啊，是讲感冒 A B C D 流感你也免做啊，天然的抗体，你的嘴软状内底都有啥物？都有抗体伫个内底啊！
2: 对对对，
3: 都唔惊讲会当会个入去咱的细胞，会个进入去咱细胞内底去予咱做细胞甲迄落细菌的病变。
2: 是是是。
3: 啊，有的囡仔是有迄落过敏扫。
2: 尤其黑姑诶，我敢甲你证明敢挂保证。
3: 嘿。
2: 诺生态甲恁，你若个黑姑，你才打电话来甲我干掉。
3: 啊，有的
2: 对对对，
3: 一包在你做解决吼，啊！你用高贵的物件，用真正加你这个介绍去医大病呀。
2: 各位种呼吸中止症诶，
3: 吼、嗯，因为这东西吼，这暗时咧困咧讲诶，还有啦，吼，伊拢是细胞问题。
2: 那高压病变叫诶，就是细胞咧穿开皮啊，脱掉咧啦。
3: 咱吼、
2: 啊，你做你家食。
3: 一般诶人拢常讲吼，咱会当卖食，卖食饭，卖啉，卖小块卖啉茶，但是咱无多几分钟都无。
2: 无事。来回又来，爸爸。
3: 对对。
7: 定迄个燕窝心态啊。
2: 好啦，你有食过无？
7: 无啦，哦，就细胞安尼，
2: 少个。少个，啊，这有改善无？
7: 我改善
2: 多济啊！好，甲你恭喜哈，多谢爸爸，好好来电来甲你啊！最后电话我甲恁报一届啊，警长拜托一下去卡一下电话啦。
6: 左手真正无啊，
2: 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要食细胞的，食热扫冷扫，食慢性的细菌炎的。今日细组的一盒3200块，由于你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然后佮送你两盒6000块，第大组的就是24盒12000块，加上送你来30盒12000啦，来喂你好，
6: 你好，
10: 喂阿伟啊，
6: 嘿你好，
10: 啊我即阵啊，迄粉食足多啊有哦，
6: 嘿嘿，
10: 啊我这细胞即阵啊咧白白安尼哦啊，足济痰的啊，啊你有效
6: 无？我你叫啥顿食？
2: 一天就改善了，
6: 对，一天就不流感觉，
10: 叫三顿吃，啊，几包？
2: 一顿吃一包啦，哎呀，啊，那较严重了，当时啊，一顿加吃两包嘛，袂要紧，哎呀，
6: 安尼
2: 吼，
10: 啊，你即马有大组还是第大组的？
2: 第大组的，佫会当互你写，袂要紧啦，你即通写完来就唔敢吃吧哈。
10: 好，你搞用电话，
2: 你都看到买房车，我还佫叫
10: 你啊。好，好，好，谢谢，好，好，好，
2: 啊，来电话，咱继续卡。啊，听歌啦吼！啊，执行长去努力一下啦吼！啊，拜托一下，你第一届来，系啊，来阮暗时的节目啊，阮拜托一下，吼，大家对你增加印象啦吼！
6: 是，
2: 哎呀，来为了小桃妈妈，来这代理的，
11: 哎，我要
2: 电脑生态啦吼！好，来你电来家咧哈！啊，这个节目啊，物件做你个假当来用我，讲假红你咧创啊笑，买物件啊无路用啦！我后来讲我。绝对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老母甲我夹枕头的路头，我农村的子弟，我要来救这爸爸妈妈的细胞，我无爱互恁最后伫细胞来产生变化，走向人生最后这条路。
3: 是
2: 今日我你讲啊，细胞若歹，你袂喘气，你会话，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明仔载先到武雄先到，会喘气的武雄永远袂到啦，啊若无喘气。嘿啊，武雄水饺，
3: 吼，
2: 电话0800-097-098，燕窝生态来听歌，
6: 好来，咱来听歌，线卡服务哈。

0: 来哦，全国免费接电话0800-097-098。啊，做数无啊吼，当然咱即马执行长过来甲因头家瞧，我们在瞧了安怎啦？
1: 无啦，阮头家讲吼，细组的个你五组啦，他做迄种下，你用当敲夹吧，
0: 啊，无做电话，
1: 当下了啊。
0: 阮电话两间，
2: 安尼来，
3: 啊，大组的，
1: 还是五组，
3: 大组，
1: 啊，你卖个夹啦，吼，派出的。
2: 安尼我跟你讲吼，中北时段，安尼拢五组五组啦，得大组的。我家己搁负责五组啦，我家己有
1: 什么你要负责？
2: 我家己有要起来扛，你唔知影
1: 啦。这压性的，你啊，你要去
2: 我家己话，阮头家有公家买一寡，阮家己起来本来是要食一单的，
1: 啊，结果安尼
2: 我就先让我你啊，
0: 啊，
2: 先让我人客啦，
0: 是啦，是啦，好来，0800-097-098，小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十二盒优惠6000元，第大组的30盒优惠12000元。开万里，哦，你的细胞一边好利利啦，吼！
2: 啊，我阿你讲啊，吼，这惠安的因哦，爸爸妈妈，我讲咱唔通戆戆缀人咧陪忙
1: 啊，
2: 啊，别人咧食因哦，啊，伊食因哦，第一来路不明，第二你干那来个发泡啊，来个食，迄是无效果
1: 的。
2: 因哦，你绝对要经过浓缩、高杯、抽精、萃取，
1: 你
2: 食才会当达成真正效果。
1: 对对对。你蛮有仪器，你验讲是真的啊假的？
2: 啊，我跟你讲哦，食三天保证你咳乌痰出来哈，啊咳出来你唔好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认真食我燕窝生态三天，你若无咳乌痰，你若无把你的手指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把物件寄倒来用我，我都讲啊，佮兼个教人干交。讲你咧卖迄物件是咧卖阿少，
1: 食
2: 无
1: 好
2: 啦。
1: 哦，
2: 我咧讲啊，我这庄家囡仔，农村的子弟讲的有较土，但是我讲的真实在。我家己的孙啊，虾骨食甲唔捌牙，我家己三个大子吉安，细胞吉安哦，你会当去问哦？细胞吉安是无蛇好通食的，哦，因老生态食甲细胞吉安拢好去。
1: 讲
2: 实在，吼，啊，我较早我都甲你讲啊，我一天粉食炒五包。当然，我一再讲这是无好的一个模范，但是我真正是因为精神体力长时间无眠，我家己我都食甲我去照全身健康检查，我的细胞。医生竟然唔知影我有咧食薰，伊讲你这细胞安尼只水，我讲吼，我一天食五包薰咧，伊讲哪有可能？你平常时有咧食啥？我讲我不跟交，我未交应甲你讲啊，系啊，我就讲啊。
1: 你看嘛，佫继续食。啊，
2: 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哈，
0: 来喂了。喂，你好，
4: 你好，我要
2: 去组
4: 特大组的。
2: 好，特大组的哈，来电话个咧，安尼差不多要无啊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小组个对加五组，大组个嘛五组，特大组个嘛五组啦吼。写完结束，系啊，来回了嘉玲。
5: 对。
2: 嘉玲是姐啊，还是妈妈？
5: 我。
2: 你几岁？
5: 我70
2: 岁。你70岁，你我叫你妈妈会使啦吼，嘉玲妈妈。来，我嘉宏，你住彰化市乐兴路个。来，你要演哪生态呢？
5: 我
2: 小组多。好，来电来夹咧吼。人生我都甲你讲啊，春瓜姐，像迄个妈妈，我刚唱一首。阿爸感恩好感妹妹好，家己需要的物件，咱买当来食。咱家己种一丛，唔免弄别人啦。来，喂了。
6: 喂，你好，我要大组诶。
2: 要大组演哪生态吼？好，来电来夹咧吼。我都讲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扫啊要扫死，扫啊翘骨，扫啊半暝困袂去，送甲你关心，家宏甲你关心啦。家宏用一支燕窝生态，互你食，互你袂黑骨穿少，食互你咳痰咳袂出来，食互你袂带气病，袂带气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气癌无药医啦。我刚安尼甲你挂保证，
1: 因为肺主皮毛，所以你皮肤较搞生顶啊，较搞烂吼。啊，即马有咧多面层诶，生褥疮迄种诶吼。你嘛是三包了，你会感觉你皮肤较迄相脆吼。
2: 啊，你若无，你若无去检查，你若皮肤歹，就代表你细胞歹啦。
1: 对对对，
2: 足简单诶吼。
1: 你三天诶皮肤就会迄落结痂啦，你就袂够烂。啊，有诶是糖尿病诶，即糖尿病买啉诶哦。吼、哦！啊，你迄落所有体质，查甫、查某、老大人、囡仔拢会当啉的，这是白补。啊，你食菜的嘛是会当啉哦。
0: 嗯，
1: 啊，一缸一缸
2: 就好，啊，来小丁姐啊，
1: 嘿，
2: 来小丁姐啊，好。好，来电来个，来电来个咧。
1: 啊，
2: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最后无几分钟通写吼，啊，
1: 做
2: 数嘛无啊，电来0800-097-098。 食燕窝酸菜，一世人咱毋捌对人食过好物件，你敢若存钱有啥物路用啦？存钱才伫遐了扫扫甲。吼、哦，我就讲啊，日啊扫，暝啊扫，多干那拖脚无扫
1: 啦。啊，为的脚疼啦，啊为的你讲太喘了，迄嘛是啦。
2: 啊，脚疼脚袂出来，你甲食，吼、哦，啊这囡仔第使食
1: 啊。啊，囡仔会杂杂会白白啦，啊以为 EGF， 所以囡仔咧当大人的时阵啊，囡仔咧生头脑的时阵，啊是讲你即马手会喘。迄种诶吼，头壳诶较无精光，叫老人痴呆症，伊内底有燕窝酸，会当着你直接爆掉。
2: 对，啊我讲吼，咱囡仔时代啊，老爸老母请讲一句话。扫伫你的嘴的，疼伫咱的心的。正是爸爸妈妈咧扫，扫伫恁的嘴的，疼伫家宏，疼伫阿伟的心内啦。伫遮再次，咱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来甲阮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家宏龙泉子弟，我介绍的产品救好偌济人、嗯，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我无愿望我会当赚大钱，我无愿望我会当大白庄。无五万我会当塞好车，但我五万所有咧听我的节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大家会当食百二，
1: 会当
2: 无慢性病啦。
1: 系
2: 啊，来回了，
0: 来方大哥你好。
3: 迄边阿姐唔该，盖小姐。
2: 这嘴这套费用你咩会当食？用嘴食啦。系啊，来等那个咧啊，
1: 等
2: 那
1: 个咧
2: 啊，来古城大哥。
4: 你别闹啦。
2: 啊，你别闹生态。
4: 哎，干部，干部好。
2: 保证有效，
4: 对吧？
2: 古城大哥，你食我的物件有效无？你家己摸
4: 你，
2: 你无啦？你买我遐济产品，你家己摸你的良心啊！我的产品有效无？
4: 有啦，无效。
2: 对啊，啊有效啊！你甲想我今日介绍，真有可能无效。
4: 我谈
2: 作济
4: 呢？
2: 谈作济三顿加食哈。
4: 那较甘
2: 呢？那较甘呢？一顿加食两包，一工、两工、三工过，你确定呢？过来甲我感谢一届。
4: 哎、嗯、呀。
2: 嘿，
4: 对，
1: 有
2: 效，对对对，
4: 哎呀，阿是赞美啦，
2: 嘿啦，啊，恁拢甲我买物件买遮久啊，恁拢知影家宏做物件真正用良心道德的啦，
1: 对对，
4: 我知啦，你无，你讲话拢无，你土土人啊，
2: 嘿啦，土人，
4: 所以无便宜啦，
2: 嘿啊，迄有当时本来拢讲啊，讲要交出来，听着，听着，嘿，迄有当时，
4: 你是苦劳产啊，
2: 迄有当时听着，迄囡仔咧不孝老母，讲因老母老爸咧买物件，安尼甲念甲迄落，我强要干交出来，都袂使讲咧讲出来叫罚钱。
4: 买了，买了，
2: 买
4: 了，买了，买了，买了，
2: 买
4: 了，买了，买了，买了，
2: 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
1: 了，
2: 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燕窝有足侪功效，尤其
1: 讲你的嘴较大个啦，
2: 尤其对你的细胞上直接啦吼。
1: 东
2: 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啦吼。
1: 好嘛，感谢江哥。
2: 甲恁头家讲叫伊灵感较慷慨咧吼。哎呀，来回了来，之前妈妈，这大姐还是妈妈。食过细胞、过皮肤，
1: 哎呀，
2: 细胞那好，皮肤就好，来你等来家里吼，啊，来啊，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啊，座数嘛差不多接近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改变你人生的观念，无咧什么医生加治少的啦，食咱的燕窝酸菜都袂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吃一块好物件，享受一下人生，伫咱家己的镜头，万幸喜光下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即礼拜呢，应该是拢会时时刻刻三不五时啊，拢会落雨了。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出门在外，爱给你扎雨具，爱给你扎雨具吼。这人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所以吼，即几工啊，拢会落雨，啊，落大落小尔，吼，落侪落少安尼。所以，伫遮分享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即几工啊，拢会落雨哈。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喂，你好。
1: 喂，你好，文杰啊、哦！
0: 你好，我文杰。
1: 你敢是有去买益生菌？
0: 益生菌对，一克1800块，两克3500。
1: 啊，这些好啊，办的。
0: 哦，哎，食迄个，你着食两三工，你着知影啦。
1: 都有好上歹上安尼。
0: 哦，哎，着两工三工着拢会好上啊。两工三工着会好上啊，一般拢食两工着会好上啊啦。有。哎，啊，外口伊无咧卖哦哈，哟，你若要爱我叫吼，
1: 两 K 啊，
0: 你要爱两 K 啊呢？喂，
1: 嘿，
0: 哦，啊两 K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敢有夹过啊？敢有玩夹过？
1: 八大，
0: 捌夹过白米无啊？
1: 八大，
0: 哦，啊有夹过，你有做什么大名？
1: 你调定的，
0: 哦，你调定我知影，哦，好啊，好，再甲你夹吼，好，多谢，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要阮寄产品诶，即、这个时阵会使敲电话来，现场咱诶电话是252-5500，台南诶电话外观区空六星卡。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文杰。
2: 你文杰呢？
0: 嘿，是。
2: 我来订迄个。好的，
0: 好种完呢。
2: 好，
0: 过境过来这款。
2: 啊对，嘿，
0: 你大罐啊这款。
2: 这款的啊，这十八几块吼，十八几块这款的。
0: 好种完，阿加目睭药啊。
2: 嘿。
0: 哦，啊你要做什么大名？
2: 我吴义雄。
0: 吴义雄有夹过无？
2: 也唔捌，
0: 也唔捌夹过哈。
2: 嘿。
0: 你等我一下，我报我出去靠来抄住址哈，传我一个哦，慢些挂断哈。
2: 好。
0: 咱买好听歌曲，唔想伊，这是咱的林好啊，好姐啊，叫咱公司甲田伯好做完大官的两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都没有做来听这首，唔想伊。

0: 若要有文家寄产品，就要等我报新闻，报到一段落，哦，报到一个坎站，你才卡来。啊，是讲你卡来，要等我新闻报煞，你电话要响，啊，等我新闻报煞，你卡来，甲你接电话，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迄个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我若咧报新闻的当中啊，啊好朋友，你卡来爱等，等我甲新闻报煞吼、哦。啊，若无就是我新闻报到一个段落坎站，啊你卡来，我才甲你接。一个查某的姓林，伊伫网络顶面分享着伊安那样啊去。生囡仔，伊安那样啊拼拼出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即卖吼三岁啊。这个妇人人过去啊，伊拢总伫迄个网络顶面啊，啊咧甲人讲伊迄个生囝的经验啊，伊讲伊吼无。来，这先接电话，开来讲。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建文姐，你那你这个偏报？
0: 嘿。
1: 过哪晚还在讲呢？
0: 偏报过哪晚，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昏花啊，管暗时也未困着。耳光风风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对。嘿，专门咧食歹困的，忘掉嘿。
1: 暗时未困的有好
0: 哦。嘿，对。
1: 好，阿姐要食咩啊？
0: 我甲你夹咁好，
1: 哈、啊！
0: 我甲你夹咁好啦，
1: 你不要夹来。
0: 嘿，我甲你夹咁好。
1: 啊，高雄哪里哦？
0: 高雄大队。
1: 三民区诶。
0: 三民区哦。
1: 嘿。
0: 等我一下哈，我看一下，我三民区倒位搭？三民区，高雄三民区。三民区哦，三民区最近诶啊。三迄落三民区元大正光东京
1: 哦，东京有没有？
0: 有啊，碧好信吉金鼎。
1: 啊，对哦，啊，东京从遐远到就近近
0: 个，
1: 啊，碧好远到就近近个。
0: 安尼哦，东京碧好信吉金鼎拢有啦。
1: 大只啊！
0: 细块的两千，大块的三千五，细块的三百粒，大块的六百粒。
1: 啊，你来滚，那是中药。
0: 中药对。
1: 药啊，哎
0: 呀。药丸对，嘿，是。
1: 药丸对。
0: 嘿，对。
1: 哦，哎，只白的啊。
0: 嗯啊，我卖六十几档啊呢，我老药厂呢。
1: 啊，
0: 我卖六十几年啊，我老药厂啊。
1: 十几年啊？
0: 六十几档，六十几年啊。哟，我咧六十几档，我咧老白老李喝啊。
1: 啊，老白老李。
0: 哟，你啷放心啊，个姐啊，啊。
1: 哎，好。
0: 好。
1: 啊，你今日电台都一个讲。
0: 我问过啦。
1: 啊。
0: 我问过啦。
1: 认得啦。
0: 好，我问过啦，好啦，你家己落去啦，好啦，哟，哦。好来，感谢，谢谢，天宝公司啦哦。上好你若要买我的产品，是还给你寄一届，较袂叫买唔到哦。这个姓林的这个查某是网络的直播主啦，啊伊吼、哦，伫网络顶面拢甲人分享着伊啊，无法度人生囡仔，啊努力六冬，有生十届，才生这个左囝。哎，即摆努力六冬，有新十届甲生这个左囝，结果伊即一工竟然食毒食了，开车载因左囝出门，无担心，规台车共弄，你咪一间咧未安全无一点。啊，人讲啊，你开车人免戴安全帽，你硬倒强要去买一间安全帽，唔是要买安全帽，是甲安全帽一点共买落来。三十六岁，这个姓林的妇人人啊，车顶载三岁的左囝，伊的车内被抄出迄个毒品，警方将着这个姓林的妇人人给抓起来，抓起来了，给医生发办呐，食毒，搁载因左囝上路，迄已经无甲人的安全顾虑放在眼内啊，而且搁用。违反着老爸老母饲囝保护囝的责任啊！检察官建议法院啊，终当该量刑，这一定终当量刑啊！ 这闪无路啦。好，伫网络讲讲到满口仁义道德，啊，讲伊拢吼啊，我努力偌久，啊，甲生囡仔，大家人唔理，甲要骨头伊啊。哎呦，食二级的毒品安慰他命呢，足惨的，哎，可怜。和这种老母做囝嘛，算衰啦，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齿科的医生，这个名医啊，或者单行武，伊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千金。最近，甲因翁啊，革命啊，来离婚，大家人安尼一直咧关心。关心伊离婚的代志，这个世间上离婚的人足多啊，啊人有人的决定呢，哦，啊离婚嘛不一定是歹啦，拢算一家好两家，拆散一对好两对，离婚不一定是歹啦，无幸福的家庭来去找找着另外一段幸福的前程，不一定是歹事啦。这个单行武啊，2016年12月伫台南东区林森路大楼徛街对面啊，开牙医诊所，有一个姓周的妇人啊，去遐互伊种喙齿。哎，即卖吼种喙齿种了，可能打种了，迄、那个姓周的妇人啊，袂使惯习的款，哎去遐吼，找这个单行武要来花啦。要来讨钱啊！伊讲伊个喙齿哦，倒了无病啊，长底啊！哦，啊，两支种两支喙齿，佮倒一支假喙齿，总共三支啊！啊，倒了无好，佮歪歪扯扯啦！啊，大细支佮无相像啊！啊，两支喙齿哦，种了关节啊！啊，伫咧种喙齿的过程当中啊，迄、那个喙齿肉佮佮伊挂一块起来，吼、哦，起码是真歹了的。啊，佮你讲吼，单行武咧改做假喙齿的时阵呢，叫助理来改拔这个齿模。这吼，即阵的案件，姓周的妇人人向着法院要求1,302,500元的赔偿。这个单行武开庭的时阵咧讲啊，伊讲治疗的过程拢按照正常的程序啦，无任何医疗的过失的。嘛，无啥物债务履行，无要履行的事件。台南地方法院啊，请求卫生福利部派人来鉴定这件事件，结果鉴定指出咧，单行武甲这个姓周的妇人人所做的假喙齿啊，拢做甲足碎，需要切割调整的喙齿吧，去符合着迄个医疗的常规啊。甚至位妇人人手术了后所吸的牙根啊 ，X 光甲电脑短暂的扫描啊，拢总改做啊足舒适的，拢平板平板啊，无歪无错，符合着一般诊所医疗的水准，无影响是后续种喙齿的成果。手术了后，伊的嘴内底所导的假喙齿，啊咧加嘛足歹。啊！而且外观看起来足和谐，并无什么唔好的所在，所以当判这个姓周的妇人人败诉，任何要求全部拢驳回啊！啊，这是迄、那个阿扁啊，总统因千金啊，啊，迄、那个医疗的纠纷确定免赔啊！即卖这个单行武的事件。大家人咧关心的，唔是咧关心伊个医疗纠纷，是咧关心着因革命啊，甲伊离婚的事件啊。人有人的想法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互人过一个平静的生活，唔通去甲人。讲啥有诶无诶啊？互两个阿婆家去处理啊，人已经啊离婚了啊，吼、哦。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因千金牙医师陈行武因前翁赵建明所开诶骨科诊所，去互阿扁啊因千金 伫迄个诊所破门当中留下了着一粒青的腐病。伊讲，伊个情人赵建明甲诊所内底一个姓柯的查某护理师啊，啊两个人未清未澈，两个人高高甜啊。那么伫今年的六月，台南地院判决，这个姓赵的妇人人得到赵建明，姓柯的妇人人啊，得到赵建明委任做伊告诉代理人提告。迄、那个反诈诈骗的事件，所以证明啊，这个姓柯的护理师伫因诊所有相当大的分量。来，这阵的事件吼、哦、是安尼啦，姓赵的啊，伊本身本姓姓陈啊，后来改姓赵啊，哦。那么这个老赵的跟因阿嬷来到台南中西区啊，这个赵建明骨科诊所就医。这个姓赵的，伊甲医生讲吼，伊伫个海外咧开公司啊，透过着立法委员陈廷辉啊介绍来互赵建明看病啊，因为拄啊打国外倒转来无诈钱，身躯顶现金不足，看诊了后会请公司的秘书来汇钱予伊，留下了着伊的姓名啊甲电话。结果这件案件一个手术刷，全部总金额开44,200块。这件事件44,200块，这个、老赵一直拢无纳了。那么老赵一直拢无力，一直拖，即阵的案件，即、这个条件名单委托着即个姓柯的护理师来向着老赵来提起告诉，要求爱甲44,200块的医疗费用爱摕出来。结果，即、这个老赵一直闪，一直闪，拢买地的所在，连咪讲伊安那样，连咪讲伊安怎样，就卖素食、公道、公东、公西就对啦，就是唔要，无要拿这条钱。最后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法官依照着早起第二罪，将着这个老赵甲判5个月会当伊科罚金呢，所骗到的钱44,200没收了，这是刑事的部分哦。民事的部分，伊还阁必须赔偿着赵建明诊所44,200。这啊，真正是偷了鸡毛成，阁加了一百米。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是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遍过到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捡买唔到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给他叫好，是天保才给他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安排关叫这亡人的一生。这个亡人的一生，明清阿伯，明清阿伯叫咱公司寄天保清义明无缘，跟交代要收听的关叫，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亡人的一生，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真歹势，这个阿公吼坐会啊，阿耳孔重，啊，我咧跟伊讲，伊听袂清楚。啊，甲恁阿公回一个实的哈，我唔是咧大声哈、啊，是因为你讲我听有，啊，我讲你听无，所以我讲话较大只啊，较大声一撮啊，互你听较会清楚。哦，所以头多这个阿公甲你歹势一个哈。迄、那个唔是刁工要甲你讲话大声，是因为我讲你拢无听呀呢，吼、哦，啊，所以甲你抱歉一下。来，感谢好朋友呢，来甲阮捧场收听，啊，头拄啊迄个李五叔的。

0: AM 一零七一，
1: 哥，你无听？我等下你若有用的时间，开个顶卡来安尼，吼、哦，好，广告。
2: 嘿，你进前是安那镜头咧只？
3: 去火烛矿证照照吼，我第七八医生判断讲哦哦吼，
2: 啊，
3: 他讲这爱开刀吃药无效，
2: 啊，
3: 安尼，
2: 啊，
3: 我唔愿开刀。
2: 哎，
3: 阿怎药也得吃？
2: 嗯，
3: 系咧，阿食了，
2: 阿怎买我来全部好做运动来吃？
3: 对，以前我手安要揪皮块搞哦，
2: 嗯，
3: 唔敢揪，不会拉，
2: 嗯嗯，
3: 阿基本拢 OK，
2: 哦，拢好呀，
3: 哎，好足济济啊，
2: 是，
3: 好七成有啦，
2: 好七成去啊，
3: 嘿，
2: 哦，阿好阿袂焦虑，唔忙食保养，
3: 系咧哦，
2: 阿个天气冷的时阵嘛，较熬筋咯，较熬歹。
3: 嗯，
2: 对啊，天气寒哦，较熬歹。
3: 顶过我拢爱暗时啊，食两摆的止疼。
2: 哎，
3: 特别好个，滴药效滴行行是。
2: 嘿，是。
3: 可能哦，拢爱食止疼，无早困到天光。
2: 是。
3: 啊，即摆是免。
2: 免食止疼。
3: 免食止疼啊，但偶尔吃半暝安尼啦。
2: 好。
3: 啊，咖啡个特别有影响
2: 无？有哦。有啊，所以我们来讲咖啡加迄个加茶米，茫食伤济。
3: 我讲是一工食一盖啦。
2: 有，
3: 啊，
2: 茫加药做一食，未使加药做
3: 一
2: 食。
3: 二一点钟就可以吧？
2: 我看是二两三点钟啊，较好啦。
3: 系哦。
2: 有。
3: 哦。
2: 吓，较未去加茶啊！我啊，有功效，有够完全好诶，要保养较要来保养啦，身体健康较重要。哦。
3: 诶，是无唔对啊，但是这。这个看，刚才我去照看，嘛是。
2: 啊，你去照，伊嘛是要叫你手术，啊，你来好好就算未成就好啊。
3: 骨包的无，还是安怎无？
2: 啊？
3: 诶，骨包的还是，旧疮安尼。
2: 我你讲，你若吃，爱就无加伊啊，加酸，无加加疼，爱就好啊。
3: 哦。
1: 喂，你好。
4: 喂。
1: 喂，你好。
4: 哎，
1: 是。
4: 龙哥，我他拄好去个看迄个中医的名目丸。
1: 哎。
4: 天宝清鱼啊，安怎吃？
1: 天宝清鱼面丸一盖吃八粒，照三顿吃饭饱吃。
4: 八粒哈，
1: 嘿，
4: 好，我去用药局看的啦。
1: 哦，
4: 啊，拄好要唔在看呢。
1: 安尼吼，啊，照三顿吃饭饱吃八粒嘛。
4: 这可能对啦，伊个有些天宝的哈，
1: 对，安尼对哈。
4: 啊，都也有大只飘头往进回啊，我看人情感是。
1: 对啦，对，安尼对哈，哈。
4: 安尼是哈，
1: 好。像我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的了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足好用的。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天宝果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脑丸。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起来吃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一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未掉。天宝养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卡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了了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龙丸，啊那天宝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损瞎点擦眼睛红肿疼打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瘫黏条白眉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听着风的喇叭油，暗时也看无夜盲症。天宝清一面无烦，即款专门甲咱顾眼底。 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睛，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你得那疲劳几工，身几工，熬身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度人困的天宝利金配，那要有咱的精神充沛，食天宝利金配。外口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一罐60粒2000块，你若一概敢买两罐，我算你3500。天宝利金配，看到没有？我公司除了天宝利金配甲天宝益生菌有2罐3500以外，其他拢无哈，其他拢无，其他拢无。吼、哦，啊，我甲咱好比讲报告。真侪人拢咧问讲，啊两罐偌济？啊两罐的同款介绍，多干啦天宝利金配，甲天宝益生菌有2罐3500呢。哦，啊这好不正完大罐的嘛是3500，迄嘛是2罐价，哦，迄嘛是小罐的2罐价，过那万嘛同款。哦，好来，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花旦啊，这个花旦黄生，花旦黄生来到着咱的花旦好轮游，叫各位天宝永良员交代要听讲多业务，2525000，带来咩电话或关系，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那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佛灵里厂的厂长，这个叫做詹文宏。这个詹文宏都敢叫我们判七档，还未确定呢，佮牵涉着别个案件。这个台电佛灵里厂前厂长詹文宏，因为收人的红包，叫台北电话院佮判七档。即卖来检查看，佮查出伊牵涉着另外几落件。伊当时咧担任着副厂长的当时啊，伊内底面有一个采港的案件，叫做地理裂点啊。地理裂点是啥物件，咱嘛唔知啊。非得咧牵涉着这个采港案件。迄当时啊，还有着工程公司的负责人，叫做谢地雄啊。迄谢地雄哦，甲当时担任副厂长的詹文宏讲哦。我若趁钱，道理也好康诶啦。甲詹文宏打回头，讲我若趁钱啊，哦，一定有你诶好康诶。伊讲，如果若是会当成功摕到采矿案件，会提出着特定诶金额来甲伊说多些啦。到时阵也请你咧验收诶时阵放开两手诶。结果这个谢地雄伊输当时来乌蛇着当时的副厂长詹文宏，后来成厂长啊，前机械组的经理现主席的副组长，这个叫陈崇德。啊，当时输配组的经理刘水台啊，即卖是机械组的经理，输配组的科长现主席是这个组的经理，叫做宋儒。收配组的科长朱景宏为副处安尼有呐啊，为副厂长到经理到科长，拢总通通有啦。所有有关心债的人，大家人拢有享受。我这话凄惨了，凄惨落魄，请开提耳朵，内底面大家拢照着呢，拢有啊。这个詹文宏顶人将钱炸转去厝，或者是欠入去账户内底，全世界上戆生就是收到迄个乌色红包，欠入去账户内面，全世界第一戆的。啊，这得公平正大，这个吃公平正大吃的啊，这个随你阿掉一个嘛代志，结果全部的人啊，拢总去予人杀掉。杀掉了，这些人本来就拢收啊嘛，规定的啦，规定规挂人本来就拢收啊，即卖继续保持收啊。那么这个詹文宏判七档啊，啊谢地雄判一年六个月，啊迄、那个内底面因家的官员啊，有诶还未确定诶，还未确定判偌久诶。现在目前都有着反映在心理当中。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好好人不做，那就要走歹路，大路不走，要走弯岭，好人不做，要做歹行。来，安排，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才甲伊赶，唔是天宝咱卖赶。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平平安啊，我这算听公干的啦。我是拢开刀了，但是老网友 有啦，有加减要改善啦。
2: 哦哦，
1: 有改善再过下关。
2: 是是是，迄吹风眼无当好就对啦。
1: 换两三改啊啦。
2: 啊，头毛又较改善啦吼。
1: 重点我头啊开了真水啊。
2: 是是是。
1: 啊，唔过我去讲吼。
2: 嗯。
1: 我去养钱啦，我就算讲阮。我会用车电车，迄打工的电车，我会用用做苦，用同啥，我用钱人个，
2: 钱一个吼，
1: 钱一个，我会把这个老话，个出话啦。
2: 哦。
1: 啊，做咧，个去做，个去提个，当个在做，实算难可提啦。
2: 是。
1: 啊，但是伊课料都爱课不用的啦，课本是爱这个过安底的啦。所以你的工地就有加减
2: 过安底，过安底不唔对，
1: 啊，加减过安底啊，老板有拢加减，有的老板我正在安尼咧干啊咧吃，恁也无诶，再有较好，我他们讲我咧吃，都差不多啦，无较慢啦，差不多我还好啦。
2: 是
1: 正在你有工，恁也有过安底啦。
2: 哎，
1: 但是伊过安底，我就免过迄个，
2: 是啊，
1: 免过食迄个叶黄素啊，
2: 食叶黄素对，
1: 哎，我就免过另外食叶黄素，我拄啊拄恁个食恁个，佮兼卖了吧油啊，兼过安底安尼，
2: 是，
1: 安尼就加升一种个对啦，
2: 升一种个钱对啦，
1: 对，你是单别讲个啦，
2: 安尼哦，
1: 对啦，
2: 谢谢你啊，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吃我们的天宝清与明目丸吃得效果真好，这款天宝清与明目丸它专门的给我们顾眼底，眼睛的眼底若是受损，天宝清与明目丸有色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芋肉定价珍贵的汉药，拢是针对目睭受损来甲咱做治疗了。当然，还有其他啊，十外米珍贵汉药来做成这款专门治疗目睭症的目睭药，天宝清与明目丸。啊，那是迄、那个天宝清与明目丸，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晶白来将甲黄斑部病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益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治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颈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举、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啊，你若是耳孔阿咧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来，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紧就闪出来，捏料捏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迄、那个暗时啊呢，啊做够搞眠梦的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 签一节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天来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还一罐是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2-3天，经过你的去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你哪会唔捌我？啊，就挂去，这是咱的我亲戚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好中文大官的天宝永隆员，甲天宝青鱼兵员，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样、哦，现在来甲报告咱明仔诶气象。这明仔礼拜五。全台湾各地拢会落雨，啊，一直会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到后礼拜会拜四，呵呵，迄、那个雨一直落啦，落袂停，所以有一条歌讲叫做“雨奈落袂停”呢。啊，这伫这个明仔载开始啊，全台湾各地区拢会有落雨的状况。啊，有时啊大雨，啊有时啊小雨，有时啊有雨，啊有时啊无雨了。天气拢未稳定，尤其南部地区啊，迄个落雨落真大，局部有大雨发生的机会。

感受到高温炎热。近中昼的时间呢，啊，紫外线的偏强呢，大家人爱加啉寡滚水。这个离岛的天气方面啊，偏乌侪，云底渐存雨，还是雷雨27到31度。金门侪，云底渐存雨，还是雷雨27至31度。马祖地侪，云底渐存雨，还是雷雨28至32度了。未来这几天的天气拢差不多是安尼啊，吼，啊，拢会安尼，迄个起起落落，啊，有时好天，有时落雨。最近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良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安排到这首歌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春夏秋冬》。闽阳太和谣叫我要填报青衣兵员老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春夏秋冬》。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我若听着咱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讲，啊，恁的产品是有效无？啊，食了有排害无？哎，安怎都安怎？我为什么来想讲？啊，这现久以来拢即同款的问题。问久买新呢？啊！你我多位听众是新来，那问这话人的新听众，啊嘛是未歹啦，证明讲伊新听众安尼啦，哦，安尼有新听众也是好事啦。哦、另外那个讲到中华职棒中信兄弟啊，退役的球星棒球选手啦。这个叫做周书哲，伊讲哦，中国城市的棒球联赛伊真看好。这个网友的名啊，我讲咱台湾哦，这个收分啊，实在拢袂当安尼较平和结束啦，想拢无。啊，反头个倒转来讲。阿强啊，伊嘛是咧无目无泪啊！你若甲既然都感觉讲啊，台湾啊，都是你会下诶国家，堪比博较巴诶，堪比较好诶，对台湾较好一丝啦。安尼就无迄、那个愈来就减少迄个羞愤得啦嘛。哎，定来不三时要讲一块白话。啊、来讲，我人起码是无好啊！你也袂当我较客气啊，讲个就好啊。哇，迄个台湾台湾啊，中国中国啊，你讲好，你若安尼讲讲好势，卖个定不时底下有诶无诶？啊，你是不是着迄个减少迄个羞愤啊？啊，无多，就是迄个羞愤都深诶里下。啊，所以这个周书哲吼。啊！伊就俄罗讲中国城市的棒球联赛袂歹啊，即卖网友就开始就甲练啊，讲哦要派杀手处理掉这个世周的，这个周书哲去年的十二月啊，就威廉律师向着这个人提出告诉啊，而且抓到啊，抓这个姓林的讲，我唔捌看我唔捌咧看棒球呢，我是伫网络顶面看别人咧骂，我对咧骂。伊唔捌看过棒球啦，伊嘛唔是球迷呢。伊讲伊都唔捌看过棒球就对啦，对人骂啊，牙香对白。啊，即卖既然案件去予人甲提出告诉了后，当然是一定爱要求回失的嘛。即、這个姓林的伫网络顶面公开回失的部分呢，即我就免搁再多说啊吼。非得伊都出来公开回失的。而且，这个周书哲要求这个老林的爱捐十五万，和迄个台湾球艺棒球发展协会啊，来回馈这个棒球的发展。啊，这针对着这个会议的内容，真侪人在练啊，讲什么规篇的道歉的文字内底面，拢无任何的对不起三字啊。啊！个话人讲哦，你唔是真正认错啦，你只是想未到真正用过啦。那无过，伊也是同款继续骂啦。咱无要参考任何意见，即媒体顶完报的吼，跟我无关系。我先甲恁讲一下吼，即款甲政治有关系物件，我拢无要讲，因为这唔是阮一般善良的老百姓插会到的啦。嘛，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咧，所以我无要讲，甲政治有关系物件我拢无讲吼。先甲恁好朋友讲一下哈、啊。来，迄、那个网络顶面乌白骂，人啊隔离而死啊。哼，另外那个讲到，哦对啦，顶是咱卖乌面的计查囝，啊有一个网友啊，食饱相迎啊。
伫网络顶面讲讲，今仔日恭喜结婚，明仔日恭喜离婚安尼。我边在掠讲啊，阮祖囝结婚安尼欢欢喜喜的代志，你甲写呢？讲一定要过到底就对了。你感觉讲你讲的话，你家己爽无代志？我跟你讲，这种的物件啦，你只要若牵涉到公然侮辱诽谤的部分，你稳死啊！一过落去，你稳走未去啊？稳走未去哦！这今仔日做人的时大人呢，因左囝会当忍受，伊绝对忍耐袂掉的啊！这个今仔发生伫我的身上哦，我嘛起码是做袂强的啊！所以哦，迄、那个后面来讲，我决定要过到底了。卖我别讲话啊，真诶啊！卖伫网络顶面后别讲话，你后别讲话，人也知影过你，无一定过关，但是你用过你结衰。哈！另外来个讲到日本啊，有一座火山，有一个70多岁查甫人甲因兜人去救救啊。武德山上悬的所在叫做韩国国。那么参加刘青虎观测的行程呢，准备要落山的时阵哦，已经伫要落山的时啊，失踪去。日本出动着救援大队伫火山口的所在啊，伫火山口内底发现着一个查甫人倒伫内面呢，已经死啊。无生命的现象了。70多岁，这个阿伯应该是跌倒落入去的，跌倒栽落的哦。那么，即卖火山口内底面，这个人是不是这个跌落的阿伯啊？即卖目前都还阁查开知影哦。这是发生伫日本九州啊，一个火山，这个火山口啊，一个人跌落底下。另外，那个讲到伫超商。去用扑血这个武汉网上公司的负责人，这个叫做詹地灵，这个詹地灵啊，啊在一间超商的所在买物件，这个詹地灵开着伊的车来到超商的所在停落，停落了后。你去超商内底买物件，行出来时啊，去有一个小孩做黄相员，牙刀甲扑，结果，这个詹地灵，从你去到超商内底买，结果去有这个黄相员硬扑，我甲扑死。黄相员安头至尾拢无去讲出到底什么原因，伊干那讲吼，这个詹地灵啊，来欺负伊的情女朋友。伊袂爽，才会甲扑咧。一直到最后，到即卖，伊还阁无要讲出讲，因到底伊个前女朋友是啥，拢无讲，坚持死都唔肯讲个对啊，甘愿死嘛唔讲。这个高人啊，也西瓜刀入去到超商内底面，看到詹地灵硬扑的，硬扑，将着伊个动脉甲扑断，血呜出来，当场很死。那么这段案件破死了后，黄相元车开了怎离开？一点钟后，去到台中市的第二分局投案。伊讲伊看这个詹地灵未爽，因为伊甲伊的前女朋友成交了。伊本来干那要甲詹地灵架死呢，想未到会甲破死。这段案件，台中地方法院开庭啊。姓的对着检察官依着伤害致死罪来起诉，表示无意见。但是被害人的家属，伊认为讲，这个老黄呢，伊牙刀硬喷呢，一直拢没有死的感觉，靠，可能还是伤害致死啊！这就是明明的杀人致死啊！所以主管已经达到杀人的程度，要求爱依着杀人罪来追究了。对这台案件。审判长表示讲，将会甲国民法官评议了后，决定是毋是变更起诉的条文呢？你看安尼偌衰，这个詹地灵好野人呢，
伊个公司趁钱呢，伊签迄个韩国个啦啦队个球，啦啦队个名称，即、這个叫做何地文呢，真红呢，结果无法度，人啊，那咧衰，政府啊，生菜贵。即、这个詹帝玲如果若入去到店内的时阵呐，脑底人个找着物件来假，伊咧扑的时阵呐，伊有物件人个捡，加减捡，反正袂叫扑死。啊，这就是我多命，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另外那个讲到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器官系，这谈两种系学生、大学生呢，即、这个姓温。啊！伊咧做替代，也唔知道到底去倒台啉酒啊！啉啉下了后，坐计程车，即台台湾的计程车接到顶面的通知了后，随时啊，车开的单去载这个姓温呢。叫姓温咧上车了后，因为酒醉，用脚一直咧站驾驶的椅啊，安尼还个站。即、这个驾驶甲讲：“你卖个阿站啊！你若个站，我来要叫你落车。”啊，因为这个姓温呢，已经酒醉啊，所以司机甲讲啥，伊拢听袂落。最后，这个司机单停伫路边，叫这个姓温来落车。啊，因为这条路吼、是快速道路啊。我想这个计程车司机，伊刚停伫快速道路了后，叫这个姓温来落车，安尼是完全上界失误的所在啊。你若今仔日讲载伊落交流道，吼，啊落去交流道了后，看要踮倒一搭，啊，打电话报警，互警方来处理。虽然即阵诶代志会比你甲放踮遐搁较圆满，啊，即、这个涉林诶司机啊，伊就是无想甲遐清楚，所以最后，即、这个涉林诶司机，去互人依照着过失致死罪啊，来甲伊起诉。那么即个过失致第四罪起诉的部分，还有另外四台车是撞到这个林武水啊，啊撞到这个姓温呢，撞到这个姓温呢，给告死的这四台车，唔知倒一台给告死的，四台车拢总无镜头，无法度人证明讲是倒一台车，把这个姓温呢告死。那么这个姓温呢，伊落车了，随倒里涂卡林，这个司机嘛无管伊啊。无管无顾就离开啊，所以这个姓温的倒伫涂骹，才会叫后来这台车甲搞死。所以这阵的案件，这四名的司机过失致死罪部分呐，新北地检署调查了后，认为讲罪情不足，将这四个人该不起诉处分。唔知上告的，就不起诉处分啦，因为迄个镜头录影。无法度人证明是啥物人甲这个姓温的搞死，所以这四个人甲搞过，这四个人不起诉处分，那么上吃力的就是这个林武水啊，这个人凊彩判了十点起跳了。啊，你甲想看卖啊？苏东时呐，念一个，甲这个姓温的甲载落交流道，落车了后，打电话报警，叫警方来处理。我想啊。这件代志，这件危险都未发生呢。而且警方伊咪甲这个姓温来处理好好势，阿咪叫姓温来引导的人，互你欠车钱。这件代志圆满哦，都圆满处理。结果何必他个赛老了，何因啊起个臭头？本来咱圆满的解决的代志，就会变加大，且又高息，而且过失第四罪用起诉。唉。可能人生呢，就是拄啊差迄个忍耐袂掉安尼尔。那忍耐掉，代志就袂发生啊。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空空，大家要听我话，关系空六声卡，流浪的人生。讲下咯，林太太，伫咱本年了第三叫对面中红药，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呢，交代要听流浪的人生。

0: 公哥，
1: 头家伊就讲，啊，起来都想起来呀。
2: 系啊，
1: 啊，你去买高汤丸来吃呀。
2: 系啊，我听你咧，我等甲红星叫，伊拢会共送啊。
1: 哦，中华红星，哎、啊，你食偌久啊？
2: 我食三罐呢。
1: 食三罐，啊，食到即摆有好啊无？
2: 有诶，好消息，我即摆食保养尔呢。
1: 安尼哦，哦，安尼关咧古王哦，啊，你讲偌久啊？
2: 哦，从去年六月讲啊，即摆。
1: 哦，安尼哦，啊，唔好加载，你有食天宝高汤丸啊？
2: 丸要开动啊，我食不用诶呢。
1: 啊，
2: 秀团药开动了就袂用
1: 的
2: 呢。
1: 便宜的药啊，
2: 秀团的。
1: 哦，秀团的药啊，只只袂用知道。
2: 系啊。
1: 啊，天宝过那晚只个有效就对啦。
2: 系啊，叫叫那我都无爱。
1: 好安尼哦、啊，好啦，那食好上好啦，哦。
2: 我即摆拢红星叫啦。
1: 安尼哦，好啦，你食好就搞到小补哈。你过那晚，你原底你是咧食安怎？
3: 我就是跟你讲，我就是安尼拢袂困呢啦。
1: 袂困呢，哦。
3: 哎呀、啊，啊，虽然困嘞啦，另外困起，哎，就感觉有一人在地呢，哎，肯定爬未起来，看未出来，爬未起来。
1: 吼、
3: 哦！我跟你讲，你讲叫检查心脏看嘛，我无检查上无心脏看，啥啥迄类，啊，佫食佫有效呢。
1: 啊，食这种好去吼。
3: 啊，好去。
1: 啊，你。
3: 真好用诶！
1: 啊，你可能血液循环较歹啦，你的心脏吼，血液循环较歹哈。哟，
3: 安尼哦，
1: 哟，安尼咧食了安尼好，安尼上好加载，吼、
3: 哦。哟，谢谢。
1: 好，袂喏，安尼赶紧做一个见证好啦，哈、啊。
3: 哎哎。
1: 啊，你在倒咧？你在倒位啊？
3: 我在回转，回转、哦、黄阿姨啊。
1: 安尼吼，开来佚佗啦，哈、
3: 啊。好，谢谢。
0: 食阮的天宝固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啊，耳光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再来买咱的天宝固脑丸当来吃，上对症。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脚手的肉血也未悬，甲吃这罐天宝固脑丸。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要来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要咱的血也袂当正常，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固脑丸。一、那个歹困、歹落眠的，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天宝固脑丸。会客落客，阿妈赶紧的安安硬正硬正，卡出来吧，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青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钻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算算，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浆碎，生无起来，囡仔细细生长个生长痛。中辈时大年纪有诶退化性诶关节炎啊，妇人男朋友三老诶骨质疏松，更年期诶骨质疏松熬酸痛，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

0: AM 1071
1: 由天宝永隆院。啊，若天宝清一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瞳仔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刁难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清着风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若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迄、那个心惊胆呀，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遐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作，搞兵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心惊胆呀，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遐天宝养心丸。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三七款专门地扫，冷扫的扫，寒痰扫，囡仔冷气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散清气化痰润喉治嗽，骨力扫黑骨穿扫轻轻扫酷酷扫天宝定扫散。来音响歌曲了，咱的直播就去倒转啊！咱的现场啊，要来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06型卡。南白歌曲做小姐请回信。这伫个万里明星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角窗华星药局，各位天宝青衣名目丸黄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他都没有做来听这首《小姐，请回信》。

心爱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到流浪的男儿在悲情的城市寄托你的情绪。自那日，娘妈做事啊，土包啊，西牛车载我去银座西路车站前要游夜市，我行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见姑娘娇滴滴，你乌色的眼睛使我意乱情迷，明知对你是一见钟情，我比什么人都较爱你，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抛着失望的心，坐着雷虎虎悲哀的车倒回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叫我怎样袂想你呢？请你详细想看卖。但相逢的是，你哪行哪唱歌，我一个甲你看，你用目月甲我拖，害我的心肝亲像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把头做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下，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永远爱你，我是真心的爱你，请你信赖我。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滚刀赛的趣味，像参政兄哥遐尼有情。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也有，车站也有，或者西北风，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表示着我男性的纯情。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热情的玫瑰，永远伴在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知影我并不是糊涂小酒仙，也不是糊涂先生，更不是风流最残人了，小姐，请你回。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了。像这款甜心夜静凄美的歌词，只有我轻轻来叫着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凄美无伴、空虚寂寞、沉闷无聊啦。也若无你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像痴迷的牛，拢行无路，像一只无目睭的鸟，一项好的物件，伊的面头前也毋知通食。讲较明一点啊，总讲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是行无路。如果若无你的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像拖我一支冷酸裤变起来更同款，规身躯电过裤啊！彼时的我，若果有办法通好对你谈天说地，也是无路用啦。只有自己昏天暗地而已。但是若不行，我做出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代志出来，就请你唔通欺天度地，讲我是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你和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小姐，总讲一句。我是一亿万分的希望你伸出友谊的双手，来欢迎一位非常想跟你做朋友的人，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边国标公司的产品，我甲你介一介，后一介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赶较袂叫买唔到。中华一个查甫人伫网络熟悉的一个查某的网友，伊讲伊伫马来西亚。啊，这个查某的网友讲伊炸十盒的鸽咧，要入来台湾啦，去予海关给炸扣啦，讲得要交92,900块的罚金。因为无钱拿这钱啊，拜托中华这个查甫的这个查甫，咱就做阿炮啊，好啊，吼、哦，这个阿炮啊，听到对方安尼讲，赶紧买银行的所在，领92,900块，要来拿这条罚金。今麦来到银行的所在，银行的行员甲问讲，伊这要创啥？伊讲伊伫网络熟悉的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讲伊吼。炸十克的鸽咧，要入来咱台湾呐！啊，结果去用掠到，掠到了后，讲着要罚92,900块啊！好朋友，你这十克的鸽咧，炸入来海关的时间，结果是甲你没收了。比如讲，你今日来当炸一客啊，其他的高客啊，甲你没收。就敢若亲像你对外国炸外国钱，你话咱台湾的当限制炸偌济，超过遐就是没收啊。啊，是你按台湾要炸钱出去，你会当炸偌济现金呢、啊？超过就是没收安尼啊。比如讲，你身躯顶会当炸10万的现金伫身躯，超过10万就袂当。啊！你来呐，爱买信，爱去换迄个信用卡 Visa。即卖银行、邮局拢有迄个 Visa， 迄个 Visa 咧创啥呢 ？Visa 就是你的口袋内底若有钱，你就会当出国佚佗的时阵用绿卡的方式。因为你去国外，你唔知讲因买倒来领钱啊，啊嘛唔知国外会甲咱台湾会当连线袂啊。但是迄个 Visa 全世界通用啊。只要你的口袋有钱，你就会当出国去消费，唔免炸很多现金呢。好、哦，那么这个阿炮啊，伊来到银行买领92,900块，要去替因女朋友来拿罚金。银行通知警察，警察来到地，甲这个阿炮讲哦。海关啊，那是查到违法的物件，伊结果是甲你没收尔，伊罚钱嘛，唔是要去遐罚的啦。啊，罚钱嘛，袂当甲物件领倒转来。即个炮弹扯起来，然后警察甲讲吼，即卖网络的诈骗，大多数拢安尼啦，拢是物件掉入海关，要叫你代替来罚金啦、啊。包括去予人扣押啦，啊那种种的物件，差不多拢像这招数尔。尾啊，这阿炮啊，听警察安尼讲啊，当我醒起来，92,000块，当我醒起来，钱都咪刷了啊，卡哥，人叫你去用你就用，讲就我粗嘴的啦，哦，连手都还袂砍掉，连人都还袂看掉，要出92,000替处理，你唔咧戆生呢？讲就我歹听的。嘿，真正啦，是恁七啦，要甲你摕92,000块，你还阁考虑一下。即卖伫咧青云青行，无是无西，伫网络顶关熟西，叫你退伊拿92万的罚金就要退伊拿，唔说病，哦。防止诈骗的专线是165，报案的专线是110。所以好朋友，唔茫遐尼简单，就伫网络顶面人啊，甲你讲啥你就听啥，网络的世界拢是诈骗。另外，咧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去到病院啊，啊看病看了买领药啊，可能这间病院真大间个款，领药的时间等足久。这个细菜来到病院的所在啊，啊排队买领药啊，结果因迄个病院逐间病拢共款啊，拢是叫号靠领药啊。哼，啊这个老菜竟然来到 迄、那个领药诶窗口摕迄个号码，讲伊要领药啊。即卖领药诶人甲伊讲，药还未包好诶哦，还未轮到你诶哦，你稍等下叫着你诶号码先开来。你看这生出来个因人啊，我已经排着遮，我人已经伫遮，我无要走啦，你爱先甲我包啦。边有一个妇人啊，手机来压出来啊，得甲录影。甲讲哦，这位先生，唔是讲你咧排队尔啦，边啊嘛有足侪人咧排队啦。啊，你甲看，大家人拢乖乖伫遐排队，你咧赶时间，咱别人拢无咧赶时间，你咧赶尔呢，我嘛足赶呢。玩起来，啊，用这个人举手机伫遐录影，叫这个生出来，我走去报警啊，警就来啊，伊也警讲伊要告这个妇人啊，妨碍秘密。拿手机给我后面录影，这个妇人说没关系啊，过啊，我也要叫他在那个地方搞闹人的排队，妨害社会秩序，来啊，来过啊，这个警察啊，双方面都说杀他，呵呵，你要过，过到我们摇落的过，所以哦，有的人就是很爱无事了事啊，这个世间啊，就是为了无事了事的。人好咧，甲你讲，你无要听，就爱等甲人变面啊！你较要伫迄个所在甲人话无诶？这个社会就是有一寡这五四三诶人，太造成着真侪困扰。另外，那个讲到离奇诶丢作诶，即卖已经开始咧淹水啊。那么，这个中华保盐啊，啊开始咧放水来咧，互人离奇诶丢作，通啊准备要来灌溉。结果一挂做事人的朋友啊，哇！一个要抽水的时候讲，啊，该抽会行，莫打向头白的。这厝边啊，有七台抽水莫打向头白的，高日偷摕七台。那么警方调查监视器，看到43岁姓罗的啊，烫白体，起啊，共头白莫打。一台莫打哦，上俗的5000啊，上贵的20000。啊！这个白气无论大小只，一只拢卖500块，足夭寿的啦，足敢死的这个。结果即卖吼，农民那个错价足夭寿过来哩，啊！提卖啦，即卖警方顺线将着这个线路啊抓到，全部卖去的这个莫打看别人对去，拢啊起来偷倒转来。啊！无这抽水机歹去吼，这无抽水袂使啊，爱抽啊。诶，抽水莫打啊！这抽水莫打爱装色啦，爱做色。诶，规气叫人来订一间铁厝吼，啊，当我手里来底，你装色，人就无法度人甲你偷白啊！你色用较好诶吼，啊，甲用色眼要白白未开诶遐啊，要夹夹未断诶啊，诶，就无你诶皮条啊！25255000，当然卖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来。听一则啦，广告。
1: 第一叫啥？
2: 哦，啊，你又叫个少爷，叫个湖南白哦，啊，少爷食了敢好？
1: 少爷有好伊啊呢？
2: 有少爷啊，你本来咧扫，即卖食少爷食好伊啊呢？
1: 对啦，迄囡仔咧扫好
2: 伊啊。囡仔食呢？
1: 对啦。
2: 哦，啊，你湖南白咧？湖南白是啥物镜头咧使用的啊？
1: 嘴破空啊，嘴破空咧咧磨的遐。
2: 哦，啊，即卖湖南白嘴破咧磨咧好干呐。
1: 平平啦，够宽心啊。
2: 医生嘛是爱看，阿湖南白嘛是爱喷
1: 啊，
2: 哦，对啦，安尼正确啊，有，安尼
1: 个感觉。啊，你家食在高雄市大寮区。
2: 啊，你有都行过啊，就免去报啊。
1: 哦好，哦，啊，清楚，今日找无好啦。
2: 无，安尼好，感谢啦，好，谢谢啊，谢谢，好，再见。
3: 哎，我正坐二车，你转转，你转到，我嘛唔知，无拢用十吨在来卡。
2: 啊，你为阿食安那？
3: 嗯，阿都。弄个一双呢，
2: 加两
3: 个，嘛是一个小块一双呢，
2: 啊，
3: 加两罐呢。
2: 哦，顶油加好小块啦，哦。
3: 系啦，系啦，靠分啊，讲个过一罐食看嘛，
2: 系啦。哦，无啦，迄个长期食，迄长期食食好。
3: 有啦，啊，我个同事，我拢个偷小弟呢。
2: 好，阿你感谢你哈。
3: 好，谢谢啦，系加分咯，啊，明仔再搞呗，明仔再搞。
2: 我这边搞，后日再搞啊。
3: 好，安尼哦，好，再见，好，再见。迄个那，一回不见，一回要有诶。
2: 吃十几罐的全部好转啊你啊？
4: 不是啊，好转完咧吃六罐尔。
2: 哎，吃六罐。
4: 迄条啦，解毒的迄啦。
2: 哦，全部你解毒完，嘿。
4: 哦，啊这边我讲，你回去给我吃两罐啊。
2: 哦，吃两罐呢。
4: 对啦。
2: 全部清一瓶完，吃两罐。哦。
4: 对啊。
2: 啊，你全部你解毒完吃十外罐去啊？吃了安那？
4: 有啊，我看我迄暗过来直接碰我较少啊。
2: 好好，你也不能算是了宵夜，对了。哦哦，好，安尼好啊。哦，我再把你假拜四教啊。
4: 多谢啊。
2: 要拜四，拜四教啊。
4: 好，
2: 谢谢，谢谢。
0: 吃我的天宝雍容丸，吃了效果真好。啊，用咱的芬兰白药，啊，用咱的天宝定少散，啊，用咱的迄个天宝五年解毒丸。哦，拢用了效果真好。天宝公司的任何产品，达味都拢足好用的。阮这老白老厉害的啦，哦，所以好朋友，你也是迄个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的，咱的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捏尿捏未掉。迄、那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雍容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全油。天宝雍容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雍容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雍容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吃，脚手的麻火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呐。阿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阿、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着，吃天宝过脑丸。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一、那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的天宝好正丸，天宝清瘀明目丸，清泻着咱的三焦五毒火。天宝清瘀明目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大黏条，白眉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老目油，青着风个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瘀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个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巴那灌得嘞，未止嘴巴，天宝五年解毒丸，烟熏白安安，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机，空了声卡。

家的欢喜，你只将我着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无啥气焰，逐天全开恁家来这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憨蛮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客户安那讲，先摸冷暗自洗。是哦，是不是安尼讲？来，客户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咁应该是，这是啥意思啊？常常来讲，
1: 安怎讲？
0: 那个客户不好，我讲一句啊，
1: 先摸咧，暗自先先先摸，先摸咧。
0: 是啥物？因你讲的意思是感谢，是无？
1: 安子说个谢谢啦，
0: 对啦对啦，安尼啦，人咧，
1: 其实
0: 客户哪会样？哦，咱即卖聊聊要搬去大三义啊，反正嘛爱学呢，有一寡
1: 无去。你若去大久个要讲啊
0: 啦。无去到时记好，人咧讲咱听无。
1: 红头眉，你嘛知。哦，
0: 你看咱即卖，咱即卖去拢是一寡，也像咱咧甲咱做工做一寡工课咧，拢嘛是靠遮。靠遮的吼啊，你甲看吼，平平靠遮吼，你甲看伊，你讲这个靠遮话有无？
1: 嗯。
0: 倒栏加迄个都是啊，加东路你。

0: 讲，敢若都伊个迄个
1: 小
0: 迄
1: 可
0: 个
1: 音靠音
0: 音口
1: 靠
0: 无共款啦，
1: 一定
0: 但是因拢听有啦，因家己本身听有听迄知知影迄款诶。其实客家话吼，咱你只讲实在，你若豆豆卖迄款诶，甲豆豆甲听听你讲吼，听安尼你讲，咱嘛听有你讲话啥意思啦？只不过因为你讲，咱咧伊咧讲诶中间，咱无好了去甲分析。
1: 嗯，
0: 你若好了听，你嘛听有啦。来，这个每一个语言，伫咱台湾拢爱保护啦，吼，拢爱保护。较早迄落独裁的世界已经无啊啦，吼，所以你甲看即卖人无幸福，爱讲台语就讲台语，爱讲国语就讲国语，对无？
1: 嗯，对。
0: 爱讲客家话就客家话，吼，你甲看咱台湾即卖是幸福家呢，哦，较早袂使讲台语呢。袂使讲客家话呢，
1: 讲
0: 的你就出代志呢。
1: 哎，较早四五十年代，
0: 但是冇人，
1: 四五十年前，
0: 冇人
1: 作兴，
0: 冇台湾
1: 钱个排高牌啊。
0: 嘿，冇台湾人讲安尼好，但我嘛真幸福，我其实
1: 也无大，哎，
0: 反正对台湾人我讲真济
1: 吼，欠人迄落
0: 个，台湾人真济，真正落在命。你甲讲安那甲讲，伊就讲袂清楚啦。
1: 无大啊，
0: 好啊。因为是安怎讲，
1: 我只讲
0: 这
1: 卡，
0: 讲这话人都听得无啥。但是有当时啊吼，咱家想看卖啊咧，吼想看卖啊咧。咱较早迄个时代是安怎拼，安怎做，才有才调，有今仔日的诶说诶即个一款的。你甲看吼，台湾人自开始无健保。
1: 嗯，
0: 物价即卖有进步，
1: 哎、欸，对。
0: 台湾人
1: 无农保，
0: 物价有农保，
1: 对。
0: 台湾人无通啊，迄个善良人退休了无钱人，无饭人好食，物价即卖无你嘛讲我政府有一个
1: 3000块，
0: 你吼全部分无论好也善，拢有通领。你唔通袂记即3000块的重要性呢？我定啦，出去和朋友讲，你食饭啊，啊有当时啊讲一寡这，互你大家咧讲的时阵，当然啦、啊，咱咧做伙啦吼，其实你要讲大家拢想法同款是无可能。我一个朋友啊，哦，因老爸放一块地正价值啦，
1: 嗯，
0: 哦，离这个咱卖讲离一堆啦，反正迄块地卖起来，兄弟啊，一人分10几亿啦，好啊，讲话有气压个啊，啊。迄、那个某某党安怎突安啦？我刚甲讲三代志啊！吼，你今仔日你身躯所拥有的，过去咱拢无的，你即卖有的福利，你咧支持迄个党，捌替你争取无啦？你即卖唔通有人讲啊？人因某当时有牙齿，唔只有够遐济人数，我即卖讲的时候，伊捌替你争取无啦？捌替你争取无？你今仔所要爱福利，除了这3000块是迄阵阿扁啊时代，
1: 嗯、
0: 哦一，伊用行政，敢那是行政命令过啦，哦，你较早你所有用以为这啊做劳健保，这有诶无诶农保这，拢毋是遐个党外人士老会老官替咱争取来嘛？你今仔日若看。总统做了无欢喜，你就甲臭干辣椒，你甲看咱的立法院是可怜啦。所以我即摆咧甲朋友讲，咱来联名，来甲用争取一项工课，啥物工课你毋知影？废掉不分区的立委。哦，我感觉这个爱废掉，因为我尾啊，甲咱的社会两句你注意下看哦，迄是一种叫做啥，你知无？叫做簇拥啦，就是讲。因安怎不，咱唔知，反正遐排无民，迄款嘞无民意基础的部分区的，你看即卖立法院，不管咱的政府做了安怎啦，吼，你甲看即顶工，昨我看报纸新闻啦，迄个立法院长安尼大批面就对啦。你宴会，你爱知哦，咱即个爸母恁注意听哦，宴一届会，遐立委。遐立委了领一两亿去，无做到半项工课哦，啊，嘛有人欢喜甲，哎、欸，根本就是政府啊，哎、欸，你都卖烟灰嘛，你啊，那韩国如你讲的讲无烟灰，恁烟灰是要创啥？都无做到半项工课， 啊是要创啊，对无？啊，我咧讲啦，咱即卖足侪人跳出来咧讲台湾过好啦，台湾过好啦，你要爱有即卖即落生活，你就是爱过好啦，吼、哦。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无代表任何电台立场啊。所以，哦，你若有啥物要抗议、要创啥，你嘛卡去电话讲，卡去电台讲讲啊。哦，这是阮家己的，
1: 这是啊，我家己个人的。
0: 来，我家己表，我家己意见吼、哦。来，啊，卖阁讲遐，讲遐为人会困袂去，就讲台湾
1: 拼
0: 到要死啊，拼到要死啊啊！啊，迄款的，正有今仔日即落生活，对无？你甲看即摆，即摆伊咧讲解迄落话，敢会听进来？即、這个我来讲一项，咱这爸母啊，要爱有即摆生活，遮富裕的生活，我唔免做八十外，唔免做虽然领无济，我一个嘛要有，凊彩我一个月还够一个希望，我一个月开完后个，当时人就阁拨钱落来互我开啊，对不对？
1: 嗯，对。
0: 这就是咱所要爱的福利啦。咱做戆百姓，做规世人，水交甲交规世人，咱所要爱福利就是这个呀。剩下咱唔免去要求真济。哦啊，但是你要享受这个福利，真正要啥？要有身体健康啦，吼、哦！要有身体健康来。即摆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这是健康医疗常识的报纸新闻刊的啦，吼、哦！来，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其实我会当来讲一些，这三项啊。干那两项较有感觉尔，高血糖，高血糖啊！你若较袂迄款的人，干那到一个，虽然我即摆也无血糖，但是我许爱食甜、爱食这的钱的，食到有血糖已经超标到偌济啊！吼，你身体一定会甲你反应，乃至头壳晕啦、目睭看袂清啦，所有的毛病一若出来，你就知啊，我可能。人身体有问题啊，赶紧去抽血贴下啊！你的血糖偌悬啊，你就知影吼。啊，高血压咧，拢有明显，这两项应该若要讲，拢有明显的作迄款。高血压心血管头壳会晕会疼嘛？吼、哦，会疼，佫会人会不是会袂爽快吼、哦。啊，高血油就真正无感觉噶啦，高血油无感觉啦。但是因为有你的高血糖、高血压。胆固醇伤过高，就是你高血油引起来的嘛，吼、哦，所以这三项，大家拢讲，一个爱安怎，爱注意，哦，因为这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会持续损害到咱的血管加器官啊，增加到心肌梗塞、中风、腰椎一病等重大疾病风险，吼、哦，迄、那个风险嘛。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啦吼，20岁以上哦，恁注意听啊吼，20岁以上诶，咱台湾人啊，三高家己栽哦，只要高血压68%，高血糖66%，高血油只要23%，代表有37%的人民众对咱家己的三高拢无咧注意的啦吼。拢无咧注意，啊！你爱知哦嘿，有这三项出来啊，你要中风的机会足悬，你要心肌梗塞的机会足悬，啊！你若去着着火高血糖，我来讲，你要洗腰子的机会嘛足悬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这医生咧交代啦吼、哦，这讲的讲你讲啦，大家拢知啦，但是我甲你讲吼，无几个做会到的，做会到有啦。已经中风的人，惊到啊！逐工量都无效，你都带一卡一手啊，对不对？对啊，迄、那个啥，迄个本身伊无遗传性的糖尿病，食到有糖尿病，伊早一糖尿病啊，惊到啊！开始你食药啊，逐工你查迄个啥，镜头啊，
1: 查，
0: 迄拢上班啊啦，
1: 验血糖，
0: 哎呐，迄上班啊啦，甲迄阵来吼，我咧感觉啦，甲迄阵来吼。大项控制拢已经上万啊啦吼，所以伊这医生你讲的足简单，我嘛一样讲啊，这其实吼讲这拢无效，因为定期健康检查，为人根本无咧甲你查，吼、哦，过来食饮食爱均衡啦，其实均衡嘛无效啦，嘛无一定啦，吼、哦，你像我你食嘛足清啊，
1: 对啊，
0: 我阿峰啦无食，我的纳豆黄芪就对啦，我无骗你，我3个月卖食纳豆黄芪，佫食较清。 三个月要去检查回头翻啊，迄、那个高血油都高血油都迄、那个血油甲胆固醇。甲肝的包油吼，都拢反红的啊！是安怎讲？因为我着体质的关系啊，我体质的关系，所以我即款纳豆、红薯拢食甲一针啊，啊去检查胆固醇拢总降落来啊！我迄啊做啥？检验师讲啊，科长啊，你无阁食你的纳豆、红薯啊，停一针啊，吼，你的胆固醇阁恢复到迄个红字指数啦，你再阁食再落去降，啊无法度啊！足奇怪，我就是这个体质啦。啊，我阁袂爱食肥肉，迄苦肉你叫我食，怕死我嘛无去食迄块肥的，对不？对哇。哦，你规律的运动，规律的运动阁较唔免讲。啊，老的退休的才会去运动啦，那少年的是少啦，哦少啦吼、哦。来，戒烟属实真正爱戒啦。啊，酒要啉爱迄款的啦，吼、哦。过来，你已经一点，恁爱注意听吼。你已经确诊，已经三项拢对啊吼，爱是对一项，你就是袂使家己停药啊啦，吼袂使家己停药啊，吼、哦。所以咱遮个爸母爱注意听。啊，过来，伊这医生咧建议一项，恁注意听吼、哦、嘿。三个月患者属于慢性病高风险的族群，感染流感、肺炎、等疾病啊，后较容易出现重症甲并发症。所以你若有这三个的问题的人，阿方这医生嘛，你跟你讲哦，若有啥物疫苗拢爱去做哈，哦，这拢爱去做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咱汤老师啊，啊，要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啊，恁来听好详细哈。哦，这我来讲，这自当时开始推出呢。哦，
1: 真久啊！
0: 哦，
1: 哎。
0: 三月推出一遍，到即摆啊，
1: 规半年啊，
0: 规半年啊，即遍欠啊久
1: 哦，
0: 系
1: 啊，
0: 惊死人！来，咱来，有人点歌？
1: 无呢？
0: 无人点，无人点，咱家己来吹。咱来听这个，这个雨天啊，哦，这个对台湾来讲嘛，真有讲的一个歌手了吼，啊，伊较早成名曲太侪了吼。咱来听雨天唱的《乌丝要安怎》。

0: 咱这长辈时代，咱欢迎咱华元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汤老师你好，
1: 那阿红你好，阿拉阿华你好，阿咱这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这个我咧讲，咱台湾真正足济宝啦。好、啊，为人会用用，就是宝；唔捌的人，伊就是废物啦。哦，同款意思啦，
1: 吼。
0: 啊，即卖吼，你甲看吼，真济物件其实拢是属于保养食品。保养食品啊，伫咱台湾真正即几年啊，足济济。但是啊，你爱会用调配啦，真正爱会用调配啦。物件，咱咧顾的其实要顾啥？五项物件啦，顾好就是咱的五脏六腑，咱的五脏嘛。这五项一定爱顾好。你所有你食的物件，只有拢对这個，有人讲，那含目，你个目睭含五脏都无关的。其实目睭含咱的五脏嘛有关的，是啦。肝也好，心也好，这两项也好，你的目睭绝对会金会明嘛，对不？所以中医常咧讲，你的目睭若会安怎吼，你肝一定爱顾好。啊，你的目睭若未水分也无够，你心就是已经出问题。哦，这种各拢息息相关的、下关的啦。
1: 吼、
0: 来啊，所以咱今仔汤老师今仔日啦，特别甲咱已经让。
1: 哦，足久
0: 足久的啊，
1: 十个话话，
0: 对，因为咱
1: 要一年啊，
0: 咱搁定调定调啦吼，
1: 嘿，
0: 咱的中医师群搁定调过，诶，这个保养食品啦，
1: 啊，是安那吼，是安那，等只久我甲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啦吼，嘛甲恁讲歹势啦，恁等只久，遮好的物件，等只久是有原因的，我甲一挂老中医的团队吼，我去甲因请教。这项物件在咱的节目当中推出已经一段时间啦，啊，大家回顾率讲足悬的悬啊，啊，是安那呢？是安那？是安？因为即届咱推出的是加强版，啊，加强版，我想卖个关子，等下我再讲。啊，咱咧讲腰子啦、腰鞘啦、肺脏啦、心脏啦，这器官吼，这问题吼，那也真多，咱拢知啊吼。20年前、30年前，阮爸爸迄个年代，阮阿公迄个年代，迄当阵台湾有讲一个国病，国病啊吼，国病就是敢若大弄个掉，就是敢若肝一个下焦器官。
0: 对。
1: 因为迄当阵咱的民生吼经济无遮好，咱的食食无遐无遐清气啦。
0: 对啊，过来就是外口环境嘛，
1: 无好，
0: 大行拢较歹。
1: 嘿，啊，所以当阵肝，因为肝是啥？肝是解毒的啦，吼。啊，咱咧想看卖哦。住20年前、30年前，咱卖讲，咱即摆讲近五年、近十年，差不多这十年以来啊，咱台湾的国病开始改啊。其实咱讲台湾国病哦，其实是无好听的问题，这是大家拢爱去注意的。
0: 其实有可能报纸嘛，安尼是啊，
1: 哎，打报纸啦，那什么赖的新闻啦，足济。其实爸爸妈妈你弄手机啊，你弄会蒙蔽，你去看健康的迄个常识，拢会讲到。不管你是啥，你是国健署啦，不管你是为何保，大家拢会呼吁，包括了即马去做疫苗，拢是要保护大家的身躯。啊，两个器官你另外顾好哦，即我强调再强调，腰子甲腰鞘，腰子甲腰鞘一定要顾好。啊，通常这两项物件是啊无好顾，因为伊多伊的胃吼多落伫咱腰的后边遐，所以咱拢会去改忽略掉，伊拢袂记哩，拢袂记哩讲，哎呦，其实腰子甲腰鞘一定要顾。啊，而且腰子甲腰鞘佫真正歹顾，但拢会顾心脏，拢会去顾啥下焦器官、顾肝，因为肝是国病啊，什么 B 型、C 型啊，啊个什么 A 型肝炎，即摆无遐济啊啦，即摆因为大家生活经济较好，改善啊，食食嘛拢。电脑较好，啊，电脑较好，变成讲另外一个物件造出来，变成讲咱食伤好、食伤油、食伤营养、食伤济，所造成啥腰子甲腰鞘的负担，尤其是腰鞘，腰鞘就是胰脏，吼、哦，胰脏，哦，胰脏跟什么关系？跟你规身躯的新陈代谢那种关系，就是咱的糖分伤高，表示你腰鞘开始出问题。啊，过来腰子，你想看卖啊？爸爸妈妈，你想看卖？恁的肝吼，恁顾了会好，会解毒。顾足好诶，顾到足好诶。问题是你诶腰子指数奈愈来愈悬。头拄阿红你讲诶，你免干那看啥肾丝球过滤率，你还阁看一个肌酸酐呢？你看你脑咧听咱诶这帮汤老师甲阿红拢甲恁教讲腰子，就是爱看这两个指数。嘿，奇怪，我乃肌酸酐诶指数愈来愈悬，肌酸酐诶正常应该是查甫应该是零点七加1.3。 查某是 0.6 到 1.1， 这我拢背起来，这我拢知道。你若只要超过这个指数，表示讲你肌酸酐伤高，肌酸酐伤高表示讲你的油脂开始出问题。啊，做者爸爸妈妈吼，恁拢会伫节目当中，甲咱顾答，甲咱购买咱的产品，我真感谢。嘿，奇怪，你啊食食只个过油脂的嘛好啦，过油脂的嘛好啊，食一段时间了后，那会感觉讲，哎呦！我是有改善啦，问题改善的迄个幅度奈无遐大。我甲你讲，今仔要甲恁讲的，就是啥，一定爱一加一大于二。啥物物件？今仔咱要分享的，就是头拄仔我咧讲的只，包括的黄芪啦、乌酒啦、人参啦、刺五加，迄啥？迄三黄就是三阿哥、灵芝啦、冬虫夏草，啊，搁加一个加强版的，就是杜仲。这物件，好、哦哦、来，我跟你讲，这物件，爸爸、爸妈，恁拢听过，恁嘛拢知影。你外口凡说一项物件，我阁要甲你收几千、几万的啊。问题是因为咱的研究之下，老中医的团队，我去甲伊请教，研究之下，阁甲这所有的物件，甲伊变成一项物件就好啊。变成讲，你要食目睭的，无紧，你去食。来，你要吃过药剂的嘛？你买用吃，你买用补充。你要过药剂的买使补充，你要过肝的买使补充。问题是囡仔，听好哦，囡仔你若有法多吃着这项物件，你会更加有效，更加有感觉，改善的迄个数字更加更加大。做者爸爸妈妈，你有咧摕迄个啥？迄、那个新陈代谢，迄、那个啥？迄、那个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食咧食咧，看咧看咧，食嘛食嘛，食几啊礼拜，食几啊个月啊，有啦，指数降降较落来一点啊。问题是你以后无可能食一世人啊，听有无？大家听有吼？以后千万莫食一世人，咱人体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你药啊食一段时间了后，你就开始爱医生弄，即马弄甲你讲，你爱去找第二项的辅助治疗。什么叫辅助治疗？就是讲你用天然的方式。用营养，咱逐工拢食饭啦、食三顿的方式来改善头拄我讲的腰椎病，改善哈、啊，咱头拄咱讲的腰椎的病，改善咱头拄讲的啥下交器官肝脏的病，安尼才是正确的。包括着头拄我咧讲的，包括着啥黄芪，黄芪就是适当的嘛吼，这适当的补气的，这大家拢都了解，反正比汤老师较厉害，拢会晓讲。啊，过来牛姜，牛姜我慢慢想，免想讲牛姜。全世界，歹势，咱啊台湾才有，足济人要抢这项物件。
0: 这外口，这外口绝对无。
1: 哦，这外口绝对无。啊，再来，蒜麻，当然蒜麻，全世界拢有，全世界就是啥？哎，包括着迄个中国啦，包括着韩国，包括着俄罗斯一边拢有。啊，再来另外一项叫做刺五加，刺五加会晓啃，甲袂晓啃差足济哦。因为刺五加是要提升咱的耐力，啊，搁啥？迄、那个咱平常时，咱有在爬山啦，有在行路，有在运动的。包括着讲，你若有咧出国咧行路即种诶，刺五加足好诶，因为足侪人未晓食刺五加即项物件，所以你食落诶保健食品无法度去杀动啦。
0: 对啦，
1: 我阿公咧讲诶
0: 嘛，你无咧行嘛，
1: 对啊，杀未行嘛，你吃不动，就算乎你搁较营养诶物件，你推不动，其实无效哦。吼，所以刺五加更加爱补充。啊，过来，三马哥，三马哥哦，足侪人讲到会飞天诶种地，无毋对。蒜麻糕对咱人体确实真正有够好诶好，尤其对付咱这恶性诶细胞有够好诶好，提升咱诶免疫力。爱记哦，蒜麻糕伊是真菌类哦，伊是真菌类哦，伊
0: 是菌类啊，
1: 伊是菌类哦，毋是植物哦。吼、哦，即、哦、我甲大家爸爸妈妈教，伊内底有足丰富诶多糖体加黄酮类。吼、哦，蒜麻糕就是要针对咱体内。哦，提升咱的免疫力，啊，搁啥恶性肿瘤伫咱身躯留袂掉的，自由基伫咱身躯会消失的，就是靠啥蒜麻糕、三黄，啊，搁来灵芝，灵芝嘛免我讲，灵芝嘛做好，对咱规个身躯，迄个免疫调节，啊，搁啥规个身躯改善咱的困眠啊，规身躯有器官改善拢是做好的，啊，搁来冬虫夏草，要等的就是等啥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足歹摕到，啊，搁来。个贵，吼、哦！这冬虫夏草这四个字，唔是伊字较济较贵啦，啊，属实嘛是啦，因为伊是啥？伊是全世界上好针对咱体内，不管你是要顾气、顾腰子、顾腰翘，一定爱有冬虫夏草。本来冬虫夏草外口嘛满满是，做者爸爸妈妈买袂落，因为冬虫夏草确实无俗，确实贵。 哦，确实贵。伊内底多糖体、甲腺苷、甲腺苷含量是足济济。过来上尾一项加强版，啥会等遮久？除了头拄我讲的冬虫夏草以外，要等的就是等这项啦。杜仲，杜仲，爸爸妈妈恁嘛足了解。杜仲要创啥？你敢知？咱的骨头哦。过四十、过五十，咱的骨头、咱的筋骨
0: 较袂，
1: 哎呦，浮来爬袂起来，啊呐，手会劈劈叫，迄种的有无？食多中就对啊，补充多中就对啊。啊，过来，做者爸爸妈妈有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啦、骨质疏松啦，啊个啥，脚加的腰的软啦、腰的酸啊，这物件全部拢是
0: 爱靠多中
1: 啊，爱靠多中。所以要等十个月，
0: 尤其有一种人就是
2: 做个腰部来的啦。
1: 对啦，
0: 有一种人做个去闪着啥闪着，那留啊腰留啊留啊腰单的，啊就去闪着腰。哦，咱们腰肌筋去闪着啦，腰肌筋发炎啦，
2: 我来讲，
0: 这全部拢爱靠多中啦，
1: 对，
0: 全部拢爱靠多中。所以这边啊，汤老师因就是买啊看看嘞吼，就是你。第一点你等物件，第二点就是哪，因为阮的中医师群讲你敢安尼落吼，你过腰子啊，你嘛一定爱甲这个腰子这个的附近啦，腰子的附近爱加强啦，哦，所以佫特别用道中的脆道中迄个脆珠物更厉害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哦嘿，啊，这项物件好甲甚物程度吼，这我嘛无爱想个，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吼。这个咱湾林哈，湾林庆生兄，哦，伊就做有感觉啊，唔是干那伊啊，足济人啊，拢有咧食啥，拢有咧食果油子啊。
2: 嗯，对。
0: 伊讲啊，干你食你食你食，诶，感觉迄个指数袂起来。
2: 较慢啦。
0: 较慢。伊买啊，就亲像伊食汤老师咧讲食的物件的综合。综合起来的保养的物件吼，用这类保养加这类哦，指数也到80多。啊，伊是安那，我是安那特别提讲伊呢，讲咱这个庆生兄呢，因为我来讲，伊人伊来甲咱见证伊嘛，坦白讲啊，我本身腰子定爱顾好，因为伊三个月一定爱去做一个啥断层扫描。
2: 嗯，
0: 啊，断层扫描，咱大家拢知哦，唔是讲倒咧安尼就好呢。
2: 唔是倒嚟倒咧，
0: 爱煮一项物件叫做神灵芝。啊，神灵芝啊，你腰子一定爱好。
2: 无好，就怕病。
0: 腰子歹的人，医生拢尽量无爱。是安那讲？因为神灵芝啊，是一种腰子若歹，你无在去甲排出物件。
1: 我爱
0: 知哦。哦，即摆你来去做断层扫描啦，拢会大部分啦。只要你要做断层扫描，你绝对会做神灵芝啦。
2: 有这
0: 个，对啊，有这一定爱够用啦。啊，偏偏台湾人即卖有这叫做第二个国病。
1: 哎呦，
0: 啊，就恐怖。
1: 好来，哦，
2: 你看五星节愈开愈济，
0: 对。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黄芪、刺五加是靠啥？你惊去的，大家拢知这，唔免甲恁讲。而且我用的刺五加哦。刺五加哦，迄抽出来刺五加的激素是有够济哦，即一公斤加抽出来一公斤要400,000-500,000啦。阮用迄个激素的啦，吼、哦。过来牛樟芝加人参，苏麻嘛是惊去，吼、哦，苏麻嘛是去。过来苏麻用吹抽伊即个皂苷出来吼，佫会当改善咱人的体质。伊用啥？生生遐有诶无诶？好、哦、来，即两项就拢总甲你揽落后，酸阿哥大家拢知。三黄，
2: 三黄
0: 啊！有的人唔捌的人讲啊，这个哪灵芝咧？这唔是灵芝啊，伊是一种菌菌啦，
1: 菌菌类，
0: 菌菌啦，灵芝还灵芝哦。迄位人看到啊，这个含灵芝同款，唔是啊，伊唔是灵芝，灵芝还灵芝，三黄黄三黄，酸阿哥，伊是一种菌菌的物件，含这又个无同啊吼。啊，冬虫夏草这款的啊。拢咧种大波咱人的元气的，哦，所以足济人拢讲，迄像庆生兄咧讲啊，阿洪啊，我咧讲，我甲食咧保养腰子啊，真正无啥个感觉，准乎你顺势就过你，你有关，但是脂酸肝嘛对你关啊，你发炎吗？对不？伊尾啊开始用这个配方的这个保养品来食，
2: 加做
0: 食，卡电话来讲一句话，食袂起，扭袂起来。即卖扭起来到80多，
2: 欢喜噶，
0: 安尼你知无？好、嗯哦、来，所以这支物件 这边推出后边要等，当时我唔知，因为你若进前有退掉的人就知。吼、哦，迄阵甲即马拄啊二十个月啦，我、哦、即边佫甲你特别添加加强版哦，内底佫加甲你囥一项，大家足需要的物件，叫做道中药。道中啊，你人高腰酸背痛，拄啊唐老师会酸软痛，哦，啊你一定爱食即项物件，哦，你一定爱食即项物件，甲、人高闪着腰啦，为人讲我腰子筋发炎啦，我甲你讲，迄拢叫做败肾啦，哦，迄拢叫做败肾啦，道中药，较骨力食咧，哦，啊咱即用体位，拢甲你控制，拢甲你难，甲你加强落啊，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等下你爱会记哩，我系今仔日啦，唐老师今仔。特别提这来，哎、另外讲，这完了要等几个月，我唔知啦。哦，要过等几个月推出，我唔知。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会记了嘿。你那油脂的指数，你有你高油脂的，有你吃，但是咧指数，都有你吃，啊是安那袂起来，你会记。
2: 就慢的啦。这支，你个爱
0: 吃。这黄芪、牛樟、人参、青乌加、酸阿哥、灵芝。冬虫夏草甲杜仲迄个萃取物，你一定爱食会到啦！好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今仔咱推出这啊，进前古型的叫做七宝过关养心啦。即卖因为咱加一个杜仲孝，足济人，我来讲腰子若要好，你一定腰子若有用，你腰卡袂酸，
1: 筋骨一定较好，
0: 筋骨就对你好。好、哦、来，过来腰手买好。你人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啊糖分诶毛病嘛，迄、那个指数嘛较会稳定。来过来就是肝一定爱顾好，拢甲你顾伫遮，脾嘛一定爱顾好，即内底拢有甲你拦着哈，拢、有顾着。好来，咱所有咱诶五脏拢全部拢甲你包起来啊，拢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即边好，即卖上新诶八宝用。肝固心下，加一个啥？加一个这杜仲孝，你甲食落真正妙。
1: 这加强版吼，那今仔那我都来抢着来买着。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的身躯所有的毛病，应解决一半以上。你要食什么保养品，拢会使，变成
0: 医家
1: 医大药，这是变成甲你打补，甲你加倍。甲你杀动，杀动啥？杀动你本来咧食遐物件。我有一个，我头拄仔个无讲一个案例，一个刘妈妈，我讲一个，伊大家己，伊正常咧食高油脂的保健食品，食食了，伊开始食咱正常迄个啥七宝迄项物件。
0: 对。
1: 哥哥即马带八宝，伊开始食两行做伙食，两行做伙食，哥哥哪里咁呐？伊的指数五到四的数，肌酸酐降落来。啊！而且伊个肾丝球过滤率已经起来啊！伊怎啊？哪你敢知？伊怎啊？足够水个？伊怎啊？过油脂个？迄怎啊？无食？即马开始拢咧食八宝啦，全部拢咧食八宝。我甲你讲，啊，个有八宝，啦，即个爸爸妈妈你会使补充。恁家的事实，恁家咧拼经济，遐个囡仔拢会使食，包括着你足够疲劳的上班族咧拼经济啦，啊，无就是送货啦，你走物流个啊。我甲你讲，更加爱补充，因为啊啦，迄药剂当时要害唔知，药草当时要害唔知啦，真的啦，这真的啦。
0: 哦、我甲你讲，咱万宁这个，这因、因为我即个部落，伊是信仰来甲咱见证的吼、啊，伊就讲到啊，伊讲加食高药剂的啊，指数会保持掉咧，你又加作慢咧，所以伊准备是古板的七宝的。迄阵啊，伊就加这個，伊讲阿宏，你甲这长辈时代讲，真正要救会起来，爱加七，这个七宝，咱即卖是八宝，
1: 加
2: 多重要，对
0: 啦，加强哦，要互你，搁互你腰啦腰子筋较袂发炎，人较袂腰酸背痛，
2: 较袂安尼
0: 酸软啊痛，搁加一个杜仲孝的萃取物咯，伊加食这类了，伊讲这难做伙食，伊即卖指数又加到86，是安尼，我特别要强调伊。因为伊甲咱见证嘛，坦白讲，伊是肺腺癌四期的病患，三个月一定要去检查一遍啥？
1: 哦，
0: 那个
2: 指数啦，
0: 那个药剂的指数，因为爱食啥，伊爱三个月爱做一个
2: 显影剂，
0: 哦，来做来检查，哦，安尼知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最听好的加量加强。无甲你加啥，干那无甲你加钱呀？真正干那无甲你加钱呀啦！来，你注意听啊！咱即卖叫做八宝固肝养心，吼、哦，固肝养肾啊！来，咱一罐内底共款是60粒，啊，这纯素的哦，嘿，全部拢是素的哦，
1: 哦，
0: 全部拢素的。来，一盒依照较早的介绍给你，加强版无甲你加钱。油丸一盒一罐60粒，优惠你2300块，吼、哦，优惠你2300块。来，你注意听好嘿，2盒4600，吼、哦，2盒4600哈、啊，咱今仔同款维持原价，2盒优惠你3500块。我来讲，干那一罐啦，都超过这个价值啦啦。哦，都超过这个价值了。来，张老师、
1: 啊，安尼啦，
0: 哎、欸，
1: 我跟你讲，
0: 今仔日来啊，
1: 即系爸爸妈妈，
0: 未使空手好去啦。
1: 我跟你讲，
0: 哎、
1: 欸，我无想要和咱的腰子病甲腰手病变成咱台湾第二甲第三个国病。
0: 对，
1: 爸爸妈妈，恁会惊无？我家己是足惊的啦。我嘛甲阮爸、阮母啊，因讲，拜托你身躯爱顾好。我嘛甲咱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我今仔未啰嗦。 啊，问题是头拄阿峰已经两罐三千五，
0: 三千五，
1: 我来讲，
0: 今仔去赶快较大个咧，
1: 大啦，我本来要送三十粒啦，结果我惊我送三十粒，
0: 我三十粒，去互你笑啦。
1: 今仔听好哦，爸爸妈妈你听好哦，爸母啊你听好哦，我今仔直接送一罐啊。
0: 哦，我来
1: 送一罐，送一罐。
0: 汤老师送一罐哦，
1: 安尼
0: 就
1: 好，
0: 就已经三罐啊，拢六十粒未哦。电话完成卡啊，来你注意听，今仔日你电话啦沟通，因为阮党个特别交代。阿娘，伊我咧甲讲，伊讲阿娘，我伊唔知讲，咱台湾人个油脂南瓜呢，咱台湾人个肝包油包括即落程度，咱台湾油烧愈发炎的人愈来愈济，吼、哦、啊有你过油烧，感觉慢，你甲加一项落下，咱台湾一项足着很严重，拄啊我批开始的时阵，你讲即卖足济人安怎，拢爱去做啥物新冠肺炎，即个有诶无诶，对唔 对？来。你注意听好诶！你注意听，今仔日啦，你若靠通哦，你若靠通哦，我甲阿华嘿，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特别甲公司争取一盒一罐来送互你，搁一罐来送互你，安尼几罐？买两罐，送两罐。电话买到七八个歹势啊！哦，买到七八个歹势，这边呢真正浪太久了，
1: 对啦，
0: 浪太久了，
1: 对啦，
0: 十个月，哎呦，
1: 所以爸母啊，恁一定爱把今仔是加强版的，加强版的哦，加量无加钱哦，
0: 无加钱
1: 哦，真的哦，
0: 加量无加钱哦，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买电话加起来紧卡好去，买两罐，送两罐。拄啊收到四罐啊，四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优惠你3500块。好、哦、来，这是细组的，买两罐送两罐哦，这边是加送一罐哦。你来听好势哦，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做你家吃，这全部拢总是数的。过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哈、啊，你若要爱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是毋是拄啊7000？8000-7000啊！我讲你今仔日若电话靠通，真正你赚到啦，真正你赚到啦。阮党会阁加送两罐互你，安尼拄啊几罐？
1: 八百罐，
0: 哦，用心拄啊好十罐，
2: 优惠
0: 你，优惠你7000块。啊，我甲你讲，咱的囡仔若伫外口咧上班，回来不管伊咧吹冷气的啦。有伫外口咧拼的啦，当来疲劳亚身啦，尤其吹冷气的人有一个毛病。你唔讲啊，你都吹冷气凉凉，你来当来敢那一尾虫嘞？你其实拢无你流汗，规个体内啊，湿气拢憋伫个体内。你会记哩吼、哦？叫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来甲食，保证啊，过一阵啊过，你会看会倒当来了，
2: 这个精神完全
0: 拢总无同。妈妈，你也听着咱的囡仔。常在讲，哎呦，我腰去闪着啊！我今仔去摸啥，就去闪着。包括你若了我摸一粒重的，腰受啊，闪着啊！哦，啊，有人足够讲一句话：腰肌筋发凉。你会记哩啊？你会记哩啊？这支，这支绝对是咱的，咱的救星啦！真正你外口无当吹啊啦！而且这边啊，敢为着这项物件要搁加落。汤老师因他们这中医，因公司内底这中医啊，甲青草啊专家，内服了研究要南归趴，才会拄啊好，这款的拢爱算较足准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如果你家己感觉讲，啊，我都有你食这，我嘛你食过去的，是安那我掂着了啊，人啊你感冒，那我就对人你感冒。你因为你食落，你都无够迄个。杀无够遐，
1: 迄
0: 个物件杀无够遐，你会记哩？含这做一只哈，含七含这八宝做一只，我咧讲啊，这是怎么你俄罗斯达子来？来，我咧讲吼，你今仔啦靠通你注意听后嘿，大组的送两袋温泉湿文，小组的送一袋。即卖足济人咧讨，这温泉湿文咱洗身躯、洗面啊，你甲洗看足幼稚的。来，以上广告哈。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卖卡手的妹哦，因为我先来咧讲咧吼，这边推出，那做那玩，你就是爱等足久的久啦，因为这支产品啊，内底成分啊，我讲互你听，灵芝、杜仲晓、黄芪、人参、刺五加、酸啊、果、牛樟子、冬虫夏草拢伫内底。好、哦、啊，我甲你讲，拄啊人就是咱这个台中清水啊，就是朱大哥啊，迄一边内面两大组。我阿你是你怎啊？伊讲伊拢因算讲有咧做事吼，爱啊。伊讲较早当安尼腰酸背痛哦。啊，较早伊讲，阿洪外讲，较早我就捌甲你买过牛型的叫七宝嘛，你食较无感觉。伊讲你即卖这吼，阿娘伊食两罐了吼，真正当来迄个腰就较袂遐酸啊。我甲讲，即内底有放啥？放杜仲啦，杜仲晓啦。你爱知哦，杜仲晓啊，是补肝肾、强壮咱的筋骨的哦。人到腰骨酸软无痛呀。迄、那个酸软痛呀，我阿你讲哦，你啊关节无力，甲下骹咱即个骹下肢对咱的即个骹无力的，你就是爱食这下。后、哦、来尤其是定爱矮的啦，爱低当当的这啦吼、哦，你多重要更加爱食。即组退转去，唔是干甲你顾这样呢，油炒油煮。肝，咱的啥物？咱的胃，包括咱的心脏，拢顾会着。哦，伊这属于也做五行下咱的五脏的。哦，这中医使用啊，你甲看伊条讲放两项，放黄芪甲刺五加。有人讲啊，迄内底我放甲两项，我甲你讲，两项内啊，才有够迄个气力，通啊，互你安怎？迄、那个气才行会紧啦，吼！迄、哦那个气才行会紧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若卖电话机啊，起来紧啊，卡号是0800318009，0800318009。后来啊，紧哦嘿，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这啦做即已经让几啊个月无做啊，吼、哦、啊回来。我阿公随安排落来那，因为我来讲，即摆足侪人腰子歹到看啊，腰子歹到看，啥物上好？杜仲啦，嚼纹啦，比你咧食啥物也佫较好啦，吼，比你食啥物也较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落去，啊，过来，这刺五加除了通气、惊气以外，伊个会当帮助咱啊，心肺梗下，心肺梗的毛病，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吼。因为我先甲你讲咧吼，我广告反正一工两工反正就无会啊，吼一工两工就无会啊。这大家来拢大组一来你睇，吼大组来睇是安那样呢？你讲迄个啥？咱咧齐大哥有无？迄工伊拢咱讲在。这齐大哥对咱嘛真照顾啦，啊嘛真信任咱，是爱信任咱。伊头啊唔捌用我的物件，伊拢去洗药房，啊无去对买，我唔知。伊讲伊食有够济啦，就是因为伊肺腺癌四期，医生一直甲强调，你的药剂一定要指数顾起来哦。伊讲食有够济，较顾到伫个六十出啦，安尼啊，绝对袂过去哩。开始食着咱今仔。迄、那个古型的迄个七个七宝，加这个神量99两项套组的只，惊死人！即马讲86啦，迄天叫我甲送回来，伊讲吼，阿红你我即世人啊，真正吼、哦、听到你的电台上过达尔，吼、哦、已经四级的啊，伊有法度顾甲腰子扭起甲86，含医生都唔相信，伊甲提起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莫怪啦！你平常时除了你食，我咧开哦，你开的药啊，以外，你搁咧保养你的腰子咧，腰子一定爱顾好。过来，伊讲一项，你看人腰笑用到啥物程度？伊讲伊虽然安尼咧做化疗、食化疗，遐腰笑拢无去伤着，有够厉害，肝嘛顾了足好势。所以伊对着这啊，伊对着这方面真正顾甲足够的啦。咱内底搁放一项叫做啥？叫做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啊，伊会当补身，吼、哦，会当补身，固气，吼、哦，佮固咱的气。所以这拢甲你囥伫内底啊。等于我阿你讲吼，你若买着神龙九一九的哈，你含一支药下，下早时一粒神龙，配一粒啥？配一粒今仔日一支，安尼你听无？啊，你若腰子指数，你个剩四五十岁啊，你会记了嘿？你敢会使像我拄啊讲安尼，先用一粒，今仔日一支产品捡一粒，照三顿饭后安尼来甲食。我来讲，一组甲食完，麻烦你去检查看你腰子指数浮偌悬，安尼就好啊。吼、哦，安尼就好啊，唔免烧济，人讲烧济了费力，正事都唔得啦。物件真正会堪进，互你考验的啦。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这粒药剂呐够用，迄、那个药草呐够用，糖尿病绝对无你的份，西药剂绝对无你的份啦、啊。来，买电话记下卡哈，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呐、啊，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落电台工商啊。

主意，百转是非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春联节所唱的《红背沙》，已经即摆你即摆要听伊的歌，这叫做啥？
1: 即摆经典歌曲啊，
0: 经典歌曲啊啦，
1: 吼、啊，即摆像怀念
0: 啦，吼，伊即摆你就是报伊的迄款的啊啦，吼、嗯，已经去做神啊啦，吼，咱伫遮嘛，咱讲知啦，全咱人心，甲行到这个地步，道理啊吼，拢差工差理啊，
1: 嘛
0: 是爱早日脱离苦海啦。吼、哦，咱讲实在啦吼，即咱即因为你即卖要听的歌，拢这款的拢都是纯靠片的啊。啊，伊唱的歌是足济啊，
1: 吼、哦，够济。
0: 啊，特首歌都红，
1: 对、哦，
0: 特首歌都红，哦，所以。这也无啥物，头先看伊，你甲看吼。只要你讲，大家咱这爸母也拢知啦。伊这两年啊，受到这个病魔的折磨啦吼，拢倒里啊，差公里啊，你嘛是无迄款的啊，对无啊？安尼等于脱离苦海啦。好来，啊，伊所唱的《红背沙》，我会记得《红背沙》是敢那伊头第一首出名的歌的款咧，
1: 无印象。咱
0: 我会记这首歌足红的啊，
1: 足红我知影。
0: 来，咱遮的长辈时代吼，今仔日推出这阿峰甲你讲哦嘿，因为真济人啦吼，你像拄啊咱台南这个大英康黄大姐打电话来你讲吼，吼这个大英康这個黄大姐你讲因囝吼。迄、那个你做迄个陶醉，吼、哦、啊！做陶醉大家都知，做陶醉人就是足忝，迄种唔免烧
1: 钱。哦，迄足忝的忝，
0: 较早倒来吼，拢爱甲安尼倒来都，反正我来讲啦，做陶醉的倒来腰酸背疼啦，有诶无诶，
1: 啊，规身骨骨头疼
0: 了嘛。又甲因囝讲咱做这较粗重，迄落啥，比会较卖食咧。哎，这个囡仔算真乖，咱怎做这类物件？那黄大姐你讲，囡仔像安尼吼，三四十岁啊吼，啊无食薰，无咧啉遐有诶无诶，因为黄大姐本身啊，伊对。

0: 这个保养观念真强，哦，所以伊甲讲卖尽量卖食遐提神的物件，叫伊食这個，哦，叫伊食这個。较早拄啊嘛共款迄句话，较早我会记你头啊，甲你买迄汤老嘛是汤教授伊平用的，迄阵你食感觉较无迄个腰酸背痛的症状，较无感觉。哦，即摆阮囝食即组鹅肉甲得志呢，我讲啥啦？迄个腰较袂酸，我讲咱人腰会酸啊，其实含腰子作关系啦。哦，含腰子作关系，即边囥的配方即特别加强的呢。哦，你毋好看讲杜仲休，其实杜仲休毋是干那生物科技哩样嘞，中医师啊，非常爱用腰酸背痛的啦，人熬疲劳的啦，目睭不是哩挂乌链的啦。哦，啊，伊就拢用即个杜仲休，哦，来用即个杜仲休，来咧改善咱的腰子功能，哦，啊，咱人啊，会有糖分的问题，你一定要有放啥，啊，有酸啊、菇啦、人参、皂苷啦，哦，冬虫夏草啦、牛樟啦，这物件一定爱放落，哦，一定爱放落，所以啊，我甲你讲啦，吼，这。这佫甲恁讲一个实在的啦，台南迄边迄个是啥啊？香港无甲吵起来吼，拢袂记。因太太感冒，去甲我来讲流感嘛，重症会去大医院嘛？
1: 对啊。
0: 伊就是去大医院，食抗生素，你知安怎？腰子讲怎？落落来甲剩三十八啦，我要惊死。食啥都无效，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
1: 你要大招细招，
0: 那腰子落落来啦。你若唔相信，你甲食西药，那揪下起来，喉咙头壳你啃无爱啦。哦，这我会当甲你挂保证的。哦，伊总爱用两项善良，恁有买着救一救，下人拢知哦。你若腰子去检查60以下，你善良挂今仔日一组做一只。三顿饭后，拢一粒一粒倒。你甲食一组、洗组了，你去检查看卖。我著甲你讲，我台北一个朋友一礼拜洗一届油脂，迄厝足好个。你内湖迄落黄金地段有栽了，佫有一加分地，通啊做伊种有机蔬菜甲水果的，拄啊敢若伊啊，为着要种迄，佫去安怎？佫去申请甲迄个红认证，讲我这真正有机的。你甲想看卖，对身体保养甲这程度，结果是安那油脂会歹干呢？你敢知影？爱啉，人啦总是有一破啦，爱啉。啉甲伊家己医生甲讲，你若唔顾好，是你爱洗油脂啊。真正去一礼拜去洗一届，啊伊啊，伊一个月拢会落来。我咧讲，阮德山这个朋友家，啊拢会招我去遐坐。啊！我第三个朋友啊，喊我，伊讲，你都有你做这個，你也唔，他唔甲报一个啦，吼，甲报一个，啊，怎啊开始吼？啊，我甲报伊安怎食？我讲你安尼啦吼，哦，咱讲实在，你三一项摕细组的摕转来，啊，我教你安怎食，你食看麦，一礼拜洗一届油脂。食较即卖，伊个指数，我无骗你，食半年哦，指数起来偌济啊，本来是五个啊，指数起来甲八，欢喜甲要死啊！伊讲，我讲啊，你即卖放油安怎？伊讲即卖放油放会起来，放有。伊迄阵一礼拜洗一届，伊放油就是少，也会放嘞，也会放油。我讲安尼，迄个医生算。有天良，甲你讲洗一届，一礼拜洗一届啊，都无回去就照三照因洗油脂的迄款的，就是一边洗一洗落，就是一礼拜洗三届，啊一届头啊去甲你洗两点钟，过来三点钟，过来就爱洗甲到啊四点钟，吼、哦，啊伊讲伊一礼拜去洗一届，拢洗超两点空钟啊，就结束啊啦吼，伊、哦、这算轻5%也放有油，我开始用好食。我无骗你，食食后半年啊过，甲我讲吼，虽然无通啊亲像少年放油转过溪啦，至少放着加足济啊啦。
1: 我跟你讲啦，不管这啊，只要你有滴牙，指数有滴牙倒起来吼，你就欢喜啊，
0: 就做欢喜啊。哦，伊安尼唔免去洗油机，会当自由出入，安尼爱来台，爱来台中就来台中，爱去对来对，安尼伊欢喜个，哦，伊就做欢喜啊。所以你会记哩吼，但是咱的油机其实唔是干那过油机咧。我来讲，医生你家你看是看，当然啦、啊，顺势照顾你，你伊会家你看你只要存几趴啊，顺势照顾你，你的几趴唔是对药剂，唔是讲检查就安尼家你算出来呢，是看你的肌酸酐发炎甲啥物情况。
1: 啊，
0: 瑞，
1: 他大部分医生
0: 用肌酸酐甲这个一款的瑞肾的呢，瑞比较瑞肾看你是安那存偌济呢？
1: 对，
0: 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家你讲实在的啦，你会记你啦，药剂。即卖唔是干那阿峰你讲嘅啦，你闹你看报纸新闻啦，咱台湾药剂科的医生，这个也做，即要安那讲，这算新陈代谢科嘛？你讲，哦，这个药剂慢性的药剂病啊，可能成为咱台湾人第二种的国病啦，有恐怖啊！啊，现在还严重。
1: 但
0: 拢唔
1: 知
0: 道
1: 要保养，
0: 无要保养啦，
1: 有要迫害啦，啊无要保养。
0: 等到有一天发觉到啊，啊那无发觉到，知影去检查，已经腰子已经破六十啊。
1: 你再来紧张，
0: 你再来紧张，你想办啦。我来讲，我顶礼拜，顶礼拜吼，顶礼拜去检查聚会哦，聚会，聚会去检查这个啥呢？检查这个身体。要检查进程啊！我是讲啊，这聚会来，咱都要检查两三项呀，足紧，你知无？我嘛是一步啊，我咧甲问啦，伊讲你第一你来报道了，你第一人爱先抽血。我啊，毋是要做，哎呀，做断层扫描呀，好主共准呀。伊讲嘿啊，就是因为要照血，我一定爱先抽血检查啥？你敢知啊？药剂，
1: 药剂。
0: 我
1: 好啊，
0: 拜。我伊讲你只要，只伊讲拢免少。我伊讲，互咱一个常识啦，吼。你只要要做核磁共振，甲这俩做电脑断层扫描吼，一定爱检查油脂。油脂的功能若歹，医生唔敢用显影剂类。安尼你听无？我阿先啦，一定爱用。伊讲，你显影剂用类啊，你爱了，你爱检查完啊，对无？你爱紧啉茶，
1: 爱啉大量的茶，
0: 啉大量的茶，互你的尿放掉较侪咧，
1: 较紧
0: 的，较大步咧，紧排掉。
1: 从遐显影剂排掉的。
0: 你看显影剂外生油脂，伊嘛你讲，你若放尿慢的人啊，本来你都油脂有问题啊，害啦！你搁注显影剂了，你也油脂害呀，搞个咩害呀？你甲想我，我迄天去做，抽起来，拄啊偌济，迄、那个药剂的指数要到96啦，
1: 哦，
0: 要到96个。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啦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医生啊，要甲你做，要叫你软膀胱啊，咱一老伙仔人拢讲软膀胱啦，
1: 嗯，
0: 好要软膀胱进前。显影剂不是甲注一遍哦，伊会先甲你试，你注落，看你有感觉无？
1: 有啥物反应？
0: 来，我来讲，迄护士来拢甲我讲一句话，等下啊，我若甲你试注的时候，你是规身躯所有拢会烧哦，啊，你有一种尿失禁的感觉，迄、那个感觉也未尿失禁啦，烧起来，迄、那个烧来到膀胱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尿未禁啊，尿失禁啦。你听无？啊，未啦！伊讲迄是未是一个感觉，因为显影剂就是安尼，无影响身体。你身体要彻底检查，甲讲你规个内底要检查的好势，你一定爱用显影剂，这啥物人都撇袂过。啊，有人问讲，啊，若无显影剂，唔就免检查。我来讲无显影剂，可我有听你讲，爱注血足贵的，唔知啥物物件，瑞甲你。啊，那甲你翕我唔知影啦。啊，进普通病院，我相信我讲显影剂，足侪人拢知，去就是安尼。啊，你爱顾无？绝对爱顾，因为真侪咱体内、咱腹内内底毛病，一定爱靠啥？靠核磁共振。啊，核磁共振要照会清、看会明，一定爱啥？一定爱显影剂。好、哦，咱人有当时啊，你讲血管 去读到心脏出问题，已经在咱的血管在坏呀。你听较会啊，要做血管造影哦，要做的血管影嘛是要靠显影剂。
1: 你个看会清楚啊，
0: 再看会清楚。你的血管会对到去读到，啊，等下要对对两间啊，要甲你穿入去针间啊，拢爱靠显影剂。靠家己看出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会记了的，药剂一定要顾好势。过来，第二项就是讲，我无爱得糖尿病。其实足侪人一个观念足歹，拢想我呐。我药剂若顾好得啊，顾用我就未得糖尿病啊，含迄无关系啦。糖尿病含药剂无关系啦，啊无啥啦，糖尿病啊，西药剂。即摆有人就安尼想啊，啥啦，糖尿病啊，西药剂。你敢知啥糖尿病的西药剂？我相信足侪人拢想，我糖尿病就是爱，到尾啊，若顾无些西药剂，其实糖尿病啊，含西药剂啥来关的？因为你的血管内底拢糖嘛，
1: 高
0: 高黏黏嘛，
1: 那
0: 大妈加的嘛。即摆咱的药剂内底，每一个药剂内底有100万粒的顺丝球，啊，迄个顺丝球拢是啥？你敢知影？规粒拢是血管啦，像咱的贪门遮以为血管内组成的，就亲像咱兜的过滤器同款，咱的那滤水器哇，迄个膜啊同款，迄个过滤迄地同款。你即摆来开始你行，你的顺丝球是你家己过滤，靠呀，你都全程都无啥会行。啊，我血管我这个比贪门
1: 骨，
0: 比贪门骨较油。今仔去硬，甲你互你过，明仔再硬互你过，第三天就塌下啦。
1: 因为你一届过一届，
0: 黏黏
1: 一届黏掉，一届黏掉，久个脱掉又个变无效去
0: 啊！对，啊，根本要安怎？根本就是爱把迄个糖分降低落来。然后我到你食药啊，其实啊，糖尿病是无法度你食药啊。糖尿病医生开予你药啊，迄若要讲一句话歹听，迄无要求句，你敢知影？你透早叫你食一粒糖尿病。迄、那个降血糖的药啊，迄位医生是无敢扛，扛足重的。你爱知呢？食迄粒药啊，足侪人下早时食落了，规身躯软烧烧，有人甚至挡袂牢，砰一下倒落。是安那？因为血糖甲你降了伤过低，一日都要甲你压落来啊，要甲你控制哦，足低啊。迄是足危险的呢。好、哦、啊。糖分你一旦掉掉啊，你就是一世人吃的西药就是拢控制啊啦。啊，医生绝对会甲你讲，你家己若唔捌的人啊，其实糖尿病会惊到西药剂是咱家己本身常识无够啦。拢是讲我医生开药啊，我吃倒好啊，对不对？其实拢错误啦。爱顾啥你敢知啊？爱顾药草，药草若顾用就对啦。你要得糖尿病，门都没有了。你要凭啥要你得糖尿病？药草一定要顾用，因为药草会生产一物件叫做胰岛素。咱人是安怎糖尿病每期爱注胰岛素？你食嘛拢胰岛素是安怎？因为你药草都未做胰岛素
1: 啊
0: 嘛。
1: 对啊。
0: 嘿。
1: 啊，
0: 无
1: 为人是
0: 讲讲。啊，无就做无够嘛。
1: 起码食药啊，伊是甲你补充胰岛，互你用迄个胰岛素。对对对。啊，为人食药食到无好食袂行。哇，注意用注的，
0: 啊，
1: 伊迄嘛是注意多少，就是表示讲你的要求已经完全无法度
0: 制造胰岛素。对，迄无啊，你要求
1: 要咩无啊？你要靠外来胰岛素
0: 加你敢知
1: 你？所以爱注啊。
0: 对，你敢知你要求大项未做的时候，唔是干那胰岛素而已呢？诶，咱人的肝，咱人的胆，含要求拢足关系呢。
1: 对啊。
0: 药草搁注搁一项呢？你若开始你食物件，你药草就开始你做工课啊呢？要怎啊？你食落来物件，伊爱分解，伊药草爱分泌一种物件叫做消脂酶，要甲你食落来物件又甲你分解掉呢？安尼你听，所以你若药草你发炎，去找医生啊，医生拢甲你讲吼，你尽量卖食物件，可怜的。所以药草爱养高啦。
1: 哦，药草放上。
0: 哎，叫当休困，你那咧食物件，药草就袂休困啊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09。
0: 来，咱来听首一首歌，这个蔡小虎所唱的叫做啥？《秋烟花》啦，吼，来。

0: 蔡小虎所唱的《秋烟花》啦，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有需你会记了嘿，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嘿，因为这项物件唔是讲咱话要卖就会当卖啦吼，因这内底足济项物件咧啦吼，我跟你讲吼。来，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吼，咱来进广告来。咱这个爸母啊，过去你买着伊叫做七宝，吼、哦、七宝就是灵芝、黄芪、人参、刺五加、酸啊菇、牛樟芝、甲冬虫夏草七项嘢，吼、哦、七人组成的。吼、哦、来这边啊，因为要让咱这个爸母啊，要佫身体贴腰子、腰子、腰翘，要佫顾开用嘞。佫特别甲你添加着杜仲休，罗杜仲休，这个杜仲休啊，唔是干那咱哩用呀，中医师佫较爱用。人啊，做个腰酸背痛，腰的腰骨的酸软啊痛，血压控制无好势，一定爱这个杜仲休啦。杜仲休啊，伊是固肝、甲肾、强咱人的筋骨。人到腰酸背痛，尤其是生产后啊，迄、那个做个腰骨做个酸软痛。咱遮个爸母啊，过去月来做，咱遮妈妈月来较早做无好势，即摆不是腰咧酸软啊痛，你就是爱杜仲休，一定爱食药膏。哦，杜仲休，所以即支啊，即摆改名叫做八宝。哦，八宝，足济人因为腰翘、腰子拢已经出问题啊。一直想要找一支较好的产品，足侪人嘛讲，拢来讲，啊，我嘛咧食腰子的、顾腰子的保养品啊，人讲啥我就买啥，药啊嘛拢有咧食，是安那指数扭袂起来，绝对扭袂起来啦。我跟你讲，迄内底所含的这灵芝啊、刺五加，你甲看我加下一个加两项物件，黄芪甲刺五加，这个黄芪啊。吼、哦，黄芪中药大家拢知啦，吼、哦，黄芪那哩中药大家拢知影，吼、哦，伊是一种补气的药材，伊最主要功效就是要补气，固咱的胃。过来，你若脚的迄、那个脚会水肿的，肝脚会积水，耳脚会积水的，你就是黄芪爱食药膏，吼、哦，黄芪爱食药膏。这款物件伊最主要来讲，咱人啊。咱人即个做气呐，补足，吼气来行，体来气来行。你人食的，你食落物件，才会对你行嘛。气呐未行，我爱讲，你有当时啊，讲咱的水工，你敢准落？迄、那个水呐，无莫大，你杀莫大，迄个气加压落，你这个水嘛未行嘞。吼、哦，所以要食物件，人即拢人，阮这中医师群啊，拢甲你配甲做好势。过来第二项就是啥物足重要咧，刺五加，哦，刺五加，哦，刺五加应该那咱年岁侪人无拢无诶，拢有法度去，拢知影啥物叫做刺五加啦。刺五加，阮是摕即个上顶级的，刺五加一公斤二三十万足正常的咧。哦，啊，你若买五六万啊，阮无爱啦，因为安那讲，迄款系拢人拍起来物件。咱既然甲要做，就是拢爱做上好的。刺五加嘛是你惊去的，吼、哦、嘛是你惊去。过来刺五加，你若心血管吼，迄、哦那个较细条的出问题，你甲食刺五加，吼、哦、刺五加内容，人较熬疲劳的啦，体力较歹啦，免疫系统较歹，刺五加绝对爱食。后、哦、来咱内底甲迄个做啥，过去的就两种啊、哦，过来佫一种哦，哦，这真是贵啊，这项物件。哦，这样物件你若讲真正用甲要用甲好势吼，迄种足贵的，恁外口听你听，咱讲人参皂苷，人参皂苷
1: 哦，有做
0: 甘，人参的做甘，迄是非常非常贵的物件，调节咱人滋补养心，让咱精神旺盛，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哦，内底 RH2 是对咱人身体上介好的啥，这个。这个做啥？这个做抗癌的物件，叫做 RH2。哦，内底绝对一定要有这样物件。哦，来，过来，即卖上界行的，大家拢捌听的吼、哦，叫做牛樟芝啦。 牛樟芝啦。哦，牛樟芝，我跟你讲哦，这唔免想介绍啊，都过关嘛，调节咱人血啊嘛，滋补养心嘛。因为牛樟芝内底有散甘嘛，哦，有散甘甲多糖体嘛，哦，所以要过关，要调节血啊，要增强咱人的体力，你一定爱食啥？爱食牛樟啦。哦，牛樟芝，哦，所以咱这边内底一罐内底哦嘿，有60粒。内底就灵芝、杜仲叶、黄芪、人参、刺五加、酸阿哥、牛樟芝、冬虫夏草，拄啊好八样啦。等下要顾啥？这中医师你讲的，对你食落了，第一个胃、肝、胆、腰子、腰肠，拢总甲你顾着，哦，拢总甲你顾着。尤其啊，你若腰子功能较歹，扭袂起来。你绝对爱一支配合啥，八宝配合神龙来吃，保证要你学了个达志啊！来，你注意听好嘿，因为这呐促销完，后边要等拢爱等上少啦，拢5-6个月啊，一支大家吃，大家学了的八宝养肝固肾，一盒来一罐啊，一罐吼内底有60粒，优惠价2300，两罐爱4600，阿峰赶快优惠你2000。一个3500块，两罐又你3500块哦。你注意听好嘿，拄啊恁顶一点钟有听到我甲汤老师讨一罐来送互恁，有那60粒的，伊原本要送30个啊，因为这内底这成分啊，这我敢念这成分拢足高级的药材啦，恁去买绝对无俗啦。好来，所以买两盒汤老师送一盒，送一罐对无？阿峰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争取一罐来送互你，来送互你。安尼多几罐？4罐。我来讲绝对超过这个价值啦。好啊，是安那阮甘愿要安尼做，因为我若看这个报纸新闻咧报，包括医生咧讲的，药剂若顾好，你袂去洗药剂以外，阁一点啊，恁注意听啊。慢性的腰椎病在咱台湾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啊，有迄个毛病的人未晓要照顾，有人都唔知讲我已经得了慢性的腰椎病啊，有人啊呐，我腰椎都未放休，唔知叫做爱洗腰椎对无？啊也未艰苦，也未迄款的，等头有一天你咧放休已经出问题啊，你才开始来烦恼，对无？放尿、臭尿、险啦、白尿啦，放落话人讲好，我放落规个迄水啊，有无？
1: 咧
0: 起泡啦，哎，安尼臭尿险味足重啦，过来尿结结，迄阵正来烦恼，拢足慢的啊。
1: 所以讲你提早
0: 一斤够，你问题袂出来。你若敢食八宝，你就是下早时2粒，暗时2粒嘛。好，下早时2粒，暗时2粒，来调整咱规身躯。我甲你讲，这剂量食到我保证，我咧精气神真正足以我放药绝对袂输人，药效绝对顾会用，含你的胆都顾会着，含你的肝都顾会着啊！你甲看我落的八剂，这个药材拢是上顶级的哦。咱不是人熬腰酸背疼无，酸软啊疼遐腰啊，迄是其实拢药剂已经入败啊。你拜啊！你用多重效就对啊！好来，细组的买2罐，送2罐，因为你3500，佮送一块温泉沙文啊，洗面、洗身躯，你洗看嘛，保证你毋捌洗过遐油的啦，我无骗你的啦。
1: 好，迄足足面的
0: 来，细组的送一块。好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啊，4盒3500，8盒是咪7000？
1: 对，
0: 8盒7000，阮当的直接佮加。送2罐给你，安尼多十罐，
1: 多
0: 十罐，十罐，因为你7000块，佮送你2袋温泉的沙文，0800-3100-9，
1: 0800-3100-9。
0: 我跟你讲，一天，你若保养，一天一边佮食2粒都唔免佮食。你若讲啊，我阿峰啊，我腰椎有较迄个指数，还是讲我腰椎作个发炎，我脚会水肿，吼、哦、啊，我人不是作个身作个疲劳，对啊，作个腰酸背痛，你著早暗下早时2粒，暗时甲食2粒，安尼累甲顾，安尼你听无？听咧啦，来 0800-318-009来
1: 0800-318-009
0: 细组的摕到就是四罐3500个一块三文，大组的摕到就是十罐7000个两块温泉三文。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大家提好着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只要接到大家娱乐的啦，好来。

0: 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为人讲啊，是安那多安尼只来，你注意听。嗯，咱的肝是你解毒，咱的肝是你解毒哦。所以这等于你看我落的药材，真正足高级的，足高贵的药材，解毒解了，你去打去咱的药剂，药剂怎啊排毒，把遐毒素放出来，你听无？所以这是一连贯的问题。过来，我来讲，我来底，我甲你囥只其他只要创啊，就是要甲你顾你的腰椎，顾你的胆。你爱知哦嘿，胆嘛，胆其实是足需要照顾的物件，甲腰椎，咱台湾人顾腰椎的观念无够啦，哦，一定爱紧顾。哦，你的五脏六腑要顾甲到，一支一定爱吃，哦，一定爱吃。来，啊，若要电话寄个金甲卡，空白。00318009，哦，啊，这个产品我未足久个啊，要绝对要你做有感觉个。啊，因为我就是对七项开始，哦，啊，尾啊，中医师讲，哦，这安尼未使。你呐，你迄阮中医师群讲，啊，青草啊，专门咧研究青草，叫南姜啊，南啥杜仲休。即组你呐，嚼匀就对啦。慢性个腰椎病绝对未去排掉你个命啦。哦，因为恁拢爱有一个结果好去，腰椎指数呐降低，哦，你迅速就会鼓励你呐降低，你就是一项物件你发炎，啥物物件你知叫做肌酸酐，哦，肌酸酐，这拢相关的啦。你有糖分，你绝对是有一项物件歹呀，啥物物件腰椎未分泌胰岛素，安尼你听无？哦，所以爱甲活化咱人的要求。你放尿会臭尿炎，哦，你放尿会白尿，代表你的腰椎内底渗出球过滤你已经出问题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就是爱对根本对肝开始，一直顾甲规个腰椎、腰椎，大家拢顾甲到，安尼才是根本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要电话寄来，紧甲卡号去，电话寄来，紧卡空白。0038 0009 0038 0008 0009，哦，我相信你外口你无当找这支产品啦，因为你要南加这八项，哦，要用加抽加好势，这拢经过超临界萃取过嘅物件，所以伊嘅成分啦，足，啊，佫好吸收。啊，啊，阁好吸收，你若歹吸收的物件，阁卖你较俗都无效啦。我无骗你个啦。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个金卡卡个，哦，电话寄个金卡。咱人啊，你莫讲，等头我已经医生讲我得慢性个腰椎病啊呢。啊，你若排入慢性个腰椎病啊，当然啦，阁留啊无注意嘞吼。我来讲啦，毋是干那安尼啊，留你啊，你就一三五二四六含人你排队啊啦，哦，去接受迄啥。哎呀，做五千级的服务，啊，迄阵你再来再艰苦，已经拢上班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啊，更加卡，等于下早时吼，你若保养的，哦，你若保养的，你就下早时两粒多，一边甲吃两粒多。啊，这咱人新陈代谢啦，紧旺盛啦，较旺盛的吼，你这人
1: 吸收度加足好个，你啊，哎，
0: 这当然咯。
1: 啊！你来
0: 遮
1: 吸收
0: 度
1: 加足紧
0: 嘞。对，所以咱遮爸母也买电话机甲卡号的，电话机甲卡，这是阿峰这支产品，我嘛拢几十年的历史啊。哦，我唔捌，除非我无爱，这个物件对我来讲卖了反应无介好的。阮当的，你看阮电话，阮拢会作注意。我因为你买过啥物产品，阮拢记录，啊，阮会去注意阮的产品，这支产品哩。反应好还歹，吼、哦！你唔通讲，啊人外口嘛，你迄、那个药房嘛，你同款的这种物件，你袂去甲买食看卖啊嘞？是安怎？你食无？萃取的方法足重要嘞啦，萃取的方法足重要嘞啦。迄唔是讲你家体内，你讲索马德、人参、皂苷萃取起来好甲歹是差足济呢，哦。
1: 所以技术嘛，差
0: 做即问题啦。我即工厂家己有，即边家己有，迄个做啥？ 哦，迄、那个超临界萃取机啊，所管咧萃取个物件拢是重啥？重好吸收啦。你若吸收会调，你食啥物都拢有感觉啦。你若吸收袂调，我阿你讲啦，你阁用，你阁配方阁较好就无效啦。安尼你听无？来，过来，你甲看啦。是安那足济人食老来，还有放油、臭油香。啊，无尿尿了啊，就会拉。哦，啊，无尿尿啊，就安那，就会遐积水，遐积水，迄就是安那，因为你欠啥？欠冬虫夏草、酸啊果、四五加灵芝，佮上盖重，你欠啥？欠多重要？脑多重要？所以你今仔接到这是全方位的啊！吼、哦，你若讲。我腰子指数足低啊！你就是早暗两粒两粒。你若讲我糖分，迄个指数控制袂好势，你嘛爱早暗两粒两粒。吼、哦，那是上基本的哦。要甲你怎啊？活化你的腰鞘，腰鞘若顾会好势，会当分泌着胰岛素，你的血糖、你的糖化色素数就会固定，就
1: 稳定啦。
0: 哦，来，安尼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举起来紧啊卡哈。哦，因为我跟你讲吼、哦，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哦，你若有当时啊看迄新闻报纸咧报吼，讲咱台湾腰子病的人遐济，慢性的腰子病惊死人。你敢听着你就烦恼，我无骗你的。哦，包括阮家己啊，开始有这支产品了后，
1: 阮唔愿意停啦。咱阿哥啊，因为我跟你讲，咱年岁有啊啦，你体内器官拢一定加，一定会退化。
0: 咱
1: 愿意。啊，你无顾。你啊，期待期待你日啊，草莓啊，草期待你个爱保养啊，何况咱人对无？
0: 咱话恁春兰姐啊，讲人腰子唔知安怎去开刀开一个，伊讲甲开了安怎我唔知啦，好指数降甲用要洗腰子啊，
1: 烦恼一个，
0: 烦恼一个。你伊即卖尾啊开始叫这等只只卡电话来，你讲安尼好加在呢，骨肌有回来呢。无落去啊，所以你唔免去，你唔免定，你听医生讲，啊，你这腰子害啊啦，无好啊啦，无法多逆转啊啦，你就是准备来洗腰子啦，无一定啦，哦，无一定啦，看你安那吃安那过啦，
1: 哎啦，身体你家己的，你呐，迄落你爱护家己的身体一个机会，你唔好讲啊，医生啊，讲啊，你又进来洗哦，我啊，你又进来洗，你又。人命啊，又人命，你又无法度啊，
0: 人家洗了就无法度。我就甲你讲，我台北迄个朋友，迄真正好野人呢。伊讲我若即世人洗腰子了，我真正害去啊！你甲看伊较早抓爱啉的，一礼拜洗一届尔，嘛是安尼靠济啦，吼、哦、靠济啦吼、哦。啊，咱若袂爱紧啦，若袂爱紧，即每一个人其实若要讲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因为安那讲，你逐工你食甜的啦，你逐工你食咸的啦，身体要哪会好？啊，讲无食这個，我问你啦。你敢讲你拢无咧食迄吗？我蛤蟆话算上强的啊！我来讲，水手杯我绝对无食。你搁去甲朋友啊，朋友去买，同来讲啊，一人一杯，我绝对无食。我拢对面甲讲，我无咧食了物件。炸鸡会食无？会啦。
1: 会啦。
0: 我姑姑也食。
1: 食起来，对。平来炸遐胖的，你个拢会受不了诱惑。
0: 对，我加减。加减会食，
1: 加减会食，就是讲啊，买一袋啊，啊，一几家伙啊，遐济人啊，济人啊，伊会加一袋一袋嘛，切悠悠。
0: 对，阮有食两袋
1: 安尼。啊，济人食一袋两袋。
0: 阮两个我无甲你，我无骗你，阮两个来，你讲炸鸡块迄无，迄个鸡排啊，你讲一袋真正的叫阮两个食食袂了。
1: 食袂了，所以。唔是讲未食，是会食。
0: 唔是未食，
1: 食较少。
0: 阮是拢会去，
1: 会去
0: 甲人食，会去啦，甲人食一个。嗯，哦，你爱考虑着讲你
1: 即嘴。第一次第一两袋啊，第一过瘾，讲哇，啊，才好食咧，胖安尼
0: 尔。对，你爱知影讲你即嘴食落哦，你即嘴食落，你的肝、你的腰子、你的腰鞘、你的胃，损害偌大。
1: 有当结束当的，
0: 结束当的，过来。咱这爸母啊，阿公甲你讲一句话：，你若要啉一杯果汁，吼、哦，纯的果汁无要紧。你若要外口买冬瓜啊、饮料啦、汽水啦，啥物有诶无诶，
1: 吼、
0: 啊，水手杯，你爱知哦，要啉迄杯类爱留啊计算一下，吼、哦，留啊计算一下，
1: 小心一下你诶 你的体，你的身体会堪咪吃这盘，吃落去，这杯吃落去，你加负担偌济啊？
0: 那杯是毒，那杯绝对唔是你请你的。你看我伫遮咧啉，我伫遮做节目啊，讲话讲甲安尼，我拢泡啥？你敢知啊？哦，这泡啥？
1: 泡啥？
0: 泡气瓶。
1: 气瓶。
0: 气瓶。我除了有气瓶卖迄个较悬、较浓度较悬的，就是咱咧食几啊几粒的
1: 迄个。
0: 我还佫有做迄个气瓶咧泡茶。
1: 混
0: 的。哎，量无济，所以拢家己咧泡的。我你甲看，我拢啉的。
1: 除了即马做这波提来泡以外，
0: 泡泡，
1: 咱去外口运动。
0: 阮运动嘛拢泡气瓶处理。啊，我来讲哦，这气瓶阮即马哪做哪啉，等下落节目做好困。
1: 对啊。
0: 真正做好困。
1: 做好困。
0: 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黄昏的》。

0: 来，阮啊老师所唱的黄昏的马车，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你都那像咱拄啊，这个李大姐吼，打电话讲，伊讲伊咧食以外，因后生绝对要食，因后生咧做啥？哦，你做建筑界啦吼，我那不是家己你去啦，算你看啊，你都知影，因拢爱交这应酬。
1: 你妹，
0: 伊讲因啊，因后生吼。要交这应酬，伊拢叫一边食三粒。啊，你要去，要去车卖开，叫客人车吼，因为你等下去啉酒，再甲食三粒落，甲食三粒落。伊讲因囝顾身体顾了有够好，因为伊知影讲吼，其实做头路，咱讲在是也无好做啦。那像你讲，有当时啉醉啊，三更半暝啦，透早爱搁起做工课。伊讲因囝精神有够好，日时正常啦，无买应酬拢早暗两粒两粒，叫伊拢叫安尼食。硬要去含人食饭，拢叫一边爱食三粒至四粒，怎啊食落？明仔载同款比起来，那一尾那青龙偌好咧。落来，所以阿峰甲你讲，其实咱人身体要顾家好势是无好顾啦。啊，你就是爱食着对的物件啦，哦，爱食着对的物件，爱食着好的物件。爱食到你会吸收的物件，吼、哦，阿、啊、瑞，你本来你身体就无好，食物件就歹吸收啊，对吧？你爱你就是爱去顾好食，你家己的你家己较会吸收。啊，啥物上要紧？气，气，所有的产品对咱人要有帮助，气一定爱足。咱人啦，气不足，气不足的人，你都甲看，讲话要讲话。要安那讲，要死动海，
1: 要死动海
0: 啊！
1: 有气无力啊！
0: 有，
1: 嘿啦，有气无力
0: 诶！啊，规身躯啊，感觉安尼，讲到话就散散的、懒懒的。我来讲哦，阿红有送恁嘛，对无？阮当下一边送恁两罐，你若拄着这种人，你摕一罐后食看卖啊！你摕一罐后食看卖啊！啊，你也听到朋友讲，哎呦，我膀胱啊，放尿出来，安怎拄安怎啦吼？啊，迄、那个又迄、那个做啥？糖分的指数控制无好势，你就摕一罐啊，叫伊食看卖啊嘞。啊，若见面要叫伊食的吼，伊就腰子做歹的啦，迄、那个腰臭嘛做歹的啦。啊，佮爱啉的，你叫伊一透早三粒，暗时三粒，佮食看卖一罐，伊绝对会佮摕来找你讨。安那讲，迄只嘞第一人精神加足好个啦。来，啊若袂电话记个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哈嘛，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1: 拜拜。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

0: 点歌爱点啊，听咱产品介绍的优待，恁要注文嘛是得要紧的吼。拢总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这个加深遐听，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白骨质，优待拢无等人嘿，优待拢无等人吼。无咱优待就是紧吼，谢谢感谢哦。喂，你好嘞，姐。
1: 哎，
0: 搞啥？
1: 我台中聊的啦。
0: 哎，廖大哥，你搞啥啦？
1: 哎，来，搞啥搞啥？
0: 哟。
1: 啊，我接不着挂你啦。
0: 好咯。
1: 那个随意就好啦，金门王的跟陈小姐啦。
0: 金门王的跟陈小姐。
1: 哎。
0: 陈小姐是谁？
1: 姓陈的啦。
0: 哦，金门王哦。
1: 哎，金门王的。
0: 哦，这随意哦。
1: 哎。
0: 随意跟他能力哦。
1: 随意就好。
0: 哦，随意就好啊。
1: 哎、欸，对对对，
0: 哦，好好咯，来吃咯，
1: 好，
0: 好好，搞炸搞炸，谢谢，
1: 好，好，好，
0: 电话卡通话，像我拄只一通，啊，佮另外咧亮，你就挂灯，唔好挂灯，都好亮吼，啊亮，你全讲完，我就紧甲你接了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谢谢，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你搞炸搞炸，
0: 哎，搞炸。
2: 我要点歌，我点歌江大姐。
0: 啊，
2: 点歌江大姐要点歌。
0: 哦，你好嘿。
2: 干歌梦啊，迄种不要不要笑的。啊，哥，我要搁叫牛奶粉两罐。
0: 哦，牛奶粉两罐哈。
2: 哎，伊个点歌区中正一路。
0: 等者我下者吼，中正一路。阿咩巷啊？
3: 阿南巷。
0: 哦，阿南巷吼。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啦，无问题，两关两千里啦嘿。
2: 好好，三个梦啦吼，啊，拢不要不要钱的吼。
0: 好好，无问题啊嘿。
2: 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来，谢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空间的保养先五年份一罐就是千一块，一罐千一块，两罐两千二吼。只要你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拢总欢迎恁，老的收听拢总邀请恁，老的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像安尼恁交代吼，啊恁都敲电话起来，啊拢总吼要听什么歌曲，啊你甲五三讲，啊咱都拢总找着紧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迄个。咱的台东的这個廖大哥吼，迄歌名唔是干那随着，爱佫头前加一个人生吼，无要那错误啦。迄个叫人生随着吼，金门王佮陈小霞啦吼，唔是陈小姐啦嘿，切爱记的嘿。或者人生随着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拢总会记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拢。

中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那咱好朋友拢总会记，产品繁复，产品主文，做您交代，谢谢。

0: 只要落后一点，哎，哎嘞。
1: 我那想说，
0: 我那就是像你讲，就是昨天那就没有看。啊，微微肿啊嘞，啊，我想啊有下用，我就甲买。
1: 有。
0: 买买高清的啦。
1: 好。
0: 啊，有优惠啊，吼。
1: 好。
0: 哎，啊个像即摆人个，哎，卡骨啦。
1: 哦，
0: 卡骨酸疼吼。
1: 哎。
0: 你做你个，你看嘞，好做你管那个有啊，塑胶管啊。
1: 哦，补气血。补骨精啦。
0: 嘿，迄补骨精真甜嘿啊！迄家你买啊好较大。
1: 哦，啊，即马拢该无甜的咯。嘿，
0: 啊，即马换脚头哦，迄只唔知几年啊，出久啊。啊，即马换脚头，啊，啊未行吼。我都家己买，啊，即马换买迄个种。
1: 胶囊诶。
0: 嘿，迄礼包包诶。
1: 好香港你好来吃嘿，
0: 好，
1: 谢谢好。好产品，互恁来肯定吼，做着信心加正有吼，脚头有袂自然，你甲看卖吼，苦苦袂落去吼，咱拢总会记哦。补骨精甲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啊，补骨精的胶囊吼，优待已经得要结束了嘿。优待已经得要结束了吼，你要让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的记哈，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都安尼吼，食酸遐疼，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咱真侪时代长辈吼，你拢总会记的，甲买当食，买当顾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海岛型的气候你甲看卖，安尼风寒湿气重吼，啊那透风落雨吼，啊骨头比气象台较准，都夹起来第一酸，都夹起来第一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这胶囊吼。特别清楚，爸爸这又在得要截止了吼，南京八无咱优惠吼，听众朋友恁听到就是爱金八吼，啊，咱这个一盒3000块，这平常时伫咧买伫咧食，恁拢总知影。即马你甲咱买两盒5000块，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两组4盒10000块，我阁加清楚一盒，总共就是5盒，5盒10000块，5盒1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中辈拢总会记吼。有要注文吩咐，恁做恁电话卡、电话拨下，无清楚无详细，就是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英哥吼，江大姐吼，谢谢，祝我们明仔啊，尽量要去给你打电话吼，拢总 OK 吼，啊，咱这个江大姐点播歌曲《三个梦》。

谢谢隆重吼，对，和你徛徛的在行行的稳吼，咱真侪时代长辈吼，行无两卡步咯，讲安尼两卡就稳落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要和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优待咱无伫咧赞人吼，优待咱无伫咧赞人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半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半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吼，少年做甲要做事吼，啊，包括少年的骨伤，你看今嘛哪了天气的变化，都举起来伫咧酸，都举起来伫咧疼，足侪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吼，120粒，下早时食2粒。啊，暗时食2粒，啊，你个记吼，都拢总吼，啊，咱啊，上好是饭前食上介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和咱安尼吼，八官八家游览挂香拢总得人个吊灯，咱真侪时代长辈吼，脚头酸软，脚头酸软吼，咱拢总吼袂自然，真侪吼，啊，换人工个包括骨伤，啊，拢总吼。啊，就是咱关节水软骨伤拢总无吼，啊，咱规身躯骨头啊骨头少年的关节补充吼，有关节水有软骨伤吼，好咱吼啊要苦苦的落去吼，啊拢总吼真流利啊，啊免管你老腿一竿一竿伫咧切切甲艰苦一挂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啊，有优待，庆祝爸爸节，当然嘛爱优待吼。啊，恁无咱优待，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

好来，这首是香港影吼，啊，拄只人生随就好三个梦吼，这拢总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啊，咱家己要听什么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每个礼拜咱大家拢总会当来点播咱一首咱心中一直想要听的歌曲，啊，一直拢总听无到的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吼，就是卡电话起来，包括咱日常生活当中有拄到一挂心事台、笑亏台、趣味台，拢总来上线吼。啊，咱像拄只，啊，你若讲超顿只吼，拢总叫万寿堂药房咧送，没有错。全部拢总伫中部地区，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专人会甲你送到位去吼。啊，那伫咱桃园地区。包括伫台北市、新北市吼，啊，咱这拢总吼，家人地区拢总叫阮北部外务会甲恁送到位吼，拢总做恁交代吩咐，太平代理，包括伫咱乌日、雾峰，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吼，会去甲恁送吼。啊，这老朋友拢总知，正侪朋友最近会讲，哎，我三日最近吼。哦，买愈多，煞优待愈多，当然咯吼，这拢总无咱的跩时代长辈吼，大家拢总吼，互咱优惠的着吼，咱骨头够用，脚健手健，身体勇命命吼，要吩咐，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咱拢总家己上清楚，家己的骨头家己顾，家己的骨头家己顾吼，顾用互你会行会走，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盖好保骨精，盖好保骨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保骨精的胶囊，本来就隆重老朋友知影，隆重好食吼。大家吃，大家清晨，大家娱乐吼。今晚呢，八关八街外宿舍的吼，拢总袂管呢吼，行无两脚步路，真正着两脚吼。啊，弯翘寸地骨真自在，互咱吼关节甲关节少年吼，关节最软骨想拢总补充有够。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会记哈，无清楚做恁来问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全部都拢总甲你用价价到位吼。啊，这个牛奶粉当然吼，原物料拢起价，啊，那建在咧起，你甲看卖，拢总牛奶粉吼，拢总咧起的，拢总起吼，啊，头先吼，啊，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吼，那要甲咱主文呢，都一罐清一两罐。2200块，两罐2200块，拢总就会甲您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啊，点歌就是今仔点，今仔日点，今仔日甲你做安排吼。谢谢。

0: 谢谢哦，嘿。
1: 这里就更新了啦，哈。
0: 对对对对。
1: 好，谢谢。
0: 你们在上海哈？
1: 对对对对，嘿。
0: 我要把你叫到老熟悉啊，你不快？
1: 对了，啊，这都本来咱都爱过了哈，这无回来哈，真正想来讲，为了往家都不回路了。
0: 啊，对，我最近刚从卡过的。骨的酸啦，好，骨头的酸啦，
1: 好好好，
0: 我
1: 了，
0: 有啦，啊，我家己一个人尔，都袂啥会行吼，哎呦，啊，人你们嘛真客气真好，哎，你们你着家我那家顾的好吼，你我那真客气。
1: 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1: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1: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欠到去欠，啊，欠到伊就咧坐是轮椅啊。
1: 真多，对，你讲这上正确。
0: 哦，啊，咱未使想共讲啦。
1: 对啦，对啦。
0: 啊，我介绍给你介绍，对不？
1: 哎。
0: 啊，爱听你家听，唔听顺都好。
1: 对。
0: 因为我这主席吼，未使想讲话。
1: 有当时人咧讲吼，有福就得啦。
0: 对啊，咱就点点啊听未使。
1: 对啦，谢谢啦，谢谢哈。
0: 哦、感恩你啦。
1: 好 ，OK。
0: 讲个正清楚滴个啦。
1: 哦，好。
0: 哦，
1: 好，谢谢。
0: 啊，拢钱的关系啦。
1: 好，对。
0: 我家己一个人了
1: 哦。对。
0: 未趁钱啊啦。
1: 啊，家一个人吃，爱够用。
0: 啊，都政府给我话资。
1: 嘿。
0: 啊，我就甲开话资。
1: 甲够嘞，够嘞，对。
0: 啊，欠欠啊开。
1: 是。
0: 较欠嘛是伫你家啦，
1: 谢谢。
0: 因为讲我计较够是啊，
1: 哎，
0: 啊我安尼我嘛就爱有营养费啊，
1: 嘿啦，对啦，吼，
0: 啊拢全人咧帮助我较济啦，
1: 安尼吼，
0: 嘿啦，
1: 好啦好 ，OK，
0: 啊谢谢哦，嘿，
1: 好，
0: 啊我你嘛得啊，咁爱顾母啊顾好，
1: 有啊，
0: 哎，母啊嘛要给我一两回啊，
1: 好啦，哎呦吼。
0: 谢谢你啊，嘿！
1: 谢
0: 啊，你家己嘛爱顾好
1: ，OK， 好。
0: 你某嘛就爱家顾好，
1: 哎呦，
0: 非常要紧。
1: 好，
0: 你无意念吼，工课歹做啊。
1: 是啦。
0: 哎，
1: 好。
0: 哎，谢谢你啊。
1: 好。
0: 好，我到处等你。
1: 好，谢谢，好。
0: 好，感恩，谢谢。
1: 好来，隆重的记吼，中和更新咯吼，吴妈妈吼，来隆重的记吼，像安尼卡起来，唔好搁等，结束再来后悔。你买两盒就是5000，买两组四盒10000块。你若买两组四盒10000块，我要阁加送你一盒，5盒1万，这拢总有点数。像安尼两盒5000块，点数5张，你直接换洗衫粉，当然嘛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的时代长辈吼，互咱优待去。啊，电话靠通吼，身体拢总顾好健康吼。咱天气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灯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啊，恁会记得讲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甲咱吼啊骨头顾好用吼，互咱拢总苦苦的落去。啊，要弯曲有法度，要存得有法度。53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拢总会记得讲吼，在倒位我唔知影，恁卡电话起来，啊，恁都有登记的拢总，啊，台湾全省拢总同款，按宜兰、花莲、台东。包括伫咱基隆、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啊、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啊，伫咱这个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吼、哦，包括着咱啊台南、高雄、屏东、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拢同款，都有卡电话， 拢总甲恁做登记，拢有准绳吼。加生遐听，都爱开有目的个，卖开冤枉钱吼。啊，无咱优惠个，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来继续安排好听个歌曲。播歌同款，我会接听电话吼。伫咧播歌同款电话，我会接听。啊，因为吼，佮再次甲大家讲者，因为我卡恁也无接，唔是无接。我若咧讲电话吼，你着一通啊，咧讲电话，你着先卡来等。啊，咱有七线电话咧，总共七线电话，你拢总甲卡来等。啊，我若咧一通接完，就紧接你个，一直甲接落去吼。谢谢，感谢。

0: 这些宜兰县的众位吼，众位乡，这拢总无问题吼。这咱拢总直接叫啊，伫咱宜兰头城红兴药房的去甲恁送吼，两盒五千一组吼，啊买两组四盒一万，佮加送你一盒，所以是五盒无唔对。安尼合起来等于一盒存两千，边边啊要过冬年咯吼。是大中辈则是吼，咱有回来吼，无人老，但是咱人分吼。都吼，骹手无像安尼少年遐流利。最主要我咧讲过吼，咱食食当中钙质的流失，包括吼使用过度。较早你甲看卖，都骹头乌啦吼，大腿骨啦吼，手骨头、腰脊骨拢种吼，哎呦，加酸遐痛吼，腰酸背痛吼，四十腰五十斤拢种会记。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甲咱。关节水软骨素拢总补充好足，互咱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特别争取优待吼。爸爸节嘛已经过要一礼拜了吼，啊，咱这优待就得要截止吼。当然一连串的优待，恁拢总会也紧把握机会，安就无唔对了吼。无咱优惠的，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一盒3000块，真侪是大长辈，一开始拢嘛唔捌食过，买一盒食看卖，食了好呢，好，大家拢总小报小路吼。啊，本来一盒就3000，即马咧优待你买五盒1万，安尼等于一盒剩2000块，点数阁照加。拄只咱这个吼，伫板桥吼，咱张妈妈讲啊，当然咯，啊点数10张阁换两块水三分，即拢总叫阮北部林先生吼，即吼服务真正吼大家娱乐吼。啊，包括伫咱啊新北市的新店区，即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那伫家己吼，全部拢总甲你用寄吼。啊，伫咱绿草吼，包括伫咱啊绿卡吼，即拢总 OK， 拢总甲恁用寄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吼，甲咱的电话记录清楚。路伫咱吼，脚底伫咧行，咱家己行，家己感受。代志拢总家己爱去承担吼，咱拄着吼，家己上清楚。无虾米好，无任何人会当做你的这吼、個，阿姨我有人甲咱斗帮忙，这是咱幸运；无人甲咱斗帮忙，咱就是靠咱家己吼，考验咱自己吼，坎坷的吼，歹行个下过，咱就是吼啊经历吼，啊咱拄着困难苦难个吼熬过去，这就是成功吼。世间上微薄多啊。copy 复制吼，就是时间，时间一分一秒伫咧经过吼，为无法度重新过啊，扮演就是咱这個人生吼，每一个人拢总会记该安怎行，过什么款的人生吼，拢总靠家己的选择，甲家己的努力吼，人生的路就是干那家己去行，什么人都无法度代替你吼，生活代志靠家己去承担吼，什么人都无法度啊来一旦去吼，啊家己吼啊到帮站吼，谢谢，我你好来这個。老早，
1: 老早，
0: 老早你好，
1: 我在国姓，
0: 你好，
1: 我要个买个骨头，
0: 补骨精胶囊，即卖咧有带呢，
1: 我就是伊嘛较袂惊，你知道，啊，即卖白白较唔免食乖啊，啊食较食啊食乖啊，怎样啊也袂真好，
0: 恭喜哦，有进步了啦。
1: 有进步啊！
0: 哦，对啊，咱到咧食，就是开钱啊，开有目的啦，对无？我讲安有影无？
1: 有影。
0: 哎呀，啊，趁优待，咱就甲买起来就减开啦。
1: 我二个妹啦。
0: 哦，五盒即马1万啦，本来爱万五啦。 啊，即马五压一班，看差有多无啦？系
1: 啊，
0: 系啊。
1: 我迄马买九千个尔。
0: 无，迄时阵是四压。
1: 系啊。
0: 对对，啊，即马佫五压一班，佫较俗。你甲想着，迄时阵四压是毋是一压佫2250？
1: 系
0: 啊。啊，即马安尼五压一班，一压整个村2000块。
1: 啊，我就是直接我。我再听到，我再讲，哎呀，食了有较好，啊，得了白白吼，较免食乖，一些棒啦。
0: 哇，恭喜哦，恭喜哦！
1: 哈，哎，较惊的吼，啊，个食乖啊。
0: 啊，你甲看安尼差偌济条了？系
1: 啊。
0: 啊，少年就是拢大家拢做过头了。
1: 我较早做早因啊，就真大。
0: 对啦，啊，就是安尼，嘛，即马来咱那安尼吼，会惊会走，敢无真自在对不？
1: 啊，关键啦。过去买家等来我吃啦，
0: 啊，咱食这你甲看差足多吼，
1: 系啊，
0: 恭喜啦，恭喜啦，啊，厝边隔壁人安尼问则甲阮斗介绍啦嘿，
1: 啊，人拢讲我贵啊，
0: 哦，啊贵你囥咧无艰苦哟，对不？咱要开钱是要开有效的啦，对不？
1: 对啊，
0: 哎呐，好啦，
1: 啊
0: 则，
1: 啊无我就特别过去话我冇买啊，
0: 对，冇
1: 买来坐下啊。我就是买，我就是讲，我有点讲了。
0: 有哦。
1: 啊，点讲？我去年
0: 一七张嘞。嘿，即马都5张换洗衫粉啦，啊，那七张换德盐啦。
1: 洗衫粉即马5张了。
0: 本来就5张，啊，你像安尼10张点算，会当换两盒啦。
1: 安尼我换洗衫粉两盒
0: 好。好，我再时阵甲你开过去。
1: 好啊。
0: 好，谢谢哦，嘿。
1: 哦，好，
0: 谢谢。所以你甲看卖吼，就是安尼遮尼好用吼，啊，拢总你甲看卖，即卖吼，唔免吐拐啊，都会惊了吼，拢总你甲看吼，现场电话做恁播下，谢谢。

开钱爱开有目的的，啊有咱好意要共介绍，嗯啊有也嫌贵，是安怎？啊都唔捌食过，啊个有较早拢欠关系吼。但是咱随着岁数年纪的增加，人伫咧讲较好的，咱所有时代长辈，你袂当过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即介绍咱爱负责任吼。咱时代长辈吼，要甲咱主文欢呼，恁紧把握机会，像安尼交代吼。听到五盒，你看，较早嘛无遮优待，三盒送一盒九千，恁拢总有买过。平常时一盒一盒伫咧买，恁拢总有食过。啊，趁即嘛伫咧优待，拢总紧把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我都讲过，恁就是交代欢呼，俺就无唔对了吼。拢总予咱优待，拢总予咱优惠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要甲咱助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把握机会一压就是3000块，买两压。优待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四盒，买两组四盒，咱10000块要阁送你一盒五盒，总共五盒10000块，点数阁照加予恁，点数阁照加予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几落通，您来搁卡，您来搁拨，啊，这吼搁唔搁注文，啊，搁考虑断定，啊那优待无到，当然随阿爸买。咱这拢总吼，除了讲长会欠会吼，啊那无拢总吼。平常时拢有咧买有咧食，恁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大家拢总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甲咱的电话记起来。欢迎恁大家上线，啊，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拢总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大家拢总会当来加入。3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您欢迎。

0: 保身体才是巧。隆重欢迎您打电话吼，邀请大家来上线。老早你好，
1: 我上你好，
0: 你好，
1: 我罗小姐啦。
0: 哦，你好哦。
1: 好，我点春林茶树的黄皮沙。
0: 嗯，来，大早嘛，报早哩嘛，才报的。
1: 黄皮沙。
0: 哎呐。
1: 好啦。
0: 啊，你敢买换一首啊？
1: 我做爱听这条歌，我伊就我怀念夜声啦。
0: 哦吼，怀念夜声做神了啦。
1: 对，做神我知影，
0: 讲
1: 做神甲听者。
0: 哦，好啦，好啦，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哦。好，谢谢。好来，红杯刷吼，做神了吼，要甲怀念一下好了。拢总做恁电话，做恁拨，拢总做恁电话，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不管你住哪里，我咧讲过吼，恁就是拢总会记来卡电话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咱伫咧新鲜哦，迄猫咪人安尼真好命吼、哦。其实我能讲过，咱敢无隆重吼，同款嘛，做认真做骨力的，一分正做，一分的修行吼、哦。看到别人伫咧享受，啊，伫咧过着啊，这个富裕的生活的时阵。咱嘛爱想讲，啊，人较早是付出偌济代价，甲偌济努力吼，所以咱会记吼，啊，欣赏，买目空车，买嫉妒吼，啊，与其要吼目空车嫉妒，不如咱来啊，想咱家己是毋是有努力无够、拍拼无够的所在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啊，咱都吼知足常乐啦吼，珍惜咱即寡现有的。把握咱即寡现有所拥有的，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同背地吼，咱这个罗小姐点播《红背沙》，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就讲过吼，恁要听什么歌曲，就是爱卡电话吼，按摩等个时间到，拢总会记吼。拄则咱万林吼，啊，这普顺路这无问题，万林普顺路这拢总叫。啊，这个金浦糖油棒会去给您送吼，南中华拢总叫金浦糖油棒会给您送到位嘿，谢谢。

不管遇到什么款的代志，咱就是吼，拢总勇于面对吼。啊，人吼，人伫咧讲知性考上高，啊，你看透看清楚就好了吼，唔免什么话拢总哇，一定得爱甲人周边的人讲吼。有当时啊，你讲的是咱心肝底的话，别人听着是甲你当作笑话吼。咱吼，卖去多听伊，卖去诱人心吼。咱听伊，咱博未起吼，都赌不起吼。人心咱吼，诱未清，诱未透吼。咱无迄种吼啊，代志吼，拢总吼啊，大家拢总吼，会当有动力心，这拢总吼，你家己爱了解嘿。别人伫咧落难的时阵吼，咱希望拢会共斗三工；家己咧落难的时阵吼，为的是拼命伫咧看你的笑话吼。这就是拢种社会的现实面吼。那么你伫咧吼风光辉煌的时阵吼，朋友拢别离；当你伫咧吼落灾落难的时阵吼，你重新会去熟悉你的朋友，到底你所熟悉的朋友，甲你较早所认定的敢有共款吼？你讲真话吼。啊，大家搁讲回事咧，因为唔是所有的事实拢总会当公开的吼。生活真正是吼，啊，咱每一个人拢总爱认清事实吼，啊，看清楚家己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啊，慢慢去怨天怨地怨讲，哎呦，啊，周边的人奈安尼吼，遐尼善变着吼，你拢总吼，啊，慢慢来吼，愈来愈有会所，你会看清楚。足侪人足侪代志的吼，咱拢总会记的。每一个人你也看嘛，社会现实真侪你也看，拢总挂面具伫咧吼做人吼。面具内底才是真的，那么面具内底伊所想的咱唔知影吼，咱拢总会记吼。啊，较早吼，咱拢总想讲啊，都吼将心比心，真心对待吼。但是往往真侪是啥，真心咧换绝情。但是咱不管别人安怎，咱家己做好对吼。人爱怎好，饮水思源吼，一定爱记，唔好过河拆桥吼。人伫咧做，天伫咧看吼。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时间是3:13吼，点歌3:30以前，也过17分久吼。我拢讲过吼，这就是唯一互大家听收音机吼，咱吼啊一点点小确幸。我都一直歌想要听什么歌，我来找5:30吼。你今仔日点，咱拢总今仔日尽给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原则上今仔拜五咯吼。啊，咱都吼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优待我的讲过，本来是2-3天尔吼，咱优待就是甲礼拜日隆重全部做截止，恁无咱优惠的爱卡电话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的去，一盒3000块，一盒3000块，11个月份拄啊120粒吼，会记得早时2粒，暗时2粒，隆重甲食饭前，拢讲甲食饭前的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盒就是3000块，每两盒即马优待5000块，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你若买两组4盒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总共就是5盒1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行无两脚步路，真正袂自然就稳落去。是安怎袂自然？软骨想关节最无有吼，啊，咱行路就磕磕吼，拢总会记得5:30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电话卡号通去，趁即马咧优待吼。一盒本来3000，你买。两组一盒5000块，即马来甲咱买4盒，两组4盒1万块，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总共5盒1万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您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啊，要点歌当然，同款就是金巴吼。每一个人介听无同款，啊，恁会记吼，活动吼，卡一下电话，讲一下话，叮当者吼。啊，无论家己要听什么歌，哇，拢总安尼，想要卡电话就咱做什么代志吼，拢总会记吼。爱有咱啊，少年时代活力吼，啊点歌啊，注文嘛同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高雄三民区吼，这拢总同款，今仔日寄你明仔就收会到，无唔到，今仔日寄你明仔就收会到吼。五盒就是一万，无听唔到，本来一盒三千吼，五盒爱万五，即马五盒就是一万块，等于一盒存两千块，一盒存两千块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隆重做您拨通吼。咱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拄只听见朋友啊，你唔是伫咧油袋肝油啊？我讲肝的毛咧油袋，过骨头毛伫油袋吼，过肝用肝，嘴大、嘴苦，火气大，人安尼吼无精打采，你是吼坐咧、徛咧、嘛咧、受神咧、度孤。啊，正经到暗时就真忝，要倒落困吼。哇，倒落眠床，目睭金金，人上中，变过来翻过去，困袂落眠，脑神经衰弱，啊，阁有真多吼，就是安怎，拢总在挖苦安眠药，镇静剂无早困吼。咱的心理代用光吃一针嘛，家己做调理过吼，你甲看卖暗时，互你好困好安眠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新二代用官员吼，一组3500块，你甲咱买三组吼，买三组10500，不过加送你一组吼，四组多加四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包括真侪好朋友吼，规身躯尿白浆，迄包括吼，像俺真侪听这边讲吼，安尼尿甲白甲浆甲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吼，安那再讲吼，食新二代用管吼，即马你甲看卖俄罗甲德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听到隆重的记得，恁都吩咐交代吼，咱隆重照恁的时间啊，但是优待恁在照我的时间，优待恁照我的时间来做文教优待吼，像这包骨精丸，这大家家大家都学了吼，咱隆重的记吼，交代吩咐吼，这个桃园罗德区吼，这隆重无问题，阮林先生吼。会专人去甲你送到位吼，包括伫哪口这种隔壁的呢吼，拢总会去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咱还过五分钟久吼，看恁要听什么歌曲，恁都敲电话起来，即歌点啊，我找着，较等下就甲你做安排吼。啊，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卖晒吼。唔管都吼，啊，住倒位拢同款，为何变？哎呦，我都歹势啦，啊，无甲你交关注文，歹势拢你家己想的吼。节目都安尼啦吼。开放电话就是要恁大家卡吼，啊有买无买拢总袂要紧，只要恁有在收听来卡电话，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安尼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反正都吼产品听到，诶，甲咱的竞争阁有对档吼，啊咱甲买等下顾吼，何里安尼吼，即卖呢吼。八关八阶，上中啊，真侪时代长辈吼，即马你甲看卖，屈袂落去，真久拢总屈袂落去吼，唔知屈落去的滋味是啥？五三推荐介绍，盖好包骨精的胶囊，你买当食，无你屈落真伤势，真扭捏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隆重做您交代的保固精的胶囊，每一盒都要吃一个月份3000块，每两盒咱即马优待5000块，两盒都要吃两个月份，都吃咱啊这个高雄三民区吼。所以咱这转手的吼，转手的吼，这你放心吼，拢总是天然草本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要甲咱啊龟身躯的钙质拢总补充50%，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电话通了。啊是哦，
1: 骨骨头诶，
0: 哦，补骨精胶囊又大又大，
1: 又这么又大哦，
0: 哎，丢五盒一班，
1: 我就做来食看卖，
0: 安尼五盒一班呐，
1: 我买个五盒，
0: 啊，你那两盒是5000，啊，你那买两组是咪4盒对无？一班，搁加一盒，所以安尼较会好，看你。
1: 啊，我今日食无下啦，
0: 足好诶。要吃咱拄啊吃嚼，根本你看拄只毛听国胜咧讲有无？
1: 嗯。
0: 本来袂行，即马呢吼，唔免拐啊了。
1: 我咧即马卡向阳光袂行啦。
0: 对啊，所以我唔再甲你讲，啊你会记下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
1: 嗯，我捌解买过
0: 啊。啊对，啊你著耐心甲吃，要吃因为一盒才吃一个月对无？
1: 嗯。
0: 啊咱吃了，啊咧即马开较省，啊你若无就开较贵。
1: 我上礼拜唔在食下，我有食过
0: 个
1: 啦。
0: 你都有食过了，知影一定会下。
1: 我
0: 想那边。哦，对对，即马你更加买起来，趁即马咧优待。
1: 你讲你讲几啊几啊？
0: 五盒一万顶个只盒存2000块了呢。
1: 五盒哟。
0: 对对对对，餐餐啦吼，顾身体较赢，唔顾机会。
1: 好啦，无好啦，好啦。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五条啊，迄个高雄个啦。
0: 哦，鼻头乡吼，
1: 哎，牛条川，
0: 牛条川过来的，
1: 曾后路，
0: 曾后路，什么名？哎，
1: 啊，我詹宝西啦。
0: 哦，詹大姐，啊，这你都吃过，这一定爱按更加高的吼。
1: 我都捌吃过啦。
0: 好，安尼更加高的，五盒一万啦嘿。
1: 哦。
0: 啊，点数有10张，看要换洗衫粉无？
1: 哦，好啦，安尼好啦，好。
0: 哦，好好，谢谢，好好。
1: 好，啊，多10张哟。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啊，当时来。
0: 哎，今天也无去了，明仔载吼。
1: 一万
0: 咯。哎，对。
1: 好,
0: 好, 好, 好，谢谢，好，我你好，来姐，我你好，
2: 你我什么？
0: 我就是，
2: 我要跟你点歌呢。
0: 好来，
2: 都鼻炎算啦。
0: 无啦，啊你啊点歌，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啦？
2: 我住嘉义，嘉义六湾村王延明啦。我要跟你买。
0: 无啦，你得家啦。
2: 哎，德家德家对。
0: 嘿啦嘿啦，你在讲德家啦，王先生啦。
2: 啊，那德家对啦。
0: 好，来坐嘿。
2: 好，
0: 谢谢谢谢。我了来坐。来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2: 我现在做棒球，我
0: 收音机唔在禁掉。你收音机在禁掉，电话卡通收音机定爱禁掉，你安尼回音响声叽叽叫，你敢无尴尬吼？你再搁卡好不？拢总会记。电话卡通，你心机无禁掉，你敢无感觉声声叽叽叫吼？这拢总一再甲大家讲过了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电话卡通一定爱甲心机禁掉，啊无叽叽叫，你咧讲我听无，我咧讲你听无吼。啊，听众朋友听过听干呢吼，耳康安尼吼，哎呦这吼，耳惊用都要弄破去吼。谢谢吼，拢总会记吼。卡电话卡通一定爱甲心机禁哦，无声。鼻头吼，这无问题，拢总会给你送到位去吼。五盒就是10000块吼，拢总即马安尼接则存2000块。你来个遮多一个疗程了，你会感觉讲，哎呦，那差则多吼，未提起未好笑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话你若卡通吼。我甲你切断，请你莫生气吼。这最主要你就是吼，拢总心机无禁掉，心机无禁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太平家吼。台中太平这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吼， 亚太平代理乌日无方，这中部咱都上元素的吼，拢总吼啊，真侪好朋友就知影吼，拢总跩老朋友咱拢总吼啊叫啊咱中部配合的药房，甲恁送到位，奥利宏源吼，奥利宏源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为你好来坐。
1: 我正在打棒球，啊，要点陈英杰野花。
0: 无啦，你心机唔知禁掉。
1: 有啊，我有禁啊。
0: 迄支支球你有禁？啊，安尼你敢有禁？
1: 有啊，我有禁啊，禁啊。
0: 你个心机支支球啦。无啦，你无禁掉，你咧讲啥敢有人听有？
1: 有啊。
0: 即句我禁掉啦。
1: 哦，
0: 啊，唔好都甲你叫你禁，咱都一工甲禁掉了呢啊，对不？
1: 哇，是。
0: 这吼，咱都迄明明都声声叽叽叫，你嘛要阁欺骗你家己，一个讲了呢吼，咱有甲你讲，就是听入去吼。这吼，唔好讲安我三你脾气阿歹，唔是，是真正的吼，咱拢总会记吼，是大长辈吼，食一回学一回吼，食到老学到老吼。人要甲咱讲拢是好代志吼，啊，唔是乌白讲的，拢总爱甲听入去嘿。谢谢，感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也袂严顺啊，做伙欣赏收听。

0: 那要爱你都甲寄转来换就好啦，要安怎？五张会当换洗衫粉，七张会当换滴盐吼。啊，都甲寄都转来换五张，你若甲阮寄转来，阮就甲你换。安尼，我甲你讲，你下摆甲我讲，我就会甲你寄批量互你换，好不？好，啊，无要紧，你若过来。哎呦，嘿，无要紧。
1: 啊，你个歌爱共吵着，歹势啦。
0: 哦，啊，即嘛无要紧啊，看好你听你个，困你个，哪有吵？
1: 啊，敢有刷文粉？
0: 有啦，五张会当换一盒刷文粉。
1: 五张送一克啊。
0: 嘿，对，啊，十张送两克啊，吼。
1: 哦，啊，迄、那个。
0: 德盐七张啦，哎、哦喔、啦吼，好，马进、啊，好好，谢谢哦、喔、嘿，
1: 哦好、嗯，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东区鲁龙路吼，咱这个吼阿姊也无问题吼，你甲看，请看好一个月得开3万外，哎呦，拢是钱吼，啊，咱若家己我都自理会行会走，你甲看卖，咱那得阁请看好吼，拢总会记吼，有拄到恁就怎讲，哎呦。就跩钱吼，那拢总吼，啊，咱家己来顾身体，敢无足好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台南包括啊高雄、屏东，即拢总直接会甲恁吼，拢总甲恁寄到位去，恁只要吩咐注文这样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听众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嘿。今仔是国历8月14，今仔拜五吼，旧历是7月初二了吼。适合就嫁娶、彩衣、祭祖、出行、做灶、交车，禁忌就是开市、安葬。冲着上好的53岁，煞南平。今仔日吉时的新时。子时、午时、申时，喜神的西北边，灾神的正东边吼。明仔是国历8月15拜六，旧历是7月初三，适合着借书彩衣、当土上梁安床、入殓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嫁娶入厝，冲着上土的52岁煞东边。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在西南边，灾神在正东边。好朋友，恁有咧听节目，搁甲恁叮咛，搁甲恁吼提醒一下吼。咱犹太无等人，犹太无等人吼。要甲咱吩咐的，就是紧把吼，过骨头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保骨精的胶囊邮袋拢总无等人吼，买一盒3000，买两盒即马邮袋5000，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万块，不过送你一盒。恁都有听到的，拢总先登记先欢呼，无欢呼无登记，咱就无优待吼。谢谢，来这里好。
1: 喂，
0: 高早，
1: 高早，
0: 我是五三啦。
1: 五三哦。
0: 哟，
1: 阿兄啊，啥？要甲你买红啊？包骨，
0: 包骨精丸啊？你内行诶？
1: 我都开听咧，无业怪袂行咧。
0: 哎呦，你看人咧食甲即马乖啊，拢免咯，你无看？
1: 啊！迄落啥？一盖要偌济？
0: 1万块5盒啦。
1: 啊，唔过我，你系我唔捌。
0: 你看人大家食，啊，你要食就规个料亭甲食。下早时食两粒，吼。暗时食两粒，一工食两摆。啊，食无效，你就买搁较俗嘛无效，对无？ 你买这足好用的，食落你的喉咙才会得志。较早旧伤啦吼，包括真侪，即马讲屈袂落去对无？嗯。即马互你屈落爬起来真流利
1: 啊！啊，我都唔一个买。
0: 买当去食，要食咱就爱铲铲。我拢讲过，咱若家己会行会走，莫干那就要请外头钱来顾家己的身体就好了啦。
1: 一万块伤多啦，不该一人食。
0: 马紧，啊，无你买两盒五千。
1: 五千，啊，一个一盒要偌济？
0: 一盒三千啦。
1: 两盒五千，啊，再一盒赚两千五啦。
0: 哦，对，吼。
1: 哎。啊，我买少就贵啦。
0: 对啦，啊当然啦，你若一盒佫买一盒佫较贵，买一盒三千嘞。
1: 啊，两盒五千。
0: 哎，对。
1: 啊，一看会下袂下。
0: 哦，对。
1: 买两盒就看卖啦。
0: 哦好，啊你住址啊我。
1: 中山路啦。
0: 倒一只啊？中山路。
1: 大甲区啦。
0: 哦，大甲中山路过来。二段过来，
2: 一至一号啊。
0: 哦啊，什么大名？
1: 蔡美琴啦。
0: 哦啊，有行无？无行啦吼。
1: 我是拢直接伫后壁行啊啦，啊头前大路，我拢伫后壁行啊啦，我直接走啊伫后壁行啊，
2: 后壁行啊，都
0: 在高边啊。好，我再叫伊甲你送过去。
1: 好啦。
0: 好，谢谢，好。

0: 像我咧敲电话就对了，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家己的身体状况家己上了解，啊人会怎好顾，啊你嘛爱家己怎好顾身体，我拢讲话较直接，你甲看，嘿吼，甲拄着吼，你看周边，你看到人咧出门哦，啊吼，轮椅塞个吼，啊这个吼外楼看呢，这一个拢爱开钱开30000外，咱家己有法度自理。这就是咱有福报吼，你拢总会记吼，把咱的身体听查顾好，爱查好顾吼，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少年做家要做事，食老唔是要病痛来折磨的，食老会当让咱吼行东往西真自在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优待是拢总无等人，优待绝对拢总无等人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吼。
1: 你好，
0: 我是五三。
1: 我这个买包骨精丸。
0: 哦，内行的哦。
1: 后日再来吼。
0: 后日是礼拜呢。
1: 后礼拜啦。
0: 后礼拜好，那你住倒位？
1: 我住高头的。
0: 哈？
1: 李林的。
0: 李林。高头里。高头巷。
1: 高头巷啦。
0: 嘿。是咯，哦啊，什么大名？
1: 张教练。
0: 啊？
1: 张教练。
0: 哦，张大姐老朋友了啦。我阿一班啦。
1: 今日开班再来。
0: 好啊，后礼拜吼。
1: 再来。
0: 好，后礼拜再给你送好。
1: 嗯。
0: 安尼，拄啊先主门开就对了，我阿一班啦嘿。
1: 嗯。
0: 好，谢谢哦嘿。
1: 对。
0: 好，谢谢。拢总会啊，进欢呼，进主门就对了吼，又待无咧等人吼，为你好来坐。
2: 好，谢谢哦。
0: 收音机要禁掉，好不？
2: 啊，暂停。
0: 啊，对，这袂相声掉啦。哎，哎呦，马进打来嘿。
2: 哎，有听。
0: 哦，安尼就掉了，你安尼像安尼的标准嘿掉。
2: 五零分不？
0: 五零分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三罐三千三。
2: 三
0: 观
2: 啦！
0: 哦，啊，你住倒位？
2: 啊，高雄啊。
0: 高雄过来嘞，高雄区。
2: 正当。
0: 高雄区什么区？
2: 三民区。
0: 三民区。
2: 正当。
0: 哦，东梅南了。
2: 对。
0: 哦，董大姐，你搞炸啦？
2: 搞炸。
0: 哦，三观三千三嘿。
2: 哎。
0: 哦，谢谢，这有咧吃，吃来下啦吼。
2: 哎呀，有
0: 两
2: 份啦，买三罐啦。
0: 好，安尼3300，今仔甲你寄，明仔收到嘿。好，谢谢，好。哦，来，拢总谢谢吼，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像安尼交代就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转数的，听众朋友拢真侪人咧问这转数的吼。李林这个高头行家吼，拢总 OK 吼，这拢总叫金河同药房给您送，包括伫丰原，包括伫大城，拢总同款。时代长辈吼，少年较做有影，食老唔是无咧顾，是有咧顾。有当时开真侪，拢开足侪冤枉的吼。喂，你好来这，喂，你好。下午收好，好，一波时收好，好，谢谢哦，嘿，好，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逐天吼，拢总吼，啊，起床起来，也搁一口气对个，哇，好好感谢，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有予咱一个健康的身体吼，咱逐天吼，保持愉快的心情。这拢总是上界重要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啊，暗时要困吼，枕头叠悬吼，啊，一天所作所为，小夸想者，反省者，思考者吼，啊，有啥物爱修正的无？ 啊，做好咱会继续甲保持落去吼。啊，拢总吼，我就讲过，一那暗时倒落困吼，拢总啊爬袂起来，就一世人到遮为止。咱那暗时啊倒落困，隔工啊目睭闭紧啊醒起来啊，搁一口气，这就是一天过去吼，拢总会记。凡事咱看在你安怎用什么款的心态去看待吼，所有好朋友吼，咱都要珍惜咱即股所拥有的吼，咱会记的吼，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吼，咱欲望愈悬吼，有当时啊吼，咱日子也过着愈艰苦，人知足常乐，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两点啊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吼，人犹太拢总会也紧敲电话。啊，你嘛爱敬拜吼，今仔拜五了吼，咱犹太就是甲你拜做一子，包括种个鸟人，本来无犹太，这是拢听众朋友的建议吼，好物件恁家买当食，五盒一万，当然一盒吼，就是存两千块呢吼，存两千块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袂使忘本。人嘛袂使忘恩吼，啊手悬万丈吼，无忘根吼。咱人若辉煌，爱记人的恩情吼，帮助你是情分，若无帮助你是本分吼。咱拢总会记的，唔好甲别人啊帮助你当作理所当然嘿。谢谢，感谢。两点啊四点，好朋友甲你讲再见了吼。啊，甲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锁定收听。拄只电话甲恁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五点好朋友，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接无到的，麻烦恁搁加卡两摆啊吼。谢谢，感谢。

0: 铁轨要黑。好好，谢谢要黑。好，
1: 我拜一下要听。
0: 我拜好好好。
1: 啊，你讲迄个上啥？
0: 五张点线会当换洗三分。
1: 啊，你先生换来啊。
0: 啊，好好，谢谢好。
1: 我接电话好。
0: 啊，好好好，谢谢要黑。好，谢谢。

来，谢谢哦，哇，电话大家真踊跃吼。台东伫碧南太平川这拢总甲你用寄吼。潮州吼，咱这洪大姐吼 ，OK 嘿。啊，咱这个吼，代理咱这邱爸爸吼，啊，这拢总叫东兴甲你送吼。高雄罗德区吼，啊，咱王太太这拢总 OK 嘿。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刘丽珠妈妈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吼。啊，犹太当然无等人吼。所有时代长辈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互你会行会走，腰酸背痛，肩胛头吼，啊，拢总酸痛，手压袂起来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屈屈袂落去。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代理这拢总叫。啊，咱这吼东新药房来给恁送吼，拢总会记得恁有咧听节目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头昏得难，做桥后人，这拢总给恁送到位。湖口新丰，包括伫咱新竹的宝山吼，啊，咱这个峨眉拢总直接，包括香山家，拢总给恁用价价到位去吼。啊，宜兰的吼，所有我咧哦，今仔宜兰的。三星重围吼，啊，包括伫所有这拢总甲恁寄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犹太就是甲礼拜那样咯。
1: 甲礼拜哦。
0: 对啊，所以今麦你得紧注文，啊那无随阿爸买一盒，就是爱3000嘞。
1: 嘿。哎。啊，两阿爸5000哦。
0: 啊，你那买4盒1万，佮加上一盒。
1: 嘿嘿。
0: 啊，等于一盒才存2000呢。
1: 嘿。
0: 哎。
1: 我是讲也唔捌买啦。
0: 无，这爱买，你若要食，咱靠回来吼。
1: 嗯。
0: 钙质的流失较严重。
1: 嘿咯，啊伊就是脚拢会疼，爱会软脚啦。
0: 就卖讲恁翁啦，你嘛得爱顾啦。
1: 嗯。
0: 我讲这也上实在啦。
1: 嗯。
0: 啊，我啊买定来两个公鸡食嘛好。
1: 哦。哎。安尼呀。
0: 哎，对。
1: 哦，啊你今下阮家那叫你。
0: 你住倒位？
1: 我在大家区咧。
0: 大家有啊，拄只嘛人住，门只叫刷六信费也去给你送。
1: 哦。刷六信费啊。
0: 对，嘿。
1: 哦。安尼。
0: 你住址给我地址，
1: 向个大中市
0: 大甲区
1: 啊，向个正孟村里
0: 啊，孟村里
1: 哎、欸，啊，经国路，
0: 经国路几段？过来嘞，2000哦，
2: 哎、
0: 好啊，什么大名？
1: 少年寺
0: 哦，少哈，
1: 哎、
0: 哦，少寺也少了。
1: 嘿喏，伊后头旁的啦，少。
0: 我知少年，少年啥？
1: 少年寺。
0: 多谢寺。
1: 树木的树。
0: 哦，少年寺好啊，我阿一班今仔拄爱过嘿。
1: 阿向个做啥？
0: 嗯。
1: 伊向个后头旁的少哦。
0: 我知啦，我知啦，嘿啦。
1: 退休了。
0: 我知啦，我知啦。
1: 哦，你知哈、哦？
0: 对嘿。
1: 少年寺啦。
0: 哦，叫今仔给你送嘿。
1: 好啦，伫那。伫个冲冠路边个尔，大安溪北尔啦。
0: 哦，恁个经国路太大条嘞，嘿啊。
1: 嘿嘿嘿，伫大安溪北第三街青红店。
0: 好，我知我知吼、哦，好。
1: 诶、欸，你过油机也变成大楼卡。
0: 好好好好好。
1: 嘿嘿。
0: 好，谢谢。
1: 好，今天在上啊。
0: 诶，今仔日吼。
1: 哦，好好。
0: 啊，你会记得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
1: 好好好。
0: 好，谢谢。
1: 好。
0: 我来拢总金巴吼。这大家今仔日过路个注文吼。拢总今仔日送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大家迄个溪北吼，经国路二段吼，啊经国路2000吼，哦2000几号这是溪北家了吼。电话恁来拨接无到吼，歹势我就讲过，因为干人五三家己咧接电话了呢吼，啊恁就是吼断线，电话两断线，搁卡一摆啊，搁卡一摆啊吼。0800-88-9953 0800-88-9953来这里好高炸
3: 我三你好
0: 哎高炸哦
3: 卡得非常好
0: 拍摄啊都该自己的接电话都卡电话人较多啦你有耐心就卡起来了
3: 高兴的啊
0: 一万啦
3: 我是说高进行高兴的啊
0: 哦安尼恭喜哦
3: 啊，这样子不对啊！
0: 哦，一万块吼，
3: 嗯，
0: 一万块五盒啦，嘿，
3: 好啊，
0: 好啊，你住倒位？
3: 啊，多谢啊！
0: 哦，迄个林大哥啦，
3: 啊，
0: 啊啊，点数十张啦，嘿，
3: 好，
0: 好，谢谢。
3: 叫今仔中昼看上八号咯。
0: 啊，好好，沿河路对不？
3: 哎，对对。
0: 好，今仔中昼好。
3: 嗯，谢谢谢谢。好好，
0: 好，谢谢。这个新北市土城区这老朋友就知影了吼，当然今嘛上的号吼，高压就是一万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像安尼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来，这个我咧讲过吼，陈永杰做神，伊个歌拢总留伫咱的心目中吼。按伊这个第一首出名的成名曲，其实叫做《天涯找爱人》吼。啊，这吼听这朋友拢总来听陈永杰好听的歌声吼。啊，要注文的紧把个电话拢总紧卡吼，无清楚无详细，请恁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一定爱有卡电话。恁有卡电话，恁来甲顾吼。咱这保固证的胶囊拢 全数转售的吼，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只要就是食一个月份3000块，要食咱就有耐性吼。少年吼，甲咱吼啊，这个吼骨头骨架呢吼，拢总无咧顾，因为顾三顿，甲咱拢总啊拼生拼死拼命拼日吼，即马食老你甲看，骨伤也开酸也开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听查吼，互你徛会知，袂软卡，互你行会稳，拢总会记。介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盖食两粒，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谢谢，感谢。

0: 谢谢哈，哇，这个哈，咱脱裤哈，脱裤轮来你哈，廖妈妈哈，我那要五阿哈 ，OK， 无问题嘿。喂，你好，来姐。
1: 哎，我三了。
0: 哎，搞早。
1: 啊，无我吼，搁叫两阿好啦。
0: 你住倒位？
1: 啊，我都昨有甲你叫的啊。
0: 什么名？
1: 林玉贵。
0: 啊。
1: 林玉贵。
0: 啊，大已经甲你寄去咯。
1: 啊，搁叫两阿好啦，叫伊慢些提来。啊，你搁寄再，再做伊提来。
0: 安尼好，我甲你查，我咧甲你讲，安尼较会好，你唔信？
1: 你叫伊拜六上来，明仔载。
0: 哦，好。
1: 你即马甲卡甲伊讲吼，我系万请上啊，提两阿遐洗衫粉，你讲有咧点关吼？
0: 嘿，
1: 十张吼。
0: 嘿，
1: 你叫伊明仔载中昼起来。
0: 哦，好。
1: 两阿洗衫粉好啦。
0: 哦，好。
1: 好。
0: 好，谢谢。
1: 我想想讲。啊，无够好啦！我进前有买过，啊，食有效啦，啊，变讲腰疼吼，啊，有好去。
0: 我得丢咩？
1: 啊，买啊吼，即卖搁疼吼，甲我透脚头有啊疼。
0: 哦，对，人有回来吼，拢总袂假啦。
1: 我下脚头我还好，拢无疼腰啊。
0: 哦，啊，都爱顾咯咩？
1: 腰嘛有开刀过
0: 啊。我得丢咧，啊，食了有差啦吼。
1: 丢两下好啦。
0: 好，谢谢。
1: 啊，你即卖。再去改工吼，慢些送啊，明仔再啊送你去。
0: 你老卡电话，你咪甲讲者吼。
1: 哎，
0: 好。
1: 我卡电话啊，我要安怎甲讲？啊，伊那送来。
0: 无啦，你甲讲啊，都有个叫才做会送啊，才来送。安尼好不？
1: 你改工，伊才会送来啦。
0: 啊，好。
1: 别等啦，明仔再啊，吼。
0: 好。拢总五压就是一万啦，所以拢总较好，恁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紧把握机会嘿。喂，你好来者，老早，
2: 我早，
0: 哎，你好，
2: 我这是伫，龙寿的80多项，
0: 哦，八地哦，
2: 不，八龙寿的。
0: 你是八德区哟？
2: 对，
0: 八德区。
2: 哎，是新的名街。
0: 龙寿街。86巷。过来。哦，什么大名啊？
2: 刘创明
0: 哈。
2: 哎呀。
0: 啊，你要报个证完哈？
2: 对。
0: 要五阿一班。
2: 一班呢？
0: 好。
2: 啊，上个五，三门路。
0: 啊，好。
2: 好，
0: 谢谢。
2: 张局长。
0: 我看叫跟你联络嘿。
2: 哦，哎，拜上好了，拜。
0: 拜了，好，拜好。
2: 好。
0: 我同八地哈，好 ，OK， 好。
2: 好 ，OK。
0: 来，紧百哦，像安尼内行的拢会啊，紧欢呼，紧注文吼。现场电话做恁靠通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有人啦吼。包括伫咱啊，这个吼桃园德南造桥，这拢总叫光复邮局会甲恁送。啊，那伫通宵万里吼，这拢总直接咱拢总春南邮办去送。包括伫咱桃屋乡，包括伫咱斯坦乡，温水老街家吼，这拢总无问题吼。恁来卡电话去，啊，咱哦高阳，你甲看今仔日啊有咱这个吼啊林雅区，搁有咱三明区啊，拢总直接。够咱都只罗德吼，即拢总甲恁寄吼，甲恁寄到位去。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4:25，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进来接电话，谢谢。

谢谢谢谢，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因为刚才我三家己咧接电话，啊，咱跩老朋友知己的拢知影。知影讲我来接电话，啊，断线也经过卡吼。啊，包括真侪一挂爸爸妈妈真体谅我三，拢总伫日时卡电话，日时卡电话，拢总吼咱。啊，这个、公司服务人员，你主文的直接交代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六港吼，这拢总叫永吉药房。叫永吉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吼，包括福兴这拢总叫永吉药房吼。拄只咱这个啊，这个脱裤论来历吼，咱这个廖妈妈谢谢啦，还讲我唔捌甲你买过，听你的节目听几落年吼，铲铲，哎呦，真正靠回来吼，较早铲的做事吼，种菜你甲看卖吼，安尼吼。打伫肩胛头嘛，照常打去，即马拢总开得真正差真多吼，徛袂在吼，拢总会记啊。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拢总下早时食两粒，暗时嘛加食两粒，空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来。同款，我进来接电话，拄只电话甲您接无到，您拢总紧卡电话好不好？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恁拢总会记得做恁交代，做恁欢呼，谢谢。

哇，谢谢高阳邀请哈，这个本馆路这无问题，今仔日夹明仔载就收到哈。各省的这个北山客哈，这拢总同款，叫万寿堂药房给你送哈。德山集山路这拢总哈，啊，同款叫万寿堂药房给你送哈。中寮这拢总叫公园药房哈，啊，咱拢总会记得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哈。啊，伫咱这个湖口。这同款今仔日见面在就收到吼，现场电话吼，拄只我厉害呢吼，啊老朋友都有当时啊吼，你甲讲名讲电话我就知影了吼，特别过抄边过写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电话做恁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六港复兴这拢总叫应接无唔对，何必新港线西？何必新港线西？吼，何必新港线西？这拢总啊，阮后生也去给恁送到位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的，拢总做恁卡。我是五三吼，咱节目逐天拢总现场播出两点甲五点吼。啊，那伫中部，包括伫咱啊宜兰、花莲、台东。暗时七点九点，拢总啊，搁听得到五三的声音吼。包括伫咱啊苗栗，包括伫咱新竹，这拢总吼，中部地区拢总同款，拢总暗时七点九点，也搁有听到五三的声音吼，拢总 OK 吼。一讲到两段伫咧做节目，所有咱的时段长辈吼，要注文要优待，骨头各用，脚行手行，身体用命命吼。啊，拄只咱啊国盛北山溪吼。水当当的要过两罐吼，一罐2000无唔对，买一罐就是2000块，都吼真简单吼，免麻烦。真侪时代长辈讲吼，查某囝新妇甲咱买起吼，化妆品、保养品，规组规套，结果哇，连伊这男一罐，连伊迄男一罐吼，拢总袂记得了了，结果拢吼洗妆台、化妆台头前囥规堆。那甲过年清囤摒扫，就拢总摒摒掉。啊，这吼、哦、水当当的，我拢甲囥伫吼啊，迄、那个吼、哦、啊，洗身躯的所在吼，一早时洗面就甲抹一，暗时洗身躯洗了就甲抹一吼，真舒适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湾四颗恁灯拢总是海，海岛型的气候。啊，你甲看卖，风寒湿气较重，咱真侪时大中背脑即故乡的吼，啊，透风如何？迄比气象台较准，都安尼遮酸遐疼，腰脊骨酸软疼吼，腰酸背疼，肩胛头手举袂起来，脚徛袂在。行袂稳吼，行无两脚，步落就两脚就稳落去。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甲咱主们的紧巴吼，甲咱骨头够用，脚行手行，身体用命命。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3000，买两盒5000块，买两盒5000块吼。啊，一组就是两盒，买两组四盒10000块，买两组四盒10000块，今嘛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齁，今麦时间4:44了齁。节目这进行真紧吼，阁剩15分钟，固然的节目就结束今仔日的阶段吼。啊，恁拢总会记，真侪即寡困起床开始咧，脚手面、洗面、去便所吼，啊，早顿食食拢总无要紧。恁若即个时间无方便敲电话，较等的5点以后，我也阁会阁直接接电话，会接到6点咧吼。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固精的胶囊，盖好保固精的胶囊吼，要予咱犹太拢总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咱骨头拢总用会惊会走，这是王道啊！万贯家财嘛，得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钱真多嘛，得要你开会落去吼，有嘅吼，啊都看钱真重，结果身体扛得了啊，艰苦一挂吼，这拢总无巧去。太平代理欧的武峰，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给您送，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1: 哎，你五三年？
0: 哟，老你心机也无禁掉。我就是五三啦。
1: 哦，啊，我要叫迄、那个。
0: 保固精丸。
1: 我叫迄、那个，迄、那个。
0: 对啦，盖好保固精的胶囊啦。
1: 哎、欸，这一罐偌济？
0: 一罐3000，食一个月啦。
1: 哦。
0: 啊，买5罐1万啦，等于一罐剩2000啦。
1: 哦。啊，买两盒嘞，
0: 两盒5000啦。
1: 啊，我买两盒好啦。
0: 好啊，两盒5000，你住倒位？
1: 我住只杭，我甲你讲，杭州西街。
0: 无啦，倒一位中华关。
1: 啊，迄、那个杭州西街凤阳。
0: 无啦，你住伫台北市哦、喔。
1: 啊，对，我甲你讲，我的路就是杭州西街。
0: 无啦，敢若杭州西街有中华关、台中关，你住倒位？
1: 杭州西街大楼。大楼凤阳，
0: 无啦，你跟他讲安尼，你是住
1: 高雄遮啦。
0: 哇，你敢有讲高雄嘿啊？
1: 哎，
0: 高雄市什么区？
1: 啊，在迄个大寮区。
0: 哦，在对咩？
1: 哎，
0: 大寮区。
1: 迄个3楼156号。
0: 大寮区，杭州西街。
1: 哎，啊，迄个3楼156号，我这是大楼。
0: 156号，
1: 对，大楼。
0: 什么大楼？
1: 这大楼，人家住这大楼啊。
0: 啊，什么好啦？啊，什么名？
1: 啊，蔡美珠。
0: 啊。
1: 蔡美珠。
0: 姓啥？
1: 我姓蔡。
0: 蔡美珠哟。
1: 嘿
0: 嘿嘿。哦，好好好好好。
1: 两盒偌济？2盒5000呢？
0: 两盒5000，啊，4盒10000，搁加送1盒啦。
1: 哦，好啦，啊，你10000好啦。
0: 10000吼。
1: 嘿，啊，迄、那个食饭食饱食是啦，
0: 食饭前食较好啦，嘿。
1: 哦，食饱较食呢。
0: 食饭前，饭前。
1: 哦，啊，我借问一下，我有糖分的呢。
0: 无要紧，咱这袂影响吼。
1: 哦，有影响哦。
0: 袂啦，袂影响着啦。
1: 哦，安尼啊。
0: 没啦吼。
1: 先是先食迄，还是先食糖分的？
0: 袂要紧，袂要紧吼。
1: 袂要紧哦。
0: 嘿吼。
1: 袂害着哦。
0: 袂吼。
1: 哦，啊，迄、那个有影响袂要紧呢。
0: 嘿，今仔见面在咧收着吼。
1: 哦，
0: 喂，你好，来姐。
2: 哎，
0: 搞啥？搞
2: 啥？那个叫迄条，我游戏无会再接无？
0: 不要紧，
2: 不要紧啊。
0: 哎，
2: 我叫迄条啊。
0: 保固精胶囊。
2: 胶囊叫。
0: 5盒1万。
2: 我叫四箱，叫4盒，啊，无迄个两盒就好了。
0: 4盒1万，搁加送1盒，啊，你那2盒是5000哦。
2: 2盒5000哦。
0: 哎，啊，你买5盒1万较会好哦。
2: 我先叫一下看下
0: 啦。好，啊，你住倒位？
2: 我住这个新店区啦。
0: 新店区。
2: 啊，德胜街。
0: 德政街过来。什么大名啊？啊好，好，无问题啊嘿。
2: 十五号一楼啦哈。
0: 啊好，谢谢。
2: 好，
0: 好，我来，恁会记吼，五压一万啦，啊，恁若两压五千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就是爱卡电话嘿，0800-88-9953，一定爱记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吼，0800-88-9953，高雄大寮区吼。啊，杭州西街吼，蔡万柱吼，五盒一万，等于一盒存2000块尔。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同款。另外，嘴大、嘴阔、嘴臭，人安尼吼，你是拢总神叨叨、软胶胶、无关气啊吼。聊聊啊，吼，做咧电视切了，就开始度孤下衣，正经暗时吼，啊，倒伫眠床，人都真忝，想要困都困袂落眠。你会记哈，肝胆机能过好吼，新二代用肝丸，一组3500块，买三组送一组10500块。啊，这个吼，规身躯焦料焦白焦浆，料甲料破皮料，正干阁想要阁料吼。健康龟啊，弄弄球吼，五三推荐介绍新二代用官员吼，买当吃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拢总会记吼。水当当538水亮霜吼，咱吼斑斑点点，拢总要甲你去毒单调吼。料粉吼，包括暗滚滚的细纹、手盘、手骨、乌色素斑点，拢总慢慢互你淡化。五三介绍538水亮霜，一罐50毫升，一罐2000块。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所有好朋友恁有在收听，人拢真好顾，啊你嘛爱家真好顾身体，顾健康，顾勇健吼。

谢谢哦，谢谢哦，啊，时间到了嘿，咱所有好朋友，较等下五点以后，恁达达来吼，咱拢总吼，同款我会搁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吼，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食老固身体，唔好搁欠机会吼，身体来健康吼，咱就是上界大机会嘿，拢总谢谢吼，啊，打时间到站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时大长辈吼。包括前晚的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要予咱优惠的拢总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后日吼，丰源这拢总纯然药房的去送嘿，恁只要有登记吩咐吼，交代就甲你送到位去吼，咱。时间到站，时间到了，再见，拜拜。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播，嘿，谢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分量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继续过来讲赖宝义地理故事。进前咱讲赖宝义，伊伫仙人掌这个地理穴第一首输了后，伊拖着沉重的脚步，自安尼来离开林家。伊恐惊伊会连累到林家，伊是安尼感慨万千。伊有法度做一个生命的地理师，可是伊无法度安安稳稳享受着荣华富贵。伊来离开福建省，伊只好向广东省出发。伊即阵身躯有金盾甲珠宝，伊恐惊若是行山路会去撞到土匪，会去互人抢去。归去伊就请船要行海路。准备要带先去潮州这个所在，赖宝义伊来到海边，伊伫码头伫探听，看有要去潮州，还是要去汕头的船只无？正拄好有一台船，是潮州来福建办会，船头家专门伫做茶休的生意。船头家伊看到赖宝义是安尼文质彬彬，是一个读书人，所以就答应赖宝义会当予伊搭便船，免收船费。谁人知影即阵赖宝义，伊都无存钱的命，伊袂使好业。伊若是凭有钱的时阵，就会有空头。进前皇帝赐伊黄金100000两，结果伊遇到宰相郑开要甲伊陷害。即马林家摕一撮金盾甲高贵的珠宝，要互赖宝义会当好好啊过一生。谁人知影赖宝义伊的命运是遐尼坎坷？本来是天气真好的天气，但是船开来到南澳这个所在时阵，煞起大风浪啊！船有想要找避风港避雨，但是找无避风港，结果煞来冰船，船过去哦，风硬，甲拍甲脆脆脆。赖宝义伊虽然是无存钱的命，但是伊的命却是真润真长。两年前，伊去予大蟒蛇解约落万丈深坑，伊跋无死。即摆伊坐船遇到大风影，船已经是脆糊糊啊！但是赖宝义，伊摸到一块破船板，被海水漂流。因为是伫海上，腰阁寒，自安尼伊人嘛煞来昏去。赖宝义，伊毋知去予风影漂流偌久，天后伊醒起来时阵，伊已经伫海边的山坪顶啊！赖宝义伊阁逃过一劫啊！伊知影伊是去哦海燕家送起来沙坪啊顶哩呢，是伊的命还阁不该绝。但是伊即阵腰阁寒，伊规身躯拢感觉真酸痛，伊感觉四肢无力，伊感觉脚酸手软， 脚手是安尼软到到，人是安尼神到到。

罗波伊一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赶紧喊救人。两个光叫的已经有听到啊，叫刚来到罗波伊的身躯边。罗波伊讲：我已经是几日工拢无食物件，我是因为坐船遇到大风台的灾民，拜托恁做好心斗三工一下。两个轿夫讲：真实的，即阵桥内已经有一个富人人坐啊，伊搁在赶路，伊要赶返去家己老爸做生日。阮无法度管理，阮干来有法度摕一撮仔物件，甲一撮仔水，互你食尔。伫即个时阵，桥内负责人出声，迄、那个负责人赶紧伫桥内中出来，伊交代桥夫讲：赶紧将即个人扶起来，桥让伊坐，我用行。这离庄内只十几里路尔，我有法度通好行。咱也是救人较要紧。即、這个负责人的善念已经是要得到好报啊！桥内负责人。为着要救罗布伊，伊叫来让罗布伊坐，伊家己对桥后用行，行十几里路尔，已经来到庄内一间大土地公庙边。迄、那个负责人将罗布伊甲安置伫这间土地公庙内底，佮摕正一担粮予罗布伊，佮再交代罗布伊，大声伫这间土地公庙休困。听候伊家己老爸做生日了后，伊会佮请医生来医罗布伊的病。事实上，罗布伊伊根本都无病，伊只是腰骨寒，伊伫海中浸几日暝日，因为无食，所以规身躯会安尼软胶胶、神抖抖，规身躯会安尼酸痛。即阵有物件通好食，有水通好啉，身躯有若换大个衫裤啊，伫土地公庙内，佮扇风袂寒，元气都渐渐恢复啊。即、这个负责人离开了后，就去家己老爸做生日。因为伊是一个好惹人的州官府，有真侪禁忌。过明仔载的时阵，伊交代舅父摕十两银来援助罗布伊。舅父伊甲罗布伊讲：，阮夫人叫阮摕衫裤、摕食物，甲摕十两银互你。因为伊即阵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伊无法度过来见你，无法度带你去看医生啊。罗布伊伊接到十两银了后，伊内心是非常的感动。十两银，这毋是小数目。尤其伊即阵捡到性命，绝地逢生。伊即阵人地生疏，进无路，还是退无步，会使讲是上界困难的时阵。这个负责人家也无亲无情，都遐尼好心帮助伊。偌报伊，伊感觉到五体投地，伊感觉这个负责人好亲像伊的再生父母共款。这点的温情，一定是爱报。俗语讲：“受人点滴之恩，必定爱专用以报。”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人有一份的温情予咱，咱爱时常记在心肝内，爱想办法找机会报答人的人情。人若是予咱一滴的人情，咱爱加倍行人，甚至十倍，甚至百倍来行人。偌报伊，伊伫困难中去遇到仁慈有善心的负责人帮忙，伊是非常的感激。伊就详细问迄两个舅父有关迄个负责人的来历。原来迄个负责人是柯兴旺的查某囝，伊的名叫做柯淑。伊嫁伫惠城，是大好爷人柯明哉的新妇。柯家伫惠城，田园厝地是有够多，财产是无阿多通好估计。可惜柯淑伊真少年就来酒馆，伊有生一个后生，名叫做李生，今年也已经十六岁啊。柯家伫惠城是大家族，可惜有那碰到翁婿福气，干那土地都分三四十家，讲起来生活有那真好过。可是柯家无论大小，拢看因母仔囝无气，真够欺负伊，真够借助是非，借助谣言来摆脱伊，拢真想要甲因母仔囝赶出柯家，将伊的财产、田园厝地，搁再甲伊分掉。可惜伊一再让步，伊忍气求全，伊只是希望伊个囝好理想，后日来会当有成就，会当功名寸进，会当扬眉吐气，为伊出一口气。偌报伊，伊知影可惜这个负责人个境遇了后，偌报伊，伊心中在想，伊一定要帮助伊，一定要让伊个囝好理想，将来伫好家会当成为好家上界有出头的一个人。罗布伊伊知书达理，有恩就爱报恩。伊向惠城出发啦，伊要来惠城报答迄个负责人的救命恩情，

赖宝仪以沿路行是沿路观察地理。伊来到回城的时阵，伊探听到何家会遐尼好业，是因为何家的祖先有得到好地理。这块地理是瓦壳，山形好参像一只狮共款。赖宝仪伊就大声来观察这块地理壳。赖宝仪伊来到西山的时阵，伊哈哈大笑，自言自语讲：“我的温情有法度通好报答人啊！”原来这块地理的名叫做明西蒙布。可是何家的祖先种无着正穴，那是有种着正穴，何家不是干那好业啊，佫会出状元孙，佫会当出武将。这块地理，琴、棋、剑、印拢齐全，落青佫有蒲，案头是正平方，做青龙又白虎，是伫这只狮的双手呢。正手柄的手是较长，观察地理学问深浅拄好一只尔。那是明西出拿，这块地理的正穴是伫偏头哩。但是这块地理局正手是较长，煞变成明西蒙布，正穴是伫正手哩。赖宝仪伊罗根退出来啊，伊主五线解摆落，伫正穴的所在，甲做一个记号。伊非常的慎重，伊足足摆三次。赖宝仪伊真欢喜，伊好参像放掉一担的千斤重担共款。伊欠人的温情，伊有法度行人啊！人讲施舍的人永远是快乐的，啊，比施舍的人好亲像有行未完的债务共款。赖宝仪，伊准备要见迄个负责人来报答人的人情，行伊的债务。可是可惜，这个负责人即阵是一个州官府，人讲人言是可畏，有真侪人是真可恶、真霸，无工课做，专门在讲人的闲话。批评东，批评西，讲起来是真不应该。赖宝仪伊唔敢直接来见柯俗。赖宝仪伊开始伫路边摆相命刀啊，伫路边伫甲人算命。自古以来，山医命卜相，这五术都互相牵连。赖宝仪伊个相术有那是一流的，经过无偌久，都轰动回城这个所在。有一天，柯俗这个负责人，就提因囝四条八字。要来向因囝考试运，看后日啊有状元命无？赖宝仪伊看到柯俗迄个负责人了后，赖宝仪伊大声甲伊说多谢，感谢伊顶一日啊救伊个命，搁再摕十两银赞助伊。赖宝仪伊讲夫人，我即摆来回城是要来帮助你个，我有法度互你个囝将来伫何家阳台吐气，替你出一口气。我老实甲你讲，我就是国师赖宝仪。希望你唔通闹舌风声。何夫人可惜听到伊是赖国师，伊赶紧站起来要甲伊敬大礼。但是赖宝仪伊大声站起来讲：“何夫人，你敢若我的再生父母同款，你救我的命，你的大恩大德，我无法度可答。这次我只有甲你找一块好地理予你，这块地理会当予你的囝将来有出头的日子。三年了后。”何家都会大发，是对恁的囝大兴发。若是功德搁再做了较好嘞，你的囝后日啊，上起码会当做个巡按大人，大皇帝出巡。何夫人伊听到安尼讲，我的红婿死了后，骨髓已经捡好啊，但是到目前还搁找无一块好地理通好埋葬。赖宝仪伊才将明西蒙布的地理穴详细讲予何夫人听。何夫人伊听了后，喘一个大气讲：“西山是何家的祖山，何家大小拢在拜贴伊，伊才有可能将翁婿的骨骸来葬伫西山。”赖宝仪讲：“何夫人，只要你会当相信我，我就会当互你得到一块好地理，咱只好用苦肉计。”何夫人伊讲：“只要唔通去伤害天理，只要会当互我的囝后日有出头的日子。”我一定拢遵照你的安排，遵照你的意思来去做。原来这个苦肉计是真奥妙的苦肉计。赖宝仪甲何夫人母仔囝三个人爱配合甲真好势。苦肉计的第一步，就是何夫人的后生何立生变成无爱读书，逐天饮酒作乐博缴，佫变卖金银珠宝，佫刷咧连田园厝地都想要提起抵押。何家大族大细汉拢总知影，苦肉计第二步
何夫人爱啼啼哭哭，提餐盘厝价来见何家大作的族长。何夫人讲：“我嫁来何家已经二十年，嫁来三年，翁婿就来死去。我守一个酒馆，干那一个希望尔，就是希望后生何立生中代成人，功名会当寸进。谁知影即阵立生变甲令我寒心，我袂使予伊做了别仔囝来变卖祖产。我即阵将何家的祖产三十几家的田地拢归庄管理。”我只要求保留两分地来种菜，保留一间厝通好住，要求何家逐个月五斗米三两银给我，让我有法度生活，安尼就好啊。我阁有一个无理的要求，就是会当让我将翁婿的骨骸来葬伫西山的山脚。后日啊，若是何家亲族去西山扫墓，我的翁婿就有人照顾。这款的要求，何家亲族大家拢嘛赞成，苦肉计总算是成功啊！何家的亲族拢总无反对，何可惜伊要将翁婿的骨骸来葬伫西山林，因为可惜已经捐出三十几家的土地，会使讲伊无财产啊！何家所有的人平常时因所孝顺的嘛是安尼尔，偌报伊阁甲何可惜讲何夫人，咱的计划总算是成功啊！但是要种这块地里，一定要守秘密，唔通乱用。明仔载是好日，大约早时五点的时阵，你对恁厝出发，金刀翁啊，和恁后生摸，何家家族一定会派人对你，看你如何埋葬恁翁的骨骸。你沿路行，爱沿路骂你的囝，叫恁后生爱应嘴应舌。当时，迄个时阵看老叶的人一定有那袂少。我会出现伫人群的当中。恁到西山的时阵，你若是看我用脚踏伫一块石头林，迄个所在都是正黑。伫迄个时阵，你的后生爱正受气，将金刀翁啊大大个，甲放伫迄块石头顶，就是金刀翁来讲破气，有那无要紧。你爱正谨慎，谨慎甲正伤心，有那爱谨慎甲惊袂起啊，想办法举低头，就甲伫迄个所在甲骨落，就开始甲落葬。只要卖超过十一点，当时落葬拢总不要紧。安尼，人家袂发觉你是有请地理师，是有计划。何可惜因某囝过天光，真是拢按照赖伯爷交代，一切拢做了真成功，无甲一撮啊老胖。落葬的迄一年，何可惜的后生何立生是十六岁，伊开始真认真读书啊。伊十七岁就考中举人，啊十九岁就来考中状元。伊连连阁升官，伊做甲十三省的巡按大人，何家大细对着因某仔囝拢真尊敬、真亲近，唔敢阁欺负人啊，唔敢阁看人无起啊。讲起来，人是真现实。到尾啊，何立生伊官拜巡按大人，啥物代志拢爱听伊的。何立生伊则设立一个何家基金会，专门援助寡妇甲孤儿。让官府甲孤儿未去受到人的欺负，伊才将这件代志公开出来。何立生伊希望何家后日啊爱团结，爱互相照顾，唔通高眼看人家，唔通势利眼，爱有度量，爱行善积德。人讲一善胜破万恶，啊，百善是孝为先。

俗语讲，讲破是无值三针钱，但是若是无讲破，说明互伊详细，家己要静静啊想，有时想三年，还阁想袂出来。亲像境界、防风、降瘀、毒瘀，这四味药啊，拢是伫治疗风湿酸痛的药啊，啊是要安怎用？安怎用才用会对？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想到这几味药啊，就想到较早甲师傅三兄弟做伙的时阵是遐尼快乐，遐尼趣味。为着这四味药啊，阮三兄弟不时在烧钱，大家口才拢袂歹，大家拢有烧钱，唔捌输，啊烧输唔捌赢的口才。大家是安正甲暗管啊紧遐尼大条，正甲面色是安尼红光光，但是较钱拢总无结果。有一天，阮老师煞听甲好笑，才详细甲阮开破。阮老师讲，那风湿在皮面的时阵，这个时阵得爱选用肩盖这味药啊。啊，那风湿在肌肉的时阵，这个时阵得爱选用防风。啊，那腰以上顶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爱选用降瘀。啊，那是腰以下下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爱选用毒瘀这味药啊。千万唔通四味药啊拢做伙用，那是四味药啊拢做伙来用，安尼会过头散。那是用无对，搁再无功效。师傅当时讲的话，敢若长同款尔。到这当今也已经二十几年啊，这几味药的用法，我还搁记甲真清楚。今仔日我提出来，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都会金，都会清，都会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今麦阁甲大家介绍一味非常普遍的青草药——望蜜花，国语讲茉莉花。望蜜花是真香，花是白色的。望蜜花伊的药性辛凉，若是滴着风花入目，无张无弛来目睭疼，目睭生目屎阁空眼睛，会使使用望蜜花的花来下药汤来洗目睭，上盖好，阁再加黄泥、五倍子。安尼效果会搁较杰出。若是老塞、腹肚疼，会使使用望蜜花叶配合木香、黄泥这几味药来治疗，效果是真好。望蜜花根有毒，是一种麻醉药，有人拢用伫外科抽筋接骨来做药食。因为望蜜花根有麻醉的作用，所以伊会当止疼。大部分拢搁配合鲜花。消炎的药物来做花用，用药爱知影伊的药性。药啊是会救人，啊有若害人，食的落是乌袂出来。若是无正内行，一定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千万唔通乌白使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呢好呢？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心也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阁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伫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质伫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下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若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治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着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治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让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在还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嘛有真侪人同款还搁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未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迄个时阵伊已经是86岁啊，但是伊的身体还阁真勇，伊毋捌破病。伊透早拢食一撮啊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伊所啉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伊讲冬虫会固肝肾、固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倒爱会当互人袂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还是食灵芝，安尼就袂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就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还是在啉人参茶，还是啉灵茎花茶，所以伊长岁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因拢啉花茶、甲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伫修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甲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予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生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肝病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肝病。虽然平常时啊是肝痒痒、身体痒痒的时阵，咱同款来顾肝。咱经济上若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顾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可以做您的家庭医生，我可以做您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过来讲罗布叶地理故事，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今麦来讲罗布伊，伊有一天带新收的学生李大牛来到大姨娘。大姨娘是五娘的一个大娘，山川是安尼壮丽，气势宏伟。东西连绵数百里，来龄是真活，水势该柔的则柔。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脉都是灵，是主气，啊水是主宅。大姨娘东西连绵数百里，上界悬的所在离海拔3000多尺。该管的接管，该加的时阵，佫加甲真平棒，真秀气。山岭是真滑，上界南岭可贵的，就是大姨娘气候真顺，四季是宜春。罗布伊伊是一个地理师，伊看到这款的山脉佮气势，伊爬山落岭，伊袂感觉疲劳，伊行路嘛袂感觉脚酸。可是新手学生李大牛是感觉力不从心。大粒干、细粒干是安尼流袂停，衫裤是安尼湿漉漉，伊惊甲喘鼻鼻、鼻鼻喘。罗布伊看到李大牛遐尼狼狈，伊心中是真不忍，所以就甲李大牛讲：“大牛，咱休困一下。”李大牛伊听到老师讲休困一下，敢若得到大赦共款。罗布伊就甲李大牛讲：“要学地理，这是真艰苦的代志，毋是遐尼简单。”不但是要爬山落岭，还要受到风霜之苦。在道德上，还要遵守三戒，遵守五戒。若是无，这受到天理的报应和责罚。你若是无法度通忍受到艰苦，你会使阁改行转道。李大牛听到老师罗布伊讲安尼，伊是非常的恐慌。李大牛讲：“老师，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学地理。无论我呢多艰苦。”我拢有法度通好忍受，我知影万事是起头难的道理。罗布伊，伊利用机会在训练学生的精神，伊希望伊的学生将来伫地理学有成就，会当忍受着艰苦，希望伊将来甲人看地理，袂去违背着天理甲良心。所以伊苦口婆心，利用机会，一点一滴在甲伊的学生讲解甲教训。李大牛本来伊是真戆的。本性是真好，只是头脑比较较钝一撮啦。不过这无要紧，只要肯努力，只要肯学习， 有时戆的人会比巧的人较有成就。李大牛都是有上进的心，所以伊到尾啊，伫地理学的方面，有那真有成就。即嘛，咱言归正题。赖宝仪甲李大牛休困差不多十分钟久了后，天也已经近黄昏啊。赖宝仪讲：“大牛，天特别暗啊，咱赶紧落山，找看有人通好过暝无？”因落山的时阵，天已经暗啊，但是还阁找无一间厝通好过暝。大约伫七点外时阵，因才找到一间草厝。两个人是真欢喜，赶紧来拍门。谁知影伫拍门的时阵，内中有人在应声，应该。

只要你捌道理，伊煞翻歹势。迄、那个查甫人讲，两位那是无少气焰，无嫌超出啊都遐尼歹，恁都唔惊的话，请你入来内面服茶。赖布衣甲李大牛，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间草厝，要太有遐尼紧就放弃的理由，因一个就入去厝内面。因两个人入去厝内面了后，看到厅头有放一区的棺木。李大牛伊较无经验，伊较无胆，伊是安惊到脚手话皮皮喘。但是赖布衣伊就无同款啊，伊走遍天下，啥物大风大浪伊拢看过啊。观察是查做的，何况伊的一生唔捌害人，唔捌骗人，唔捌怪人。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有时鬼是比人较可爱。鬼袂乌白害人，袂乌白惊人。鬼在找人的时阵，拢是弯有条，直有直。所以赖布衣伊一点啊都拢袂惊吓。赖布衣讲非常的歹势，非常的抱歉。在这个时阵来甲恁交叉，来甲恁扎做。这间厝的主人，伊的名叫做彭大全，大约五十几岁人。伫三日前才来死老爸，即马也未出葬，所以要搁天官伫厅头。彭大全伊赶紧叫伊的老牵手的，简单穿一顿暗顿来招待人客，这是咱中国人固有的人情味。搁再交代伊的老牵手的，甲人客拼一间房间，互赖布衣因两个人通好见面。赖布衣伊食饱了后，心中好亲像欠人真侪人情共款。伊想要甲这个山内的人彭大全找一块好地理，通好埋葬伊的老爸。赖布衣就讲：“啊，灵尊的风水唔知找好啊未？”彭大全伊就讲：“我已经找好啊。”赖布衣讲：“我对地理有那真内行，明仔载带我来去参考一下好无？”彭大全伊当然是答应，讲好呢。隔天光，彭大全伊就带赖布衣因两个人来看迄块地理。原来迄块风水地理离彭大全的厝大约有三里。彭大全伊甲赖布衣讲：“这块地理。”四边边悬啊，中低不但险峰，阁好台，苦难唔免乌正深，省力阁省事。赖布衣伊将迄块地理观察了后，赖布衣讲：“彭先生，即块地理你千万唔通落中，一定爱阁算过。那是中了后，祸患是无穷。你甲看，四边悬，中低阴湿是遐尼重，咱人徛一只感觉真阴冷。你阁甲看。”土卡大坑诶，细坑诶是遐尼济，即证明有真济毒蛇在出入。即块地理阴煞重重，林头挂卡，即叫做蛇无情。有毒蛇在出入，即叫做五害相侵。你无论如何，一定爱种伫别个所在。若是无少气嫌，我会当甲你找一块好地理。谁知影彭大全即个人，伊无福气，伊将好人甲伊看做歹人，伊心中在想。原来恁两个人是地理师，莫非我看的这块地理是好地理？啊，恁在笑啥？这叫我唔通落葬，哼，我才袂中计。所以伊真无客气，就甲赖布衣讲，这是阮本家的代志，将来好歹你唔免操心。赖布衣伊好心反去予雷金，但是赖布衣伊并无受气，伊想尽办法要劝彭大全。伫迄一暝，伊过来住伫彭大全的厝，奇妙的代志发生啊！在那一暝，彭大全伊迷茫啊！伊伫底睏的时阵，忽然间，伊闻到一股的臭气味，然后佫起一阵的阴风。忽然间，门旁闪出一个穿红衫的人。这个穿红衫的人来到彭大全的面头前，双脚跪下讲：“彭大全，你今仔日所看的地理，这是阮厝。阮子孙啊，家族住伫遮已经是住几啊百年啊。”我希望你唔通将风水种伫这个所在，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不过我知影劫数有那难度，今仔日我特别来恳求你，看会当化开劫数无？话搁再讲倒转来，你那是一定苦苦要种伫这块风水林，希望你七日了后才落葬。彭大全伊是真受气，彭大全伊讲岂有此理？这块地理是我找的，啊，我一只住过来十年啊。厝边隔壁拢总无半户人家，三米恁高作已经只住几啊百年啊！这明明是公司要夺证理，你叫我一礼拜了后才阁落葬，我偏偏啊明仔载就要甲落葬。这个穿红衫的人爬起来，
那个穿红衫的人说，我今天

苦苦甲你哀求，你无爱答应，这是劫数。不过你若是灭我的九族，灭日啊，我会灭你十族。伊话讲完尔，化作一阵的清风，走无去啊。崩大船一醒起来的时阵，已经是五更啊。庄稼人拢是较早起床，在食早顿的时阵，崩大船伊洋洋得意，伊将早暝迷茫的代志讲予罗布伊听。崩大船伊讲，我找的这块地理是良客，都是良客，这人也要爱，啊人心嘛要孝顺，我今仔日一定要落葬。罗布伊听了后是安尼惊一下，罗布伊讲，崩先生，你阁三思一下。阮毋是要来得即块地理，阮是好意要报答你招待阮的诚意。你昨暝所做的民梦，这是不吉兆的梦，因为红衫代表灰的色，令人啊恐惊有黑光之灾。可是崩大船伊毋听苦劝，愈劝伊愈想要得迄块地理。伊交代伊的囝崩切琴甲伊的老牵手的。崩大船伊讲，恁赶紧准备好好势，我大声举低头。来去骨窟啊，骨碌好势。罗布伊的学生李大牛真好奇，就大声对崩大船来到迄块地里去。崩大船伊低头举咧，就一直骨一直骨。忽然间对涂骹喷出一股乌烟。崩大船伊起头是惊一下，但是伊搁再想一个真，伊煞反欢喜。伊想讲这是好地理，才有即款的现象。伊低头举咧，搁再一直骨，大约骨三尺深尔。原来土卡有一个大土坑，非常的大坑。日头照落坑内，坑内有几千尾、几万尾的红蛇，其中有一尾是真大尾，有长偌长，参像碗公遐尼大颗。崩大船一看到安尼，起头是惊一个，伊低头放咧，就对厝人走倒转来。伊担真济茶，搁再摕香脂油。崩大船伊将香脂油甲染伫茶林，然后放火火倒。伊将倒火茶一捆一捆甲担落坑内，伊一直添茶，一直添火，火是倒甲真严，可怜千万尾红蛇进无路啊，退无步，逐尾都安烧甲球球球。罗布伊学生李大牛，伊看到即款的情景，伊赶紧走转去禀报。罗布伊伊赶到位的时阵，已经是伤过万啊。罗布伊伊喘一个大气讲，真是罪孽。那即阵新鲜有那篮球无命囝，崩大船伊执迷不悟，正是将因老爸尸体改装嘞。风水做好啊，蒙牌有那徛好啊。忽然间有一条的乌气，慢慢啊对崩大船转去厝里。经过三天了后，崩大船伊开始破病啊。伊的老爸风水蒙牌煞开始发光。李大牛伊就甲罗伯伊讲，老师你甲看，蒙牌阁会发光。敢是大富大贵的好现象。罗伯伊讲，这款的光是万蛇悲壮灵火之光，冻无偌久。即马过来讲，崩大船伊破病啊，伊的病是真奇怪，伊是痛到呢悲疮抗笑，阁未随死去，伊足足拖磨半年才来死去。伊伫要死的时阵，阁再交代伊的囝崩克勤，讲伊若是死了后，爱甲葬伫迄块地里的边啊。迄块地理是万抓黑，这是一块好地理。伊个囝遵照伊个交代，真是甲伊撞伫因阿公个墓边，非常的奇怪。撞落尔，伫因阿公个墓林会出一条个乌烟，对崩大船个墓甲伊顶起来，连死都要阁唔放伊煞。经过一年了后，崩大船个囝崩克勤，有那结婚，有那生一个后生，甲伊号名叫做崩浩如。崩浩如这个囡仔，伊的喙齿是特别长，伊的喙齿有法度拿着目睭。崩浩如伊四岁就来死老母，但是伊真聪明，伊三岁伊就捌几千字啊，伊十九岁就来考中进士，到尾啊，伊煞做太子的老师，官拜太傅，好亲像真正得到好地理同款。后来燕王造反，攻入京城，燕王要叫崩浩如写诏书。昭告天下，崩浩如因为伊个喙齿真长，伊个忽然间喙齿吐出来两片头，燕王看到安尼是真受气，就是崩浩如故意在侮辱伊，就命人要甲伊押出去斩首。崩浩如伊想要辩解，喙齿佫控制袂住，佫再吐出来两片空，燕王气一个，命人抄家灭族，
亲情拢总列，连学生都拢总占。本家的亲族拢总有300几口，拢总占。占了后，搁伫野外挖一个窟啦，将尸体甲弹落窟啦底，有那用柴破油放火烧。迄个时阵，偌报业学生李大牛接到这款的消息，伊才知影当时伊的老师偌报业伊的预言应验啊。因果循环，善恶报应是分明的。当时彭大全为着要得迄块地理，放火烧万抓血。即马迄只大蛇，过来出世伊的子孙，虽然是考中进士，可是带来灭族之灾，连一个都拢走无过。伫当时彭大全，那是听偌报业的话，那卖放火烧蛇窟，那是万一礼拜只落葬，好遐蛇会当搬山位。本家就未即款的下场，未死甲遐尼凄惨。你甲想看呢？一尾已经修炼几啊百年的红蛇王，会化作人来甲伊托梦，来要求伊唔通落葬，伊阁执迷不悟，规窟的蛇拢甲放火烧死了了。莫怪迄尾红蛇王会请灵来转世报偿，地理也好，命理也好，一定要心存善念。那是有恶念。无爱行善积德，命运一定是未改好。准讲是有得到好地理来讲，我那是会破掉。命理、地理，拢是受到天理的支配。偌宝业故事，每一地拢真好听，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善抗孝的目的。

即阵因为工业社会，生活比较较紧张，所以有真侪人治着胃肠病。即马我阁将胃肠病的病因阁再讲一摆。胃肠病若要认真分起来是有真侪款，那按照咱中医古代的名词是有九款：一阳、二柱、三风、四季、五阴、六湿、七寒、八热，到是来气痛。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有急性的胃肠炎、慢性的胃肠炎、胃梗空、胃出血、胃溃疡、胃酸过多、胃酸过少、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肠过敏、胃肠无力。胃肠病伊所浮的症状，大部分拢要甲同款，但是若详细甲侦查起来，都有小可无同款的所在。有真侪人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拢医袂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无对症落药，见者拢是一挂制酸止痛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饮食起居无正常，乌白食无呛嘴，人过急性食物件薄无烂就甲吞吞落，和胃肠的负担过头重。第三种原因，治疗的时阵无耐心，只要是有较好一出来药啊，伊就无爱食。听候过得艰苦的时阵，才阁食药啊，所以就无法度将胃肠病医好去。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平均100万人都有50万人以上来治着胃肠病，只是轻重而已。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是负责消化，啊，肠也是负担吸收。消化若歹，吸收不良，人就会无元气，啊，无元气就无抵抗力，啊，无抵抗力就会产生真侪大毛病甲小症头。有真侪人伊身体真虚弱，满身拢是病，但是药啊却是食袂行。这关节伫啥物所在？就是胃肠消化歹，吸收不良。现现都用人参伫补助身体。但是肠仔伊都无爱吸收，所以变成白食。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事业若是要成功，家庭要美满幸福，一定爱大声将胃肠病改医好去。

0: 进攻狗。
1: 人家说万变是归鼻土，鼻胃那是害，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永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比健为零，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内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甲七代冬虫参芝精。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干呐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就有法度通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种。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月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去跌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好像就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若是来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来倒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若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若来缺少，关节就会磨损，就会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有那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伊就袂来老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疗汤，这药方若是会晓运用，来看体质。病情来酸风，关节炎大部分拢医会好才对。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伫治疗，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伫打点，莫怪脚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离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就无同款啦。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的方针甲药物都拢总无同款啦。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的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还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就爱使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要治疗关节炎，就爱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给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睡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都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都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生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膏膏，伊添加唔敢做帮助，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诊脉、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氏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哦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哦，大家平安快乐哦，来哦，大家有快乐不？
1: 有啊。
0: 人吼、哦、快乐以外吼、哦，其实我讲真个，咱人吼、哦、什么重重要？
1: 健康重重要。
0: 真正的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
1: 无价啦！
0: 你无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
1: 对。
0: 我讲真个呀，你吼、哦，好你吼、哦，人在钱在银行，
1: 嗯，
0: 人在天堂，
1: 对呀、啊，
0: 黑拢无好啦。
1: 就变讲钱拢无好。
0: 你有钱，结果你的钱提起哦，医生开，
1: 嘿，
0: 黑拢是浪费呀。
1: 真的
0: 哦，这阿元真的是
1: 有钱要吃好料啦，
0: 游
1: 山玩水呀。
0: 嗯，所以咱今日邀请到咱一个健康的专家哈、
1: 哦，
0: 来干就来，首先来欢迎咱的健康专家，咱的陈副总。来，陈副总你好，
1: 嗯，陈副总你好，阿
2: 元、Coco、阿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家好，是
0: 健康真正是最重要的啦。啊，今日邀请你来吼，
2: 是，
0: 就是讲吼，因为有一个问题要来问你吼，咱大家拢知健康啦，
2: 是，
0: 佮加上其实我讲真，医疗咱台湾当是讲 number one
1: 很厉害的，
0: 算足厉害的，
2: 对、嗯，
0: 佮加上咱冇健保啦，社会拢已经在进步，医疗嘛。

0: 生活习惯无好，比如讲啊，这个酱加食伤甜、食伤咸，等等之类。
1: 暗困的啦，
0: 是，
1: 无就是酗酒的啦，
2: 食
1: 薰的啦，是。啊吼，暗时做宵告、做宵尿迄种的啦。
0: 对啊，啊，过来就是上重点的哦，不管什么上重点，就是咱大家哦，咱民以食为天，所以讲过来就是咱大家咧食食的问题。啊，我甲你问一个问题。你爱食火锅无？看看爱食火锅无？
2: 爱食、哦哦。
1: 我最爱食。
2: 火锅够方便。
1: 你主要是第一吼，方便啦。
2: 哎，好吃。
1: 你想阮到外口吼，我讲这个哦，差不多几包啊，就一间，几包就一间啊。
0: 对，较早咱咧食火锅拢是咧大开火锅，这十几年来变做啥？烧火锅吼，四季拢妈妈是因为就像阿文咧讲，第一方便，
1: 方便啦、
0: 啊。啊，第二号就水落去啊，加水落水开，物件迄条汤加落去，啊，物件来就用水食。
2: 对啊。
0: 但是你有发觉无吼？你有感觉去外口，只要讲起来，唔啦，食火锅，你去食快餐啦，食一挂外食的物件，你食完了，感觉迄个嘴哦，打打嗦嗦嗦，啊，一直想要啉水吧？
1: 有啊，唔是啉水了，吼，饮料可可啉哦。
0: 是，
2: 就是会觉得口干舌燥啊。
0: 对啊，这都是一个基本的。咱讲起来吼，咱食即马电视，咱即马电视足侪啦，拍开足侪拢是食的这个节目，
1: 美食节目。
0: 我讲哦，物件你那无调味料，什么无甜的，
2: 无
0: 酸，无咸啦，吼，
1: 无咸啦。
0: 对，所以你就感觉无滋无味啦。
1: 如果你那无，伊、那个话，迄个味，你那无改吼，加
2: 用个美味啦。
1: 咱讲话真啊，你要快炒店
0: 是，
1: 那无香无油，
2: 无咸，
1: 免来好食，
0: 所以无滋味嘛。啊，所以讲真济是，咱即马真济迄个开餐厅头家外口拢会强调啥，知影讲啊，食这伊拢认为的调味料，伊讲我这拢纯天然的，保证拢无加其他调味料。但是我只要甲咱这妈妈是大讲，你只要行出来，免我讲。广告拢无准啦！你行出来，你若感觉会足水，但一直想要啉水的时阵
2: 哦，
0: 啊，我跟你讲，你以为对吧？还我讲，迄就是咱古早讲味素粉啊，参相当啦。
1: 味素粉这个物件算足厉害呢，
0: 是。
2: 嘿，那一点点啊，你
1: 嘿汤那无甜哦，嘿，甲看两口就去了，
2: 一点点就好了。
1: 哇，你味马上无
2: 感觉咧，
0: 汤无甜，咱去食吼，啊，就讲连讲咱买来食，因食起来讲无滋无味啦。问题是你加真甜，我讲伊刚刚你啉个甜出来，我讲。哦，这甜甲甘，我跟你讲，你身体有去受损啊，你家己拢唔知啊。
1: 嗯，
0: 哇，所以讲，咱古早时味素粉哦，味精无白白啊，哦，人拢讲叫万灵丹，其实哦，迄食落其实拢影响咱身体，实在有影严重。所以真济老一辈，你看像我今年58岁啊，
2: 对，
0: 我较早阿妈拢讲啊，你莫尽量去食外口，咱伫内底厝内底食，
2: 较住，
0: 但厝内底唔是讲都无人味素啦，是人较少尔啦，无人家只大。啊做生理场的无法度，你生理场的你想讲，伊要去甲你用什么大骨啦、啊，用什么来控？
2: 哎呀，时间
0: 成本的问题，无那时间个成本的问题，所以我讲哦，就是因为较早大家食食的当中无去注意，啊，即马就算大家食食真注重，你感觉我讲，你无甜无咸无迄个滋味的话。你食起来无感觉，啊，食落了你就开始像迄快炒店哦，
2: 对，
0: 秘鲁就提来啉，你袂特别去注意，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其实迄就是你嘴大一直来啉秘鲁，
1: 对啦，
0: 我就来啉高脂，
2: 对，
0: 啊，你若有身体较好，甲排泄出去都好
1: ，OK，
0: 无排泄出去的时
1: 候，
0: 腰子咧，咱身体腰子也好，啊，肝脏也好，再拢排毒排水，你新陈代谢这些器官，渐渐固定以来的时阵
2: 哦。台湾第一名
0: 啊！你拢未去学到平时的食食啊！医生刚才跟你讲啊，回去吼，
1: 食较清
0: 诶，加啉一挂水。问题迄个时阵，我讲哦，入去的伤过多啊，出来伤过少啊，往往拢袂赴啊。
1: 哎呀，哎，拄仔咱这个吼，陈副总讲到这个味素粉有无吼？
0: 嘿，
1: 过去我吼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迄个味素粉的电视广告拢看得到哦。
0: 是，
1: 但是今麦敢那看无啥到啊吼。
0: 我讲，
1: 敢那无看到人咧广告。
2: 今麦变啊！
1: 今麦敢那变，敢那变，人
2: 讲什么纤维炒手、啊？
1: 什么金鸡汤块啦？
0: 是，
1: 啊，就变这么，就我
2: 看过。
0: 时代咧改变啊吼，所以味素粉呢，唔是像你所看到这白色啊，什么意思？伊有可能变作像杜家阿文咧讲的。即马伫泰国进口入来一袋哦，一细袋啊，即个鸡汤、鸡汤、鸡汤块哦，迄合成的，伊一细袋啊，我都互你用贵啊，足大卡的迄、那个，食起来你嘛是感官熟熟的，
1: 啊嘛做好食
0: 咧。时代的进步，化学的技术嘛是咧进步，我爱强调哦。这叫做化学的技术。
2: 但是咱的身体退步啊，
0: 对啊，咱身体渐渐退步啊嘛，所以我们在讲，真正讲啊，无法度，因为。 渐渐一直来，啊，咱的这个。

0: 迄个卫福部啥，伊会渐渐开放，就是讲啊，无直接影响到咱身体毒素，明知是化学的吼、嗯，你有法都排泄出去的时阵，伊基本上拢会用
1: 拢合格啦，
0: 拢合格。问题是你若食伤多的时阵、
2: 啊，我就要讲，
0: 你咪伤多出来，你未有通好出来，就拢卡卡伫个规身躯
1: 啊
0: 啦。
1: 啊，嘛是，唔是讲干那味素尔哦。嘿，其实我感觉吼，咱。台湾人啊，不管你去我讲外口啊吼，不管小吃店啊好啦，米搭啊好啦，还是讲餐厅啊好啦，其实吼、哦，我感觉做一项物件嘛，最厉害
0: 是
1: 就是盐，
0: 盐、
2: 啊、哦对，
0: 盐是基本的啦，啊盐今嘛嘛在进步，较早盐叫天然的叫粗盐，
2: 对，
0: 今嘛愈做愈幼盐，啊以为盐吼，我伫家妈个家妈妈小讲，愈以为盐嘛有所谓化学合成的，因为这较紧。啊，讲、啊、个天然的无，天然的讲什么？天然的海去天然来、嗯、哦。我跟你讲哦，化学的一包六十几块，天然的一包爱两，那个天然的一包爱三五百块。
2: 哦，真侪、
0: 啊。到底是你我讲哦，咱每一工哦，人咧讲目睭白金哦，到为着怕别人为着啥，为着要食沙顿，干那要为着这基本的沙顿、嗯，所以讲哦，往往拢去喝。忽略就讲，咱今仔伫咱的厨房内底，即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开足侪钱落去呢。嗯，啊，食了呐，对身体好都；食了啦，无好的，像较早的啥物，前个咧讲到地沟油无、
2: 哦，
0: 油即个油就一项啊啦。油吼，我讲炒菜无够油，讲未芳；食香油，规身躯甲你卡掉咧，讲都会都这个心脏病、嗯、啊，无就是去塌掉咧，血压伤过悬。所以讲吼、哦，人哦，做人真困难。
1: 系啊，
0: 所以尽量要爱简单。要怎麼簡單化，我說過，照醫生說的某一個部分是對的，對，不要吃很複雜的，不要吃很鹹的嘛，不要吃很甜的，但是嘛，不要吃很酸的，問題是很簡單的幾句話，其實說起
1: 來，要做得到很困難啦，
0: 很困難，
2: 因為那個口，因為那個口味已經被養成了啦，
0: 是
1: 啊，不然，雖然咱台灣，我說這樣的，傳統來媽媽嫁，新婦嫁，早嫁，就是過去都這樣，
0: 對，
1: 鹽幾口味素用几口，无够靠家己的经验吹。哎、欸，比如讲要煮一只鱼啊，还是讲要炒一只菜，哎、欸，家己硬起来食，硬起来嘴都无掺料盐的。
0: 是，
1: 哎、欸，无够咸。
0: 讲到这吼、
1: 哦，两块的去，两个看两块的去。
0: 这吼、哦，真正做新妇的吼、哦，真为难。安那讲，你话较早妈妈讲家己嫁来嫁来人另外家的时阵吼，人到时阵。每一个机会，其实
1: 靠早
0: 拢无同款啦。
2: 阿
0: 公用料无拄好，输得阿公去哦，大家吼嫌讲啥？啊，你
1: 不要煮食啦！
0: 你老头厝家你嫁无食稳。阿那讲，你都明明都爱甲咸啊！你今嘛是安那？是欠无你一寡收费哦，盐甲我坑伤少啦。啊，有影咱讲起来，所以讲
1: 我可怜
0: 呢，真正可怜。暗多阿硬去背呢，讲今仔日要煮一样菜，讲哎两克半盐，加半克嘛无用哩。但是随从今嘛现代的改进。然后我讲过，什么爱讲究的天然的才是上要紧的。
1: 阿伟啊，你想看卖？你若讲吼，老种味素呐，食伤济。
0: 是，
1: 讲这间吼，第一人感觉就是讲吼，嘴的啦，
0: 嘴
1: 干。过来对着咱，其实上对着咱这个腰子观众嘛，拢无好。
0: 是，
1: 啊你若伤咸，
0: 是
1: 对咱的心脏。
0: 对。
1: 药剂，所以有的人哦，食着伤咸的人，面的挂水呢？
0: 挂水对，水肿，
1: 水肿啊！
0: 对、哦，啊，这里脚腿吼、哦，买肿起来，
1: 面
0: 买浮肿，啊，这时都爱变细啉水，人咧讲迄含钾，哇，人咧讲也盐就是钾嘛，吼、哦，钾都迄含量伤过高，你都爱紧来甲排掉、哦
1: 嗯。
0: 我讲药剂，我讲食伤咸，今日讲药剂拢会生，
1: 会生咯、哦，
0: 会生，
1: 对啊，
0: 因为皮肤我排掉，你要变细啉水啊。
1: 啊，所以咱这把握吼，我。都过吼，从好笑的就是讲吼，有的妈妈啦吼，今日吼啊，食煮食的时候可能盐羹放鸡放一丝丝啊了，
0: 是
1: 啊，结果放完了呢，当然啦，食了开始水肿啦，
0: 是
1: 啊，水肿的，但是吼，伊中医可能有食到什么保健食品，你知道？
0: 是，
1: 比如讲食到钙片啦，
0: 对，
1: 啊，钙片食了了讲，哎呦。哎、啊，我来食钙片，那面肿起来。
0: 啊是，
1: 其实
0: 不是钙片做成
1: 肿的。我你讲啊，你想即摆要足侪人食什么保健食品啊？食什么固目睭的啦，
0: 是
1: 固骨头的啦，通血啦，什么食排便的啊，或什么益生菌啊，好啦，
0: 是
1: 这样的，其实对你的身体拢未讲什么引起的什么水肿啦、啊，什么看目睭白血梗啦，
0: 是
1: 其实未会让你造成你。 很久的水浸的啦，像像什么头壳戆的啦，
0: 是，
1: 还是讲吼，食了什么白血梗、目睭的看东西的，一般拢是家你厝的你煮食的。
0: 三顿，
1: 三顿，
0: 三顿足重要的。
1: 我拄啊讲，咱拄啊讲着，
0: 对，
1: 盐，
0: 对，
1: 味素粉，
0: 对。
1: 啊，个鸡汤块啦，
0: 对，
1: 一挂调味的啦，
0: 是，
1: 包括甚至有一挂吼，人咧化学导游的哇，
0: 对，化学
1: 的，你化学的物件，我讲你若食愈济，你的腰子功能，你的肝脏功能愈歹，
0: 是，
1: 啊，你我就讲啊，你有当时你今日加食一束啊了，
0: 对，
1: 因为伤过咸嘛，
0: 对，
1: 伤过味素伤重啊，都要造成你啊。目头壳戆啦，
0: 对，
1: 血压降低啦，
0: 是，
1: 吼、哦，阿回啊，刚就头壳就公车车，
0: 对，
1: 跟着再来去怪讲啊，我食着保健食品，
0: 是，
1: 其实保健食品袂去做，
0: 无关系啦，
1: 无可能的嘛，
0: 无关系啦、哦，啊，你讲像咱有一寡时代糖尿病时代哇吼，医生会甲你要求，啊，你一天袂使食超过几碗饭哦，
1: 哎呦呦，
0: 啊，你拢会去注意着饭了哦，啊。但是你若无去注意着啥，你今仔日若去外口啉一碗汤，迄汤啊糖含较济咧。欸、其实你无注意的当中，你就感觉讲你的糖，你其实你的糖分都是加量摄取搁较济一寡。
1: 对啦。
0: 所以往往就是咧饮食，我讲咱卖去讲个，就讲食保健食品啥，你敢那平常时咧饮食咧无形当中，啊，我讲啦，珍珠奶茶加啉一杯哦，超过你十碗的白饭啊呢。
1: 看
0: 有影无？真正就惊啦，就惊啦。所以咱平常时的饮食吼，都爱真正。除了饮食要注意以外吼，你的食食的部分，包括外口的餐厅，啥，我讲餐厅，人拢讲爱出来外口餐厅食，则代表讲有安尼欢喜，然后食了澎湃。问题是伫外口食食的当中，你看袂到厨房甲你加偌济调味料、盐啦、糖的部分，你看袂到，这就是上大的风险。
1: 没啦，这其实吼调味吼，咱伫吼。逐天的食食当中吼，重点就是这调味啦。
0: 是，
1: 我阿无实在买，当下拢无味啊。
0: 对，
1: 你要好食，一定要调味嘛。
0: 对，
1: 但是调味内底拢化学较济啊，
0: 吼。是，
1: 所以咱要食无要紧，爱食了会健康，
0: 会健康。
1: 哦，啊，食了够好食，这才是重点哈。
0: 是，
1: 好来，这今日吼，咱邀请咱健康达人来吼，一定有找到一个秘密武器来啦哈。好来，爸爸妈妈，你再敬请期待哈。好来，今麦阿王哥哥先进来唱一下歌，

0: 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大家拢会惊灶卡啦。但是灶卡吼，咱若要煮食，其实吼，煮食从歹用的所在就是啥，伫调味这部分啦。
1: 对、哦。
0: 但是要调味，要调了好食。
1: 嗯。
0: 要讲食了袂伤咸，啊，味素要搁放较济。有什么好的方法齁、
1: 哦、而且要崇尚健康齁、哦。
0: 对。
1: 健康就重要。
0: 今天我邀请咱这个齁、哦、单副总来到这齁、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
1: 嗯。
0: 你详细听。今天我来给咱炸来一个秘密武器。
1: 就厉害哦。
0: 欸、嗯、我跟你讲真的这你也提到齁、
1: 哦。真的很厉害。
0: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这个主要是方便。
1: 对。
0: 够简单。
1: 够、啊、健康。
0: 够好用。
1: 嗯。
0: 好来爸爸妈妈电话给咱记下哦。0800-200-088-066-0800-200-0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陈副总吼，
2: 是，
0: 来，今日讲要甲咱的爸爸妈妈吼，炸了的吼，咱的厨房的秘密武器啦，
2: 是，今日要甲咱这啊。百年的老工厂，鲜大王的日式，
1: 哦、
2: 嘿，以及百年的老工厂、嗯、日式的昆布酱油
0: 啊，这酱、個、油外口足济啊，是这间的导游什么无同款？
2: 我讲哦，日啊，这完全无同哦，日式的昆布酱油，我讲过去的日本式的这个昆，这个导游拢是为日本进口去吧？咱这个日式风味酱油是百年鲜大王出口去日本的，
0: 哦、第无简单啊、哦，
2: 上无同款，你条第一，伊是低盐，伊的盐分足低。第二，伊含钠量嘛足低，热量嘛足低，所以袂死咸，无含防腐剂，一个昆布天然的这个鲜味，所以互你袂晓做菜的人嘛会使做出一手的好菜，而且你唔免阁加盐，唔免阁加糖，唔免阁加任何一个其他的味素粉，都干那一个。昆布酱油直接加落去就会使哩啊！
0: 直接就当提来，比如讲你讲要煮菜啊，是讲煮汤拢会使。
2: 是，你第一你要炊啊，就咱平常时咱要炊卵、炊海产吼、哦，这个炊一定用过来煮啥？煮汤，咱的火锅汤底啦，汤面炒青菜、海产、炖肉、炖汤、卤的，搁煎的、搁烘的、炖的。男的，甚至你要提来拨只凉菜，拢总会使用起。
1: 一罐搞定，
2: 一罐你就用规个拢解决啦、嗯。
0: 所以你若讲要卤肉啦、卤包干啦，咱这个昆布酱甲倒落去，
2: 甲倒落
0: 去
2: 就好啊。
0: 再甲切落去，
2: 是
0: 时间到甲摕出来，就卤甲足入味的
1: 啊。真的很好吃，
2: 对。所以咱用突破讲，你即马厨房内底，你若有鸡蛋块，你有味素粉，甚至有你有迄死咸的豆油啦、米粒。嗯拢总甲收收起来，
1: 唔用啊啦，
0: 唔免阁用啊啦，
2: 唔免阁用啊，唔免阁用啊，唔免阁用啊。
0: 用咱这罐哦，崇盖天然呢，
1: 而且又真的很好吃，
0: 而且是崇盖新鲜呢。
2: 是
0: 啊吼，完全拢无过给你加东加西，
2: 是，
0: 你免烦恼讲什么伤盐、伤咸啦，
2: 是
0: 啊，什么哦，伤甜啦，
1: 拢没，
0: 完全
1: 不会。
2: 是
0: 哦，不管你要炒菜也好啦，要做炊卵也好啦，要卤肉、要煮汤啦，要做温料的、温水饺啦。
2: 拢中意你，
0: 一罐就搞定了、
2: 哦。对，
0: 啊，这罐我讲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
0: 以后第一一只个绝对袂死咸
1: 嘛。
2: 是，
0: 哦，你知道我袂像以前咱食化学豆油安尼，吼、哦，咸到惊死人，有水味足重的。
2: 是，一定无同款的。啊，我今日上镜的哦，甲咱只爸爸妈妈，甲伊东门的偏远伫倒位，第一就是用这个非基因改造的黄豆啊，300天，甲你发酵出来了，然后佫加上昆布、香菇，做伙落去炖。所天然所做出来的物件，甲咱完全过去用化学来调制，完全都无同款。
0: 三百公，
1: 是
2: 三百公。
1: 飞机搞造，等到啊，
0: 咱这单副总哦，现在300公才做出来，而且都专门出口去日本的哦，
2: 對出口去日本的，
0: 日本外口是看得到的哦。
1: 对，
0: 这么好，这么好吃，这个导游未死咸，未死，你可无加防腐剂哦？
2: 对。
0: 这样好的导游，今日咱叫什么好康的优待者？
2: 我直接甲爸爸妈妈，咱总讲做咱介绍这家是良心的事业
1: 哈。真的要良心。
2: 先大王，咱台湾的大厂，民国36年所成立的，所以讲你今仔日伫个家乐福全联，你伫个伊个价格规定拢跨有，伊这个昆布酱油一罐都是680块，
0: 一罐680块，
2: 680块。
0: 啊，今日有啥物组合不？
2: 哦，680块是500cc 的，而且是玻璃干那的哦。
0: 哎呦，玻璃干那。
2: 这内底有味觉的，我等。跟咱这时代讲，680块，咱今日带了咱这时代，就是3罐的昆布酱油，啊，一罐680块啊，
0: 安尼2000块，
2: 三罐啊吼。 我额外，这是这个先到的头家，你当然讲，咱额外阁送一罐出口去日本限量的煎鱼口味，同款500cc 的，同款安尼三罐，阁送一罐煎鱼口味安尼，
0: 四罐
2: 对，四罐哦，1680元。
0: 哦，这四罐啊，本来是要2000多元的
2: 对对对对，
0: 今日直接又在安尼。1680元，
1: 安尼听起来敢那袂歹吼，
2: 所以听起来是真的
0: 袂歹。所以咱的听众朋友，咱的听众朋友来讲话啊，我按三罐昆布，还佮送一罐煎鱼。
2: 对，
0: 啊，我若想要三罐煎鱼，啊，佮一罐昆布，安尼敢袂使？
1: 啊，选择性障碍呢？
2: 这无多，因为煎鱼这个口味吼，
1: 日本人
2: 独归落去做规定的，所以这目前为止，咱有12块货柜也是要出口去日本的。啊，这是上特殊的，讲咱提一罐伫咱台湾家，甲咱家许多来做分享。
0: 哇，啊，你啊讲无多选择，我讲这甲阮这爸母就讲哦，
1: 哎，啊，
0: 煎鱼口味就是咱讲的红达西种的嘛。
2: 嘿，
0: 哇，做起来
1: 真的很好吃，
0: 啊，昆布也是专属系的呀，
2: 啊。啊，红达西我讲，红达西是砍手鬼哦，咱这是个做成甲导游调味路咁款。
1: 一罐就厉害，就厉害。
0: 既然啦，无多选择吼，我讲安尼干脆啦，来来，咱的单副总吼，你讲要送三罐的，这个三罐的，这个昆布要送一罐煎鱼的啦。
2: 嘿，
0: 我阿是讲吼，
1: 就派处理，
0: 就派处理啦，干脆安尼啦，卖上一个一罐的啦，
1: 赶快的，
0: 你就干脆哦，三罐昆布的，三罐煎鱼口味，
1: 啊，
0: 那六罐，一收就好去啊啦，
1: 是啦，
0: 那底下什么三罐一罐，我你讲，阮送去嘛，
1: 做派用的啦，
0: 啊，阮爸爸妈妈，
1: 多食健康嘛，
0: 嘿啦，
2: 啊，我托你那里等于我送。爱我送一组去，内底阁藏千几块，里面2000块才现金去哦，才是大较紧啊！
0: 我你讲啊，
2: 一罐680
0: 了。我你讲，伊这300公斤叫做促销一届嘛，等于一年叫做一届尔。
1: 是啊。啊，
0: 你今日来咱家，你嘛希望咱这爸母吼，卖讲吼为着煮食吼，造成身体负担，对不对？今日干脆了，赶紧阿沙你啦！我讲吼，
2: 老外讲啦，咱做良心，我同款。今日咯，咱但限30组，我先爱打头前30组。你今日我就是直接送三罐的昆布，佮教你三罐的煎鱼，你拢免惊，总共6罐，共款1680元，6罐1680元。
0: 来，赞，来，我讲，来，哎，李总，不是单陆总吼，啊，你做这种这个黑芝麻酱，这不错啊。
2: 我要求黑欧摩啊，嘛是即个出口去日本的。我讲，咱的欧摩啊是5A，咱台湾哦，台湾只分里面原料。5A 这个顶级的这一罐，即马底下家乐福嘛卖600元，我这2罐要送你的啦。
0: 啊，送阮哦。
2: 诶，后抓咱要落来摆做主商品咧卖啦。
0: 哦，
2: 好嘛。
0: 我你讲吼，来，你好。
3: 你来啊。
4: 你好。
0: 来，小蛋，来，我你讲吼，来，咱这爸爸嘛，我你讲，单副总诶。
2: 有。
0: 我看你干脆这2罐卖送，我甲看啊。你直接伫即届啊吼，直接送我的爸爸妈妈，送我的听众朋友啦。
2: 是。
0: 啊，感觉我做数你限制，安尼哦，但是一年就是一届，就干那今日才有呢。
2: 啊，你讲，我讲直接算出来，30组等于我一个加穿60罐来给你啦。
0: 啊，对啦。
2: 我直接穿60罐，60罐多好。这60罐我开得起哦，60罐才几万块钱呢。
0: 哎呦，
2: 咱即马电话开始算起哦，即马时间我讲30，
0: 上两罐。
2: 有啦，上了。但是我讲30组，我你讲，咱讲100次，即马100次30组，马上接等哦。
0: 来，
2: 超过算啊完的哈，30组。
0: 来，咱叫爸爸妈妈哦，今日哦，3罐的昆布。3罐的煎鱼口味，啊，佫加上2罐欧摩啊，安尼8罐，1800了，来，你稍等下哦，来，所以来爸爸妈妈，你也赶紧哦，8罐只1680元，但是只有30组尔，你若要来，即马电话赶紧，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嘞，你好。
1: 你好，
0: 好嘞，稍等
1: 你
0: 哦。好嘞，来，你好。
2: 你好，
0: 嘿，是你好，嘿，你嘛别，你稍等一下哦，哈，唔能挂掉哦，哈，唔能挂掉哈。好嘞，咱这爸爸妈妈爱赶紧哦，伊哦。你好。
3: 哎，阿
0: 文哦。嘿，是你好，要一桌哈。
3: 嘿。
0: 好，我紧给你写起来哦，哈。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哎。
0: 嘿，你嘛要一桌哈。
4: 哎。
0: 好，我紧给你写起来哈。好，阿明来给你服务啊哈。
4: 哦
0: ，OK，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你好，来来来，哎，落线已经点卡哦，来你好，啊来拍手哦，来，咱这爸母吼，今日哦，哎，来你好，
2: 会甲你买一桌。
0: 好，来稍等一下哦，爸爸妈妈吼，恁来你好，嘿，你好，好，一桌已经给你下件哈 ，OK， 好好，来你好，啊来拍手，落线已经点卡哦，来你好。你嘛要，你嘛要一桌吼。
4: 哦，
0: 嘿，你啊，你莫挂掉哦，你莫挂掉吼。来，咱这爸爸来赶紧哦。来，你好。嘿，阿姨，嘿，你嘛要结婚哦。
5: 嘿嘿嘿。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好 ，OK， 好，好好
5: 好，
0: 拜拜，好。哇哇哇，弄乱去啊啦，弄乱爱点卡啦，来你好。
6: 喂。
0: 来，小丹姐吼，来，咱电话啦，卡无通的吼。来，咱这爸爸嘛，你电话卡无通，一定要搞点卡哦，因为我讲正讲的。这你以后要摕到这个优待绝对无可能。来，你好，
7: 不可能的。
0: 来，小蛋姐你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哦，电话拄好接无到，麻烦你一定要赶紧点卡。今日要让恁哦变做料理高手的吼、哦。来，电话小记者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的陈副总的吼，来，今日咱这个吼优待组合，佮咱这个爸爸妈妈讲一个啦。
8: 啊，我来讲吼，我叫要坐袂住，我拄只吼真的电话卡上只，我讲，我再甲伊讲一解吼，咱今日的组合就是三罐的日式昆布酱油，交三罐的这个煎鱼日式酱油，拢是500cc 的哦，玻璃罐仔。另外佮送两罐日本出口的乌膜啊，安尼总共八罐。1680元，但是含量30组，
0: 含量30组，
8: 30组，来
0: 来，咱这爸爸妈妈我讲一下，这款吼会当好你煎煮炒炸肉，
8: 是，
0: 拢会使，要做温料嘛，拢没有问题的哦。
8: 是，
0: 保证好食，保证袂死惊。这300天才能做出来，咱这个出口哦，日本的这个日式酱油，
8: 是，
0: 今日两种口味，一种是日昆布的，一种是煎鱼口味哈，
8: 是，
0: 两种拢做好起来，
8: 是，
0: 今日佫加送你两罐的这个乌膜哦，
8: 是，乌膜是5A 等级的哦，哈，
0: 安尼八罐才1680元哈，
8: 是，
0: 来啦，咱这个吼陈副总的，大组的人讲一个买两。租的啦，干脆今日时间有限，互你限只租数吼，大租看到那优待者无？
8: 安尼啦，你那个大租的吼，我直接个落去降价，咱拄只小租八罐都1680啊，对不？大租的都是1680，搁1680安尼16罐吼，
0: 搁加3360，
8: 咱徛坐头，但是你让我拜托十租多啊，
0: 十
8: 租多啊，大租3000元，十租多啊。
0: 哦，大组只要3000元，
8: 3000元多啊！
0: 但是只有10组呢，
8: 只有10组啊！而且吼、哦，而且咱这每一罐拢有两年的期限哦，咱用个两年，
0: 用了两年
8: 哦，两年的期限拢新呢。好、哦，
0: 咱这爸爸买来赶紧哦，小组的是8罐1680哦，
8: 是
0: 大组的是16罐3000元，但是大组只有10组呢，你好、哦。来，稍等哦，好来，别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哈，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喂，你好。
0: 来
1: 坐
0: 等你哈。来，你好。
1: 你要大桌，我给你盖
0: 过。哎，来，那个。好，我给你盖过，我盖过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喂。
2: 喂。
0: 嘿，你好。
2: 哎，
0: 好，大桌。好，大桌，我给你盖过哈。OK， 好，好，拜拜，好，来，来，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嘿，来廖先生呀，哈，
3: 嘿，
0: 好，你要大桌小桌，
3: 我给，
0: 你嘛要大桌的，好 ，OK， 来，大桌要小控制一下，来，你好，好来，嘿，你好，
2: 我要改成大，
0: 你要改大主的哈，啊好 ，OK， 我帮你改过来哈 ，OK， 好，拜拜，好，好，改好了哈，来无线了你哈，好来，小亮你好，来你好 ，Hello， 小桌，大桌小桌没有关系。你要大，不好意思，你要大桌小桌，
4: 大桌，
0: 大桌好 ，OK 好，谢谢好，我下个好 ，OK， 明仔好哈，来三双好哩。
5: 喂，
0: 嘿来，
3: 喂你好，
0: 来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是你嘛，嘿，你嘛要爱大桌，嘿，嘿你好，我听你讲，你嘛要爱一桌，
5: 我改大桌，
0: 好，我给你改过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来你好，喂。嘿，你嘛要大桌呀？
5: 啊，过来。
0: 好，明仔好不好？
5: 明
0: 仔啊。嘿，好 ，OK， 好，好，拜拜，好，来，来，你好。
6: 哎。
0: 四双好哩，好来。
3: 喂，你好。
0: 好来。哇，那呢，单副总的哈，等下哈，你哈，这麻烦你就打电话去公司门口买一下哈。伊拄啊电话，我是当是讲诶，副副叫哈。我相信应该可能物件可能得买无啊啦吼，啊你等下等下，咱伫这部小浪胖的时阵，你紧卡电话登去予恁公司帮阮操控买下一下吼。好来，爸爸妈妈讲这个吼，即马拄好足侪人吼，拢讲着讲，哎阿凡，哎有影咧，即马医生拢讲叫咱咧吼，卖食伤过，卖食伤过重口味啦。来你好，来小蛋吼，因为重口味吼，我讲这个，你若口味食愈重。讲这样对咱身体吼，绝对伤害是一定愈大啦。
7: 对，这个负担就是愈来愈大啦。所以我讲吼，即卖对咱即卖现代人对外口的食食吼，我讲愈来愈精致，但是愈来食食，往往你拢未去注意到讲，其实咱的身体负担愈来愈重啊。咱的不管有本身有慢性病，还是本身就身体较无啊拄好，你拢透其实拢是。即咱在食食，
0: 其实足侪拢是伫咱饮食当中，
7: 无无意当中，你就去去增加着你的负担嘛，伤咸嘛。
0: 对，咱总是爱食物件，
7: 是，
0: 你无可能讲，逐工伫厝三顿拢煮啦。
7: 啊，这就是上困难啦、啊！你食物件时，有诶人爱口味爱食真重，你就无法度咧。
0: 对啊，你就算你家己要食正，但是恁兜诶人啊，
7: 是，
0: 免来食落去，
7: 对，
0: 食袂落啊。
7: 是，
0: 哦，所以咱即个爸爸妈妈吼，我来讲，以咱今日咱所介绍咱即个。出口去日本的日式的这个昆布酱油哦，
7: 是，
0: 哎，咱这种玻璃干那底哦，
7: 对，
0: 而且我来讲，我保证吼、哦，伊绝对袂死咸，
7: 是，
0: 吼、哦，你直接摕来担，你嘛感觉，哎呦，这味道足好食哦，
7: 会死咸袂死咸吼，我直接甲咱家的士多吼，大家讲一个呼吁就好啊。你咱今日咱，我今日甲你讲，现代人昆布在台湾，你不管是伫个大卖场，甚至即间工厂啥，你只要网络去查，你只要去家乐福去专人，你拢看会到诶，
0: 拢看会到。
7: 要安那甲你也好消息，但是今日去上特殊诶，我伫只爱甲咱，你干那伫个阿元家电台啦吼，伫、阿元家除了第一，我拄仔讲个大卖场以外，你伫阿元家怎我都买着即个价格，即我甲你保证。
3: 而且咱是500毛诶哦，
7: 是500 CC 诶，
3: 我外口拢300 CC 诶哦。
0: 今日是三罐昆布诶哦，
7: 是
0: 三罐煎鱼口味、哦，
3: 都很好吃。
0: 啊，佮上佮甲你熬两罐，
3: 熬两罐，熬两罐，
0: 熬
3: 麻酱哦。
0: 啊，你八罐才1600。
7: 咱慢慢讲阿元啦，阿元讲诶，咱就上次我讲有限量，啊，我佮再甲大家讲
3: 哦，
7: 卖讲我今日等于甲公司。技巧，这一点爱本来出口去日本的货，贵爱拆一挂落啊，咱这是大啦，不要紧。
0: 咱这宝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哈，电话再赶紧你哦，啊，陈副总，紧敲一下，紧敲一下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心灵指南，还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阿爸阿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就是咱节目的开始啊。感谢阿爸阿母啊的收听啊，甲家宏的鼓励，对小安的支持，予阮有无限的感动以及无限的感谢啦吼。偏偏全国电台几啊百台啊，偏偏伫这个时间啊，爱予恁霸用着恁宝贵的时间来甲阮收听啊，听阮的节目。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只要来当互恁带来健康、带来快乐啊，诶，健康常识啊，带来快乐感啊，这就是阮的使命感啦吼啊，这是家宏毕生啊一生的心愿啊，我伫播音界啊，我希望会当做甲啊，互大家拢来对咱的喜爱来听堂，安尼来为了这样大。